0: 越多外国游客的点赞。一季度免签入境人次同比增长约30%，交通支付便利化措施也在加速落地。
1: 在海南，去年启动的全岛封关运作带动国际航班和外国游客数量显著增加，环岛高铁成为最受欢迎的观光项目之一。
2: The train is comfortable and fast. We can buy food and beverages on board and also pastries. Very nice.
1: 在山东，法国旅居者克洛伊表示，中国地铁的清洁度和人性化设计令人印象深刻。
3: I noticed that whether inside the trains or at the stations, everything is very clean and looks brand new. I also got the sense that a lot of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etails for passengers using the subway. For example, they remind passengers how long it will take to reach the next stop, and they've even adjusted the air conditioning temperature so that it varies from one area to another.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今年一季度外国人来华免签入境超过83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0%。截至目前，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已扩展至47个。为便利外籍旅客出行，今年1月上线的“你好，中国”应用已覆盖全国43个城市地铁及1760个县域以上公交系统，支持绑定国际银行卡扫码支付。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入境由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已超20%。下一步，交通支付便利化将持续推进，更多城市将实现外卡购票和多语种导览服务覆盖，助力中国游热度持续升温。
4: 在中国，手机扫码支付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这一便利也延伸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的身上。最新的数据显示，移动支付在华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86%，正在彻底改变入境游客的消费体验。
1: 对于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来说，消费从未如此便捷。数据显示，移动支付在中国的渗透率已达到86%。从结账时扫描二维码，到使用外卖应用和各类科技驱动服务，移动支付正在重塑日常交易。在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所在地杭州，无现金社会已成为现实。这座城市先进的支付生态系统涵盖了快递、外卖服务、社区团购和生鲜配送等多个领域。
5: I've become used to paying with my phone every day, ordering takeout, and arranging express deliveries. I like ordering fruit, milk tea, and coffee. Delivery takes just 15 minutes.
1: 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河口口岸，每天清晨都有越南游客抵达，许多人直接前往当地超市，在那里，他们仅用智能手机就能通过移动支付平台完成安全交易。
6: We use WeChat Pay and Alipay with our passports to log in.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we don't need to exchange cash.
1: 今年以来，各部门密集出台举措，从简化绑卡流程到开通16种语言服务，再到支持境外电子钱包在华直接使用，一系列友好支付措施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一部手机，游中国。
4: 广东珠海是澳门居民往来最密集的区域，科技正在重塑跨城生活的体验。在横琴口岸，车主只需看向镜头轻按指纹就可以完成通关，日均近1.3万辆次车辆的无感通行，让双城变同城的愿景悄然落地。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截至昨天，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累计通行车辆超过39万辆次，其中近23万辆次选择智能通关，占比达59.1%，相比四月是运行阶段环比增长31.5%。
7: 就是说我不用每次我把证件拿出来就减少了很多我会忘记了拿证件的情况，
8: 区别就是不用拿证件出来，比以前要快了10几秒。
1: 这项服务将旅检区成熟的刷脸通关模式延伸至车辆查验环节，车主完成授权登记后无需出示实体证件，仅凭人脸指纹核验就能一站式办结秦澳两地边检手续，单车平均通关时间可节省约10秒。自试运行至今，已有约2.4万名车主完成授权登记，用户数量持续增加，便捷高效的智能通关服务切实提升了秦澳跨境出行体验。
0: 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呢是刷到了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之后，就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本想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加之迷失方向，被困在深山当中长达4天4夜。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地毯式的搜救之下，4个人最终才成功获救。
9: 铁陀山地处北京门头沟与房山。

0: 交界，这里并非是成熟景区，没有步道和指示牌，沟壑纵横，手机信号几乎为零。6月2号，消防部门接到孩子父亲王先生的报警，他们在进山2天后，在一处山顶找到了微弱信号，用仅剩7%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再次失联。随后，门头沟与房山2区消防部门紧急出动，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急救等部门近300人连夜进山搜救。搜救队员们在途中克服地形困难，穿过布满碎石的崎岖山路，使用绳索翻越崖壁，采用信号搜寻和大声呼喊等方式确认被困人员位置，终于在6月4号中午找到一家四口。此时四人体力与精神都已逼近极限，且存在着失温风险。
1: 人都多了，现在太冷了，身上。
0: 消防员随即脱下外套披在被困孩童身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安慰。待四人状态有所好转后，救援人员接力背负，顺利将一家四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好在他们身体并无大碍。据王先生事后回忆，他们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开始断断续续，原来保存的攻略视频也无法观看，但一想到来都来了，便没有选择原路撤回。几小时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方向。被困深山的这2天，他们的手机电量已经不足，携带的食物和水也全部耗尽，只能从别人丢弃的水瓶里找水喝。一家人在山中突降暴雨，且两个孩子体力已经透支的紧急情况下，勉强找到信号报警，这才顺利获救。
2: 一家四口野爬被困深山4天4夜，其中惊险的搜救细节也暴露出部分人盲目跟风野游、户外游玩、心存侥幸冒险的普遍问题。我们一起来跟随救援人员的亲历视角，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深山营救。
0: 参与救援的消防员告诉记者，这次搜救的难度在近年来十分罕见。王先生用仅剩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便失联，救援人员无法立即获取其实时位置。同时，铁托山遍布碎石、断崖和密林，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队员只得摸索前进。经过不断搜寻，终于找到了被困者。
3: 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就听见了很微弱的呼救声，当时我们也打了一精灵啊，觉得很有希望，很兴奋，然后就是要求所有人员静音，包括电台都静默了，然后呢再次通过呼喊的方式得到了回应，然后我们就判断声音的方向，就见到了这被困的一家四口。当时他们的状况啊，也是接近于崩溃的边缘吧，然后这个特别是两个孩子，衣着单薄，浑身在不停地颤抖，就是有失温，或者是那种就是身体能量耗尽的那种迹象。
0: 消防员介绍，此次野爬完全由这家人一时兴起决定，忽略了实际情况，也并未做相应准备，这才导致险情发生。
3: 通过与这个被困人员进行交流，他们是从某社交平台得知这个网红路线，在准备不充分又没有下载离线地图的情况下，物资准备不充分，加上到山上之后手机失去信号，然后又没有电，与外界失去联系，赶上夜降暴雨，道路啊就是无法识别。
0: 消防部门提示，未开发的野外网红路径无安全防护设施，地形复杂，路况隐蔽，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者滑坡落石等不确定因素，极易引发受伤或被困失联等险情。
4: 本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洪水。记者从当地水利部门了解到，塔里木河正式进入汛期。
5: 6月9号凌晨，塔里木河今年首场洪水水头抵达阿拉尔市。据技术人员监测，当天现场水势平稳，河道行水通畅，水量充足。据了解，每年6至9月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汛期水量主要依靠高山冰雪融水补给。随着夏季气温逐步升高，山区冰雪融化量将持续增加，塔里木河各河段来水量也将逐步进入丰水阶段。据当地水利部门介绍，此次来洪将全面补给沿线水土资源，滋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及荒漠植被，有效改善沿线农田土壤伤情，补充区域地下水储量。
2: 塔里木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蜿蜒流淌，全长2486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它由伊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等

0: 14条支流组成，干流自身不产流，完全依赖冰川融水和支流补给，最终消失于台特玛湖或罗布泊干涸区。整个流域面积有102万平方公里，滋养着面积约1500万亩的世界上最大的胡杨林带，被誉为是沙漠生命走廊。同时，作为南疆重要的生命线，径流区内分布着1200多万人口，灌溉土地面积4500多万亩。塔里木河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上，沙漠周边为什么还会有洪水呢？这种情况常见吗？我们来看新闻分析。
1: 每年6到9月，塔里木河都会迎来汛期。尽管它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沙漠边上出现洪水并不罕见。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南疆持续升温，叠加西北暖湿化趋势，高山冰雪消融加快，形成了2026年6月9日阿拉尔河段的首场洪水。此外，山区短时强降雨汇入，与融雪径流叠加后，还可形成破坏力最强的融雪暴雨混合型洪水。值得注意的是，塔里木河汛期恰好与胡杨种子脱落期重合，洪水漫溢河滩，将种子输送到更远区域，有助于胡杨林自然繁育更新。汛期多余洪水还可存入平原水库，转化为全年农业灌溉和城乡用水资源。但专家也提醒，强降雨仍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损毁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影响油气开采作业。通过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既能有效减轻洪涝灾害风险，又可同步实现生态补水和水资源储备。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南方暴雨短暂减弱后将再度加强，华南将迎持续龙舟水，长江流域梅雨推迟。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提醒，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诈骗情形依然高发。中央气象台预计，从6月13号开始，西南季风将会大举上岸，华南等地将迎来超级湿热，并伴随长达7、8天甚至10几天的强降雨。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本周初，一股罕见的6月冷空气这两天一路翻越南岭、武夷山和乌蒙山，给华南、江南乃至云南带来了久违的降温。广州最低气温降至22度，吹着东北风，市民恍惚间有了秋高气爽的感觉。昆明甚至降到13度左右。与此同时，湖北、湖南冷破纪录，杭州最低14.7度，也是当地30年来6月最低温。晚上睡觉必须盖被子。与这波降温同步，南方暴雨明显减弱且南压，强降雨中心从重庆、合川、贵州、广西桂林一带转移到了福建诏安、广东蕉岭、饶平和香港。香港天文台发出了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不过，这种清凉和暴雨减弱的天气是暂时的。从6月11日起，湿热就将重新上岸。根据最新气象数据，6月11日，湿热首先在广东、台湾南部上岸。6月13日起，西南季风将在南方大举上岸，华南率先迎来超级湿热。这次西南季风的大举上岸将持续到6月下旬。就在此时，东海又有弱冷空气南下。这一次的冷空气不会强到驱散西南季风，反而会恰到好处地给西南季风提供符合条件，让大量水汽抬升，形成暴雨云团，在云南、华南、福建、台湾一带持续徘徊。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8日，南方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至300毫米，其中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400至600毫米，局地800毫米以上。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气象台官宣，今天全省正式入梅，将进入多雨、闷热、高湿的梅雨季。
0: 广东省预警中心发布强降雨防御提醒，6月12号的夜间到14号，广东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民众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

0: 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日至6月20日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日，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日至6月30日。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至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龙舟水期间雨量大，雨势强。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降水量为321.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截至目前，龙舟水期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最高达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多近1倍。龙舟水期间降雨集中，且多伴随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还需尽量避开暴雨时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同时持续关注气象部门短时临近预报，合理规划出行与生产生活，警惕强降雨叠加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
2: 这轮持续性的西南季风与冷空气配合，将带来天气形势上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气象分析。
1: 第一，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台湾将再次成为全国暴雨中心。第二，华南等地的暴雨不是下一天两天，而是下下停停，总共持续7、8天，甚至10几天。龙舟水到达鼎盛时期，中间可能出现特大暴雨，甚至连续暴雨。第三，江西、浙江南部有时会被华南暴雨带扫到，迎来较强降雨，但是长江沿江地区，比如湖北、安徽、江苏、上海，降雨将继续偏少，梅雨推迟。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季风主力虽然不会北上，但在气旋带动下，会匀出一部分水汽输送到东北，与冷涡冷空气相遇。因此，在华南暴雨的同时，东北东部也将迎来一波暴雨，东北西部和华北则会出现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西南季风顾不上的中间地带，干热气团将乘虚而入。从6月11日起，长江与黄河之间，以河南为中心的多省，包括湖北北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陕西中南部、山东中西部以及河北南部，迎来干热高温天气。尤其是河南，将出现连续高温，这种局面或许也要持续到6月下旬。本周，一场绵绵细雨悄然浸润五台山，雨后的五台山褪去了平日的明朗壮阔，多了几分静谧温婉的飘然仙气。山间清新空气裹挟着草木清香，沁人心脾。薄雾从山谷间缓缓升腾，肆意流转，缭绕云雾如轻纱漫过层叠峰峦，时而舒展浮动，缠绕青松古刹，时而聚拢翻涌，遮蔽山间小径。远近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黛色山体。苍翠林木与古朴寺庙相互映衬，动静相宜，意境悠远。五台山海拔落差较大，雨后极易形成云海雾景。此番晨雨初霁，云雾缭绕，为这处千年胜境更添几分空灵与诗意，让每一位漫步其间的游客都沉浸式地感受到大自然独有的韵味。安徽九华山风景区雨后出晴，湛蓝如洗的蓝天之上，成片的鱼鳞云由东向西横跨天际，有序铺展，层层叠叠，蔚为壮观。此次呈现的鱼鳞云景观持续时间较长，通透明媚的好天气装点着绿水青山，别样景致成为夏日景区一道亮丽风景线。鱼鳞云在气象学上称为透光高积云。
2: 我们说6月份的冷空气呢，虽然不太强，但是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暖湿气流和较高的气温的话，会激发出极端的强对流天气。那昨天下午到夜间，河北石家庄就遭遇到了入汛以来最强一轮的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雷暴、大风和雷电三项预警。
1: 监测显示，石家庄全市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达到中到大雨量级，雷雨时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地区阵风超过10级，个别地点还出现了冰雹和短时强降水。气象部门统计，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受持续雷雨天气影响，石家庄昨天白天最高气温仍达33摄氏度左右，雨后闷热感明显。 本周三，河北遭遇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大反

0: 转为强对流天气。当日，全省自西向东迎来雷雨侵袭，多地出现了暴雨加冰雹加极端大风的激烈天气过程。全省多地出现八级以上大风，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阵风达到十级以上。其中，衡水市安平县箱管站监测到了29.4米每秒11级的暴风，破坏力极强。此外，保定、石家庄北部、沧州南部及邢台北部还出现了冰雹天气。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中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仍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出行注意防风避雨，防范雷电灾害。
1: 受东北冷涡影响，黑龙江省近期接连出现雷雨大风、冰雹、龙卷等极端强对流天气。黑龙江气象台昨天再次发布强对流天气预警，在鸡西局地出现了疑似水龙卷。
0: 鸡西气象台昨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提示局部有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在鸡西下辖的虎林县，有市民拍摄到龙吸水现象。根据现场市民拍摄的视频，可以清晰看到天空中垂下一条蜿蜒的云柱，将云层与水面连接在一起，形成水柱从湖面直冲云霄的壮观景象。这种龙吸水实际是发生在水面上的龙卷风，因龙卷风的气流漩涡将湖水吸卷到空中而得名。水龙卷持续约20分钟后自然消散。事发后，当地应急、气象等部门工作人员已赶赴现场进行核查。据应急部门初步回应，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6月11日，受强对流云团影响，黑河市、爱辉区、嫩江市北部等地先后出现冰雹、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水，局地灾害风险较高。此次过程呈现持续时间长、局地突发性强的特点。回顾此次冰雹天气，其背景是东北冷涡影响下全省持续的低温多雨模式。据黑龙江省气象台预测，未来几天全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水同时局地伴有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当前黑龙江正处于强对流天气高发期，临近端午假期，农业需防范冰雹对作物的损害，公众外出应关注预警信息，遭遇冰雹时立即寻找安全场所暂避。
2: 受到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宁都县梅江泛华大桥附近的河水暴涨，一名男孩被困在河道中央，当地消防见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3: 6月7号下午4:50左右，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事发河岸。当时河水最深处水位约1.2米，河中央的男孩距离岸边约15米，被困已有半个多小时。消防救援人员在做好防护措施后，携带救援装备，沿河床涉水到达男孩被困位置，随后为男孩穿戴好救生设备，将其安全转移至岸边。经初步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记者了解到，当天下午，男孩随父亲在河里游泳，在河中央凸起地块休息时，发现河水上涨，水流变快。此时，孩子已经无法自行游回岸边。孩子父亲游上岸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1: 近日，湖北武汉的一名77岁的老人在外出散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大雨。老人在雨中不明方向走错了路，竟然一路步行了40多公里，最终因体力不支倒在了路上。好在公安民警接警之后争分夺秒，在老人生命垂危之际及时赶到。
4: 武汉市民杜先生介绍，他77岁的外婆黄婆婆每天都有外出散步的习惯，没想到当天上午外出后突然下起了大雨，直到天黑也没回家，家人四处寻找，找了一天一夜，依旧是音信全无。当地派出所民警调看公共视频，发现老人遇到大雨后一路急行，但是在一个三岔路口走错了方向，沿着318国道一路向南，从武汉市黄陂区一路走到了忻州区凤凰镇。得知这一线索，公安部门迅速组织警力，沿着老人行进的方向冒雨排查。大家一路搜寻，最终在当天18:40左右发现了蜷缩在路边的黄婆婆。此时老人已经暴走40多公里，一天一夜没有进食进水，身体极度虚弱。民警立即为老人披上外套保暖，并通知家属尽快赶到。
5: 你们视力来哪不舒服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没有哪里不舒服是吧？
4: 目前黄婆婆经过调养，身体已无大碍。
2: 公安部昨天宣布，自去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6: 公安部介绍，从诈骗手法来看，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7: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

0: 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1: 另外，公安部指出，当前电诈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犯罪分子还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等。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成为近年来电诈犯罪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
2: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的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装备交易、追星类诈骗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3种。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诈骗、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接近15%。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年仅7岁。
1: 今年高考刚结束，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犯罪分子以虚构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高考特招类诈骗。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3: 一通医保异常的电话，险些让长春市民刘阿姨的189万元养老钱打了水漂。面对民警，刘阿姨起初只承认卡里有10000多元钱，然而民警发现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一场紧急止付行动刻不容缓。
4: 那你俩唠啥了？20多分钟啊？
5: 他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4: 这个是骗子，这个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刷没刷点？
6: 啊，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2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啊，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7: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2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6: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这个地方进行消费了。
4: 你卡里没有钱吗？
5: 卡里有点。
4: 有多少钱？
5: 10万多块钱。
7: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4: 说快点，说快点。
8: 请输入6位密码。
4: 密码，快输快输，你晚1秒钟让人转走。
5: 你直接给我冻结账户，
8: 可以给您挂失，请签名。
5: 我可以挂失吗？快输。
4: 没事儿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8: 189万。
6: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1.5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7: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9: 民警介绍啊，近期利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的案件频频发生。就在成功保住刘阿姨189万元存款的当天，张女士也遭遇到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骗局。
7: 当天，长春市的张女士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接到了一个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以医保账户异常，可能面临处罚为由，诱骗她下载软件进行操作。 起初张女士并没有起疑，
10: 我让我输入人行密码，怕人行自动扣费，帮我办一个拦截，他我就输吉利人行，我就把吉利

0: 那银行密码就输进去了，输完了他说的你还有几个人行，完了我就说有一个农业人行，农业人行也输了密码，我输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你还有账户，这个时候我就反省了，我拿起手机我就往派出所跑，
1: 钱靠手头钱赶紧给他取了，
2: 真是钱啊，密码
0: 太吓人了。现在还能要一
3: 下吗？
1: 缺
3: 2688呀！
0: 哎呀，不对，10000转不进来，
1: 出去了。打流水了。打流水，把那剩下的取出来。
4: 经银行确认，张女士这张银行卡内原本有10000多元，其中7600多元已经被诈骗分子转走。她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内有3000多元余额，由于及时挂失，避免了进一步损失。民警介绍，在他们处理过的同类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诈骗分子通过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精准利用老年人害怕违规受罚的心理实施诈骗，
5: 主要是抓住被害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所以说诈骗分子能轻易的诱导被害人呢点击陌生的链接，而且呢诈骗分子制作的这个网站仿真度非常高，在网站页面上能看到国家医保局的字样，让这些受害的老年人呢就能信以为真。虽然诈骗分子没有要求老年人将自己的手机银行卡密码告诉他，但是就是在老年人点链接下软件的时候，骗子已经在远程看你的屏幕了，甚至是远程操控你的手机，把你手机里的钱转移出去。
4: 警方提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是防骗的关键。一旦发现自己正在遭受类似电信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前往当地派出所申请紧急致富，早一秒可能就保住了自己的积蓄。
6: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近年来香港发生多起涉及假学历申请入读本地大学的案件，至少有9人被判有罪。除了假证书，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出售海外名校教授推荐信的，卖家声称可以用学校的官方电子邮件发出。
7: 报读硕士或博士课程一般都需要提交推荐信，在一家购物平台上有中介出售海外名校教授推荐信，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每封4000元人民币起，内容还可以自己决定。
8: 说跟人家有什么合作，这个东西一查就查出来了，你只能说编一个差不多的，有什么学术上可能有过什么讨论的这样的。
7: 另一个中介则声称会联络世界级教授亲笔撰写推荐信，再直接用.edu 也就是学校官方电邮发出，但收费要高很多，高达54000人民币。
9: 你申请了2所大学，总的说是2所学校都会给这个教授发邮件，联系这个教授去递交。你真穿帮了，你也是穿一个学校了，他也不穿20个学校。
7: 记者根据中介提供的名单，通过电邮向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6位教授查询，有4位回复称相信自己的身份被盗用。有网络安全专家表示，.edu 的电邮域名可以造假。香港教育局表示，如发现违规情况，会考虑撤回录取决定或取消学籍等，并按情况转介相关执法及签证机关跟进。
10: 今年4月中旬，一辆网约车在深圳福田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交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网约车司机长时间驾驶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交警随后对事故开展全链条深度调查，将平台纳入事故定责，并对平台安全负责人刑事追责。
11: 4月16日凌晨4时10分许，李某驾驶营运网约车，搭载3名乘客，沿梅关路路段行驶时，车头与道路中央隔离绿化带标牌柱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一名乘客不幸身亡。
12: 事故的主要诱因呢，主要是这个网约车司机长时间的实际驾驶行为导致其疲劳驾驶啊，然后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预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直接撞上了这个路中的一个绿化带、路牌、指示牌，啊，致一死一重伤。
11: 经初步调查，事故发生前，司机李某累计实际驾驶时长达13小时29分钟，长时间超负荷行车引发疲劳驾驶是事故发生主要原因。司机李某承担此事故

0: 主要责任。交警进一步溯源，明确事故发生与平台超长时间的派单密切相关，认定涉事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承担此事故次要责任。
1: 同步查实

0: 台纳入事故定责，明确司机、平台主次责任，形成事故定责、平台追责、行业整改全链条治理，实现行业监管突破。
1: 此外，调查期间推动涉事平台迅速整改，完善驾驶员运营数据上报机制，将驾驶员单日强制下线时长进一步缩短，从算法源头严控超时接单行为。
2: 前不久，一辆小轿车行驶至运丰高速永济西下匝道口附近时，突然停车，然后开始缓慢的倒车，非常的危险。
3: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四支队四大队指挥中心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行驶至运丰高速永济西下匝道口附近时突然停车，随后开始缓慢倒车，于是立即联系该收费站执勤民警实施拦截。
4: 你从哪过来？
5: 太远，
4: 你在那倒车了啊？
5: 哦，
4: 我告诉你倒车吗？我问你啊。
3: 执勤民警迅速锁定违法车辆，并调取监控视频向驾驶人寇某展示。寇某承认因疏忽错过了出口，为省时间冒险倒车，试图返回匝道下高速。寇某的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交通法规，更将自己和其他车辆置于极大的安全隐患中。民警对寇某在高速公路倒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6: 近日，山西运城市的一名正在休假的辅警发现窃贼正在实施盗窃行为，果断出手将其抓获。
3: 当天傍晚19时20分许，休假中的薛航骑电动自行车途经运城市卫峰街与禹西路交汇处，在人行横道非机动车等候区正常等候通行时，发现一名长发女子正盗窃前方群众手机，并迅速得手。
7: 我身着便装，未携带任何执勤装备，但身为警务人员的责任感让我不容迟疑，我立刻大声喝止嫌疑人。
3: 盗窃嫌疑人见状仓皇逃窜，薛航毫不犹豫停下电动自行车，全力追赶嫌疑人，并在对侧机动车道等候区旁成功将盗窃嫌疑人牢牢控制。
7: 随后我留守现场直至民警到场，细致陈述全部事发经过，陪同受害群众、目击群众前往公安机关，全程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助力案件顺利侦破。
6: 近日，在广西来宾市象州县的一个超市里，一名中年男子突发心脏骤停，在危急关头，恰好三位路过的护士挺身而出，联手施救。
8: 当天下午5:45，象州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陆小玉正在超市购物，看到一名男子突然倒在地上，她快步上前查看，发现男子已经失去意识，也摸不到颈动脉搏动，当即判断男子发生心脏骤停，便立刻跪在地上展开急救。
9: 当时他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危急，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抢救的成功。有一个女士，她跟我一起抢救，这样子心里比较镇定啊。
8: 赶来一同参与救援的是象州县中医医院的护士韦文秋，两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护人员默契配合，全力为生命争取时间。按压十几次后，男子渐渐有了微弱脉搏。陆小玉忙着联系急救，外出引导救护车时，同院护士黄艳梅及时赶来接力施救，让救援全程没有中断。没多久，救护车抵达现场，此时男子已经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之后转往上级医院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
10: 我希望更多的人一起加入这个急救，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2: 近日，厦门海边，两名儿童在水中玩耍时不慎被海浪卷入到深水区，三位热心群众发现之后立即展开施救。
11: 当天18时左右，连林安刚准备上岸，突然发现远处有两名儿童在海中挣扎，他立即转身向两个孩子游去。与此同时，附近另一位正在玩桨板的陈启文也发现了险情，迅速向落水儿童方向游去。在两人的配合下，其中一名孩子成功抱住浮漂，但另一名孩子仍不断下沉。陈启文迅速将身后的桨板推向孩子，为其提供支撑。就在这时，第三位热心群众也赶到现场加入救援，三人努力协同将两名儿童成功带回岸边。据了解，两名孩子当天在海边玩耍时疑似被海浪卷离浅水区域，所幸获得热心市民的救援。事发后不久，孩子家长赶到现场确认孩子身体无碍后，三位救人者悄然离开。
12: 当时就一个心愿，
5: 这孩子不能让他死。然后我就

0: 就立刻往水面深海扑过去。
1: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也很害怕的，那地方已经很深了，那我看到我没有把你救起来，那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2: 香港将军澳无线电视城昨天发生了二级火警，一个多小时之后被成功扑灭。
3: 起火的建筑物不断有火焰从窗户冒出，火势从地面蔓延到二楼和三楼，浓烟升上半空。从另一个角度可见，整幢建筑物陷入火海。消防接报到场扑救，不断涉水降温，地下至二楼的外墙都被熏黑。该建筑物位于电视城内的民初街，大约中午12时起火，消防列为二级火警，火势在下午一时许被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4: 强风暴横锁美国中西部，已致一人死亡，数十万户断电。加拿大六年来首次出现 EF3 级龙卷风。热带风暴克里斯蒂娜登陆萨尔瓦多沿海，气旋带来的巨大涌浪和强降雨对中美洲多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2: 我们来看全球，持续了三个多月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证实，伊朗与美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文本。如果协议最终签署，那么数百艘被困在海峡的船只和数千名海员将有望结束漫长等待。
3: 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表面平静，但这背后是百日的冲突阴云。这里是全球最关键的能源通道，如今却船只稀疏。而在远处的阿曼海锚地，情况截然不同。超过160艘油轮和100余艘货船密密麻麻停泊于此，船员们依靠快艇运送生活物资，已经滞留了上百天。船员们归心似箭，回家的路因为谈判僵局变得遥不可及。调停方巴基斯坦总理宣布，伊美双方已敲定最终协议文本。此前伊朗媒体披露的草案显示，双方将在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并重开海峡。虽然美国和伊朗官方对细节仍有争议，但随着法国和日本商船近日获准通过，海峡已显现松动迹象。业内预测，一旦协议签署，航运恢复将进入快车道，这批在海上漂泊了三个多月的海员终于可以结束这场噩梦，平安返航。
2: 另外，伊朗媒体报道称，昨天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有关于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
3: 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基本定稿，但仍需经过伊朗国内法定程序审议批准。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报道称，当前流传于媒体的各种协议版本均非最终文本，只有在伊朗和美国正式批准后，最终协议内容才会对外公布。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日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这一草案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确认。据伊朗媒体12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和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方面计划将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与基础设施列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方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3: 卡茨在声明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其中也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及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声明还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据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报道，

0: 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通报，当地时间的12号凌晨，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地区的一处基础设施，引发2000平方米大火。目前，明火已经被扑灭。
0: 俄军无人机袭击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地区，一处基础设施遭击中后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达2000平方米。乌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调集基辅州及基辅市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的专业消防设备也投入灭火，明火已被扑灭。此外，俄军昨天凌晨连续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发动多轮无人机袭击，共造成5名平民受伤，10余栋民居及多辆汽车受损。乌空军通报，俄军此轮袭击共发射117架攻击型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其中102架。分析指出，俄军正加大对乌克兰南部城市的空袭频率，乌方民用设施持续面临威胁。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特雷西市的一处大型医疗设备公司的仓库，当地时间6月11号下午突发大火，周边多家仓库紧急疏散。
0: 医疗仓库起火后，火势蔓延极为迅速。消防员抵达时发现屋顶已出现猛烈火势，强风和高温以及低湿度环境为灭火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大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的联邦快递仓库区域，多个大型拖车及木质托盘被引燃，临近的亚马逊和加德堡的配送中心也紧急疏散。据当地消防部门透露，由于该设施内喷淋系统可能发生故障，且消防栓水压不足，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了解，这个仓库位于一个工业园区内，尚不清楚起火原因。政府官员向公众发布空气质量不佳的警告，建议居民避免前往该区域。
2: 一场强风暴系统连日来横扫美国中西部多州，带来破坏性强风、雷暴和龙卷风。截至目前，已导致至少一人死亡，数十万户家庭断电。芝加哥等地超千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
0: 一场破坏性风暴席卷威斯康星州道奇县霍里肯市，风暴来袭时屋顶被整体掀飞，公寓楼内有居民未能及时撤离。这里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以西的阿莫斯特，一栋民宅的前部已经完全塌陷，沉重的建筑碎片直接砸在了停放在路边的小型货车上，现场遍地狼藉，粗壮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横倒在多栋房屋前。当地时间周四，美国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遭遇多起龙卷风袭击，航拍画面显示多处民宅被夷为平地，强风甚至将停在铁轨上的火车车厢掀翻，显示了此次风灾的巨大威力。截至目前，官方确认至少有4人受伤，但暂无生命危险报告，数十万用户电力中断，救援与清理工作已经展开。目前，国家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已抵达现场，正在对龙卷风强度进行定级，初步判定部分受灾区域达到了 EF3级，这意味着风速可能超过每小时200公里。芝加哥及周边地区遭受强风暴袭击长达数小时，印第安纳州西北部以及伊利诺伊州多地均有设施遭到龙卷风破坏。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集中在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等地。芝加哥及周边地区遭受强风暴袭击长达数小时，约15万用户断电。电力部门表示，预计到6月13日晚间可恢复80%的电力供应。受风暴天气影响，芝加哥、纽约等多地机场发布停飞令，上千趟进出芝加哥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有气象专家表示，本轮恶劣天气是由来自加拿大的冷空气同南方暖湿气流碰撞等因素引发。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预警，新一轮恶劣天气正在向大西洋沿岸推进，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区正面临极端高温考验，费城已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1: 加拿大草原省份本周遭遇到罕见的强风暴的袭击，其中萨斯喀彻温省出现了近6年来最强的 EF3级龙卷风，而曼尼托巴省则面临着历史性的洪水和龙卷风的双重打击。
0: 当地时间6月9日晚间，一场 EF3级强龙卷风袭击了萨斯喀彻温省东南部的奥克斯伯地区，最大风速达到每小时245公里。一处农场房屋被彻底摧毁，谷仓和粮仓完全消失，车辆被掀翻。幸运的是，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气象数据显示，这是加拿大自2020年以来首次出现如此强度的龙卷风。 与此同时，曼尼托巴省的情况更为严峻。6月10日凌晨，一场强风暴带来了创纪录的降雨和。

0: 破坏性冰雹，斯通沃尔镇一夜之间降雨量高达255毫米，大量房屋地下室被淹，街道积水成河。此外，圣安妮地区也确认有龙卷风出现，温尼伯市区险些直接遭到袭击。天鹅河谷地区此前已有约150人被疏散，目前救援清理工作仍在继续，更多灾情信息正在统计中。
1: 热带风暴克里斯蒂娜本周四在萨尔瓦多沿海登陆，气旋带来的巨大涌浪和强降雨对中美洲多国沿海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在危地马拉的伊斯特帕，10余栋海滨房屋被巨浪摧毁。
0: 这里是危地马拉埃斯昆特拉省的沿海城市伊斯特帕，曾经矗立在海边的度假屋如今已沦为支离破碎的废墟。汹涌的海浪冲破防线，直接吞噬了沿岸的建筑。航拍镜头下，在这片狭长的海岸线上，至少有16栋房屋遭到了结构性破坏，残骸散落一地。面对家园的满目疮痍，当地居民站在废墟前显得手足无措。
2: Pues bastante preocupados, con miedo, con temor, va usted, porque pues vivimos aquí cerca del mar. Bueno, no tan cerca, bueno.
0: 此次受灾严重的地区集中在太平洋沿岸，萨尔瓦多政府强制撤离海边的居民，并设立了上100个避难所。
1: 哥伦比亚军方昨天在西北部乔科省对国内最大贩毒集团海湾帮实施精准空袭，击毙9名成员。
3: 哥伦比亚军方通报，此次行动由陆军、海军和空军联合执行。空袭过后，军方在现场缴获了长枪和手枪、大量弹药、通讯设备以及军用物资。哥武装部队总司令乌哥亚历杭德罗·洛佩斯·巴雷托将军证实，9名该犯罪组织成员被歼灭。军方表示，这次精准打击严重削弱了这一非法组织的犯罪能力。海湾帮是哥伦比亚最大贩毒集团，长期控制该国多条可卡因贩运路线。此次空袭发生之际，哥伦比亚正面临10年来最严重的暴力浪潮。在5月31日首轮总统选举中，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亚以44%的得票率领先左翼参议员伊万·塞佩达的41%得票率，两人将于6月21日举行决胜投票。德拉埃斯普里亚在竞选中承诺对贩毒集团采取铁腕政策，包括立即轰炸毒品恐怖分子营地。
4: 时间来到了8:56，
1: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中欧班列、中通道累计通行突破25000列，目前口岸线路达75条，通达10余国，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今年货运量同比增长超10%，高附加值、中国制造占比已超40%。当下，155智慧口岸建设与自贸区新规正推动班列扩能升级。中国天气网分析显示，预计6月18号起，主雨带将阶段性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届时，苏皖南部、湖北东部、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及云贵等地将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江南的梅雨季可能就此开启，防汛重点也会从华南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该机构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63%。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的阈值，该机构将认定为极强厄尔尼诺事件。欧佩克发布月报，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97万桶每日。下调主要源于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下降，但欧佩克称这一增量水平仍属健康。同时，欧佩克将2027年需求增长预期上调至173万桶每日，认为消费将出现反弹。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5%，为疫情以来最低水平，并警告面临重大下行风险。报告指出，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高通胀压力。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持续并伴随金融风险，今年全球增速可能放缓至1.3%。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战幕，卫冕冠军阿根廷国内消费热情升温，商家纷纷推出梅西主题纪念品，球迷公园交换贴纸，人均花费约7美元。据阿根廷商业与服务业商会预计，电视机、餐饮等消费在未来几个月将出现较强增长趋势。本届世界杯也被广泛认为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动。

0: 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南部短时小雨，中午转有时有阵雨，24到28度。上海崇明小雨，19到27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天津雷阵雨，19到27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2到27度。重庆多云，20到30度。香港大雨，25到28度。上海多云到阴，南部短时小雨，中午转有时有阵雨，24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了吧？
1: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娃，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纯家班，狗四是纯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
2: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3: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

0: 可他知道了，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3: 我。我答应你。

0: 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1: 我不怕。
0: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1: 啥是半途而废？
0: 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1: 我不半途而废。
0: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2: 海静，
1: 这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2: 等你练。看
1: 哪来的？
2: 哎，你管了，赶紧吃吧。我偷的。哎呀，没事，给他和悄悄给风悄悄的，给他了好多，我只拿两颗，他发现不了，赶紧吃吧。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2: 为啥？
1: 我不能说。
2: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
1: 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2: 谁？你说算了，你以为我想知道？
1: 我今天又挨骂。
2: 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用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
2: 谁教你的？
1: 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2: 我笨，谁教都教不会。
1: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到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2: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 是吧？

0: 你们做啥？你们，你们开着啊！不能动弹，我去救人啊！
1: 佩华，
0: 赶紧千万不能动啊！
1: 佩华。

0: 吃饭，以后吃个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算好。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人得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来这套。
1: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抽会儿筋吧。
0: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1: 我指甲疼。
0: 风萧萧，咋这会儿不疼了？
2: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嘛。
0: 哎，你少去。
2: 睡着，睡着，睡着。
3: 一周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0: 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军。

0: 修仙人，裤子都穿倒了，裤腰当裤腿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们那在喇叭裤？
0: 那听的是啥嘛？难看死了，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它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
1: 哎，
0: 跟那个孩子都闹。

0: 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管你看啥的吧，推吧，动不动了。
1: 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2: 你那三个指厚。
1: 哎，来，先吃，先吃嘛。哎，
0: 这个驴脸咋了？
2: 有人篡权呢。
0: 谁啊？篡啥权？
2: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
0: 怂人，又胡闯进来。
3: 姚师傅，喝茶呢。哟，哎呦，
0: 啥事儿嘛，生那么大气？
4: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3: 我，嗯，
0: 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去，歇会儿。
4: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哎呀，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不能全盘否定吧？啊，
4: 不是，
0: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4: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0: 你说，
4: 你啥叫有牛刀呀？哎，
0: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4: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哎呀，
0: 你说咋办？
4: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呦，
0: 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嘛？哎。
5: 秋思，
0: 拿水来。啊。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强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没有他一般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货吹牛皮呢？啥长安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那
0: 悄悄的悄悄的，
2: 我怀疑上次包子馅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哎，
6: 可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就不能说这。
2: 行，我胡说。哎，
6: 秋，你别为难啊，
7: 我咋都行。
4: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热锅冷油，炒土豆丝。
3: 六师傅，哎呀，多嘞，油多嘞，
4: 葱花爆香。
3: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你见不着油花了。
4: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0: 站起。
1: 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

一兰花在下，一哥酸一哥。那哪叫蛋？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没下来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儿，满大街都是脸蛋儿。 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功，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 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他拿个藤条站着呢，都掉，大一藤条，走慢了，大一藤条，腰一拧，大一藤条，脑袋一晃，大一藤条，一天圆场趴下。

0: 盒子啊？
1: 要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啊？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一会儿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哈熟人了，我货还睡懒觉着呢。哎，我长了，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些油，想办法补回来。
1: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这坏怂把牛吐了。
0: 让你发觉了，
1: 火大了，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0: 这样，腰要向你练功一样，使着劲儿。哎呀，这边，哎，使劲。
1: 宋四，嗯，你现在有空没？哎，那还找你呢。
0: 把这盖上行李吧，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去歇一下，我先走了。
2: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宋师，馅儿咸了。馅儿咸了。我给你拿过来，这事儿的事儿真的。别扒了，别扒了，外边没人的大事嘞。松虎。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 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这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现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馅儿咸了。
1: 小弟，宋慈，啥都不说了，我都知道了啊。他这不欺负人呢吗？
2: 这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这次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对你不好，以后我们。

0: 我帮你点就行，谢谢啊。又干啥去啊？又犯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
1: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
0: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习，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厨，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2: 我答应狗嫂，不能半途而废。
3: 我给他废了。

0: 来地儿，来地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都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场烧火做饭吧？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2: 呦啊，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你！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还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儿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煮比叉烧，你学像你？你连油煮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这个臭猪！
2: 谢了吗？
3: 你来，
4: 你来！
5: 哎呀，你不干不干，咋动人家伙了？
4: 哎，休息，你不干，
5: 好好
0: 别
5: 好
0: 怕，
5: 好好
2: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揍黄主任。
0: 你揍谁都没用。
2: 这还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
5: 是
2: 这回你记着，就算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2: 你等着！
6: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2: 我管他钱成啊！
0: 这样，你放手娃，我放手少成不？
4: 要死要死要死！
2: 你说啥？
6: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1: 公司，你别生气了。

1: 周，把棍拿来。
2: 拿棍干啥？
3: 狗斯刚才跟廖斯打架了。嗯？
1: 吃亏了？
0: 吃啥亏呢？这，
1: 那为啥？
0: 廖斯
3: 不让我学戏。
0: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谢了。
1: 打他用你？

0: 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叫棍法枪法，我叫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0: 打交战是杨白风里的。

0: 这双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用功的，以后不管你长短长，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1: 爸，
0: 啥是开蒙？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2: 记住啊，不耗
3: 走，
2: 好，
3: 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哎，
4: 把枪，哎，把弓，枪，
2: 更不耗，把枪甩出去。
5: 扔，
6: 不要给你抬头。
5: 对，走，叫回来亮。

0: 登记。你找谁啊？
1: 有人回复了。
2: 哎呀，我的老婆姐，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2: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嘛？打过来的嘛。
3: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1: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了。
3: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剧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掌。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4: 哎，倒上去，
2: 倒酒，倒酒，倒酒！哎，
0: 这娃是谁啊？
3: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1: 嗯，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哎
2: 好啊，好头啊！
3: 来，哎呀，
5: 狗丝，
0: 好，来，爸，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3: 胡三元怎么？
0: 啊，他不在剧团，
3: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5: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6: 活着的都叫啥？
5: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5: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3: 好。

0: 吴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哇，你这鼓是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长安大戏院，没有不听他唱的。
1: 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关键伢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是，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拨点拨。
2: 来来来来来来，
3: 好来，
2: 将
3: 将
2: 将将将
3: 将
2: 将
3: 将
2: 将
3: 将
2: 将
3: 将
2: 将
3: 将
2: 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长枪了。
0: 呀，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我。杨排风，他多大？
2: 16、17。
0: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0: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0: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0: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0: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3: 滚！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1: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3: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0: 我老气横秋。
1: 啥是老气横秋？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0: 四人，
1: 到。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到。
1: 是。
2: 胡三元来了，
3: 报告。
2: 来，进去吧。
4: 我看得来啊，你是专业的嘛，你给咱点评一下。
1: 张队唱得好吗？非常好。
4: 咋好呢？那你说说。
1: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4: 为啥？
1: 因为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4: 我荒腔走板了？你说实话。
1: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4: 啥特点吗？
1: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
5: 正
1: 是，快点走。
4: 记住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6: 啊，
4: 那啥呢？
1: 嗯，报告，胡三元归队。
2: 归队，
1: 是。
6: 哎，咋回来了？
7: 什么？上去找我来，没空。这次又跟你切磋心肠呢。
8: 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5: 胡三元，
2: 走，
5: 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1: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了。
5: 拿不了那二等奖吗？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

0: 郭三元，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1: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来，我你也来一碗。我喝过了，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来，你周四溜着吧。哎呀，这老姑这汤弄得了得很嘛。嗯，你是不是看大门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
1: 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古诗。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

0: 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啊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可以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不是。婆婆可爱咋练呢？
0: 婆婆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6: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7: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8: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5: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

0: 咱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下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
1: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是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没有。
2: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3: 哎，
4: 对吗？
3: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4: 黄主任，
3: 那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儿。
4: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3: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2: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闯。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1: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5: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
1: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2: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
1: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3: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跟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又忙着嫁人去了，对吧？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上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他挑不起来嘛，对吧？老戏看的是啥？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咱这行头到哪儿弄？这行头咋解决？
2: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1: 就是。
2: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1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3: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扮上难看。我明确地告诉你，县领导对这2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2: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

0: 说的。
1: 我说啥了？
0: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1: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
2: 行了，就演逼上梁山，
1: 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3: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吗？给你个惊喜，走。哎，走吧。哎呀，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的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你是我爷，
1: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金喜波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司，感谢周司，感谢裘司。
2: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举起来，来，请。
1: 狗司，你回来了。你咋老成这了嘛？
3: 岁月给的嘛。
0: 惊喜不？
1: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0: 怪谁的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1: 我就是头驴嘛，人鞭子往哪抽我就往哪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抽的吗？
3: 团里现在啥情况？
1: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脚条上传统老戏，
3: 打算上那边老戏，
1: 逼上梁山。
3: 秦腔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

0: 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1: 反正我觉得保险吧。
0: 别的不保险？
1: 我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英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参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2: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哼，
3: 那是你们领导不吗？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4: 黄正景能怎么？他还想只手遮天？
1: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散了。
2: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5: 我不踏实。
2: 咋嘛？
5: 男怕叶问，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夜奔一车子气，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2: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0: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2: 你想唱个啥吗？
0: 昨日回府。
5: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2: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0: 为啥？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0: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
0: 那他俩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起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司马道、胡马医，也许还有缓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我被他二十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胀脸。年轻时候火急旺，是吧？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走，咱俩喝茶。
3: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南骂呢。
3: 走。
2: 走。
1: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瓜怂样子，哎，
4: 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
5: 爷，我错了，行不？
1: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0: 赌怂气了吗你？
4: 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1: 你还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
5: 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头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人去穿它吗？
4: 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
1: 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俗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

0: 溅了一身屎。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2: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
1: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
2: 我们有条件。
3: 啥条件？
2: 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3: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了吗？
2: 两码事儿，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呢？
3: 我是驴，
4: 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
3: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2: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3: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
2: 哎，
3: 又咋了嘛？
2: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3: 这你放心，黄正经那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2: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3: 你说的是我？
2: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3: 好。
2: 哎，
4: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2: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3: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5: 啥意思嘛？
3: 啥意思你慢慢想吧。

0: 你咋不哎
1: 了？还是吗？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那谁要我级别不够吗？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那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是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了。
1: 地上粮站不排了。
2: 为啥？逼不动。
0: 王正经人呢？
1: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两头受气。
0: 那我图个穷吗？
3: 哎，
1: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呀。
0: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我们错了。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儿大的？不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
1: 不会买。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人家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怂。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儿，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
2: 对。
0: 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回去。下面，我隆重的介绍卜存孝老师。卜存孝老师，
3: 武汉三又
0: 回来了，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卜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4: 导演，
5: 说话是啥？董大爷，
6: 知道啊。

0: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1: 孟小星，哎，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啊，
0: 古老师、斗大衣，是大的很
1: 吧？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嗯，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你摁个球吗？摁。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2: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3: 这是萝卜。
2: 萝卜，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4: 看啥？看啥？
5: 人大，大，苍，
2: 哼，跟耍猴似的。
5: 走人场，
2: 干活。
5: 走台的什么？
6: 谁得挖？出去，我能看就出去。
5: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6: 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想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2: 有啥好看？
6: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你就说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5: 说啥？
7: 我把你个贼呀！
6: 接着看我，来
2: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刷过去，
6: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还在飘，上身
2: 别看了，
6: 脚底还在
2: 飘。热爱本职工作啊！
8: 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起，正。
9: 你往哪看了？
10: 准备，拉，一、二。
8: 哎呦，白痴，这边。
10: 三。
8: 这边看，
10: 别，
8: 是吧？

0: 回大锤，回大锤，回大锤。
1: 团长，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2: 排练呢。
1: 排练回排练间练去吗？
2: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1: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2: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1: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

0: 你别跟个水蛇妖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蛋卷，松肩拔背，领进提底，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顾导，常总。你来啊。嗯。听话。
2: 老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老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啊。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3: 来弟，我烦了，
4: 啊，
3: 赶紧倒点煤。
2: 我刚才炒得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3: 飞牛屁，扫雷屁。
2: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5: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什么事儿啊？
4: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4: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5: 都四品啊。
4: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4: 林城娘子能让我唱过。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4: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
6: 我把那个飞呀，
5: 答应我。
4: 哎呦，
5: 哎，老哥，
4: 哎，郭老师，
0: 程博，你觉得呢？
5: 咋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7: 撒嘛你们，撒嘛啊！
8: 哎，这样不能这样。
9: 啊，降个菜，降个菜，走。

0: 若小，走；
1: 迈大，
0: 若小，走；
1: 迈大，
0: 若小，走，好好走。

0: 戏
1: 下下下下下下。
2: 哎，你们都别瞟了，别瞟了，来。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吧，把人都敲瞌睡了。
1: 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虚中有节。 要神气一贯，你敲个啥吧？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哎呀，
0: 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过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1: 我不是敲鼓的，
0: 那就把嘴闭上，烧皮干。
1: 谁皮干的？
0: 你，
1: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0: 老皮。
1: 嫂子可以不顺眼了，赖子松大意抖来抖去，奔狗打个狼狗式，只不过偷偷换女人，这戏排不成，你怪谁呢？怪这个，怪那个，我就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哎呦，来来来，你给我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点。哎呀，我去你的！
2: 看看，这还歪不？嗯，不太歪。哎，
3: 咬一口试试。
2: 花脚勺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呀呀呀！我的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视频呢。
3: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2: 顾四，牙咋样？
3: 高大锤，送进医院了，那腿肿的跟猪腰子一样。哼，别说那个，这是饿不成，这是饿不成了。哎呀，
2: 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
3: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2: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3: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主双管。
2: 这主双管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3: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2: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
3: 哼，
2: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 我还跟你们说啊，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啥？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关
4: 老师没事吧？
5: 能有啥事儿吗？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整，啥事没见过。你舅爷真是个刘光锤，老子关键时候还认不在，俺都能气死了。

0: 哎，盛元，快洗白，赶紧的！
1: 哎，咦，房子快让你们给点着了，
2: 来了。那您罚两把，
0: 来罚两把。
1: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评两句，你们先出去。
3: 好，走。
0: 哎，我们这打着我。
2: 走吧。
1: 麻利点，门关上啊。
0: 好。
1: 哎，
0: 一会儿再来啊。
1: 你说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0: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三天以后才能拿的。
1: 哪儿疼啊？
0: 就这一片，还抽着疼。
1: 就这一片是吧？啊，
0: 抽着疼的。
1: 来，我看看。
0: 哎呀！
1: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你耍啥是球呢？
0: 那是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1: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吧？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
0: 要不你给弄出来？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
2: 爱拍不拍？何大锤，以大局为重，给我个面子。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院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 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你老婆也不答应吧？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3: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2: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
2: 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这我都不知道。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4: 神父啊，快来火盆来了！
2: 等会儿，
4: 哎呀，冻的。
5: 苏导，啊，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啊？
6: 这位何大锤看不惯你赌大爷。
5: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爷啊？
6: 我以后不赌大爷了，行不行？
5: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娘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师傅，别让我走。 师傅，我求你了。

0: 服务大员，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
1: 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 别敲了，脑子进肺了，敲啥？听见没？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2: 这不会把我敲成啥？
1: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
1: 轻点，轻点。
0: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
1: 越快越好。
0: 哎哎。

0: 哎，吴三元，没睡吧？在那给我装废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
0: 啊，哎呀，这剩下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舍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哎，哎哎，书记，
1: 嗯，
0: 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2: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0: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3: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4: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来。
5: 王范见了，这些暧昧。
4: 哎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5: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4: 二球货。
6: 你想说啥呀？
7: 你给娃叫的打胶带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6: 一折子戏啊。
7: 把娃叫来，蠢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胶带，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5: 还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练成一个小武旦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批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青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江，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3: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它有未来。
1: 妈，听到没？
4: 谁？胡三元的外甥女，
0: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说谎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4: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4: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4: 再把娃埋没了，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4: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简单的道理你这个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捉过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
1: 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1: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的几十个娃交代？哎呀，小子啊！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池，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2: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3: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散了，
2: 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4: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咱这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吧？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哎，
2: 大锤，
0: 给
2: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啊、你快对了吧，手下，少给我来这套。
3: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牙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了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大锤，你说对吧？
4: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
5: 啊，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不是，
4: 宋司，哎，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3: 哎，不用不用，

0: 我回去躺平，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啊，胖姐，我先走了啊！啊，好，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1: 好，
0: 走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
0: 每次都是这，
3: 不用。
0: 哎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啥呢？哎呀，
0: 向雷锋同志致敬！
3: 少皮感啊！
0: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信哥，咱就把这撒了吃了。哎，
3: 你傻！哎，松开，松开，
0: 松开！
3: 西瓜，走，走了。快走！哦哦。

0: 楚家河，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楚家河，找你，快找你！楚家河，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1: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笑>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2: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笑>我的也是。
3: 我的也是。
0: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的。
2: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
4: 哎呀，猪又不看你。<笑>

0: 你有事吗？
1: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0: 他们忙，没时间。
1: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何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把眼泪把都哭成狗了。人何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啊。你这铺屋不冷啊？
0: 不冷。
1: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0: 我不怕。
1: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0: 够。
1: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还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分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0: 我不要。
1: 拿着。

0: 你过来，你过来。
1: 不要。
0: 你说，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手给你捂啊，手。
1: 不用不用。
0: 来，手给你捂。
1: 不用。
0: 暖和暖和，手给你捂，手脚给你暖和暖和。
2: 就山里边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0: 你别动，你别动。
1: 放肆！
0: 不敢喊，不敢喊，不敢喊。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2: 咋了？是啊，不知道。
1: 放肆！
0: 哎，别喊别喊！
3: 哈喇怂虎，
0: 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
3: 哈喇怂虎，
4: 干啥了你？哎呀！哎！孩子狗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5: 我啥都没干呀！
4: 他把你炸了！
1: 救个裤腰带！
5: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解开我。
4: 管军去，走！
5: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4: 闭嘴！
3: 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啊！
5: 我当二柱，你当大柱，我求你，我啊！
3: 横幅、啊！
2: 他咋了？是
3: 喂，你别害怕。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娃，咱不能回啊！回去就前功尽弃了，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听我，听话吧，不敢回吗？啊，你静一静，一个人静一好，好好想想。

0: 英语。刘老师，你干啥？
1: 宋子，宋子，那个刘老师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2: 还知道要理财的，
1: 出啥事儿了？
2: 管他闲。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
0: 哦，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我还是想弄展山童。
1: 啥？
0: 展山童。
1: 为啥？
0: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啥特点？苍凉高亢，韧在不韧命。哎呀，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的，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1: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0: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
1: 啊！
0: 而且这一个人唱展山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1: 那行，我同意，就唱展山童。 多人唱里边，放我一个。
0: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弄一方球可以
1: 来敲这个难不？
2: 不难。
1: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2: 为啥？
1: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吧。来，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要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了一下。

这石不错。

第一次。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你接过来，
1: 。馆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2: 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
1: 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 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3: 团长。
4: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5: 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
4: 我走呀。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是啊。
0: 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2: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3: 秦王，
2: 这得报警啊！
3: 这肯定是假的，秦王。
1: 哎，秦娥人呢吗？
4: 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吗？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
1: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就是排练，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4: 你再想想想想，
5: 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
4: 能行吗？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6: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7: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8: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0: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9: 你觉得 AI 出现在我们社会当中，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好事还是怎么样？
10: AI 吧，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9: 特别好，哪些方面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
10: 在知识方面吧。
9: 那你今天想来跟我聊点什么呢？
10: 画鸡这首古诗。
9: 画鸡这首古诗请背诵一下。
10: 头上红冠不用裁，马身雪白斗蕉来，平生不改今年雨，一叫天门万户开。
9: 那么古代写了那么多诗，你觉得现代人应该做些什么让大家记住？
10: 学诗。
9: 那么我们从小学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10: 学习的话是让我们更聪明。

0: 你
1: 鹦鹉不说话，你去养它干嘛呢？
0: 我觉得它很可爱啊。哦，
1: 那它会叫吗？
0: 会。
1: 它的叫声和鸟叫是一样的吗？
0: 它会唱歌。
1: 除了当地的牛和羊，新疆还有什么好吃、好玩、好看的呢？
2: 好吃的羊肉。
1: 它的味道和上海的羊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上海的羊啊，就肥肉都有。肥肉还有瘦肉都有，
1: 肥瘦都有。新疆的呢？
2: 我感觉新疆那些羊的身上全是瘦肉，但是它的屁股上全是肥肉。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吵动天下，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三个小名，听说你有三个小名啊？
1: 对。
0: 你大名叫什么？
1: 冯路遥。
0: 冯路遥，所以爸爸姓冯，妈妈姓
1: 路。
0: 路，那么遥是什么意思呢？
1: 遥就是我的名字。
0: 好，你喜欢这个名字吗？那你小名叫什么呢？
1: 你说三个里面其中一个吗？
0: 三个都可以说呀。
1: 一个是呱呱，呱里呱呱哥。
0: 好吧，那什么瓜呢？
1: 哈密瓜或者美人鱼瓜。
0: 哦，那么请问你喜欢别人叫你大名呢还是小名呢？
1: 我也不知道大名还是小名，反正我喜欢都叫。
0: 好的，那你今天想来跟我聊点什么呢？
1: 想要给你聊一首古诗。
0: 古诗，好的，什么古诗？
1: 画鸡这首古诗。
0: 画鸡这首古诗请背诵一下。
1: 头上红冠不用裁，马身雪白走将来，天生不改今年雨，一叫天门万户开。
0: 它的作者是谁呀？
1: 唐寅。
0: 那么请问唐寅是谁呀？
1: 唐寅是古代的一个写诗的人。
0: 哦，除了唐寅之外，古代还有哪一些作者也很有名气的？
1: 古代还有李白。
0: 聪明。还有呢？
1: 白居易。
0: 还有呢？王安石是不是？
1: 好像是。
0: 哦，真的啊。那么请问那个杜甫是不是？
1: 杜甫，我只学过白居易和李白。
0: 那么李白的先来一首。静夜思是谁的？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0: 举头望明月。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如果当你成为那一天的李白，你会做什么？
1: 写李白写的诗。
0: 好的，背一首李白的诗。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真不错，能不能交换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古代的唐诗宋词我们可以熟练的背出来，也是锻炼我们的记忆力和我们古诗词的理解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古代写了那么多诗，你觉得现代人应该做些什么让大家记住？
1: 学诗。
0: 那么我们从小学习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学习的话是让我们更聪明。
0: 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吗？
1: 我觉得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0: 我也不能说，接着说这个。
2: 我很想上去咬一口。
0: 算了算了，妹，味儿重，不要咬了，好吧？好，那他身体是什么颜色的呢？
3: 白呀。
0: 哦，都是小白羊。
3: 绵羊。
0: 绵羊，除了当地的牛和羊，新疆还有什么好吃、好玩、好看的呢？
3: 好吃的羊肉。
0: 就是那只羊的羊肉吗？哦，它的味道和上海的羊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海的羊啊，就肥肉都有，肥肉还有瘦肉都有，
0: 肥瘦都有。新疆的呢？
3: 我感觉新疆那些羊的身上全是瘦肉，但是它的

0: 屁股上全是肥肉。
1: 哦，您这个观察力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好的，新疆的你吃的是涮羊肉还是羊肉串还是烤全羊？
0: 羊肉串。
1: 羊肉串的味道就是和上海就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它的味道
1: 调料或者是烧烤的方式？
0: 烧烤的方式也是烤，
1: 也是烤的，一串一串的。
0: 对，
1: 是竹签烤的还是铁签烤的？
0: 竹签烤。
1: 竹签烤，然后呢？
0: 然后那个
1: 有什么调料调味品？
0: 有的辣有的不辣。
1: 那么请问啊，你是去的北疆乌鲁木齐还是去的南疆喀什？
0: 我去的是北疆。
1: 北疆乌鲁木齐和上海有什么不一样？
0: 北疆乌鲁木齐啊，它有马。
1: 然后呢？
0: 然后乌鲁木齐那些马，其实呢，有一次我和我爸他们在那儿堵车，然后我就偷偷摸了羊屁股。
1: 您真是情有独钟，您跳跃式发展。乌鲁木齐有马，我们有一次堵车的时候，我摸了一个羊屁股，好吧？然后呢？
0: 牛马羊我都摸了。
1: 我都摸了，好的。他们没有生气吗？
0: 反正我在车里。
1: 哦，车里也不安全，那万一他蹬车怎么办呢？
0: 蹬车我跑呗。
1: 哦，那么他们吃一些什么样的饲料呢？
0: 草。
1: 牛、羊、马吃的草是同一个品种吗？
0: 也不能说是同一个吧。
1: 哦，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0: 有什么区别？反正它
1: 对，
0: 反正它们全都是绿色的。
1: 草都是绿色的，你见过红色的草吗？
0: 把草涂上颜色，不就是红色的啦？
1: 清楚了，也对。那么请问，新疆对你来说最难忘的是什么事情？
0: 最难忘的呀？就是我去那个爬山，然后那个湖。
1: 新疆那个湖，哦，什么湖？名字叫什么？
0: 卡纳斯。
1: 啊，卡纳斯湖
0: 水怪。
1: 看到水怪了吗？
0: 没有。
1: 那你觉得到底有没有水怪呢？
0: 可能有，有可能没有。
1: 如果真的有，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0: 可能天气不好的时候出现吧。
1: 天气不好到底是阴天还是下雨天还是下暴风雪的时候呢？
0: 这些都算。
1: 那么水怪吃点什么呢？
0: 吃点什么？水里的所有东西它可能都吃。
1: 哦，希望不要有水怪，希望只是一个传说，安全第一，对不对？那还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0: 还有什么呀？我还看见了那个太平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1: 太平洋不是在东面吗？你怎么在西面可以看到呢？那太平洋最后一滴眼泪是什么？
0: 它是一个湖。
1: 什么湖？
0: 它是一种湖，但是我忘了。
1: 哦，这个湖叫太平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它的湖水是什么颜色的呢？
0: 清的。
1: 清澈见底的。
0: 对。
1: 哦，
0: 很像眼睛。
1: 哦，那我们人类怎么样保护这么美丽的自然风景呢？
0: 别往湖里乱扔垃圾不就完了？
1: 特别好。还有呢？可不可以跳下去游泳？
0: 其实我在手机上看见越干净的湖水越不好。
1: 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花花草草怎么样保护好呢？
0: 花花草草怎么样保护好的话，就我感觉得天天给它除一下杂草。
1: 哦，那自然界没有人去除杂草怎么办呢？
0: 没有人去除杂草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呀。
1: 哎，我们可以做志愿者，让我们环境更加美丽，对不对？好，那请问哦，这个上次去的北疆，有没有兴趣去南疆？
0: 好主意。
1: 我跟你聊天啊，说实话这个画面感很强哎，真的，我现在想象的就是那个小白羊的那个屁股。好的。哎，有道理。如果你不去南疆没关系，每年的秋天可以跟随我们潮通天下去看大美新疆的美好风光，我们有个美丽约定，好不好？我谢谢你到来，有什么祝福送给大家？
0: 祝大家幸福安康。
1: 特别好。再加一句呢，如果还有的话。
0: 如果还有的话
1: 啊，
0: 既然是马年了，那我给大家送一个这个吧。
1: 好的。
0: 马上有钱。
1: 谢谢你到来，再见。
0: 再见。

0: 就是只能喝一点点，
1: 不能太多，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可以吃太咸的东西？
0: 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会一直流眼泪、哦、然后它皮肤也会发 越来越白。
1: 是，而且有时候对毛色也不太好，对不对？
0: 对。
1: 你觉得 AI 出现在我们社会当中，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好事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是好事。
1: 好在哪里呢？
2: AI 吧，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1: 特别好。哪些方面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
2: 在知识方面吧。
1: 鹦鹉不说话，你去养它干嘛呢？
2: 我觉得它很可爱啊。哦，
1: 那它会叫吗？
2: 会。
1: 它的叫声和鸟叫是一样的吗？
2: 它会唱歌。
1: 他不会说话，反而会唱歌。
2: 对，
1: 他会唱什么歌？
2: 像吹口哨一样唱。
1: 我和我的宠物们。你好，妹妹。
0: 你好。
1: 听说你们家有宠物在一直陪伴着。
0: 对。
1: 介绍一下你们家的宠物。
0: 我家有一只狗，它叫开开，它是泰迪。
1: 它是泰迪。它为什么取名叫开开呢？
0: 因为我上一只养的也叫开开。
1: 哦，那就是一直延续下去都叫开开这个名字。
0: 对。
1: 是怎么样开，还是为什么要开？
0: 是因为开开心心了。
1: 漂亮，要大家开开心心，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怎么样可以和自己的宠物成为好朋友呢？
0: 就是每天就是给它喂点食物，然后给它多互动一点。
1: 好，那我的问题是每天给它吃什么？
0: 每天就是给它吃点小肉干，然后给它补一些营养品。
1: 可不可以吃鸡蛋？
0: 可以。
1: 也可以。可不可以喝牛奶？
0: 就是只能喝一点点，
1: 不能太多，对不 对？是不是可以吃太咸的东西？
0: 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会一直流眼泪、哦、然后它皮肤也会发 越来越白。
1: 是，而且有时候对毛色也不太好，对不
0: 对？
1: 那么请问啊，这个从2026年开始，其实有一个规定，我们出去跟宠物玩遛狗的时候一定要
0: 牵绳子。
1: 为什么一定要牵绳子？
0: 因为有些时候人家狗会乱叫，对人家跑来跑去，还就是随地就是在人家脚边的时候会尿尿。
1: 所以我们作为陪伴狗狗去遛狗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多的规则，对不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街上没有人，它万一大小便了怎么办？
0: 大小便的话它可以处理。
1: 怎么样处理？
0: 就是比如说它拉屎的时候，它会可以用铲子把它铲起来。
1: 特别好。放在哪里？
0: 放在人家小草堆里。
1: 哦，那我个人建议可以放在塑料袋里扔到一个垃圾桶里，对不对？
0: 对。
1: 那就更合适。那如果它撒尿了呢？
0: 撒尿的话最好是牵到小树旁。
1: 是。如果你们家配备一个如果它撒尿之后喷洒的去味的东西，那就锦上添花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就越来越好了，对不对？那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狗狗生气的时候你怎么样哄它呢？
0: 就是有时候它生气的时候我就让它先去一会儿，因为它会冷静会儿，然后
1: 让它冷静一会儿。
0: 对。
1: 哎呦，它还能冷静呢？它怎么冷静？去哪里冷静？
0: 就是他有时候会钻到桌子底下。
1: 对，就让他自己去冷静，对不对？
0: 对。
1: 小朋友需不需要冷静？
0: 小朋友有时候也需要冷静。
1: 哦，你上一回冷静的时候是做了什么事情要冷静？
0: 就是上次我就是回我的房间里自己再想一想这件事情是不是谁做的不对。
1: 那到底谁做错了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
1: 为什么呢？是什么事儿呢？
0: 就是那一次我在玩游戏的时候，爸爸跟我说可以去放烟花，我说好的，但是他去扔垃圾的时候我没跟他说去放烟花。
1: 哎，如果你不介意啊，我要刨根问底一下，爸爸让你放烟花，你们家准备在哪里放烟花？
0: 在小区底下，因为他放的是那种小的。
1: 哦，但据我所知啊，以后注意安全，在外环以内，不管是小区也好，大区也好，连冷烟花也不能放的，要注意安全，对不对？放烟花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
0: 就是有时候会点着小草。
1: 对，会引起
0: 大火。
1: 引起火灾，一定要注意安全，对不对？现在是喜欢动物。
0: 对。
1: 听说长大以后要从事和动物有关的工作。
0: 对。
1: 什么样的工作？
0: 兽医。
1: 为什么要成为兽医？
0: 因为我喜欢更亲近一点动物。
1: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兽医？
0: 就是他喜欢动物而且了解动物。
1: 首先爱动物，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兽医不光光是狗狗，哎，对不对？还可以给谁治病呢？哪些动物呢？
0: 比如说小猫、小鸟。
1: 包括鹦鹉，对不对？还有蛇。
0: 对。
1: 你敢吗？

0: 啊？我听着都害怕啊。那你觉得兽医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些困惑或者会困难？
1: 就是他有时候那个小动物一直在那边挣扎。
0: 对呀，那怎么办呢？
1: 就是可以先让它的主人把它平息一会儿，再是治病，
0: 才能对症下药，对不对？
1: 对，
0: 真的是能够做个兽医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视频，哪怕帮猫猫洗澡，这个洗澡的师傅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打双引号的。首先你要爱护动物，对不对？
1: 对。
0: 那爸爸妈妈同意你未来的想法吗？
1: 嗯，同意的。
0: 啊，他们怎么说？
1: 因为他们说我可以，所以他给我动家里养了两只鸟。
0: 除了开开还有两只鸟，
1: 嗯，
0: 两只鸟叫什么名字？
1: 一只叫小金，一只叫小银。
0: 我怎么听得那么别扭呢？还好没有叫老金。好的，那他们俩吃什么玩什么？
1: 就是他们俩有时候就是吃的话就是吃鸟粮食，然后他还有时候就是吃那种小水果冻干。
0: 哦，
1: 有时候我们还高兴的时候给他吃草莓。
0: 他们放飞吗？
1: 他们有时候会飞的。
0: 飞到哪里？在哪里飞？
1: 就是在我们家里一直乱飞，就是因为他有时候我们家狗会惹他。
0: 他怎么惹他呢？
1: 就是我把它拿出来玩的时候，他老是跳起来想咬他。
0: 啊，那请问啊，如果鸟和狗吵架了，你帮谁？
1: 鸟会自己飞，飞得满院子都是的，可以的。
0: 所以我们就不帮谁。
1: 我会把狗狗先放到房间里去，
0: 嗯，
1: 然后让鸟回笼子里。
0: 太棒了，这是一个何等幸福的家庭哈！看着天上有鸟啊，地上有狗，有开开，对不对？
1: 嗯、
0: 上面有小金和小银。那来用一个成语或者用一个词语来描述一下这个场景，你会说什么？
1: 嗯。我觉得它因为有时候乱的话，可以用鸡飞狗跳来形容。
0: 也对，那如果不乱的时候呢？一片祥和，而且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对不对？有什么祝福送给家人？
1: 祝他们长寿平安。
0: 嗯，祝自己
1: 事事有成。
0: 事事有成，我祝你早日成为真正的一名合格的兽医，好不好？礼物送给你，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那你觉得 AI 出现在我们社会当中，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好事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是好事。
0: 好在哪里呢？
2: AI 吧，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0: 特别好。哪些方面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
2: 在知识方面吧。
0: 鹦鹉不说话，你去养它干嘛呢？
2: 我觉得它很可爱
0: 啊。哦，那它会叫吗？
2: 会。
0: 它的叫声和鸟叫是一样的吗？
2: 它会唱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小朋友。不会说话的鹦鹉，听说你们家有一个玄凤鹦鹉。
2: 对。
0: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呢？我不懂。哎，和一般的鹦鹉有什么区别？
2: 它不会说话。
0: 鹦鹉不说话，你去养它干嘛呢？
2: 我觉得它很可爱啊。
0: 哦，那它会叫吗？
2: 会。
0: 它的叫声和鸟叫是一样的吗？
2: 它会唱歌。
0: 它不会说话，反而会唱歌。
2: 对。
0: 它会唱什么歌？
2: 嗯，像吹口哨一样唱。
0: 你去学一个给我们听听。
2: 这么唱。
0: 哦，您倒是这个口哨吹得很干净利索。好的，鹦鹉都吃些什么呢？
2: 吃谷粒，它最爱吃西瓜子。
0: 哦，最爱吃西瓜子。
2: 对。
0: 那它吃酱油西瓜子还是甘草西瓜子？
2: 啊，不知道。
0: 那自己剥开来吗？还是自己啃？还是
2: 它嘴很尖，自己把它的皮啃开。
0: 厉害！除了这个瓜子之外，它还吃点什么呢？
2: 它就吃硬硬的。
0: 硬硬的东西。
2: 有皮的东西。
0: 哦，那么萝卜青菜吃不吃啊？
2: 不吃。
0: 哦，那么米饭炒饭蛋炒饭
2: 也不吃。
0: 也不吃的。哦，口渴了呢，喝点可乐。
2: 喝水。
0: 喝白水。
2: 对。
0: 那么一般来说它睡觉吗？
2: 它睡觉。
0: 它一般几点睡？
2: 我们什么时候睡，它就什么时候睡。
0: 所以跟主人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
2: 对。
0: 啊，
2: 它看灯灭了，它就睡了。
0: 嗯，它早上起。

0: 起来第一声声音是几点发出来的呢？
1: 应该六点左右。
0: 所以它可以提供叫醒服务吗？
1: 可以。
0: 可以的，好的好的。它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吗？
1: 可以的。
0: 那也不错。所以养鹦鹉对你来说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
1: 把它放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跟它玩。
0: 放出来你不怕它飞走吗？
1: 把窗户关上就不会飞走。
0: 它知道你们谁是谁吗？
1: 他应该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你是你们家的谁？
1: 他是我们家的鹦鹉。
0: 不，他知道你是你们家的谁呢？
1: 我是我们家的
0: 大小姐。他跟你们家谁最亲？
1: 应该跟我妈最亲。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能站到我妈手上，但是他很难站到我手上。
0: 哦，那你爸呢？
1: 我爸平时不管他。
0: 哦，那你有没有弹过吉他给鹦鹉听？
1: 我弹吉他的时候他会跟着一起唱歌。
0: 好，我们也欣赏一下你弹吉他的水平好不好？学了多久了？
1: 一年左右。
0: 是弹的是古典吉他还是弹唱？
1: 只弹。
0: 只弹。好，开始。

0: 谢谢。有什么祝福送给自己的家人？
1: 祝大家马到成功，
0: 也祝大家马上开心。谢谢你到来，再见。
1: 再见。
0: 我会打拳。你好，弟弟。哦，
1: 嗨。
0: 听说你这么小就能玩 AI 了？
1: 哦。
0: 你跟 AI 都交流过吗？
1: 嗯。
0: 你通过哪个软件和 AI 交流了？
1: 豆包。
0: 哦，你跟他聊什么呢？
1: 我在网上看到的，但是我很懵的一些。
0: 比如说，你觉得 AI 出现在我们社会当中，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好事，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是好事。
0: 好在哪里呢？
1: 就比如说 AI 吧，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0: 特别好，哪些方面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
1: 在知识方面吧。
0: 小朋友的知识是通过什么学习到的？
1: 老师。
0: 好，那么有朝一日，如果说你现在是幼儿园，对不对？
1: 三年级。
0: 三年级有很多功课了，对不对？
1: 嗯。
0: 好，那么都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对不对？
1: 对。
0: 好，如果一般你不会，你怎么办？
1: 会先让妈妈来教。
0: 好的，如果妈妈不在家呢？
1: 就让那个豆包帮我辅导一下。
0: 所以我的问题来了，你每一次都通过 AI 来问，直接他给你答案，你不会觉得让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差吗？
1: 我会让他把那个解题思路弄出来。
0: 那能不能说我们先通过自己的努力，实在做不出才请教第三方呢？不然小朋友是不是没有让自己更加的勤奋，更加的努力，就轻而易举得到答案呢？
1: 嗯。
0: 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作为家长来说，可能和小朋友的概念是不一样，豆包可以用，但是我们要适可而止，家长要起到监督作用，不能过度的依赖于第三方而丧失了自己解题的能力，对不对？小朋友应该主观能动做一些什么，应该理所应当做的事情。
1: 学习。
0: 特别好啊。那么除了学习之外，会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也是可以做的？
1: 每周六有一节拳击课。
0: 哦呦，你去打拳击的？
1: 对。
0: 学了多久了？
1: 好像是有十多节了。
0: 十多节课了。你属于打的还是被打的？
1: 都有。
0: 有防守吗？
1: 防守还没学。
0: 如果你打的话，谁是防守队员？
1: 教练
0: 吧。会有两个大的一个板砖一样的东西，软软的，对不对？
1: 不是，就是一个垫子。
0: 垫子，专业的就是垫子啊，非专业的就说板砖，好吧。那么你为什么要学拳击呢？
1: 我在一年级的时候老被我同学欺负，我爷爷就看不下去。

0: 去了，就报了一个。
1: 哦，其实2026年开始啊，学校霸凌也纳入了可以惩戒制的，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要注意分寸，注意轻重，之前还是要告诉老师一下，知道了吗？男子汉还要有自己的血性的，对不对？什么叫血性？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就是不能经常让别人欺负啊，对不对？可不可以经常欺负别人呢？当然也不可以，同学之间还是要有爱的，对不对？好的，今天有什么问题要考考我呢？
0: 我有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好的，来吧。
0: 小狗和小猫去老师那里背书，你觉得会让谁先背？
1: 狗啊。
0: 哦，为什么呢？
1: 狗会汪汪啊。
0: 不是，
1: 我猜对了是吗？
0: 对，
1: 其实我是懵的。
0: 是小狗，但是为什么回答错了？四个字。对，
1: 哪四个字？
0: 旺旺先辈。
1: 哦，对，旺旺先辈。那我也给你猜一个脑筋急转弯，好吧？
0: 好的。
1: 好，说是这个天啊，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叫什么名字？
0: 不是只有一个吗？
1: 那一个是谁啊？
0: 白云啊。
1: 脑筋急转弯呀、啊、我们倒计时，做不出来要惩罚的，要表演节目的。
0: 这个不知道。
1: 好，你有没有节目准备好？唱歌？
0: 没有。
1: 那就做俯卧撑。
0: 多少个？
1: 做5个。
0: 哦，
1: 可以吗？不，先我说明答案，你同不同意，对不对？天有一个儿子叫我才，天有一个女儿叫励志，有天生我才和天生励志。稍微一点冷，他也听不懂，好吧？那你承认我这个答案吧啦？不承认啊？不承认嘛，也要做俯卧撑的呀。
0: 那好吧。
1: 那我们一起做好不啦？你做几个？
0: 6个吧。
1: 6个，好，一起做就做，互怕互啊，来，走，往前，来，准备好了没？预备，走，1、2、3、4、5，继续6。没有了、可以去再继续做的呀。
0: 哦，
1: 7、8、9、10，哎呦，我都晕了。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特别好。来 ，give me 5，礼物送给你，送给你，
0: 谢谢，
1: 再见，
0: 拜拜。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兰多潮通天下。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可以通过看看新闻看东方 APP 搜索关键词潮通天下回看我们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张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考古新发现。考古人员在希拉穆伦河流域的瑙特盖遗址发现了涵盖新农

0: 洪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洪山文化三个时期的丰富遗存，其中洪山文化遗存学术价值最重要。
1: 石肆、石刀、磨盘、磨棒，这是一整套从掘土、收割到谷物加工的生产工具，证明5000多年前希拉穆伦河流域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旱作农业。洪山文化晚期的商业发展水平远超此前认知。遗址内发现的陶器中，桶形罐数量最多，同时出土的还有斜口器、瓮、钵、壶等器型。瑙特盖遗址跨越三个史前文化阶段，人类活动史长达3000年，在距今5500至5000年的洪山文化晚期进入发展鼎盛阶段。作为近年来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领域的突破性成果，瑙特盖遗址的发现更新了学术界对洪山文化聚落形态与空间布局的传统认知。
0: 山西又有考古新成果，在运城的泗北遗址，文化面貌已经全面厘清，出土大量文物与各类遗迹，确认了一处以早商遗存为核心，跨越东周、汉唐至明清多个阶段的小型古聚落。
2: 这里有早商时期的生活百态，出土遗物以陶器数量最多，陶质以灰陶为主体，有少量袈裟红褐陶，器类丰富，主流是笠、眼、罐、大口尊、盆和壶，纹饰以绳纹为大宗，附加广泛的堆纹、弦纹和网格纹。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石刀、石铲、石镰等生产工具，骨簪、骨锥、骨足等骨器，以及铜器、玉器、补骨、泵器等小件器物。这些早商遗物与典型二里岗文化器物特征高度契合。此外，土坑数穴墓也是早商墓葬的主要特点之一。除了等级较高的1031号墓，一处由陶罐、陶粒、捏口罐套接而成的瓮棺葬也颇具代表性，内有婴儿骨骸一具，是研究当时婴幼儿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这处早商小型聚落集中了大量标准化二里岗文化遗存，为早商文化分区谱系细化提供了全新支撑，同时也对探究当地古代商业模式、手工业技术等课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0: 视线转向古生物考古，苔藓动物是现代海洋里面重要的底栖动物，学界长期推测它们存在寒武纪祖先类型，但是因为化石的个体微小难以甄别，始终缺乏实证。不过西北大学科研团队的研究在这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把苔藓动物的历史往前推了至少5000万年。
2: 囊膜、环形肌肉纤维等苔藓动物特有的软组织结构，以及包裹在虫体外围的虫室、隔板和柱突等典型矿化骨骼结构，这是一场持续20年的大海捞针。科研团队从10万枚化石中，最终锁定38枚个体只有1到2毫米大小的矿化骨骼和原位动物软组织化石。
3: 苔藓虫是很小的，很难发现，所以我们这次的发现就证明了。这个现在存活的这个门类，其实在5亿年前就存在了。这种群居化、整齐划一的这种模块化的生活方式，已经在海洋里边普遍存在了，而且可以形成生物胶。
2: 有着最早骨骼形态的苔藓虫和它们产生的生物胶，就像是海底的铺路石，提供早期地球海底硬化最重要的物质。苔藓虫还是构建早期生命起源的重要载体。苔藓虫化石的发现，也让世界科学界关于寒武纪是否存在苔藓动物的争论尘埃落定，为早期生命中三木氏寒武纪大爆发的假说补上重要拼图。
3: 三木氏寒武大爆发里边就缺少一个门类，我们这个门类的发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真正的就表明了所有的生物通过基础动物、原口动物到后口动物，从三木三个阶段出现的过程。
2: 在古地理中，我国属于地球华南板块，浅海近水环境非常适宜寒武纪苔藓动物门生物大量繁殖，为生命起源的寒武纪大爆发培植了最好的物种化石保存温床。这项重要发现的成果文章已经在《自然》期刊上发表。
0: 上海博物馆第5个“何以中国”系列大展上新，《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借由320多件套秦文化文物精华，演绎秦从西周附庸到建立大一统国家跨越800多年的恢宏历程。
2: 这枚仅有硬币大小、刻有秦人二字的卜甲，出自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是目前对秦人最早的文字记载。 上博馆藏的六件秦拱鼎与甘肃省博

0: 的清宫顶合璧盛况尤其令人瞩目。
1: 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呢，甘肃省的礼县就发现了秦国最开始的国君的墓葬，趁这次机会啊，进行一个合璧展出。
0: 秦宫鼎、秦宫簋、秦宫钵，这些用秦宫命名的器物，默默讲述着秦国从礼县正式立国，一路东进图强的历程。
2: 帝国的幼年时期它是什么样的？它怎么一步步成长，成为一个巨人的？啊，把这块儿那是讲清楚了。
0: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大业，这不仅仅是领土的合并，更是一整套制度体系的建立。
3: 其实我们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秦国，既讲述了这段历史，更讲述了秦人他这种开拓、这种融合、这种进取的精神。
0: 展览的秦人、秦国、秦戎、秦统四个篇章环环相扣，突破常规线性布局，利用展馆纵向层高，打造出沉浸式观展场域，以考古实证系统呈现秦从西周附庸到大一统国家的演变历程。
4: 7年前的那场大火让巴黎圣母院的修修补补一直持续到现在，而反正修了也修了，有人就提出圣母院前庭广场夏天呢晒得烫脚，应该改造成为绿树成荫的公园。于是地面这一挖呀，就挖出了巴黎2000多年来没有对外说过的往事。
0: 深达4米的地下世界是一本被牢牢压实的历史书，从近代痕迹一直跌到罗马时期。地下2-3米是6到10世纪的法兰克王国莫洛温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再往下1米就到了罗马帝国，那时候巴黎还叫卢泰西亚。
5: Les premiers vestiges archéologiques apparaissent à 50 cm sous le parvis actuel. Jusque-là, nous, on est à 4 mètres de profondeur. Tout, il faut imaginer que tout le parvis, il est construit de maisons médiévales. Il y a une rue au milieu du parvis et il y a des maisons au sud et il y a des maisons au nord.
0: 一枚生锈的铜币照过 X 光，才让君士坦丁大帝的头像现形。它也如同时间标尺，把出土地层的年代丈量在了1700多年前。粮仓、地窖、厕所的遗迹，一段门槛、一把铁铲、一堆陶器，都是时间切片，让上千年前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呈现到考古的显微镜下。
6: Que j'ai trouvé le plus incroyable en lavant justement le mobilier de Notre-Dame, c'est ces fameux tessons de céramique dans lesquels, à l'intérieur, il y avait des traces de peinture, des inscriptions peintes, et pour lesquelles, pour l'instant, on les a pas encore déchiffrées.
0: 考古团队打算继续深挖地层，寻找更早的高卢人遗存。要是真能找到关键证据，巴黎的历史可能还要再往前推300年，城市出生日期就将重新登记。
7: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中国考古报道。
4: 在挪威海域，一艘载有大量中国青花瓷的18世纪沉船重见天日，这是北欧地区保存最完整、最具研究价值的深海沉船之一，被誉为时间胶囊。考古学家最近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了这艘沉船，并且从中打捞出中国瓷器、茶叶、中草药、酒杯、吊灯、纺织品等货物。大量保存完好的青花瓷，生动印证了中国瓷器在18世纪全球贸易当中的重要地位。即便是在欧洲北端，中国瓷器仍然是远洋商船的重要货物。这艘在北欧的海域发现的沉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能否推演出它原本的生命轨迹？在复杂的深海环境之下，沉船考古将用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远至北欧、跨越万里的海上丝路远洋贸易，又为中西海洋文明交融的历史带来哪些启示呢？今天的连麦探古，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研究员魏俊，上海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丁建祥，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城市大学研究生导师赵强共同解读。首先我们要问到丁主任和赵强老师，当两位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从你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最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8: 这条船从哪里来，然后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从哪里来涉及到它的一个港口、码头和运输的问题，到哪里去呢，涉及到它最终通过一些这个分销的网络到达这个终端消费者眼里这个和手中，然后并且跟当地社会产生互动的这么阶段。那么这个呢，显然

0: 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阶段。这条沉船它上面有哪些文物，有哪些文物的组合，那么我们如何在一个网络当中去看待这个发现，那么这是一个维度。那么还有呢，因为我们也从事过深海考古的工作，所以也会关心那么这个挪威的这个同行他们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路径，然后来处理这条沉船。
1: 我第一眼留意的呢并不是出水了多少件中国瓷器，而是沉船的位置，还有这个船上货物的组合。这片海域啊，本来就是这个古代国际贸易的要道，再加上600多米的这个深海环境，整船货物啊保存得格外完好。船上啊，不光有瓷器，还有茶叶呀、中药材、粮食啊，玻璃器皿、纺织品，甚至还有欧洲本地的一个砖块儿。这么多品类啊凑在一起啊，足以说明啊这不是零散的小生意啊，而是18世纪全球贸易、欧洲民众日常生活最真实的一种见证。对我们做外销瓷研究人来说呀，能把这个瓷器样式啊、商品搭配啊、运输航线和欧洲人的使用场景完整的结合起来研究啊，这个沉船呢、特别有价值。
2: 刚刚两位都提到这艘沉船的位置是一个关键的国际贸易的节点，但是在我们的传统认知当中好像很少提到古代中国与北欧地区的贸易交往，而且根据挪威的新闻公布，这是一艘主要在北欧航行的小型货船，可能也没有来过中国。那魏教授啊，您是长期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时期中国与北欧的贸易状态是怎么样的。如果说这艘货船没有来过中国，那它背后的贸易链可能是什么样？
3: 它位于这个斯卡德拉克海峡的内部，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挪威南部和丹麦之间的一条水道，通过这条水道以后再往东走就可以进入波罗的海。18世纪时期的话，中国和北欧地区的这种贸易其实也是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北欧地区主要是有两个东印度公司在和中国进行相关的这种贸易，一个是这个丹麦的东印度公司，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新成立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大概是在1731年的时候是正式成立的，然后第二年就是1732年的时候，这个瑞典东印度公司就在广州设立了这个商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那个时期能在成立这个东印度公司，能够在广州设立商馆，说明北欧地区当时对于中国和中国的进行的相关的贸易其实是抱着非常大的这种期待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贸易活动能够活跃这个本地的市场，能够引进中国的相关的物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条商船出现在这个海峡里面的话，其实并不觉得特别的奇怪，因为确实是它是全球贸易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种节点。我们讲在国际的海洋贸易过程中，特别是跨洋的贸易过程中，它其实存在不同的这种贸易的模式。那我们讲最常见的基本上是两种，第一种是所谓的直航贸易，然后还有一种贸易的方式叫中转港。当时在欧洲地区的话，其实它排靠前列的就是第一层次的这种港，大概是两个，一个是伦敦，一个是阿姆斯特丹，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这个它最主要的港口所在地，那也是他们进货的最主要的这种所谓的渠道。那另外还有一些小的这种港口，比如像这个法国的像这个兰特啊，像波尔多啊，然后像这个西班牙的加的斯港啊。如果它真是这个只是在欧洲地区进行近海航行的，那就很有可能是他在欧洲的某一个港口装上了中国的或者是来自于这个港口的其他货物之后，他把这些货物再运回这个北欧地区的，也是有可能的。
2: 那放到18世纪的全球贸易版图上来看啊，这艘沉船也是见证了中国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然而要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考古学家必须要攻克深海考古的挑战。我们要问到丁主任啊，您能用通俗的语言跟我们讲一讲深海考古究竟难在哪儿？
0: 在浅海里面开展这个水下考古作业和在深海里面考古作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像我们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去到达目的地开展我们的工作。那么在浅海里面呢，由于我们是采用了这种高压潜水的方式，所谓的高压潜水就是我们潜水员或者水下考古工作者直接的跟水接触，置身在一个高压的环境里面，那么开展工作，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那么到达遗址。那么 在深海考古当中呢，我们骑自行车就办不到了。

0: 我们需要搭乘不同档次的这种交通工具，那么我们深海考古就是搭乘了一种这个载人潜水器，那么载人潜水器给考古工作者创造的呢是一个常压的环境，就是说考古工作者他跟水是不是直接接触的，他在一个常压的容器里面开展工作，那么这是他最直接的不同。那么放到深海以后，显然我们潜水员没法直接用手来操作了，那么要借助它的这种机械臂，那么显然对机械臂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挪威这个项目采用了这个吸盘的方式，也就是负压吸盘，那么这种呢是这个在深海考古当中对于这种易碎比较脆弱的文物，那么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当然机械臂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所以这个都是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
1: 您参与过南海一号浅海沉船考古项目啊，也主持过我国首次深海考古项目调查，从您的经验来看，相对于浅海环境，深海环境是不是对文物的保存更有利？
0: 从深海对于沉船的保存能力来说呢，它确实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尤其是在过去深潜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避免了一种人为的破坏，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相比起我们浅海区尤其是碎料带来说呢，这些保存在深海环境里的沉船呢，它比较少的受到这种剧烈的海洋动力的这种破坏，所以呢相对来说保存比较完整。再一个，那么在深海这种黑暗然后缺光然后缺氧的环境里面呢，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海洋生物对于这个沉船的破坏，但是有些情况呢也有它这个带来危害的这个方面。我们举几个例子，例如水压对于脆弱文物的损害问题。那么我们知道10米一个大气压，那么在以这个挪威这条沉船为例，水下600多米也就意味着60多个大气压，那么这些对于脆弱文物的保存那么是一个挑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人的问题，一些商业打捞啊还有深海捕鱼的开展，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深海这种环境无论是从自然和从人的因素，它都不是一个保存水下文物的一个天然的乐园，还是需要我们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以及海洋自然科学家呢去共同努力。
1: 丁主任的解读让我们对深海考古有了更多的了解啊。我们再回到挪威的这艘沉船，考古学界呢提取出水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这儿我们再要问到赵强老师和魏教授啊，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洋贸易当中对外销售的瓷器种类会有所不同吗？那这艘挪威的沉船它所在的18世纪中叶欧洲市场上主要流行的是什么样的中国瓷器？
2: 中国瓷器的外销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每个朝代的主力品类呢都不一样。唐代的黑石号主打长沙窑、越窑瓷器，证明啊那个时候的陶瓷呢已经远销西亚。宋元时期呢，龙泉青瓷啊、景德镇青白瓷啊大规模出海，南海一号呢就是宋代海上贸易的典型代表。明代之后呢，青花瓷呢就成为主流了，克拉克瓷呢正是风靡整个欧洲。到了清代，外销体系呢已经十分成熟了，量产和莱样定制呢同步进行。这艘沉船呢属于18世纪中叶，也就是我们的清代乾隆年间。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啊，器型呢完全贴合欧洲的餐桌饮茶喝咖啡的这些生活习惯，纹饰呢既有中国传统的山水花鸟，也有大量欧洲定制的图案。说白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制造欧洲购买，而是中欧审美啊相互融合的成果。那时候国内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且成熟的这种外销产业链，景德镇负责烧制瓷器，广州口岸呢承接海外订单完成转运，不少器物呢还会在当地加采再出货。整个流程呢就是外商呢提供样式需求，国内呢按需生产，是非常成熟的订单贸易模式。
3: 它既有面向高端的贵族的或者有钱人的那边的相关的这种贵重的这种物品，也有面向低端的一般老百姓的这种生活的物品，就是贵族的这种集团的这种势力，他们会定自己家族的带自己族徽的相关的这种物品。那加了族徽以后，就说明它这些实际上来讲的话都是比较高端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购买的

0: 这种货物中间的话，有些货物它的买的量是非常少的，说明它的价格非常高。比如说啊，我们可以看到说，销往欧洲的相关物品中间有一种比较非常大的这种瓷器，像大碗，这种大碗呢，它的口径非常大啊，基本上都是30公分以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大的可能到50公分到60公分，就特别大的。在欧洲地区的话叫 panch bowl， 我们叫潘趣碗。这种东西呢，其实欧洲去调这个鸡尾酒用的，因为这么大一个碗，这么几十公分的这么大的碗，其实非常难烧的。那个时期的像这样的碗，就是一定是非常高档的，而且价钱卖的非常贵的。可能一船的贸易过程中间的话，它其他的瓷器能卖几万件，像这样的大碗的话，它可能只能卖8到10件。
1: 两位的介绍让我们看到，十八世纪的外销瓷早就已经不是单向输出，而是一套有需求、有定制、深度融合中欧两种审美的全球化体系。那这艘挪威沉船出水的瓷器看起来都是以青花瓷为主。我们再问到赵强老师啊，他们和十七世纪曾经轰动欧洲的克拉克瓷是什么关系？青花瓷这个品类在外销瓷里面的地位如何？
2: 很多人呢，把这个明清时代的外销青花呢，通称为克拉克瓷，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经典的克拉克瓷呢，它是盛行于这个明末清初，也就是十七世纪，它有着开光布局、纹样繁密、盘子居多、胎壁青宝还有磨印这样的一些呢鲜明的特征。这艘沉船呢年代更晚，并不属于克拉克瓷啊，但二者呢存在呢传承关系啊。克拉克瓷呢让欧洲人呢认识了中国青花，后来的外销青花瓷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不断改良而来的。青花瓷呢能够长期占据外销主流，受众面呢最广。同一时期里啊，工艺顶级、品质高的青花瓷身价和地位呢远远超过普通的大陆货彩瓷。其实呢，判断外销瓷的档次和价值呢，不能简单看它是青花还是彩瓷。真正的评判标准呢，首先呢看它的出身背景。比如专门给欧洲王室贵族还有东印度公司高端客户量身定制的彩瓷，那就是外销瓷里的顶配，是最高端的。欧洲人的审美呢，其实呢也一直在转变。十七世纪呢，他们偏爱青花，向往东方风情；十八世纪呢，更看重实用性，成套搭配，粉彩呀、广彩呀、定制瓷呢越来越受欢迎了。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欧洲本土的制瓷业崛起，中国外销瓷的优势呢，才慢慢的这个减弱下来。
1: 刚刚我们从地理位置、贸易链条和外销瓷器三个角度还原了这艘沉船背后的中欧瓷器贸易故事。最后再问到赵强老师和魏教授，未来如果对这艘沉船更深一步的探究，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研究价值？
2: 依靠传统这个肉眼鉴定啊，我们已经能够判断出器物的年代和大致的产地。如果纳入这种成分数据库做专业的检测呢，溯源呢会更加的精准。首先呢，能够分清呢是中国本土的瓷器呢，还是日本、欧洲的仿品。其次呢，可以锁定具体产区，区分是景德镇、福建窑口还是广州家彩体系。如果样本完好、数据充足呢，甚至能细化到具体窑口和生产的批次。当然，这个科技检测呢，不能单独作为定论的。仪器呢，能发现肉眼看不到的原料、工艺啊、海水侵蚀等细节，而传统鉴定呢，可以研判年代、风格和文化背景。最严谨的方式呢，就是把科技检测、传统木件、考古背景和历史史料结合起来，梳理出呢从生产、运输到消费的这种完整的脉络。总而言之啊，这艘沉船的价值呢，远不只是一批清代瓷器，它更是呢十八世纪呢全球贸易、文化交流、跨国产业链最鲜活的实物标本。
0: 沉船考古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这种考古发现，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相应的资料。一方面让我们文献中间没有的那些资料能够被更好的发掘出来，比如说船上装货的这种组装的这种方式，它的船上的货物的构成，包括它的造船的技术跟航海的相关的这种技术，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实物的这个证据。另外一方面来讲，它具有非常强的证实性，除了我们讲的它这些实物的这种装载的、运输的或者贸易的方式之外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通 通过这样的这种研究去从物扩展到人，或者从人看到它背后的这个所谓的社会。我们要看到说生产的、贸易

0: 的交流的包括消费的全过程，这样会形成一个所谓物的生命史的整个的研究的过程。那通过这些物的生命史，我们研究它对于社会的相应的影响，包括贸易两端的这种不同社会的它的这种消费的社会的影响，那可能会更好的去给我们构建当时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的这种生发展的状况，包括我们讲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去建立了这个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那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间，人们是怎么样去和平交流的，是怎么样去共荣的，怎么样去互鉴的。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相应的可以研究的空间。
1: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一艘沉没300年的商船在600米的深海中静静等待，它装载的不只是货物，更是一段被海水封存的中外远洋贸易史。青花瓷漂洋过海的背后，是中国与世界跨越山海的连接，更是双向奔赴的文明交融之路。也期待深海考古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翰。打造无烟城市是众多城市居民的共同心愿。香港四月底开始实施史上最严控烟新规，任何人不得在公共场合持有和吸食电子烟、加热烟或者是草本烟。而在台湾呢，针对电子烟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2023年修订的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了电子烟的制造、贩卖和使用，至今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而在上海也在2022年出台了电子烟管理办法，对于电子烟的销售平台和产品的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样都是电子烟，三地的监管方式各有不同。香港是全面的禁止，台湾是逐步的收紧政策，而在上海则是严格规范管理。那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三地的嘉宾，从不同的视角来聊一聊对电子烟的监管，以及我们最关心的健康和安全的话题。首先呢，介绍的是我身边的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呼吸科的医生史兆文。
1: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0: 那另外呢，在香港线上参与讨论的是东方卫视的驻港记者金嘉瑞。
2: 李翰你好。
0: 那接下来请佩佩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佩佩。
3: 李翰，香港的嘉瑞，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培培，为您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来宾。第一位营养师谢怡芳。
4: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谢怡芳。
3: 第二位台北市议员陈佑成。
5: 培培好，大家好。
3: 上班族代表杨雅茹。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香港电子烟禁令生效首日，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酒办工作人员就率先在金钟海富中心一带巡查，期间有人做出头鸟，刚吸了几口加热烟，随即就被烟控办工作人员截查，吸食者神情错愕，之后更被没收烟弹。
8: 我们做执法呢，就会将这些产这些物品呢，我们都会检取和会没收的。暂时的法是没有涵盖到那个烟机的，但是在我们执法的时候，如果它是可以拆得开的，我们都是会检取了那些烟脂烟油。但是如果它是一个一体式的机，即是说拆不开的，那我们都会一并去检取。
7: 据统计，仅4月30日电子烟禁令生效当天，香港控烟酒共发出4张3000港币的罚单，而新政生效的一个月内，香港控烟酒办已进行超过

0: 签字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特区政府也提醒市民及游客，任何人不得在公众地方持有电子烟烟弹及烟油等，即使只是随身携带，没有吸食或使用，也属于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000港币及监禁6个月。
1: 首先想问一下香港线上的嘉瑞啊，我们知道香港从4月30号开始实施公共场所全面禁止持有电子烟的新规，那即便是没有吸食也是属于违法的，被称为是最严控烟。那么新规实施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你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市民的接受度怎么样呢？
2: 是的，那么这一个多月以来呢，我也其实有特别留心在全港的包括商场啊、公交车站啊、口岸啊，包括机场，因为我这个月出国3次，所以就是特别多的去到的是机场。那在戒烟之前，其实我每次去机场进入check in 的之前呢，我都会在外面去抽烟。那这一次呢，我就观察了一下，确实在包括机场的两个抽烟的地方，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在里面的一个公众花园，都没有人吸食电子烟，各类电子烟都没有。所以可见它的一个常态化的执法的效果是相当的明显的。而且5月27号港府也透露一个数据呢，全港的吸烟的比例降到了历史新低，只有 8.5%， 那比起2019年的统计呢已经少了10万人之多。可以说这个政策也让一大部分的，起码让那些吸食另类烟电子烟的烟民转到了秘密通道。那讲到我自己，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因为我是从3月16号开始戒烟，那么距离这个新条例4月30号整整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那就是45天的时间可以过渡。而我自己之前是曾经长期的一个电子烟的依赖者，而且我最早吸食电子烟是为了戒烟，但是可以以身试法告诉大家，这样的一条路并不走得通，电子烟只会让你的烟瘾，让你尼古丁的依赖更加的严重。
1: 而且呢，香港这次的最严控烟的实施是没有过渡期的，游客也没有豁免权，处罚的力度比较严苛，不设首违免罚。那在实际的执法当中，你觉得存在哪些困难吗？
2: 我作为一个来新香港人，我会觉得有一个执法当中很需要被提醒的问题，就是外来的游客啊，虽然他说是零容忍啊，是游客和香港的市民一视同仁，但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游客被告知的程度啊，游客。无论是你来自内地的哪个城市，或者说你来自哪个国家，他们究竟有多大的程度了解到你香港这条法律呢？当然你坐飞机，你会在落地之前就会收到这个舱内的这个非常清晰的通知。那比如说口岸，我现在还没有试过经过口岸来到香港，但是是不是也会有非常明确的通知？所以就会有人会提出说，那这些是不是被误伤的？是不是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太过严苛？啊，这是个可以探讨的话题。执法当中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反思，和我观察到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一些建议，我觉得也非常有道理。那事实上呢，这一次的法律呢，是针对于在公共场所，无论是吸食，无论是持有，它是一个严控。但是啊，在这些公共场合之外啊，就会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其实电子烟的持有和吸食在香港已经是一个比较常态化长期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法律出现之前，也有人吸食这些烟，这些烟到底哪里来的？2022年开始，香港就立法严禁进口，包括销售，包括宣传电子烟和另类烟。但是可见在这次法律之前，2022到2026年整整4年啊，吸食电子烟的人大有人在。所以这些烟都是通过地下的通道，通过灰色的渠道流入到香港的。而这个阀门有没有被止住，现在要打上一个问号啊，只是说这一部分人持有这些烟的人，他不在公共场所做这个行为，但是不代表这些烟没有在香港流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史医生，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嘉瑞的介绍，说这个香港全面的禁止电子烟近一个月的情况，那我想问一下，上海对于这个电子烟有没有专门的法律管控？
3: 上海的法律还是比较健全的，像我们的电子烟管控的一些条例，其实它也规定了我们电子烟的管理，其实上升 到了传统烟草这样管理的一个高度，不可以在所有的公共平台随意的售卖，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未成年人，包括特别是儿童是禁止售卖的。而且我们售卖的烟草电子烟其实当中的成分和它的一些香料的规定也是有的，像这种带有一些诱惑性的，或者是诱使那种年轻人吸烟的，像我们的什么咖啡口味，巧克力口味和这种什么水果口味，哎，现在都已经不允许再添加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措施。包括其实我们的上海公共场所吸烟那个管控条例当中，其实也说出来，那个公共场所是严禁吸烟的。它当中是明确从2022年开始规定，是包括禁止电子烟，以及我们上海还比较规定比较全面一点，像在轨道交通啊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的轨交当中其实也是不允许使用烟草或者说电子烟的。
1: 其实刚才我们史医生也提到，这个2022年开始实施的这个上海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是规定了，必须要让电子烟的产品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仅允许销售烟草口味的电子烟，而且呢这个烟具是要配备儿童锁的功能，所有的电子烟的交易应该通过统一的电子烟的交易管理平台来进行，禁止非法渠道做出销售。那当时做出这个规定的时候，应该是挺符合实际，但同时又一定的超前性的。那经过4年实施下来，你觉得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接下来向香港看齐更严苛？
3: 有可能啊，因为上海其实已经是全国做的比较先进的，比较早去干预，而且干预手段非常有效的。那么据现在我手上的一些数据，比如我们2024年，也就是发布的一些数据，说的我们上海的成年人的这个吸烟率已经降到了18.6%，其实较前一年，就是2023年，它也下降了0.6%。包括有人会关心，哎，那个成年人和或者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我们在调查当中，有时候也会去做一些问卷，给我们的中学生，给我们的年轻人去了解一下他的一个吸烟的一个情况。反正就我们现在目前能拿到的数据来说，是一年比一年是乐观的，然后有逐步的下降。那么从2010年开始，上海开始统计每年的一个吸烟率，我们基本上已经降到了8点几个百分点，是非常可喜的一个数字了。
1: 成果非常显著哈。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吸烟的人来说，电子烟好像2010年的时候是一个时髦的代名词，好像觉得它是一个
3: 比较错误的想法。
1: 对，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它相对健康，因为好像没有焦油，所以它可能替代一部分的吸这个热烟的。那怎么就从了一个时髦的代名词变成了现在人人喊打了？
3: 我觉得这也离不开我们临床医生的一些贡献啊。因为我们在实际的临床当中发现了，电子烟虽然没有我们所谓的燃烧产生的问题，但是毕竟它是一种化工的一种烟油的一种混合物，当中的很多成分像丙二醇、丙三醇，甚至以前有的一些食用香精，它吸入气道之后还是会对我们的气管黏膜产生的损伤，甚至有些是明显会损伤我的上皮细胞的。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肺的这个烟不是只有燃烧的烟是有毒的，其实你吸进去那些看不到的没有温度的也可能是一种毒气的一种吸入。
1: 那在临床上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因为电子烟而造成的健康伤害？
3: 有的。我们电子烟其实通过我们复旦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我们的这种电子烟的一个戒烟的一个宣传，其实我们周围相当于来说吸食电子烟已经逐步有一个下降了，但是我们还是看到电子烟不论是自己吸食还是二手烟，不仅会对自己造成影响，还是会对周围人，包括你的父母兄弟啊朋友啊，也会造成我们说的二手烟的一个污染和传播，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这样比较好。
1: 那我也想问问这个台湾的各位嘉宾啊，电子烟在台湾合法吗？台湾对于电子烟有什么样的管控的政策呢？
4: 好，李汉问到说这个台湾的电子烟在台湾是不是合法，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不合法，但是我们常在外面看到还是蛮多人在抽电子烟，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要跟议员请教一下。
5: 佩佩讲的对哦，其实台湾现在的状况确实是法律是明确的禁止，但是路上你还是偶尔会看到有些人在吞云吐雾，而且拿出来的吸食器很明确就其实是电子烟的装置，这是非常的尴尬。因为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提到2023年台湾就已经修订了烟害防治法，它是明确的定义对于这个电子烟的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甚至广告跟使用都是违法的。如果只是说持有 这件事情是在台湾目前的灰色地带，就是所以代表说可能我们台湾的法令没有定得太过严密，所以才造成会有一些人在走灰色地带，然后钻这个法律漏洞。
4: 雅茹，我们知道说你本身也算是这个有抽烟嘛，那你有接触过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现在蛮多口味的电子烟，或是年轻人好像比较流行的这个电子烟，那目前

0: 是在哪个族群之间呢比较多有这样的抽电子烟的状况？那还有就是大家是怎么拿到？刚刚的议员前面讲说好像是不合法嘛。
1: 对，我自己抽烟，我是自己是抽加热烟，但我身边的朋友有在抽。

0: 他是不想要尼古丁，他可能要戒烟了，就是想要停止这个尼古丁的摄入，但是他又戒不掉这个吸入烟雾的这个动作，所以他就会选择电子烟，因为电子烟他可以选择的烟油是有加尼古丁或是没有加的。然后第三种，我觉得可能偏向年轻人，因为他电子烟有很多种口味，然后他也觉得这样子烟雾很大的状况是很流行、很潮流的状态，对。然后像有很多味道啊，它会让自己可能闻起来甜甜的，不像纸烟有一些烟味的产生。还有就是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合法在商店买到烟的年轻人。对，我觉得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族群大概有这几种。嗯、那他们取得的方式，因为我自己朋友有在抽嘛，所以他有把我加入过一个 LINE 的群组。对，那群组里面就是在贩售，可以在那边购入电子烟的。
1: 其实香港在今年4月30号也实施了史上最严格的这个控管烟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哦，那全面禁止持有电子烟。那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刚刚有讲到台湾没有落后，我们在2023年3月的时候有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制造啊、输入还有贩售使用，算起来呢，这个政策有3年的时间哦。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修法的重点哦。这个第一个，大家讲到说，其实它现在有扩大室内外的禁烟的场所。那再来也是全面禁止电子烟，那也纳管了加热烟，那甚至说在加热载具的部分也有纳管。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看到这年龄层，吸烟年龄层从18岁提高到20岁哦。那你觉得目前施行下来整个效果是如何？那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就是让这一些流通比较少呢？那监管执法到底有没有一些难度呢？
2: 我们先分成两个层次看哦。我们在座的大家跟线上台湾在收看的朋友，主观的感受，你觉得刚刚这些禁令完以后，年轻人也好，路上的抽烟的人口也罢，真的有觉得烟变少吗？可能我觉得是没有的，
1: 没有。
2: 主观大家应该都觉得没有，对吧？所以大家都一样。台湾自己现在有一个统计资料，我特别在上节目前有调了一下，针对青少年哈，国中的吸烟率呢是有降了 2.2%， 高中只有降 7.2%。但是它是针对纸烟的部分，但如果用电子烟的使用率的话，是明显的上升。然后政府的官方数字出估是有7.9万个青少年正在受电子烟之苦，所以就代表说我们的法令跟实际上的执行状况还是有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也就代表我们的青少年也跟整个社会也正在为电子烟付出蛮惨痛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它会是未来在青少年他可能慢慢的步入年纪大了以后，他可能才会有引申出其他的社会更多的隐形成本，包括我们的健保点数，这是台湾最珍贵的资源之一，电子烟也正在慢慢侵蚀这样的制度。哦，那这个是刚刚先回答培培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我觉得执法的困难度在哪？刚刚我们的来宾有自己抽烟都有讲到，包括他取得的管道啊，然后他的这个味道让年轻朋友很好使用。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因为电子烟它可以隐藏在，因为它的吸食器本身不大，体积小，它在学校也好，路上也罢，甚至是警察机关要对青少年来做执法稽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轻易的去辨识那是不是电子烟，因为他有些会藏成什么，又是口香糖盒啊，或者是玩具，所以只要不抽，根本没有人知道它其实是电子烟。我觉得实际上面最困难的点会在这，体积小，变化性很高，那稽查很困难。那最后是网站平台上面的流通，尤其有许多的网站是架在境外的。我想这是两岸三地都会共同面对的问题，在青少年朋友之间的流通，它非常的容易。所以电子烟这样的目前的监管的法令跟执法的力道，跟实际上现在有存在蛮大的落差，我认为这个问题像今天的节目很有意义，就是应该要点出来，让收看的家长也好，让政府机关也罢，我们应该要再往前多做一点点，不然我认为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对，虽然是小对策，但是我们政策还是要好好的去执行，或者说可能要在这个部分来多多的推广。那其实刚刚就是怡芳我们有讲到说2023年3月新版的烟害防治法特别提到最后一条，把这个年龄的上限，年龄的部分从18岁提高到20岁。

0: 以这个部分您怎么看说其实它主要的好处在哪里呢？
1: 其实18岁的青少年他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多两岁之后他那个控制能力会增加。你知道18岁的时候你给他接触烟品之后呢，他的成瘾性是到后来一辈子都成瘾，但是多两岁之后呢，他成瘾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因为为什么呢？18岁的时候我们脑袋的前额叶还没发育完成，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要让他接受一些烟害。到18、20岁之后呢，可能他自己控制能力会很好，会比较好一点点。这差两岁其实差对这个人是一辈子的影响。我们知道抽烟到底对小孩子有什么影响，对成人有什么影响，譬如说像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然后心肌少症，这些通通都跟我们烟害有关系。抽烟的人事实上这些疾病在未来可能就是20、30年之后呢，他的罹患率会比较高。那尤其是肺癌也是一样。好，所以其实抽烟真的是百害无一利。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把18岁提高到20岁，至少对这些人对我们未来的青少年的健康其实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2: 把烟弹放入专属机器中加热，这款新型烟草产品到底应不应该上市，正反两方观点两极。岛内相关部门表示，将有两家业者的14款产品有条件通过。
3: 未来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加热烟产品上市，未来加强严格管理的力道。
4: 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的世界无烟日的新闻稿，它在第一段就指示应该立即马上的禁止加味烟品，因为口味加味烟品就是吸引年轻人吸烟最主要的原因。
2: 消息一出，也让岛内第一个投入烟害防治工作的民间团体董事基金会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根据 WHO 报告显示，加热烟危害完全不亚于传统纸烟。
4: 加热烟有的危害纸烟都有，纸烟有的危害加热烟也有。那加热烟有些的危害是纸烟所没有的，甚至进一步的指出加热烟里头有29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是纸烟的2到10倍。
2: 台湾卫生主管部门表示，会加强业者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监测，并定期上交报告。如果业者未能履行，将依法处理，最终可以废止原核定。
0: 那刚刚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手板，讲到修法重点部分，也有提到说，这个电子烟跟加热烟，好像它其实烟害防治法将这两条是分开来看，这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要分开来规范？
1: 好，电子烟它是里面烟油的话呢，最主要是里面有添加东西，譬如说呢，有些是会添加一些合成的大麻，或是会添加一些叫做譬如说维生素 E 醋酸酯，那这些添加物的话呢，目前在美国他们其实后来为什么以前就是不禁？刚开始有人认为是说我抽电子烟哈比一般的烟来得好，因为可能会比较少尼古丁或怎么样。当然不见得，因为其实电子烟尼古丁含量比较高。但是过去有人就是利用这些烟，认为是说我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减少对烟害的伤害。其实不见得。事实上呢，后来就是在很多胸腔科医师发觉是说，抽电子烟的人他的肺其实伤害非常大，那后来呢很多死亡的案例，所以呢其实电子烟并没有想象那么好。那加热烟呢其实又稍微比电子烟来得好，因为加热烟是原本的烟草，然后再去加热，只是它温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它其实问题比较小。那因为电子烟真的是危害很大，所以我们必须立法去禁止，但是加热烟目前还在观望当中。其实这两个不一样，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但是我是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只要有烟有尼古丁的东西，其实对身体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还是尽量不要抽烟会比较好。
0: 对，就是您讲的，就是说其实是百害而无一利嘛。但是虽然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它不合法，但是台湾很多执行力度到底是不是足够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其实现在是有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电子烟，被抓到的话是有罚则的，最高是有10000块台币的罚款。那雅如，就是你觉得这个针对你们来讲是有遏制效果？
5: 因为我自己其实不管是网络上或者是身边朋友都还没有听说因为这个罚则被罚款的事情，但目前只有听说就是出入境你带电子烟会被没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贺主力来讲，虽然他的罚款高，但是开出的罚单不多的话，我觉得这个贺主力还是有限的。
0: 右手还想跟你请教，因为刚刚一直有拿香港来做比较，它虽然是什么现在大家号称什么最严的烟控，那台湾就是刚刚讲说对电子

0: 子烟有抽电子烟行为的人会进行罚款，但是我们好像是不是没有对这个持有者来进行这个罚款，所以导致现在流通的他讲说可能赖群组啊或是类似境外网站我们其实都买得到。
1: 对啊，所以真正的这个法如果要修，我个人的主观意识我很认同，我非常赞成应该要把持有都一并要纳入，而且持有的包括他的其他变造或者是用一种伪造的方式，只要是跟这种加工然后吸食器有关的都一定要一并的拿来做列管跟处理，我个人的主观意识都应该要是一律的严格禁止持有，而不是立了一个法但是有一条路可以让别人去中间走灰色地带。
0: 是，那其实我们刚刚就是怡芳有提到说，我们大家认为说电子烟好像有香味，没有什么尼古丁的味道，就没有那种烟的味道的话，那是不是感觉来讲其实危害没那么大，但你刚刚前面帮我们解惑了说其实它尼古丁含量更高，那我们想跟请教一下说现在这种调味的电子烟啊，或是刚刚讲到非常多种风味在两岸三地其实都非常的流行哦，那为什么这个部分它的吸引力在哪里，还有现在被严格控管它的风险在哪？
2: 其实因为它最主要尼古丁含量比较多，然后有水果的味道，大家认为比较健康，因为过去人家认为戒烟我抽电子烟比较健康，可是你知道吗，后来美国在2019到2020年他发觉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他们叫做电子烟或雾化产品使用相关的肺损伤，那时候呢大概有多少人，有2800个病例，那这些病例呢它包括有咳嗽啦，还有发烧啦，疲倦啦，恶心啦，呼吸困难，胸痛啦，这些症状产生出来，那其中有68个人死亡，所以很多胸腔科医师发觉说原来电子烟抽电子烟会死亡，所以这个时候才惊觉到为什么要禁电子烟，是因为真的有死亡案例，所以现在很多青少年不知道那么可怕，因为他们年纪轻轻的抽，他不知道肺，其实肺是个非常娇贵的器官，肺一旦坏掉之后呢，事实上要怎么样修复是非常难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换心，可以换肝，可以换肾，可是肺很难换，你要换一个肺一定要有根往生之后才能换，所以呢其实换肺之后呢他后面的照顾也是成功率很低，所以我真的是奉劝所有青少年有抽电子烟的人真的不要，因为他们发觉肺是变白的，所以变白要怎么恢复没有那么容易齁，譬如说像有些像我们以前我们上解剖课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说震撼教育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体老师他有抽烟的，他的肺一定是黑的，那沉积很多很多碳，所以呢其实我们讲很多大家觉得都不会那么紧张，但是你真的看到大体老师的肺之后呢，我相信很多人就会乖乖去戒烟，那加上这个电子烟真的是有很多的案例，所以才会造成很多国家立法禁止电子烟。
0: 好，那我们知道上海这几年的这个控烟算是蛮有成效的，数据下降也蛮明显的，那我这边跟上海的嘉宾请教一下，这个吸电子烟对你们来讲算不算吸烟，那现在吸烟率的统计里面来讲有没有计入这个单纯吸电子烟的人群数字呢？
3: 不管是从医学上还是从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上，禁烟其实是禁止一切可燃烧的，包括传统香烟也包括我们的电子烟，所以禁烟应该也是包括我们的禁吸电子烟。
4: 没有这种单纯吸电子烟的，因为商家的宣传然后加入的这个，
3: 就是我在临床特别是戒烟门诊，其实大多数现在接待的可能是50-60岁40-50岁这种吸传统烟草的人比较多，但是我发现30岁甚至20岁甚至于我最低龄可能看到10几岁的吸电子烟的这种年轻人也开始发生一些问题来找我了，像之前我们统计过的前面说过的一个数据，上海市的成年吸烟率已经降到18.6%，其实我们的上海的统计除了成年人也会对中学生就是青年这一段12岁到18岁进行一定的统计，那他的一个吸食烟草率可能是在 1.4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他的电子烟吸食率反而在 1.6， 也就是说其实它有一个趋势，就是未来吸食传统烟草的青年人会少，但是 可能接触电子烟的机会更多。那么我们也说了，电子烟这个东西，它以前是在网络上很容易去购买到的，
4: 对，
3: 现在是管控了之后，可能你在某宝啊或者哪些平台上你去买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买到了。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它会有一些隐匿的销售渠道，比如像一些微信上的点对点的私人的购买，包括一些朋友圈的购买，这个也是我们所担心的。它管控当中还是有一部分的盲区以后。

0: 后可能要继续加强的。
1: 对于青年人控烟这块，我想起了就是英国的控烟政策，它是规定对2009年之后出生的人不能去购买烟草，它其实就是强化了在青少年当中的这种控烟的力度。你怎么看待这个政策？你觉得有借鉴意义吗？
0: 我觉得非常有借鉴意义，就是我们政策的制定一定是跟它的社会行为，包括它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疾病的一些未来发展趋势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在我们烟草这个引起的甚至电子烟引起的一些损伤，其实有人会觉得我抽烟不就是肺不好，对不对？其实我们研究发现它对全身的发育，包括你的血液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年轻人正好处于一种怎么说呢，蓬勃生长的时候，然后这种电子烟所带来的不可预期的未来会发生更多的风险。
1: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吸这个纸质烟来讲其实比较容易发现的，但是电子烟它有自己的隐蔽性。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非常反感电子烟，因为在公共场合可能你不能吸纸质烟，但你这个电子烟那个时候没有严格管控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觉得是个时髦的事情，然后也不会受到约束。你觉得这个电子烟是不是对于控烟来说也会增加一些监控上的难度？
0: 对，我们以前碰到很多问题，就是我们的会多在没有完全立法之后，很多年轻人他会在公共场所然后不经意间拿出来，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可能拿出来的是烟。所以我们像上海公共场所电子烟管控条例当中就很明确的提示了，那在一些公共场所是要明确戒烟的，哪怕是拿出电子烟也是属于一种吸烟行为，然后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可能上海现在以罚款这种形式会比较多见。
1: 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说这个电子烟在最早的时候公众的认知当中觉得它比这个吸纸质烟要更健康一些，那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你觉得这个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三手烟以及烟雾当中的有害物质究竟有哪些被大众低估的健康风险？
0: 因为我们传统认为燃烧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这种废气，还有烟焦油，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了，电子烟主要让你上瘾的这个东西还跟追其本质还是一个尼古丁，尼古丁的俗称叫做烟碱，这个物质本身就是低度毒性的物质。我们在日常的日积月累当中，那个抽烟日积月累这种尼古丁的一个积累，一个是产生依赖，另一个是可以说是一种慢性中毒的一种表现。像我们电子烟当中还有更多的化合剂，因为现在的研究呢，可能电子烟新兴到现在这个时间可能一代人还没有经历过完整的一个过程。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它对肺的实质肯定是有损伤的，特别是我们肺部的上皮细胞啊，产生一种纤维化呀，或者一些细胞的变性的一些表现。但至于这种是不是以后未来有这种致癌的风险，或者是肺纤维化产生呼吸衰竭这种严重的并发症，我们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当中。但是总体来说，对于不了解的事物，我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宁愿不要去多接触。
1: 甚至有人跟我说，这个电子烟当中的成分啊，都没人知道是什么。
0: 对，这就是人家有秘方哎，
1: 还有秘方
0: 还不对外公布的啊。因为这个就是电子烟，其实像我们烟草，其实它当中的成分，大家还是比较能可能基本上能了解一点。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它当中有害物质是什么啊？燃烧会产生什么物质？而电子烟每一个厂家的配方其实都是有细微区别的，而且它是一种纯纯的化合物。大家知道的化合物只要让你感觉很香很舒服，它就不停往里面加东西。至于它加的东西，很多时候厂家会误导大家说我加的是健康的可食用的物质，但是我觉得电子烟加的这些东西它可以经过胃肠道，但是你觉得它一定能经过呼吸道吗？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内环境。也许它在胃肠道它是能就是可能口服甚至可以排出，它不会有危害，但是它进入呼吸道之后，我们的呼吸道是个单向，很多时候颗粒进入粗的呼吸道，再到毛细的一些呼吸道进去之后，它是颗粒是没办法返回的，
1: 就留在那里了。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到 PM2.5。其实我们吸烟时候也会产生 PM2.5。它这种 PM2.5 是人为造成的，而且比我们这种大气空气污染的 PM2.5 更加定向的吹入你的肺里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我想达到的效果。
1: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受了一些销售商的误导，认为它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替代品。
0: 它不应该作为一个替代品，就是电子烟它的一个产生来说，它还是通过一个尼古丁的依赖，因为它也是一种成瘾物质。我们知道传统的烟草它燃烧的时候会释放这种尼古丁，然后入血，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奖赏机制，人会觉得很放松，是一种错误的一种多巴胺的释放。那么其实电子烟它想让你上瘾，

0: 想让你有感觉，其实也是需要尼古丁这样一个参与。我们临床上有一种疾病就叫尼古丁依赖综合征，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戒烟很难，或者说我们吸烟的时候会有觉得，哎呀，吸进去之后好像我不吸烟我就会烦躁，就会没办法维持我正常的生活，这其实就是一种病。所以我一直在跟我们的烟民包括广大的患者在说，吸烟它是一种病。
1: 但是对于烟民来说，他想吸烟他又觉得戒烟太痛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宣传词就是说电子烟是真正的实体烟的一个很好的
0: 虚假。经过我们临床的真实的验证啊，它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替代品。其实你想戒烟啊，可以通过心理疏导、行为纠正，甚至我们其实很多的二甲以上甚至三级医院，我们都有开设专门的戒烟门诊，它是有专门的戒烟药物的指导的。像我们一线的戒烟药物，像伐尼克兰、尼古丁替代药物、安非他酮，其实在临床上应用都是非常有效的。
1: 但是就因为我不吸烟啊，我自我的感觉就是吸烟就是戒烟这件事情跟戒毒就是差距太远了。戒烟有这么痛苦吗？对于老烟民来讲，
0: 对，就是戒烟可能一开始你要树立一个信心，一个行为的纠正，因为很多时候你所习惯的这样子一个可能是每天的日常的一个习惯行为，比如说我起来要点一根烟，我睡前要点一根烟，甚至我上厕所我还得叼根烟，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现在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需要去有一个时间的积累，特别我们肺部的疾病，吸烟它的危害，当然了，我们现在说的很多是像肺癌，吸烟是它的首要发病因素，像我们的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我们说的老慢支、咳喘的这个，它也是跟烟草有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治胃病的概念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开始把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给它阻断掉。
1: 那我想请教一下香港线上的嘉瑞哈，特区政府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也存在刚才专家们提到的这些原因？
2: 然后再又说回到港府为什么会出台这么严厉的这样一个政策，其实最早它在一个控烟的大背景之下，最主要的是为了让青少年远离这个伊托米酯的毒害。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伊托米酯这样一种新型毒品已经通过另类烟和电子烟进入到了香港青少年的生活，已经有非常高的比例青少年去通过电子烟的这样一种途径接触到了新型毒品，而且他们并不自知。所以这样的一种对于毒瘾的这种依赖，要相比起对于传统尼古丁的依赖是更为严重的，这也是港府出台史上最严厉控烟条例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和背景。
1: 虽然说上海、台湾、香港三地在电子烟的监管政策跟标准不尽相同，但是也都取得了一些成效，所以想问问台湾的嘉宾，未来台湾在电子烟的监管方向上还会有哪一些进一步的动作？
3: 有，我们可以从三个方向来做处理。第一个是从教育，像刚刚我们的怡芳营养师讲的部分，透过外部的单位，像专业的营养师还是培训志工，来跟第一线的小朋友在义务教育、国小、国中、高中，告诉他们吸烟的严重性、电子烟的危害性，以及你的身体刚讲的真好，连肺是不能换的，坏了连不能修的，这些事情就告诉他们，从教育做起，还可以把教育的现场的知识带回去影响家人、影响爸妈，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层面是从卫生的主管机关，如果我们在健保点数上面有相对应的这种看诊的时候，我们要鼓励胡萝卜，鼓励他如何戒烟，包括电子烟，把它用看待毒品一样的等级来做处理跟看待，用医生在第一线的守门员来帮助他们。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棒子，也就是警察，我们要给予这些卫生稽查人员、警方人员强而有力的执法的行为跟手段。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层次，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那从百姓到给行政机关他执法的力度，才能真正的有效解决。因为电子烟不是大家坐在家里或听完节目就觉得说那是政府的责任，我们家没有，或者那是学校的责任，关我什么事？电子烟的危害绝对是所有人要一起买单。
4: 好，刚刚佑晨跟我们讲的是政策面的方面嘛，那我们想问一下怡芳说，这个电子烟戒除是不是很困难？因为我看现在蛮多市面上很多诊所都有戒烟门诊，到底要怎么样来就是来让这些人真的能戒烟呢？
5: 其实戒烟一个意志，只要意志决定要戒烟就整个戒掉哈。那事实上如果说你要戒烟的时候呢，饮食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戒烟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会有那种情绪的起伏，想要吃东西。

所以呢，其实你在饮食方面呢，可能建议要多吃一些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蛋白质食物吃多是不会胖的。譬如说，有时候可以吃一些鸡胸肉，吃点毛豆，喝点豆浆，因为这些增加你的饱足感。然后多吃些蔬菜，好。然后呢，不要喝含糖饮料，因为含糖饮料会让你情绪起伏，那个会让你戒烟的效果会怎么样？会减分。所以千万不要喝含糖饮料，也不要吃蛋糕。所以甜食都要忌掉。所以其实戒烟不是那么很困，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烟戒好之后，你一辈子都健康。

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给我滚！
1: 滚！我不走！我不管！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上你在这儿啊！
0: 行了，啥？你别让我，你这相机到时候我给你赔个新的就完了。啥是赔呀？
1: 下个月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0: 这不是坑吧？这怎么能是坑？我坑过你吗？你这话说的。哎，嗯，那小白脸是谁呀？
1: 我听你形容的意思，应该就是亲生。
0: 干他！
1: 嗯，
0: 这啥玩意儿？
1: 小卷呗。
0: 我刚上的新胶卷，相机就早碎了。
2: 行啊你啊，你这立功了，老张。嘿，进去。进。说。哟，你这可是稀客呀，有事儿？
0: 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
2: 顺便
0: 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思想。
2: 坐。哎，你这个。
0: 跟我汇报什么思想？最近呢，我除了这弄泳衣这一块以外，也在学习。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学遍数理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0: 同时我也看
1: 了。行，我知道。那个我不关心你这数理化这事儿。哎，我想知道，你最近没在纠缠罗红吧？
0: 没缠上。嗯，这不是跟您都保证过了吗？我这不敢再见了。
1: 真的？
0: 真的是。
1: 你看是这样啊，这事儿你还真的别怪叔。按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应该干涉，是吧？
0: 是。
1: 但是呢，这个人呢都是分各种圈子。你看罗红跟我儿子，他们算一圈，大学生对吧？你呢，不管怎么说也是坐过一年大牢，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圈子，你要往一个圈子里凑，最后也好不了。啊，你老得记着，自己是一犯过错误的人，啊。
0: 是，一直都记着呢。哎，叔，您看看这个，这个算犯错误。小胶片，像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想洗多少张，就洗多少张。

0: 我来了，
1: 秦晟，横井一系坐牢是你举报的吧？不是啊，你记得吧？就在这儿，咱俩坐着车。 放着鞭炮，上大学去。横井希呢？他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看着他。你想过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横井希挨的那一棍子是替你挨的。你高高兴兴，你上着大学，吃的好，穿的暖。
0: 横井希呢？他在牢里，他委不委屈？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罪名。咱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 你们孩子，这是你干什么？这什么心情啊？
0: 小柔，可我喜欢你。
3: 我觉得恶心。老大爷，咋了？
0: 秦晟，把我照顾好了。

0: 王主任，这名单上的人都跟秦朝华有关系。
1: 下通知，一个不留。
0: 好的，王主任。

0: 今儿咋回这么早呢？
1: 供销社改朝换代了，还能留得住我？
0: 这么快吗？
1: 可不咋的。你说这新来的主任也太不是个物了吧？还给他修个自行车呢。
0: 那这半个月的工资，
1: 工资还交罚款呢，开除我，他还没想好呢。
0: 行了，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自己也不掂着掂着自己是几斤几两。我听说了，新来的主任那可是个狠茬。我还听说秦兆高就是他举报的。
1: 真的啊？
0: 真的。
1: 那我也不怕他，我光脚还怕他穿鞋呢。
0: 你看，越说你还越晒脸是吧？
1: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啥叫不穿鞋的脚丫子。
0: 哎呀，你可行了，越说这还越来劲儿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事儿你别管了，就交给我，我给你运作，你别给我惹事儿就行，好不？
2: 你说我爸能不上火吗？折腾这么长时间，就为罗县有个正经工作，这才孝敬几天呀？
3: 那实在不行，让罗县跟我卖友谊去吧。反正你爸也看不上。
2: 别着急，你时间慢慢长了，我爸就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3: 我能不着急？
2: 那你也不能顶硬上，他现在正烦着呢。我现在只要一提你，他就跟我急眼。
3: 我那是还没出招呢，我告诉你。
2: 啥意思啊？
3: 你放心吧，不出半个月，我就向你家提亲。
2: 这给你能耐，去去去去。
0: 罗红，你给我进来。谁让你见他来的？
2: 咋的了？见他有罪啊？
0: 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不能和犯罪分子接触，知道不？
2: 他那是让人陷害的。
0: 谁拿刀压他脖子上，逼他投机倒把了？就以这小子性格，过去他就得吃枪子儿。
2: 爸，你咋说话呢？你过不过分呢？你
0: 过分。
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了解他吗？你就对他有这么大偏见？
0: 你记住啊，只要我是你爹，真理就是不允许你和彭锦熙见面，这就是真理，你必须得实践。有你扭的，有我一天你就不好使。
4: 阿秀睡着没？
5: 睡着了。你干啥呀你啊？
4: 哎，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5: 你其实，哎，没事跟我商量点
4: 事儿。是是是，商量点事儿。
6: 不是你这鬼鬼祟祟。
7: 干啥事儿你啊？
4: 小点声啊！那个啥，我呀妈托人在那个街道的冰棍厂啊弄了个工作指标，小集体挣的也不多。
5: 就别挑了，有工作指标比什么不强啊？
4: 是啊，但现在是这个情况嘛，芬儿和秀不刚从秦兆高那出来吗？指标给谁呀？要不然我合计你就定一下得了呗。
5: 这你找的工作指标我给定，我咋定啊？要是让秀去，淑芬心里不得劲儿；让淑芬去，秀不得跟我闹。
7: 哦，是。哎呀，要我说这事儿没那么难，很简单。你呀，直接问问他们就完了。你冰棍厂的工作又没多少工资，完了还一天挺累的，万一谁不愿意去，
4: 你懂
7: 谁就去。
5: 不是你说，
4: 你懂啥呀？
5: 再说你问，这能问吗？
4: 就是啊，这事能问吗？直接问，那俩人啥脾气啊？我呱家一问，俩人给我俩炸了，我就完了，我难办了，等于我架炉子上烤。
7: 哎呀，破冰棍厂的工作咋给你整得跟真事似的？我发现，
4: 懂啥呀？啥玩意儿破冰棍厂啊？我告诉你，你啥都不懂。现在是狼多肉少，萝卜多坑少，知道不？打破脑袋往里头挤不进去人，
7: 是吗？
4: 那咋的？
5: 是没指标吧，愁，有了指标还愁。
4: 你思啥呢？你在思啥呢？
7: 思，我没思啥。我是替你上网。哎呀，这事怎么办？哎，那工作现在这么值钱呢？
4: 你合计啥呢？咋的？你有主意啊？
7: 你看你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有啥主意？你快回睡吧，早点睡，兴许明天就想着主意了。
4: 你看就不应该找你商量，就跟大伙还给你泼冷水，你说是？
7: 我给你泼什么冷水？咱妈也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啊？你能做主你就办。
4: 妈，你先回去睡吧。你睡去。
7: 你干啥呀？
4: 什么玩意儿卡呀？我心里有事，回去他就看着来了，我在那个挤一宿得了。
7: 快快走走走走，哎，快快快看，
4: 妈你先回去。
7: 没，你别跟我说起什么玩意儿。
4: 这小子。
7: 这么值钱啊！
6: 啥呢？来，我给你压点水来。哦。
7: 哎，哥，这墨子里咋有血了？上火了？
8: 我咋的？牙全肿了。
9: 因为昨天那个工作那事啊。
7: 你也是上火，我真有点心疼你了，鲁子。哎，要不然这样，今天咱开个会，是吧？畅所欲言，公平竞争，定谁就定谁，谁不听就愿意咋咋地，那不老可你来呀，是不是？
8: 哎，开会行啊，到时候妈坐镇，你给我兜着点儿，他俩翻不起啥浪。
7: 行，我给你兜吧。
1: 他让他俩还在这块儿，
8: 行，
1: 是不是？
8: 行，
1: 你别让我了。你看看啊，我走了。
8: 走，你干啥去？
7: 我找趟罗红。
8: 啊，那行，那行，那行
7: 啊啊，走了。
8: 行啊，小子行。
2: 黏不黏？挺热的。
9: 黏啥呀？
6: 哎，怎么样啊？你弟最近
2: 跟我爸搁家里天天闹腾呢。
6: 为啥呀？
2: 罗县那小子恨上供销社主任了，我爸搁家里担心呢，担心他去揍人家。

0: 让罗先吩咐他去吧。你咋那么缺德呢？你咋不揍呢？我不揍，嘿嘿。我跟你说，我呀，有一让你爸能消停的办法。真的？啥办法？
1: 让我摸摸手。
0: 还黏糊吗？
1: 不黏，滑溜溜。
0: 先你呀。
1: 那不行，你得摸。
0: 摸。
2: 老二回来了，来，
3: 挺严肃啊，严肃点。我就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我也不能偏着，也不能向着。
4: 是妈，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掐一下试试，是手背疼还是手心疼啊？
5: 那肯定是手背疼啊，哎，是吧？哎，啊，当然，手心一样疼，哎，是吧？
3: 我觉得呀，咱妈呢就别管这事儿了。老大，你找的事儿，你自己说。
4: 行，大哥，我也听你的。我看你是向着你媳妇儿，还是向着你亲妹妹？
2: 是这样啊，这个老二，
5: 行，嗯，我说两句啊啊，嗯，我说句公道话吧。
4: 你说啥公道话呀？
2: 你看这孩子，你二弟，请。
5: 这个大哥一天忙里忙外的啊，就是别到了都冲他来，是吧？你们这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那毕竟是我哥，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啊。第一呢，这个工作指标是大哥找的，这理应就是其实是给大嫂这个工作，是吧？但是，这第二点呢，就是妹妹也是大哥的亲妹妹，是吧？她不上班，大哥也上我，今天早上起上我这牙花哗哗出血，
2: 就是有水平，
5: 是吧？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工作的事儿，是一个指标的事儿，是大哥，他呀是决定了咱们将来家庭地位这么一个事儿。谁有工作呢？家庭地位就高。
2: 啥玩意儿？
5: 那是谁没有工作，啥也不是，那就是这么简单啊。
2: 说啥呢？我说我跑偏了，分影像。
4: 我觉得我二哥说的对。大哥啊，我是你亲妹妹，咱俩可都是一个娘肠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我可姓彭。
2: 那肯定是。
4: 老大，
2: 那对，
3: 是。老大，你是老大，我是你媳妇儿，我是老大媳妇儿。
2: 也对，
4: 那都不重要，是吧？这媳妇要是不懂事，咱就给她换了，对吧？那你妹妹换不了呀，你这个改变不了，咱都是流着一家的血液呢，对吧？你不能换血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2: 你是这样，
3: 我生出来孩子可姓彭，你生出来孩子姓啥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5: 不能这么说，
3: 不一定呢。
4: 我告诉你，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在我们家几年了？你生了吗？你？
5: 哎呦我的妈！
3: 哎呦，潘金香，
6: 说啥
3: 呢？咋了？潘金香，我告诉你，我有对象，我有对象，有男人
5: 了。别吵了，别吵了。
4: 你说怎么的？
5: 你吵什么？别吵！别吵！
4: 你说，你跟谁？
5: 别吵！
3: 干啥？你就
5: 工作来着，好事干什么玩意
3: 儿？
2: 啥玩意儿呢？你说啥呢？啊？什么姓不姓彭的都一家人？还有你秀啊？不是我说你，啥玩意儿？你这动员大会这么严肃的事儿，你
0: 是
2: 啥玩意儿？
0: 那可不嘛！
5: 别说话！
6: 快坐，都坐下！
2: 我跟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5: 我咋了？
2: 你咋了？你不是个好人？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家庭地位，
5: 我是帮你分析的事儿。
2: 什么分析啥？不是好人。
5: 我不说话。
2: 那个，我讲两句啊。这个会议啊，进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主事者呢就应该这个做个决定，啊，下面我决定。妈，你讲两句。
5: 你妈。
3: 都到了这个情况了，你哥俩商量。
5: 哎呀，别往我这推，妈！我告诉你，我不是啥好人。
2: 你别说，你说，哎，那个小慧儿，
5: 我不看，我不是啥好人。
2: 啥话？你别说话，你全你挑出来的，什么
5: 话？你还
2: 别说，发给我，就出来。
5: 哎，别说，
2: 跟他说啥呢？你前挑后撅的，
5: 谁前挑后撅的了？我刚搁这说，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以后，咱我说你举手表决，咱俩一个眼神，啪就定一个人就完事儿了。你搁这呱给我拦住，你什么意思？
2: 我拦早了，
5: 你可不拦早了呗？你不早说，
2: 那咋整啊？
5: 不到，
2: 你不到不行啊，架那儿了。

0: 你求求我，
1: 怎么？阿俊，我求你过来，过来，过来。
0: 要依我说呀，这指标给别人，他俩都给我卖泳衣去，解决了。
1: 海叶，故意的，是不？把他俩整去给你们倒腾泳装去，是不？我跟你讲，彭老二，我就是在求人，给人装孙子磕头，我再整个指标，我也不可能让你计划得逞。
0: 装什么孙子？你当我大哥多好，装孙子你还得给人磕头，多累呀！啊！再说了，我就没明白，那冰棍厂和卖泳衣都一样是为人民服务，有啥区别？
1: 那区别大了。冰棍厂虽然小，那是公家的，旱涝保收。就你那摆个摊儿，搁那整那玩意儿、哦，你说你一天不开张，你说你说你闹心不？你刚才说啥？
0: 什么时候？
1: 你说不？得上一句说啥？
0: 这为人民服务吗？
1: 往前倒。
0: 装孙子磕头多累啊！
1: 上一句，
0: 把这个指标给别人，让孙淑芬和哎，
1: 我给你。哎呀，我把指标给你，
0: 我不要。
2: 你不要，不好，
0: 不要，
2: 跑不了，
0: 我不要。
2: 有了，有结果了。
0: 哎，哥，哥，
2: 哎，有结果了。
0: 哥，
2: 这个指标你俩谁也不给了，好吧？给老二。啊，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好，走，散会。明天周一上班啊。
0: 你，哎呀，
3: 停！
0: 为了你俩呀，你说我遭多大罪？这个咋弄去？
4: 给二哥也行，先给外甥，
5: 给老二我看也行。小牛啊，小牛，
6: 哎，罗叔，哎，
5: 小牛啊。
6: 哎呀，哎，罗叔，哎，你用啥了呀？我叫小油啊，小油啊。
5: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上火，这舌头有点不好使了。我们家罗宪呢，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俩这关系特别好，而且呢，就在这工作，你没少照顾他。
6: 啊，有啥事啊，罗叔？
5: 我寻思我来找一下马主任。
6: 啊，罗宪的事啊？
5: 这事传的这么快吗？
6: 这还用传吗？谁不知道啊？罗叔啊，你听我的，别去了，去也没有用啊。马主任这事态度啊特别坚决，估计谁劝都够呛啊。
5: 不是，那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6: 他一咋处理啊，不都处理完了吗？公要事啊，所有跟秦朝有关人啊全被清退了。
5: 哎呀，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罗宪在人家手底下工作啊，人家呢给人添不少麻烦，我呢也得要当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
6: 罗叔，真犯不上，都开除了，你道歉还有啥用啊？
5: 那也必须的呀。你这么的，你就告诉我马主任在哪儿就行，好吧？
6: 罗叔，先不出来啊。
5: 哎呀，哎哎哎，等等，那个我问一下，您是那个马主任吧？啊，哎呀，可算找着您了。我一看您这是挺忙的，那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我找你呀、啊，有点事
7: 儿。你想干啥呀？
5: 那个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宪他爹，我叫罗世福。你说这不孩子嘛，好容易找个工作，你看现在工作没了，我寻思找马主任，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7: 我打断一下，哎，我听明白了，你是那个小罗他父亲，对吧？
5: 对对对。
7: 你儿子没工作，他跟我啥关系啊？再说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啊，我得下班回家，就这么地吧啊。
5: 哎哎哎哎哎，马主任，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那孩子啊，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工作一没了，咱这当家长的呀，确实是着急。你这么的，马主任，如果说你能让罗宪还继续在这干工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全听你的。
7: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啥的？你儿子就别想踏进供销社的门半步。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5: 不是，
8: 不是，爸，你跟他废什么话呢？姓马，我告诉你啊，你以为真稀罕那破工作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5: 行了，
8: 你蝙蝠身上插鸡毛，算什么鸟你？
5: 赶紧走！
8: 这说什么话？你赶紧走！
5: 马主任啊，对不起，
8: 快走吧！你这废什么话呀？
5: 不好意思啊，改天我给你赔礼道歉啊。
8: 瞧着你，用话你啊！走吧，
5: 我再收拾你，你干！
8: 你个不知好赖的东西，你！你叫什么？
9: 爸，你别生这么大气。
10: 他现在就是逆反气，你越不让他干，他越出去闹去，你别搭理他。
8: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他。我不知好赖是随你。
5: 再说一遍，
8: 来，我还不说了呢。我有能耐啊，都跟外面人使，不像有些人就向人使劲。
5: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8: 那你好好使劲，好，我丢了，好。
10: 啥呀？你咋跟爸说？

0: 我跟你学的，你跟咱爸这么说话。
1: 跟我学的，你倒学点好。
2: 你别生气，别生气。
3: 装的。你给我滚！
1: 滚！
0: 我就不滚，凭啥你让我滚我就滚呢？我就不滚。砸砸！我突然砸就往这砸！
1: 哎，西姐，你这烦人！
3: 你等着
1: 啊！你别生气。
3: 你等着，
0: 这茶真好喝。
1: 是你一边去。
0: 就得细品。
4: 瞅你这脸色儿，你爸和罗先生又干仗了？
5: 是呗，你这不知道这罗先生一天天可太气人了，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4: 哎呀，那挺好的。
5: 好啥呀？哎呀，我快到家了，你先回去吧。
4: 我的意思是，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5: 你这出啥手啊？我爸现在可在气头上呢。
4: 你呀，只要跟你爸说一句话。你爸乐的呀，那嘴都能裂耳根子后头，行信不信？
5: 不信。我跟他说啥呀？
4: 你就说罗县的工作解决了，才接到宾馆厂，周一去报到。
5: 真的假的？
4: 当然真的了，我能骗我媳妇吗？
5: 讨厌，这工作指标哪来的？
4: 那你别管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上你家提亲，怎么样？期待吧。
5: 谁期待？
4: 哎，钱儿到你家了，你快回去吧。啊，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你爸和罗县，我也不送你了，我去，去，我去。嗯，这样。哎哎，这，你告我一声，我准备准备你。
0: 说一声，我这太突然了。

0: 早告诉我一声。
1: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
0: 哎呀，冰棍厂，
2: 冰棍厂好啊，就有一点可惜了，它不是国营的。
3: 那能找着就不错了，你这挑三拣四。
2: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能不知足吗？知足。哎，对了，丫头，托谁办的这个事儿啊？你给人买礼物没有？爸全都报销啊。
3: 用不着你报销，这事儿啊都是锦溪帮着办的，他还说过两天要来家里看看你呢。
2: 我就知道天上不能掉馅饼嘛。
3: 干啥呀你？你咋就对彭锦溪意见这么大呢？
2: 你呀，明天告诉他，这工作咱们不要了，他们家爱谁去谁去。
4: 爸，我去，我去。
0: 你干啥去？
4: 那冰棍厂的免费吃冰棍。
2: 你就知道吃，滚蛋！
3: 你干啥呀你？
2: 那彭锦溪多聪明呢，给你找个工作，咱欠一份人情，他这叫虚晃一枪，奔的是你姐姐。
4: 那亲生给我找工作，不也奔我姐去的吗？你还说形势一片大好，你不也看走眼了？
2: 那能一样吗？秦胜是被他爹给坑了。
4: 我跟我姐也被你坑。
0: 给我闭嘴！他怎么就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你就想把你姐给卖了？
3: 行，明天就去找彭锦溪，跟他说，让他把那工作指标给退回去。咱爸看不上这工作。
4: 行，明天我也出去一趟，去趟供销社。我问他让我上班不？不让我上班，我就揍姓马那个新主任一顿。啥时候让我上班了，给我工作了，我就饶了他。
2: 你敢？
4: 你给我找工作呀！
2: 我要能给你找工作，我在这跟你扯啥？

0: 啥也不是。你说谁呢你？你个不孝的玩意儿！
1: 行，坐下。
0: 怎么养你这么个儿子你？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一天还得为你操心。

0: 二哥，你咋来了呢？
1: 小样儿，嫂子，咋样啊？干咋样？
0: 冰山挺好啊，女员工可多了，我感觉好几个相中我了。
2: 你可拉倒吧，你这家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别老琢磨这事，好好干工作，你听着。
0: 哎，对，二姐，你吃个冰棍。
1: 呀，这怎么意思？这是多钱一根啊？
0: 一毛。给我介绍这么好工作，这第一根我请你。
1: 啥意思啊？以后就不请了？
0: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呗，那工资也不高。
1: 小心呀。啊，
2: 把钱拿来，快揣着，快
1: 快点。
0: 我这些钱干啥呀？
2: 别吵了，别吵了，赶紧揣着，往炕上，快快点。
3: 我跟你说，刚到工作单位，请同事喝个汽水啥，搞好关系，听见没有？别起来抠搜的自己啊。
0: 第二了，嗯，姐夫，嗯，你那事儿我给你定了啊。我喜欢我姐吗？我必须让我姐许配给你。罗师傅还在这兴风作浪阻拦上了，他要再阻拦，我让他吃不好睡不好。他不喜欢那只鸡吗？全给他掐死。
1: 你拉倒吧你。
2: 阿姐，还有个事儿啊。这酒呢？
0: 姐夫，这一会儿介绍工作，又给我酒了，我整的不好意思了都。我喜欢老罗家人们，我既然不嫁给你，我嫁给你。
1: 傻呀？这男生你分不清楚自己啊？
2: 这不给你的，这给你爸的。你回去啊，别说这酒是我给他的。
0: 第二了，
2: 嗯，我回上班去去。
0: 好嘞，哎，对了，姐夫，这你拿回去吃。
1: 啊？行吗？
0: 行。我这
1: 你别给拿多了，让人给发现了，你知道吗？
0: 就是你刚才不给我十块钱吗？嗯，就从那十块钱往里扣。啊，我过去了，姐夫。
3: 嗯，老罗家人是会算账的。
4: 白呢，
1: 这么白。老妹儿，老妹
4: 儿，大哥，
1: 看冰棍儿。
4: 你看谁来了？
1: 谁呀？
5: 你看看。
1: 啊，那个吃冰棍儿，吃冰棍儿，来来来。
5: 啥叫？
6: 你俩前后脚。
1: 老妹儿来。
5: 你给罗红，你给罗红，
6: 你给罗红，
1: 我给
6: 打你。
1: 来来来，你先看。
7: 来，快快，你先吃，你先吃，你先吃。
1: 没事，我俩出去吃，走走。
5: 哎。我饭都做好了，干啥呀？啊、尝尝我手艺。
6: 就是。
1: 哎呀，我俩去，走走走走。
6: 好，那就这样。没人没好事。
8: 我正事还没说呢。
1: 什么正事？别说了。
7: 爷，锦溪给我弟搬到冰棍厂了，这些东西是我爸让我买的，让我过来好好谢谢你们。

0: 这些
1: 啊。啊。
0: 你带罗红先出去溜达溜达。
2: 姨，那我先走了。
0: 嗯。

0: 琪琪，你这事儿干的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我爸要是答应了，你说万一啊？那以后我上你家，我怎么跟你嫂子、跟秀他们处啊？他俩看着吧，这脾气也不太好。那你说我以后咋面对他们呀？
1: 你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再有啊，其实大嫂和秀啊都是好人，是吧？没那么多事儿。我压根儿我就没看上那冰棍厂，包括那什么那个暖瓶厂，还有那什么暖气片厂，我觉得他们早晚得黄。
0: 你咋知道呢？
1: 大局观啊，前瞻性啊。我这人没别的什么优点，就是聪明，是吧？睿智，啊，嗅觉比较灵敏，是吧？剩也没啥了。
0: 哎，不是。那你都判断出来这厂子得黄，你还让罗宪去啊？
1: 这玩意儿，罗宪现在正合适这个工作，一个猴一个拴法，是吧？你想罗宪天天跟这帮社会小青年在海边跳舞跳溜的，你早晚有一天万一惹出点事儿怎么弄啊？你说这事儿，现在他正需要一个工作，好好归拢归拢他，让他有点组织性纪律性，而且还能给家里挣点钱，这有啥不对的呀？再有，你爸他掐半点眼珠子看不上我，我要把你弟这个工作给解决了，那我提亲的时候不就更方便点吗？
0: 你说我身边的男人咋都那么自信呢？
1: 嗯，还有谁呀？
0: 我爸呀，他也自信，你也自信，我就看明儿你俩谁厉害。
1: 嗨，我不怕他。
0: 我看你是够呛。
2: 罗红，罗红，我来提亲来了。
3: 什么玩意儿？
4: 琪琪来提亲了。
3: 别回来！
4: 干啥呀？
3: 下去，你给我救进去，不用堵着。
4: 你推我干啥呀？
2: 我来提亲来了。
4: 你不要关门啊你！
2: 叔，罗叔，我过来提亲来了，罗叔。罗叔，我提亲。
3: 什么喊的你啊？干啥？
2: 我提亲来了。
3: 来，你先进去，进去。来，都散了吧，没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都该散散，该干啥干啥啊。好了，我站着。我让你进去了吗？啊？
2: 哎，叔，那酒。
3: 哎，你们站着。
2: 叔，那酒喝的咋样？叔，这酒是我给你买的，本来应该我亲自给你送过来，但是我怕你生气不用，我就让罗宪给带回来了。叔，那个我妹妹那个事儿，她做的不对，她不应该。我回去我就给她骂了。你她小孩，你别跟她一样啊。
3: 你呀，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听着没有？一瓶酒摆的事想了了。你妹妹是小孩，我可不是小孩。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指咔的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巴就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2: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3: 别整些没有用的，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

0: 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妙可蓝多，妙可蓝。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哎，老伴，啥汁给你放这儿了啊？
6: 这刺激。
7: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红血的吗？
8: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
7: 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9: 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
10: 赶紧跟这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
7: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

0: 你知道你妹夫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他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给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巴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0: 别整些没有用的，你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1: 说。我想娶罗红，我来跟您提亲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太有点大言不惭了！你搬镜照着你什么样啊？你第一个事你都弄不明白，你还要提亲，你咋想的你啊？你赶紧干啥？走吧，走吧，走，快点！
2: 爸，我要嫁给彭景熙。
0: 别说话！
2: 就要嫁给彭景熙。
0: 你给我闭嘴！来，回来。
3: 姐夫来了。
0: 你叫什么？
3: 我姐夫。
0: 你虎啊！啊！你爸我还没死呢，你把你姐就许出去了，你嘴咋那么甜呢？你啊，赶紧干啥去？滚，快点！
3: 说姐，咱爸又呲了我了，你这……
0: 哎，你干啥呢？小兔崽子，你吃里扒外呢？你为什么不撒开？
2: 我不
0: 撒开，
2: 我就不。
0: 你听着没有？
2: 我不，
0: 你快点把你姐拽开！我说你的，你撒开，听着没有？
2: 爸，我就要嫁给彭景熙，你要是不让我嫁给他，这大学我也不念了。你要还拦着我。我跟彭锦熙，我俩就私奔，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2: 我没吓唬你。
0: 那你给我撒开。
2: 要不你试试。
0: 你给我撒开，听着没有？
2: 就不
0: 撒开。
3: 不，
2: 我就不。
3: 别生气，
0: 怪我。
3: 心脏不好，有门板又来
0: 了。你跟我说些没用的，小你吃里扒外，管不了你们了，你这还。你说你丢不丢人呢、啊、你呀、啊？
3: 爸，我二哥人不错，你忘了？我工作二哥安排的。
0: 你少说话吧你。
3: 二哥，你快送。姐，你送。
4: 我等你。

0: 铁了心了没？
1: 嗯呢，
0: 就要嫁给彭锦熙。
1: 对，
0: 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1: 提条件行，你说。
0: 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 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哦，新的。
2: 行，
0: 明白吗？
2: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1: 你啥意思呀？
0: 怎么的？
1: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0: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
1: 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
2: 龙，让叔说完，叔您先说。
0: 第三点呢，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2: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我一定让她来，叔。但是那个第二点，
0: 你等一等，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就是。

0: 你妈必须亲自来，你们全家都得来，站在我家大门口，街坊邻居在这看着，你妈呢得站在中间，全家人给我鞠个躬，这叫什么？女不教，母之过，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
1: 不过，
0: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呗。
1: 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2: 爹，
3: 几份干啥去？
2: 爹，
3: 不是你别走，
0: 我上了啊。
3: 是爹，你干啥去？
0: 一路走好。
2: 潘雨欣，
0: 别喊了。
2: 你干啥呀你？
0: 干啥？我就不想让你们俩成。
2: 我就是要嫁给他。
0: 那你就试试看。
2: 好，试试就试试。
0: 行，
2: 大学我也不念了。
0: 我看你不上一个，我还治不了你了你。反了你们还。
4: 李兄弟，吃饭呢？不是，咋不吃啊？馄饨都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咋的了这是？哎呦我去，纯肉的。啥呢你？
5: 姐夫，那事儿别太往心里去。我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
1: 瞎说，有谁说没你说的？
4: 就是你忘了。
5: 哎呦，这个给你姐，分手信啊？
1: 什么分手信？你就给你姐就完了啊？那别让你妈知道。
5: 明白了，
1: 走吧。
6: 罗红，首先我对那天冲动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和罗叔说出那样的气话。这几天没见。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然，这也是在想你的夹缝中抽空想明白的，就是我想成为万元户，咱们现在第一个万元户。我觉得这不比国营厂的厂长差，而且我也有信心干成。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罗叔也会认可我吧。所以罗红同学，亲还是要提的，只是时间问题。你好好上学，等毕业了。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7: 万元户，吵啥？吓我一跳，你这是喷菜上了。万户长，成为万元户总比成为国营厂长简单点吧？
8: 不是，那你咋讲的？
7: 他想娶罗红呗，名正言顺，风风光光的。
9: 喂，哎，秀，那标语咋说的来着？
10: 成为万元户，人人都羡慕。
9: 哎，人人都羡慕。这哪那么容易呀、啊？这你哥说的对，
10: 那可是10000块钱，你卖血去啊？就算你都抽干了，你够不够娶人家罗红一个大脚趾盖的？
9: 吃饭呢？
7: 这吃饭呢？你唠什么脚趾盖？我有病啊！我娶个脚趾盖干什么玩意儿？我
10: 就这意思。
7: 不有那话吗？妈，对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加入那一部分人不就完了吗？
10: 妈。完了，你二儿子让人彻底给气蒙了，说胡话呢，还先富起来，就全县有没有一个万元户？
9: 全县咋算全县？全县有几个大学生啊？我儿子不就考上了？
8: 不行，借点啊，踩我脚了。
9: 不是。不是借行，咱上哪借去啊？这全县借遍了，咱也不够那10000块钱呢。哎呀妈呀，我真心疼老二，都给人逼成啥样了，这太难为人了。

0: 看一熊呢。
1: 二啊，你别着急，大哥不在这儿呢吗？我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这钱还不好凑吗？凑呗。但你啊，不能给我走歪道。
2: 哎呀，你放心吧，哥，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抢供销社去。
1: 你干怎么的？
3: 我能吗？咱妈刚才说的对，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儿做不成的。我话扔这了，我一定当个大户，你们就瞅着吧，吃饭。

0: 万元户，当时翠花牛我就后悔了，这万元户实在是太难了，在八二呢，这钱是真不好赚。想攒够10万块钱，我得卖多少条裤衩子？但每当看到刘若恒给我写的信，想着在大学里还有一个等着我，我的干劲儿一下子又上来了。10000块钱，
1: 谢谢。
0: 挣。
2: 钱多了，你一定拿着，我一点心意。那不行，你俩归一忙，你要是想让我多赚钱，就给我多介绍几个学生。
0: 行行行。
3: 干啥呢？还不睡啊？
0: 哎呀，我这寻思，多干点活啊。
2: 你干啥活你这可不行啊！
0: 这不行啊，不行！罗红马上要毕业了，我这次当伴娘夫，我得娶她呀。当然娶走麻烦了嘛。哎，但你说怪事儿了，哥，我这一想到罗红，我这浑身都是劲儿，使不完。哎，你说结婚这事儿，整的还挺神奇，这玩意儿。
2: 你神啥气？你再这毛，你就得死。你像我似的，身体就完了啊！
0: 哎呀，大哥，你当时娶我嫂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劲头啊？
4: 我寻思嫂子，我没你这么神奇，你嫂子也没给我这么高指标啊。但是老师，你罗红大学生，
0: 我小学2年级文化。你吧，就一天你那嘴是真能乐了。我嫂子多好啊！
4: 但是这是有啥说啥啊，就你嫂子在这，不是说她带着我说。 你嫂子这人心地挺善良，我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兜里加1块，8块7毛5分钱，买2斤糖块，大伙一分，这等于把婚结了。也没嫌弃咱家穷，也没嫌弃我不会来事儿，是吧？咱嫂子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是吧？当时我就想，啊，当时我以后我要是有钱了，我肯定让你嫂子享福。
1: 你说这是，
4: 可能力有限啊，现在没让你享福。
1: 啥呢？你说的是干啥呀？那我不就看见你这人了吗？那当时，这你哥在那厂子里啊，哎，往出一走，一拍腰鼓，哎呀妈，这大个，这浓眉大眼的，虎头虎脑的，
4: 敞亮，
0: 是长得行。就说说分儿啊，就那时候哈，该说不说啊，说我看见你，当时我心潮也挺澎湃，真的，真的，
5: 你都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
0: 行行行，你俩那啥，回去回蓬派去吧。
4: 啊，快快回去吧，早点睡，快去。
0: 不用陪你待会儿，
4: 你
0: 不用，
4: 咱俩唠会儿，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干活去，
4: 啊，你早点睡啊，
0: 行，去，嫂子，
4: 行，走
0: 啊，
4: 手拉手就挂了。

0: 哎呀妈！
1: 谢哥。
2: 老二啊，出来吃早饭了。
3: 啊！你这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呀！
4: 我这一个大饼够了，妈不行了，出摊来不及了啊！
5: 妈，你这得劝劝他呀。
1: 咋没劝呢？我跟妈都劝过了，根本不好使。
3: 这老二啊，看上去挺随和，嘻嘻哈哈的，比谁都倔，就随你爸。
2: 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来来来来，吃饭了，来来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对，就你聪明，来吃，好嘞，
1: 爸，啊，你看我现在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我特别注意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我跟你说啊，现在景熙迈的这个步子跟国家希望发展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
6: 哎呀，你可拉倒，唬你爸呢啊？就彭锦熙一个做裤衩的，这跟国家这个发展步调就一致了？那可能吗？啊，你不用唬你爸，你爸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1: 你有文化？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6: 哎呀，那我都不用看，我一听我都明白。你就记住。你可能觉得你爸有点传统，是不是？但是有四个字你记住没有？叫光荣传统。所以说呢，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人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那都是经典。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呢，得按规矩去办事儿，没规矩它不成方圆。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哎呀，这家好像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干啥呀？这叫什么呢？这叫不务正业。姐，
1: 说完没？
6: 你咋的？
1: 我找彭锦熙啊。
6: 不行。
1: 凭啥不行？我就去。
6: 来，你找吧，你搁这过去，来吧。
1: 你干啥呀你？你咋还这样呢？
6: 你不要见彭锦熙吗？可以，来。搁我身上过去，
5: 不敢了吧？我告诉你啊，过去呢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今天呢是一爹挡门，你休想见人。
1: 行，你就跟这儿躺着，来来来，你往这儿躺点，这儿晒，你多躺会儿。
6: 小家巧还能鬼过我这老家贼，你想走门儿都没有。
4: 哎大哥，你看看这个裤衩，就这两个8毛钱，
7: 不要
4: 8毛钱，
7: 不要不
4: 要。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衣，这泳裤这质量嘎嘎的。
7: 要一套多少钱？
4: 这俩2块8。
7: 2块5。
4: 行行行行，然后，哎，没事没事，这趟完了啊，行，好。

0: 那不行，兄弟，没你这么就是讲价的，我陪着卖不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关键我现在我有泳裤了，我就想给我媳妇儿买一条这个女士呢，
0: 这不正好吗？嗯，你这个你对象穿个女士的，完了你穿个男士，你俩搁这一走不带劲了哈。
1: 行，兄弟，这样我也不跟你讲价了，行吧？两件8毛钱是吧？来，行。
0: 啥呀？男的是8毛，女的是2块，你咋一下给我干没2块钱，兄弟？
1: 没给你干没2块钱，我8毛钱买这男士。

0: 的，这女士算你打我的，行不行？
1: 那不行啊，那可不行，那不赔了吗？不行，兄弟。
2: 锦溪，
1: 哎，不好，你我媳妇来了，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我这么干买卖，你得承受住我。你看，就是便宜三毛钱，能买就买，不买拉倒。
3: 行行行，兄弟，便宜三毛钱是吧？
0: 来来来，便宜三毛啊！
1: 行行行，
0: 来来来，这个给你，
1: 谢谢啊！哎，
0: 好嘞，
2: 嘿嘿。你找啥呢？爸没来。
1: 你爸那个伪装能力实在是太强，我跟你说，保不齐哪个大姨就是你爸办的。
2: 我爸有病啊。
1: 那确实不太正经。
2: 给。
1: 那啥呀？
2: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200多呢，咱俩结婚用。
1: 好。我娶媳妇儿，完我再拿你的钱。那不行不行。
2: 那我还嫁丈夫呢。
1: 成为万元户这事儿是我许下的，是吧？我得靠我自己。
2: 可这结婚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黄锦溪。以后不管咱俩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俩都要一起承担。这200块钱虽然不多，但也算尽了一份力吧。
1: 我是男人，男人就
2: 咋了？男女平等，你懂不懂？是男人就别磨磨唧唧。

0: 老黄，你都不知道说啥。
1: 那你啥也别说，赶紧把我这个既懂事又漂亮的媳妇儿娶回家，啥问题？
0: 这么夸自己，好意思吗？啊，我有点迷糊。
1: 你演，你使劲演，啊，占便宜没够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呢，看着呢，你没接。锦溪，你咋了？锦溪，你别吓我啊！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俩看电影去吧。锦溪，锦溪，你醒醒！
2: 这都睡了多长时间了？
3: 医生说他就是疲劳过度，您别太担心了。这事儿都赖我。
2: 怎么能怪你呢？这锦溪从小就倔，谁劝也劝不动她。不是姨替儿子说话，她对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3: 我知道。
2: 不早了，你快回家吧。天天回家那么晚不行，你爸该担心了。
3: 我不放心。
2: 没事儿，有我呢。这不家里还有别人呢吗？我们都轮班倒着看着他。没事儿。你要是回家晚了，你爸该急了。你爸真急眼了，那锦溪这些天不就白干了？
3: 那行，那我先回去，爷。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0: 姐，我还以为怎样才扑你脸上。
1: 沈校长，你让那男人受死了。
0: 你干啥呢？你把手拿出来，把啥玩意儿给我看看。
1: 你干嘛？干嘛
0: 呀？你拿咱爸人参干啥呀？
1: 我给惊喜呢。
0: 这个拉倒吧，那咱爸不给你玩命啊？
1: 这不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他早忘了。
0: 把咱俩忘了，这都不带忘了。你这样给我，
1: 你
0: 掰一半，给咱爸留一半，他要发现了，就说耗子啃的。
1: 行，不留，快上！
0: 我可啥都没看见啊。

0: 锦锦，醒了！哎呀，哎呦，咱俩不是在海边在船底下聊天，然后回家了呢？咱俩昨天是在海边聊天呢，然后你一头就栽那儿了。
1: 你现在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0: 一天一宿吗？嗯。哎呀妈呀，这真是倒是！哎呦我天，我扶起，快起！哎呀，
1: 你咋样？你好点没？
0: 不行，有点迷糊。
1: 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呦，头还有点晕。
1: 那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呀，不能了。
1: 你让我一个晕裤衩的，你就在外头呢。
0: 我没事儿，我得上海边去卖油。
1: 哎，那不行，不行，你得歇着。你干啥呀你？
0: 锦西，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
1: 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我今天回去我就跟我爸说去，他要是再拦着我俩，我就跟他说。
0: 说啥？
1: 我就说，我是你的人。瞎说！你爸，你要跟他这么说，他不得给我大卸八块啊？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你本来没有这事儿，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
0: 你还上大学呢，这个不行啊！你怎么瞎弄？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1: 当万元户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你爸这关，是不是？我也想让你过好日子呀，我也得风风光光的娶你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羡慕你，对不？
0: 行，没看错人，来，再喝两口。
1: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人参汤，你这一天可没少喝。
1: 都是靠他救过来的。嗯，这味儿挺怪的。啊，我喝了一天了，是吧？
0: 嗯。
1: 啊，
0: 咋的了？
1: 太不舒服了。
0: 不舒服呀？
1: 我他妈热呀！我。
0: 那我给你开健身去。
1: 不，不是这热劲儿。
0: 让我抱你！哎呀妈，老是上手了，我替他着急。我二哥刚醒，他这一上手会不会又晕过去啊？
2: 哎，这个人，干啥呢？这搁这。

0: 这就不方便。以后我当万元户以后啊，我跑去买一个房子，里边就咱俩住，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咱俩了。
1: 老二啊，俺们出去一趟啊，带点啥不？
2: 把门带上。
0: 我告诉你，大嫂和那个秀才就故意的，那俩就膈应人，搅事儿。嗯，不热了吗？我再顶一顶。

0: 啊！
1: 干啥？
0: 外面有人敲门。
1: 听着了。
0: 我姐。
1: 我知道。
2: 罗鑫。
0: 我开门去了啊。
1: 真开门的。
2: 罗鑫。爸。开门。罗鑫。罗鑫。开门。
3: 敲什么敲？你还值得回来啊？以后你别姓罗了，改姓彭吧。你是上辈欠人家的，你天天帮人干活，这我不管。你为什么偷我人参？那人参我都没舍得用，你偷完了还送人了你，还整个萝卜你放里头了你，
4: 气死我了你都。

0: 怎么开不开呢？
1: 你干什么呢？这是，哎，这门往你开的。
0: 哎呦，哎呀妈，把我气糊涂了。你先别整我，你快点翻墙，翻墙，快点。哎呦妈！
1: 哎呦，姐，
0: 罗旭，罗旭，你把门给我开开呀！哦，
1: 姐，
2: 姐，哎呀，
1: 姐，不是你干啥去啊？你大半夜一人出去多危险啊！你上哪儿去啊？
3: 你出卖我！
1: 谁出卖你了？我好心好意给你放根萝卜进去，谁心思扒一天一看？哎呀，
0: 亏了我发现早啊！要不然你再得下这毒，你还得把我毒死呢！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3: 你不让我改姓吗？我回彭家去，他们家愿意收留我，那正好我顺便把自己给嫁了，多省事儿啊，是吧？咱也不用天天磨叨这事儿了。你痛快，我也痛快。
0: 我说那不是气话吗？你看不出来呀？哎呀妈呀！丫头啊，爸就跟你说句心里话，从打你跟彭锦熙你们两个不清不楚，爸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我都不敢见人呢，你知道不？另外你还帮人去干活去，这要传出去，你说人家怎么说呀？啊，怎么咱这么大丫都嫁不出去了？还是咱们命贱呢？

0: 另外，庞锦熙他有什么好的呀？他哪嘎出奇？啊，一天不务正业，家里又那么穷，穷得叮当山响的，吃上顿没下顿，你跟他过日子，你不得遭罪吗？
1: 爸，那现在经济都腾飞了，只要你愿意动脑子，你愿意认真干，你就能挣着钱。彭锦熙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为啥你就看不懂呢？
0: 他最优秀，啊，最优秀的男人就得蹲监狱，是不是？你妈当初跟你老不也这么说的我吗？啊，说你爸，哎呦，我最优秀，我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我现在不还这样吗？所以说，历史的悲剧咱不能重演呐，丫头啊！
2: 爸，
0: 你这样，你先别说话。你这么的啊，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对，你跟我俩沟通不了，你这么的。你现在回去，你跟你妈说，啊，你看你妈能不能答应你？话又说回来，你真跟彭锦熙了，将来你过那个苦日子，你遭着罪，你让你妈多寒心呐！
2: 爸，你大半夜把咱妈，不是你把我妈拉出来干啥呀？
0: 你别爸爸，哪都有你。
1: 爸，是不是彭锦熙挣着钱成了万元户，你就不拦着他娶我了？
0: 万元户是个啥？万元户什么都不是，他跟国营根本就不能比。国营是铁饭碗，你听我的，找个国营单位，咱们好好上班，以后啊，你就别跟那彭锦熙打咧咧了，好不好？就当我求你了，行不？
2: 啊，这都几点了，就回家唠去吧。
0: 你别说话，
2: 我又咋的了？
0: 咋的了？我瞅你就烦。
2: 行行行，姐，咱俩回家，让爸在这跟妈唠。走，
0: 行，
2: 走走走。是。
3: 这事儿咱不看罗师傅，咱看罗红。这孩子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一个大学生见天在咱家干活，一干干多老晚，哪天都不是轰回去的。关键人走的时候还心疼老二不让送，是吧？这么好的孩子哪儿找去呀？咱家要是能把这孩子娶回来，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4: 大爷，你觉得我嫂子也很优秀，是不是？这找媳妇儿啊，就得按照我嫂子这样找。
5: 是，你们老彭家都擅长找媳妇儿。
6: 嗯，我大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们家祖坟就冒过一次青烟了，这一次。咱争取把祖坟整爆炸了。
3: 你闭嘴，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争取再冒一次青烟。
5: 行，妈，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吧。
3: 怎么干？再烂的线只要拧成一股绳，照样能拉大车。咱老彭家从来没服过，也没怕过，就是被老虎吞肚子里去也得咬他喂两口。这回啊，咱为了老二能娶上好媳妇儿，为了今后咱能过上好日子，不再让人家瞧不起咱，咱拼了啊！从明天开始，咱三班倒做泳装。
6: 行，为了我二哥，咱就跟罗师傅拼了。

0: 你这你这你拿这个，这个。
1: 你这是吗？

0: 嫂子，你看我大哥啊，做的真像那么回事似的，不是前两年锁缝纫机的时候啦，咋的大哥，上贼船了呗？
1: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这心疼妈和你二哥，等这段时间过去了都赶紧找个班上。
2: 可拉倒吧，这你大哥哈，昨天下午做梦还踩缝纫机呢，哎，锁片儿就这么薅了我脖领子，咔咔一顿锁。
3: 回来了，
0: 呀，二哥回来了。
1: 妈妈妈，我给你看点东西。啊，
2: 哎呀，都过去大半年，买它干啥？没事霍霍钱。
1: 没让你看这个，妈，你看明白。
0: 干啥呀？
1: 大哥，走吧，看看。我去。哎呀，谁家姑娘是白呀？
3: 不是，你好好看看你。嗯，
1: 我看。
3: 什么发现？
1: 哦，看看。哦，哎，是粉里透白的。嗯，
2: 什么玩意儿粉里透白的？
1: 你别看了，你都快钻里头去。嫂子，你看一下。
2: 呀，你看跟我长得这不挺像吗？
1: 你可拉倒吧，这唯一跟你有关系就是你俩都是女的。秀，看看。
0: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3: 啥？让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
1: 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啊，啥意思？明白不？
0: 啥意思？
1: 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
4: 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竟烹世间鲜醇。
8: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9: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10: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5: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就是，看看，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1: 啥上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你这是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
0: 啊，啥意思？明白不？
2: 啥意思？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第二，这个款式很潮流，是吧？很洋气，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那不就肯定很好卖了，是不是？
0: 行，那咱就照这个做呗。
1: 行啊，
2: 行。<笑>你说我这二哥这脑瓜真不白长哈。
3: 你说我二哥看到的就是生意，那我大哥就关注人家粉白粉白的。哎呀，
4: 大哥，主要没见过世面，
3: 咋我不白呀？你是真不白，后背白，那跟他穿着差不多。哎呀，
4: 他
3: 脸是晒的呗。
0: 你不用问大哥。
4: 是吗，大哥？
3: 哎呀，我是没见过。<笑>
2: 真的，俩
0: 老妹儿，你俩现在总算来着了，这是我们新做的那个产品，你看看，相当之好看。你看，
2: 哎，这挺好看的呀，我觉得。嗯，
0: 咱们这样，
2: 这后背是不是露的有点多呀？太暴露了。
0: 不暴露，老妹儿，人那个挂了一点，那模特就这么穿的，一模一样。
2: 有点露骨，太暴露。
0: 咱们这样吧。
2: 不要不要，
0: 来一件吗？
2: 不要不要。
0: 走吧。 这后背有漏吗？哎，你看看这个，这个不用。啊，不要不要不要，快走！二哥，啊，
1: 新泳衣卖的咋样啊？
0: 卖的一般，打听的人倒不少，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这嫌露肉太多。
2: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0: 那还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了吗？
2: 这咋整啊？那咱这二十件就砸手里了，那白挨累了。我当初就说不行吧，你们非不听我的。
4: 哎，你就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2: 我觉得这赔不了，现在国家都改革开放了。 大家眼界也打开了，以前的人那是想穿不敢穿。你看现在大街上谁不穿的花花绿绿的呀？我们学校的留学生穿的可少了，真的。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谁不想给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知道你是女大学生，你这就叫纸上谈兵。
5: 就是，
2: 锦溪不说了吗？
0: 有人问想买，我觉着他们就是没看着别人穿，不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但凡有一个人带头，那肯定一窝蜂的都往自己身上套。哎，这话提醒我。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缺一个展示的真人模特，让他穿上咱这个泳衣，这个海边这么一溜达，这不就给咱做广告了吗？别人不就都来买来了吗？是不是？就当个广告了。
2: 那谁能
0: 戴这个头啊？我敢穿，我不怕。你看你，海边男的太多，不行，这事就打住了啊，不要再唠了。
2: 妈，你看看你看我二哥啊，别人家媳妇穿就行，你媳妇穿就不行。
0: 要不说你这孩子就扒拉事儿，我是这意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罗叔天天搁海边溜达。
3: 到时候看他姑娘穿个大露背泳装，那就疯了。到时候上咱家来骂来，到时候你招待啊，再。
2: 我招待他，我拒他呀。
3: 得死！
0: 行了，
3: 我牺牲一下子，我穿。
0: 哎，硬迈，走吧，咱不。 咱不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好不好？你穿你这整的这件牛，我就更卖不出去了。
1: 不是卖不出，不是，我唐姐都，你瞅你弟弟，你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就卖不出去了？我呀，我比那模特我差哪？我
2: 你不差哪？
0: 嫂子，这回这衣服做的小，等下回做大码的时候你再穿。你这衣服太小了，一穿勒的那家跟松人小肚似的，
3: 你这更卖不出去。
4: 你最好。
0: 哎呀，这要我说呀，咱家有一个人特别合适当这个模特，

0: 当然，咱妈年轻的时候那些没治了，是吧？
1: 我看妈是什么意思呢？咱必须找着咱家继承了咱妈所有优点的那么个人，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2: 我不行啊，我在国营厂上班呢，我不能干这事
3: 儿。我的天哪，
2: 咋的？
0: 脸呢，彭建东，你那张脸呢？搁哪呢？让熊瞎给舔了，这脸呢？
1: 你给你说的是秀，你看，继承了咱妈长得好看，个儿又高，

0: 你赶紧去海边看看吧。
1: 看啥呀？
0: 你闺女她没穿衣服。哎呀，穿了，
2: 没穿上衣。哎，
1: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
3: 真的。
1: 我告诉你，要是假的，我回来我会找你们啊！
0: 快去，
2: 快去。
4: 对。
5: 不喊的，
1: 那一点。你回去。
4: 你干啥呢？是我这是。
5: 你个臭流氓！你不要脸的你！
1: 你不要脸！不要脸！哎，你收点劲！
5: 你
1: 不要
5: 脸！你干啥呀你？
1: 行行，
5: 哎呀，
1: 我没看准吗？我以为是我糊弄你吗？我这么大岁数，我能上你那没事扯你一下子呀？
5: 你没看准你就扯我，
1: 你记住，我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呦我天，太老少不分了，你干嘛呀这是？
0: 属羊的，
1: 你逮谁蛰谁呀你啊？
0: 癞蛤蟆你怕狡辩，你不咬人你膈应人。
1: 我癞蛤蟆，我蛤蟆我也是金蝉。
4: 哎，行，别吵着了，再吵着，这咱两家现在都成动物了，可别这么吵着，干啥这说？
1: 不是动物，你看看，你看看，她就是你妹妹，你看看这什么人，这是
0: 你。
5: 哎，卡死你！大风一下才好，你个老
1: 这样说我你，
5: 哎，好着。
1: 你记住了啊，你疯狗你是，我不跟你这样的。
5: 你
1: 不是
5: 看你，你臭流氓！
1: 你哎呀，我
5: 不跟你这样，
1: 你是吧？
5: 别整我，就你在这扒拉我，我丝巾呢？
1: 哎呀妈呀，纱巾！
5: 拦着我干啥？
4: 行，你俩就别搁这儿了。
5: 这还赖上我了呢，咋还？

0: 丫头，我跟你说，你明天赶紧回去给我上学，少跟姓彭的这一家人给我来往，别跟他们打连连，那一家人没什么好东西，特别是那丫头片子彭锦绣啊，你看她一天那么点个小丫头，穿的什么玩意儿啊，那还在海边来回摇头尾巴晃的，眉飞色舞的，多丢人呐、啊、你是个大学生，听明白没有？
1: 你是不是太封建了吧？那庐山恋里边人都穿了，你不也偷摸看好几回了吗？
0: 人家那是艺术，他这是流氓，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啊，
1: 你私人衣服更流氓。
0: 我当时我是从他背后过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他，反正我不管别的啊、哦、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行给我去海边，还有赶紧给我回去念书去，听明白没有？
1: 我就去。
0: 哎，怎么的？你还管不了你了是不是？还你就去，你去我看看。
1: 你不让我去，那我就穿，我那后背看比彭锦绣还大。
0: 行，你大了，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这样行不行？你穿可以，不是，哎呀，你把我气糊涂了。你去可以啊，隔三差五的到那晃一晃你就回来，但是你记住绝对不能穿。
1: 行。
2: 那呀，
3: 两块一个，你看你要哪个？
2: 看一看啊，
3: 这个
2: 啊，这个吧，
3: 你穿绝对好看。
2: 嗯，
3: 两块，
2: 感觉是，
3: 哎，这弹力也大。
2: 嗯，
3: 哎，好嘞，三块，
2: 好，
3: 穿好了下次再来啊。
2: 好的，
3: 慢走哈。
2: 好。
3: 哎，罗红姐，哎。
4: 哎呀，来来来。也行，你
3: 给
4: 啊，
3: 姐，那么多泳裤，我卖的就剩这点了，是不是贼有天赋？
1: 有。
3: 哎，二哥，我去那边再卖点泳裤泳衣啊，我争取破个记录。
4: 你早该走了，话那么多呢，今天。
3: 嘿嘿。
4: 你看来了。

0: 我这几天要回学校了，去办毕业手续。
1: 啊，那么快？这不没几天啊才。
0: 嗯。
1: 行吧，你踏踏实实办手续，我呢抓紧成为万元户，早日娶你过门。
0: 我就是担心这个，你要是再跟之前似的，那么不注意身体，你要是再晕倒，那可咋整啊？
1: 再晕倒，那你就上你爸那再给我偷根人参呗。哎呀，学长，逗你玩呢吗？没事儿，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轱辘，你看现在全家人都帮我折腾呢，你放心吧，没事。
0: 你保证？
1: 我保证。好的。你爸咋来了呢？你打我干啥？你看那人像不像？跟你爸发型一样样的。

0: 妈啊，把手里活放放呗，我说点事儿。嗯，大哥，
1: 来，你说。
0: 哎呀，这咱家最近生意挺好，秀呢，这是功不可没啊，人家当了模特是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咱家这个模特啊，人数有点不够用了。
2: 哎呦，嫂子，
0: 怎么样，嫂子，有啥想法没？
3: 不是你们哥俩那天怎么埋汰我的来着？哎，我又送人小赌了，哎，我又方块了，哎，现在求着我了，不去。
0: 嫂子是这么个事儿，是吧？秀呢，现在一个人忙得不过来，
4: 那海滩那么大，是吧？秀搁这边站着，你搁这边站着，是吧？这都能宣传咱家泳衣。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挣钱，嫂子，你得帮帮老弟呀、啊，行不行、啊？
3: 行。
0: 行。
3: 行吗？
0: 你看、啊，哎呀，还是我嫂子好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想到这个事儿的？因为最近呢，在海滩上啊。这也不都是说像秀这样的窈窕的小姑娘，她也有一些生过孩子的这个中年妇女，这个体型就发福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年龄更大的这个女同志啊，可能就是身材走样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你看咱家这个都是这么小号的，啊，虽然有弹力，但人也穿不进去，是吧？所以啊，秀该穿这个穿这个，我呢特意给大嫂准备个啥呢？整个这样的大码或者是大码的这样的一个泳装，完了给嫂子穿上，嫂子去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2: 好，那个行，这你嫂子行，肯定嘎嘎的。
0: 是吧？
2: 我先问一下，就你这个号，就现在是几个大呢？
0: 这一个大，
2: 不再加俩大，那正好。
0: 他这咋的？这穿上以后，嫂子一走挺带劲，这个
2: 是吧？听明白老二啥意思没？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正常人呐，现在就是不行了，得需要走型的。不是，这很正常的人群，听听吗？
0: 行，
2: 干行。
3: 有你们家这么欺负人的吗？我还就不信了，这小号我还穿不上了。
0: 不是嫂子，这不咱们挣钱的事儿，你看啥甩气走了，还生气了？
2: 打的，没生啥气，生气。
0: 不是，确实，妈，我跟你说，这大号啊，我就准备比咱正常的泳衣多卖几块钱，不就完了吗？啊、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或者说咱不多卖，那咱也销量不也上来了吗？
2: 啊、是。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在那边数咱家买卖好。嗯，
5: 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这人呀，只要劲儿往一起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哎，你们哥俩发现没有？你这老妹子，自打卖了泳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6: 妈，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啊！我总结，卖衣服这块儿，你就得挑那个好听的了。
5: 哟，你就成专家了？你还能挑好听的唠呢，
6: 老的你就夸她年轻，年轻的你就夸她漂亮，漂亮的呢你就说她长得像明星，丑的就是科学家。
5: 哎哎哎，科学家怎么就丑了？科学家长得多带派呀，
6: 主要是严谨。
5: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买泳装的人什么人都有，你得学会化解，不能跟人吵架啊。
6: 他敢，看我不骂的他七窍生烟的。
5: 这怎么又来了？你说这孩子不禁夸不是？
7: 李东
8: 啊，
7: 那个大码要扎好了，给我拿进来啊。嗯，小的正开线了。
0: 正开线了吧？
6: 妈，你这太厉害了，这算盘打的还这么溜呢。我就记得那口诀是啥来着吗？二下三进五，二去八进一。
8: 啥啥呀，让你说我都弄错了。
6: 我妈这也不经夸呀。
0: 别惹人闹他了。妈，到底多少钱现在？
7: 妈，你快说呀，我这人心急。
5: 3987.37。
7: 4000元货，咱们家是4000元货，咱们家是4000元货。
2: 闹什么玩意儿？你有病啊？看别人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四圈圆货咋的？四圈圆货照北那半圆货还差六千。他说这妈数完这也不够四千呢。
8: 啥玩意儿？
0: 妈，二十。
1: 看，四千多了，多就多，这钱都给妈，然后妈给咱攒着，啊，给你娶弟媳妇。
6: 四千，妈，现在银行肯定还没下班呢，咱先存银行去呗。哎
8: 呀，看这财迷，先不存了，咱再攒着，凑够了五千，咱们去存去。嗯。

0: 罗茜，
1: 咋了？
0: 哦，

0: 你咋的了？那知道我瞅啊，就买一根啊？啊！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还？你削的不是头吗？
1: 给你，
0: 屁股也没人。小兔羔，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1: 哦，
0: 你看。
1: 我不知道你在家，你不是在家帮你买一个呀？
0: 别说话了，别说话。
1: 哦，
0: 哼啊！你这布搁哪来的？
1: 这是那个供销社提交的货，小优不搁那上班呢吗？接个任务，让他们自己找销路。我让他拿回来的，是我头上的光头买的，不是。
0: 你说你也不长个脑袋，你就你买这个布。
1: 你姐不在家，你说咱爷俩能用吗？咋用上啊？爸，你想啊，那碰你直接不在那卖裤衩子吗？他肯定得有布啊，咱卖给他去。我听说他那块卖的老好了。你想
0: 的倒好，就这布你给他，他能要啊？
1: 他肯定要啊，这个过去七八毛一尺呢，现在处理才三毛，他傻呀？他不要啊？
0: 有这么便宜吗？
1: 当然了。
2: 那他现在还有多少没处理的？就这货，
1: 不老少呢，反正他们人人都有任务。哦，
3: 妈，谁搁家呢？出去帮个忙来。
2: 秀儿，
4: 哎，
2: 你二哥回来了，快来给帮上忙。快点，朱帆，
3: 哎，
2: 嫂子家呢？来，
5: 这啥了，哥？
2: 这个布料。
5: 来，
2: 咋这么多呀？
5: 我来，
2: 你俩行不？
3: 行，
2: 来，
5: 走，
2: 来，慢点，慢点。
5: 行，
2: 不用
5: 我，挺沉的，
2: 行，
5: 先搁这儿吧，
2: 先搁这儿。先撂那儿。哎。

0: 大哥，那么多啊！
1: 嫂子，你都不知道，这布料老便宜了，比原来那个价格嘛，降了1尺4毛钱。那也就是说，咱做条泳裤，成本就降3毛。妈呀，那可是个大数啊！
2: 够了。
1: 这咱有人，没人你买不着。你看我买多些呢。
0: 谁呀帮这么大忙啊？
3: 妈，我跟你说，你才100个人，你想不着谁。
1: 哼。
0: 谁呀？罗师傅。谁？罗师傅。哎，妈呀，这老罗头能有这好心眼儿？
1: 罗宪跟我说的，就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吧，他就赶紧找他们那供销社那个马主任，自己垫钱把这货都扣下了。
0: 哟，那这罗师傅行啊，对你不错，那跟罗红这事儿。
4: 有希望，
0: 不错啥呀，八成那老小子自己想挣钱吧。哎，不信上供销社打听打听，这肯定不是这价。嗯，
4: 别说那些了，咱赶紧卸货吧。说那干啥？
0: 走走走走，这不已经便宜了吗？
4: 对呀，这便宜不是占着了吗？对不对？
0: 就是。
4: 行，
0: 不管他别的。
1: 嫂子，
0: 来，
4: 哎呀，
0: 来，
4: 嫂子，
0: 你自己行，
4: 别
0: 行，
4: 别
0: 行，
4: 别
0: 行，
4: 不行。
0: 嫂子，你这大饼子不是白吃的？
4: 我
0: 这。
4: 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拿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拉屋去， 就是穿泥麦子用裤衩弄的。一上来把我吓坏了，我就带孩子上我们单位医务室看去了。没想到我们单位医务室那大夫也是个二五眼，跟我说嘛呢，孩子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亲家了，多少个？嘛就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换专家们一会诊，一致认为是你这泳裤掉色。
0: 啊，这裤衩怎么能掉色吗？
4: 你呀，赔我钱，我也不讹你啊。
1: 裤衩掉色，他退，这我也退。
0: 不是，你也别吵了，
4: 先把裤子
0: 那个
1: 掉色的裤衩说那的。
4: 赶紧退！
0: 行，我先给你退了啊！来，给你退了，
4: 快退了吧，快退了吧！啊，成天！
2: 快！怎么样？我说啥来着？那老小子能有那好心？
3: 哼！我合计这老罗头也就跟供销社赚点差价，哎，这可好，这布料都掉色了。你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这老鞋包。
2: 二哥，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你就叫罗锦熙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3: 啥叫梦魇？
2: 就睡觉时候让人锁脖了，起不来。
3: 啊，那不就鬼压床吗？这你大哥这经常鬼压床，这让我踹一脚就好了。我看你二哥呀，就是欠踹。
5: 行了，滚一边！
6: 你说啥呢？有你这么当嫂子这么说话的吗？还有你啊，秀儿啊，你看你二哥怎么说话呢？还整个罗锦熙，是不是过分了？这话说的。
5: 行，你别说了。
6: 那啥，今天妈也在这坐着呢哈。我呢是家里大哥，我说两句啊。
5: 你说吧。
6: 嗯。
5: 工作还给人罗线了呢，哎，妈，你说当时我弄这个工作费多大劲，我求爷爷告奶奶啊，我给他整工作，说给人就给人，你难怪你裤衩掉色，你都改，你知道吧？哎，
3: 当时都不得给秀
5: 玩意儿，
3: 给谁不行？
5: 是不是？当时
0: 什么玩意儿？
3: 给人卖的，
0: 你们几个，你看着没有？
7: 偷点吧，
0: 就这么几个玩意儿，就他们这几个玩意儿啊！哎，你们要能说，你们就说一宿，使劲说啊！对呀，
8: 没错，
5: 就这么玩意儿，你说哎。你话的。

0: 你说你这是该分，你是少爷，哎呀，人说的少，真是该。你就是该，你怎么你没有吃肉的时候怎么不说人老二啊？妈，生气了。就他这个人哈，就说就这么个玩意儿，你怎么还不发呢？妈，大家伙看，这个蛹壶有啥区别？跟咱家以前的壶。 这话问你，你不多两道吗？
1: 我们又不瞎。
0: 你看，你们得会利用这些东西。你看啊，这两道，这布啊，就是罗石福拿的那个布。不掉色吗？我洗了凉水以后就不再掉色了。哎，我给它缝到咱家泳裤的旁边，怎么样？既大方又艺术，怎么样？
2: 哦，行。
1: 是挺好看的。
0: 不是，
1: 那你这男裤衩子不也没有模特吗？
0: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你也当不了这个模特啊。
1: 别，二哥，你让他试，你试，你穿什么玩意儿我就问问。<笑>
0: 刚才笑得很灿烂，这位同志，是不是也要为家庭做点贡献了？哈哈哈哈哈！
3: 有点恶心。
4: 是人，是人，是人！赶紧不好意思，来呀，活模特！这艘泳裤畅销海外，外国模特亲自示范啊！大西洋里来的人。 电报，为老大地，他们从大西洋坐船来到了孤岛，还跟大家伙见面。大家看看这个质量啊！
1: 看我二哥多能
4: 吹牛！穿上这个泳裤，身材就能跟这模特一样啊！要胸肌有胸肌，要腹肌有腹肌。穿上以后，你们不是来自大西洋底的人，你们是来自。

0: 妈，你叫我啊？
1: 我算完账了。
0: 啊。
1: 刨去给你大哥他们家的，还有秀的分红，知道你还剩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啊？
1: 10326。你是万元户啦，是咱们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二儿子不容易。

0: 妈。
1: 哎，以后再也不用受穷了。你儿子现在是万元户了，咱以后就能挺直腰杆，不看别人的脸子。
2: 快点把罗红娶进门，也算咱一家被白忙活。

0: 对不起啊，咋还对不起了？俺以前让你担心，我也不是故意，我就想让咱能过点好日子。
1: 行了，这日子好了吗？不是，
0: 对，好了。妈，谢谢你。
1: 妈愿意。

0: 个也好看。
1: 行了，买一件就行了。
2: 都好看，
3: 都喜欢就都买。
0: 谢哥，
4: 你别光你自个儿挑，你给咱妈也挑两件。
1: 我不要，我家里有衣服。
4: 你听话嘛。那你不挑，我给你挑了啊。我觉得这个位……
0: 哎，看看价签再摸啊。我们家可是万元户。这是那啥呀？
5: 妈，我想好了，我以后就铁了心跟我二哥干泳装了。我争取早晚有一天，我也成为一个万元户。
4: 买，都买喽。
1: 嗯，
4: 这就是看着哪件啊？
1: 太新鲜了，我穿不了。
4: 这色不行了吗？这不挺好的吗？还有这个裙子，
1: 行
0: 啊！哎，这个
1: 你才呀，
0: 还真买呀，还真有钱呢，真是万元户啊！
1: 我钱呀，买不买的？
4: 没事，哎，妈，你去。
0: 妈，
4: 来吧。

0: 罗红，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加上你给我的200多，咱们现在已经有10000多块钱了，成为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给锦绣和咱妈买了2身衣服，也给你买了2条裙子。等你回来，第一时间咱就试试。我倒是要看看我媳妇有多漂亮。谢谢你，罗红，一直支持我，不放弃我，无条件的站在我这边。
1: 现在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娶你了。
0: 罗红，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还要对咱爸好，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等你回来，彭锦溪。
2: 你们讲啊，心里别长草啊。杜永庄不是啥正经活，说不定哪天就开始砸了。
3: 那有这好钱不挣不白瞎了吗？
2: 你听我的吧，要不为了俺家老二结婚，我肯定不让你参与。
3: 以后再说吧，快等，快点，快点。
2: 着啥急？
3: 我咋不着急呢？咱家都是万元户了，不得回娘家报个喜？
2: 够乐。哼，
3: 哎，这回你在我娘家地位又高了。
2: 那必须的。今天晚上啊，我高低给你爸陪好啊。
3: 你高低给我爸喝倒。哎，听说老彭家成万元户了。
4: 你别听他家吹，真敢说还万元户。
3: 你别不信呢。那天我问书记了，书记说差不多。
5: 老彭家那伙食，那现在成饭店了。嗯。

0: 老好了，
1: 吃不了都烂了，
2: 吃吧，
0: 吃，花钱都不带眨眼，吃老牛了。
3: 哎呀，又在这儿坐着呢，又、哎、
0: 嫂子，这要开小卖店啊？嗨，置办这么多东西、啊，
3: 不，你这点活我看你支了半年了也没见长啊，
4: 是手头慢。
0: 哎，听说人家成了万元户了，恭喜啊！嗨、
3: 哎，啥万元户？有时间串门了啊！
5: 哎，妈，把这些东西拿来。那个，我跟姨他们说点事儿。
6: 这钱给我
5: 哥唠嗑，这啊，
3: 拿来哦，
6: 拿
3: 去
6: 啊！
3: 哎呀，我看你是往自己家拿酒
5: 花生啊！哎呀，
7: 爸，你这破玩意儿还在这盘呢？你让彭锦熙送俩贵的多好啊！
8: 他送俩贵的。我告诉你，我这两个小玩意可是精品，世上你找都找不着。这叫物以稀为贵。
5: 哎呦，爸，你不知道啊，这碰见稀可万元户了。
8: 哎呀，别忽悠我了，他要能成万元户，我现在都是十万元户，你信不？
7: 我还忽悠你？你看看，都上报纸了，今天刚登的，你看啊。靠泳装勤劳致富，成为星城第一个万元户彭景熙，我们星城的骄傲。星城县古城大街公社社员彭景熙一家，靠家庭作坊制作出售泳装，全年总收入达10326元，社队干部周围群众赞扬。
9: 哎，这不老罗吗？
4: 老罗啊！
8: 哎呦，你们干啥的？
4: 哎，老罗，你知道不？彭锦熙他家现在是万元户了。啊，
8: 万元户？
9: 嗯呐。
0: 哎呦我的妈呀，那肥鸡肥鸭咔咔往家拿呀！哎，就人家那伙食，那比饭店都强。
9: 那是人家老二彭锦熙啊，可有出息了。
0: 嗯呐。
8: 不可能吧？
0: 你还不信？去看看去。
9: 你去看看去。
8: 好好。
0: 那我们走了啊。
9: 走了，你去看看。
0: 走。
9: 今天
8: 啊，
0: 哎呀，
8: 整点
0: 好吃的。
8: 人呢？他怎么能成万元户呢？
10: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的骄傲。
11: 你听见了吗？刚才大喇叭广播说，有个叫彭锦熙的成为咱全县第一个万元户了。你
12: 真厉害呀！
11: 是吧？可不是吗？真让人羡慕。
12: 嗯，要是咱也能就好。
10: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
13: 二哥，你听听，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5: 恭喜彭锦熙，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13: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5: 咋的？
13: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
5: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13: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这得报警啊！
11: 这肯定是假的，青儿。
5: 哎，青儿人呢吗？哎呀，咱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吗？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
14: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就是排练，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吗？
5: 你再想想，
15: 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
5: 能行吗？

0: 恭喜彭继
1: 二哥，
0: 成为全县第一，
1: 你听听，
0: 且唯一一个万人。
1: 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0: 倾城的骄傲。
2: 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1: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2: 咋的？
1: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我这普通话跟宋世雄一样一样的。
3: 你可拉倒吧，你还宋世雄？我是宋世雄，我这口音跟他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是标准普通话。
2: 行行行，你俩这样，你别找你宋世雄了啊。行，你俩辛苦了
3: 啊。也确实挺辛苦，帮你办这个事儿啊，我俩打嘴人啥的没少花钱。
2: 是啊，就你俩那点起子吧，给你俩备好了。嗯，来，嗯，每天十块钱。
3: 哎，也用不了。
1: 谢谢二哥。
3: 谢二哥，
2: 没事儿。
4: 谢谢啊！
2: 啊，没事儿，去吧。
4: 行，咱们走了
2: 啊。

0: 拿着你好好别出去瞎嘚你行不行？
1: 姐啊，
0: 嗯，
1: 给我整100的。
0: 我给你个1000的吧。
1: 行啊，你看啊，如果爸念1遍报纸10块钱，我给他念100遍，那不1000吗？
0: 那我给你10000行吗？
1: 也行，那我也成他爷了。
0: 快去，省点花啊。
2: 哎呀，罗师傅，
3: 干啥呀？着急忙慌，有事儿啊？
2: 李主任要见你，特意让我来请您了。
3: 见我？哎，净扯，人那么大，主任还能见我？
2: 真的，没骗你。
3: 那怎么没说什么事儿啊？
2: 就是想见你，你赶紧跟我走吧。
3: 见我？

0: 罗师傅，来来来来，快请进。哎呀，请进，坐坐坐坐。
1: 啊，我站着挺好的。
0: 哎呀，站着干啥呀？来来来，快请坐，坐坐。哎，
1: 谢谢啊。
0: 坐坐，别客气。哎，您先坐会儿啊，我给你泡杯好茶。稍等稍等啊，
1: 主任，你别忙了，你这。
0: 哎呀，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罗师傅，
1: 哎呀，
0: 请喝茶。
1: 谢谢李主任啊。
0: 哎呀，客气客气。
1: 那个李主任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工作没干好啊？没干好您就直接说，完了我改，好吧？
0: 哎呀，不是不是，快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罗师傅啊，今天请您来呢，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打听打听。
1: 啊。
0: 就是你女儿那个对象，现在什么情况？
1: 哎呀，那个，哎呀，李主任，那个，这个事咱能不能不说呀？
0: 不能，必须说。
1: 哎呀，这，那个，既然李主任要问了您。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
0: 嗯，
1: 不过这事我跟别人可真没说过。
0: 哦，
1: 我这个孤儿啊，以前呢，进犯过错误，动过，但是这门亲事吧，我一直就不同意。可是呢，我闺女的同意，这你也知道，儿大不由爷，这事我寻思变不了。所以我一直就为这个事儿老上火了。
0: 罗师傅，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了，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能再提了。你那个姑爷啊，现在是咱们全县的第一个万元户，啊，人家现在是紧跟政策，是发家致富的榜样，连我都得跟人家好好取取经啊。
1: 哎呀，李主任啊。他跟您怎么能比呀？你还跟他取什么经啊？
0: 我告诉你啊，罗师傅，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厂长的意思。
1: 厂长
0: 啊，你看着办。
1: 哎呀，既然这个李主任和这个厂长呢都这么瞧得起我，所以这事儿呢，保证得办好。可以这么讲，我呢在他们面前应该叫德高望重。说话好使，
0: 你这未来老丈人说话肯定得好使，
1: 还可以。
0: 罗师傅，那这个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啊！
1: 你
0: 全权拜托。
1: 李主任，您放心，您交我这个任务，我保证完成。
0: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来来来，你喝我这好茶，我这茶不错啊，来尝尝。
2: 哎，你咋来了呢？
3: 我这不没事过来看看你啊。
2: 我这都快毕业了，你才想起来来看我。你带这么好多东西干啥呀？我也吃不完。
3: 这不都给你带的吗？吃完慢慢吃呗。对了，丫头，爸问你个事儿，你跟彭锦熙，你们俩现在处的咋样了？
2: 处啥呀？我俩早都断了，早不联系了。
3: 断了。断的就一干二净了。
2: 嗯呐，不你让我断的吗？我寻思你说那话说的对呀，这小商小贩的，我跟他处啥呀？处
3: 就是，哎，不是丫头，你这啥意思？埋汰你爹呢？
2: 我没埋汰你啊。
3: 不是，那一点就回旋余地都没有吗？
2: 没有了，干啥呀你？你这大老远跑过来就问这事儿啊？
3: 啊，那倒不是，还为他，我主要是来看你的了嘛，顺便问问。
2: 那行，看完了，回去吧。
3: 哎，丫头，哎呀，丫头，你听爸爸话跟你说完的。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就是我们单位呀，李主任，他非得要见见彭锦熙，说要跟万元户取取经，就这么就拖到我这的了。你说我没办法，我到这来找你。我寻思你俩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
2: 真好笑， 你跟那一投机倒把的劳改犯，你取啥情啊？
3: 哎呀，行吧，我回去了。哎，对了啊，那小鸡儿你可赶紧吃，那是你爸10天的工资才买一只鸡，听着没有？

0: 说，
1: 哎呀，
0: 哪呢？
1: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呢！锦绣不在家吧？
2: 啊，他上隔壁老张家去了，你找他。
0: 杏儿，杏儿，罗叔叔，
1: 不在就好，我找你。
2: 啊，你找我，走，咱上院里唠去。你搁这是鬼鬼祟祟干啥呢？真是。

0: 哎，你琢磨啥呢？啊！哎呀，那个罗红啊！哎，
1: 你等会儿。嫂子，这是今天货钱，然后点完那个入个账吧。
0: 怎么说？有事说。啊，那个，哎，就别吵他了。那个，嫂子，嗯，
2: 啊，那个罗红啊，让我给你拿点吃的。嗯，他说呢，这是他们学校旁边的特产。哦。
0: 这不是那个古街老李家烧鸡吗？啊，这兴整特产啥时候成沈阳特产了？啊，那可能是开饭店了。啊，这不是西街老张家那饼干吗？你说你说，不再说你叔你买这玩意儿干啥？我家这都多的都吃不完。哎呀，那个，这个嘛，你现在跟罗红怎么样？
1: 断了。
0: 为什么呀？
2: 你也不配我俩在一块儿，再说我一琢磨，我这倚老改犯，也配不上人大学生啊，是吧？这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的呀就当过去了，今非昔比。你看你现在是紧跟政策，勤劳致富的榜样啊。不论是报纸啊、大喇叭里边啊，乃至咱们全村，甚至是十里八村，都知道你是个万元户。
1: 是吗？哼，那有啥用啊？那也不敢，国营厂厂长好使。哎呀，我觉得差不多。叔，我跟你说实话吧，罗红，我俩的感情你也知道，是吧？这国营厂厂长，我虽然没挠着上吧，通过自己努力这几年，我也当了咱县第一个万元户了，也算曲线救国了呗。我呢是真心想娶罗红，但是关键我做这些事儿。
2: 也满足不了你当时提那些条件呢。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那别考虑了，太为难，就别考虑。这个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是说呀，国营厂厂长这个事儿呢，我勉强可以通过。勉强。顺利。啊，我刚才只是考虑呢，是道歉这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当时啊，我是让你们全家给我道歉。
0: 啊，我想了一下，我可以退一步，因为呢，我觉得现在你好像是有身份了，我给你个台阶，全家可免，锦绣难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个小辈，我是长辈，当时他那么骂我，我确实是接受不了。另外，你也答应我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了，是吧？
1: 行叔，我琢磨。
2: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厂的李主任呢，他想见你，托我呢。我见。你放心吧，叔，我去见。<笑>行，那叔就告辞了啊。嗯嗯。对了，杰西啊，那个事儿啊，你可抓紧时间考虑。 因为呢，罗红那个学校啊，可以说青年才俊、出类拔萃、盖世无双的男孩好多呀，啊！

0: 哎，老谢，你把这个桌子给我挪那边去。
1: 不是爸，你大半夜挪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哎呀，你挪你就挪着，这么多废话呢。
2: 桌子搁这儿不挺好的吗？挪它干啥呀？
0: 干啥？明天，万一老庞家到时候来提亲，他肯定得来很多人。人一多，你说这地方小，他肯定站不下。
2: 站？站着干啥？
0: 他得忏悔呀。彭锦绣得向我忏悔，明白吗？哎呀，也不知他到这来，想不想着给我下跪呢？如果是下跪的话，哎，这样，你呢，把他挪到那边，你把这凳子给我拿过来，放到中间，我就往这一坐，到时候他要给我下跪，这就方便了，是不是啊？
2: 不是爸，你这干啥呀？你咋还为难人家呢？
0: 这怎么叫为难呢？那你没看他骂我的时候呢吗？把我骂的狗血喷头的，啊，手指着我鼻子，罗斯福，在海边你看着了吧？你还在跟前呢，你看他对我那样，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啊？我不好好收拾收拾，他能行吗？
2: 那你说这事儿都过去了，而且在海边那回，不是你先撕人衣服呀？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呗，你干啥呀？人都来家里了，再说秀是个姑娘，脸皮那么薄。
0: 这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嫁到人家呢，就替人说话呀？啊，他脸皮薄，他骂我说脸皮咋不薄呢？啊，指我鼻尖脸皮咋不薄呢？还我先劝的，我不没看清吗？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呢？再说我这么做，我不都是为了你吗？让你在老彭家得有地位。你说我这图意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还是说我你，
2: 我没觉着你是为我好，
0: 那我这为谁呀、
2: 啊？行行，我跟你讲不通，我也不行。
1: 不是爸，到底挪不挪呀？不是姐，我到底挪不挪？
2: 不挪，
0: 挪，
2: 回屋，
0: 挪，
1: 脑瓜子来吧，给我整懵了，我你爱谁挪谁挪去。
0: 你小子，你不听话是不是？
2: 要挪自己挪。
0: 哎呀，养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我都挪。
3: 秀儿。

0: 哎，你妹呢？
1: 能往这坐着吗？
0: 你咋还不快点啊？要走了。
2: 哎呀，这孩子真是。
0: 秀啊，
3: 咋的了？啊，
0: 老丫头，
3: 那几点了？
0: 秀啊，走了，咱
2: 走啊，
0: 走了。
1: 秀，哎，怎么了呢？
4: 秀，
5: 秀啊，
4: 哎，秀，听不着啊，开门。秀儿，
5: 秀儿，
0: 老闺女啊，老闺女，
5: 门开开，秀儿，
4: 秀儿，你听不着啊，给大哥开门，
5: 快点，秀儿，秀儿，来。门开开，
0: 给妈妈给看开门，来，快快门，
5: 来来来，下来来，快！哎呦，还这是啊？
2: 哎这，
5: 你
2: 哎，哎这都几点了？这还穿着睡衣不换衣服呢？
1: 你这咋了了又啊？
2: 赶紧的，咱一块去，
0: 快换衣服，咱要走了啊，闺女。
6: 我不去。
5: 哎妈，秀啊！这时候你可不能闹小孩脾气啊！
6: 我没闹小孩脾气，让我给那老罗头赔礼道歉，我做不到。
2: 哎，我知道，让我老妹儿给这罗红他爸道歉，他心里过不去。老妹儿，你听二哥，你帮二哥个忙，就假装的说一句呗，行不行？
3: 是假装那咱道一下子。
5: 是行不行，秀儿？
0: 行不？
6: 二哥，你让我再想想，行吗？
2: 行，再想想，是吧？不着急，你再想想。
3: 人家不是大哥说你，你还在想，你多大的？
2: 干
3: 啥？啥意思？
2: 哦，
3: 你好，
5: 你走，别吵了啊！秀儿啊，咱就去老罗头家抱去，那他还能难为你呀？
3: 你这可怎么弄？
6: 我说啥？
3: 你说这什么孩子？
6: 你就说罗叔，
3: 东西都准备好了。
6: 我又没错，
5: 不，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嘛，你就让他下台阶不就完了吗？
6: 凭啥？
5: 你说这去不去？
0: 老丫头的脾气我知道，必须得自己想明白了才行。一个他，一个老二，这俩的脾气啊，都像你爸，死倔。
7: 进来吗？怎么的，来给我道歉来了？
8: 还认识我不？
7: 我不就是你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我不就是你嘴里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今天怎么的了？哑巴了？
8: 跪下！我天！
7: 双腿！怎么的？还有点不服是不是？双腿！
8: 我天！
5: 踢人！
8: 鞋都干飞了！
5: 咋会动手呢？
7: 能耐呀！
8: 在那假装收拾喷瓶呢？
7: 咋喊呢？骂呀！
8: 完了，咱妈疯了。
7: 这家把你能的啊？
8: 是跟谁说话了呀？
7: 怎么的，桂枝？
5: 跟他妈说。
7: 是否有点重啊？你不知道他把我
5: 心。你脂肪了，没中邪了。
7: 以后有心跟他一样的，这么大岁数还怕你笑，说的我是真憋气。
8: 没事没事，我也分次啊。
7: 看着没有？我们家你大娘都心疼了，哎呦我天，觉得你挺可怜。但是你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今天我要叫你尝一尝被人收拾的滋味，怕不怕我？
8: 怕不怕？
7: 怕呀、啊！哎，怕就对了。怕，那是你聪明。不怕，我看你得吃多少苦。瞅啥呢？出来！
8: 进，这咋整啊？
7: 听啥呢，在那啊？
9: 爸，我看你在那咔咔在那打风铃秀，我寻思给你学两招。
7: 你别在那废话了，还学两招？你能学去吗？你瞅你的样吧， 他嘟囔。
10: 爸，你跟这演啥呢？彭景秀来了，你真这么对他呀？
7: 怎么的？
10: 有啥事你不能好好说，你非得这样？你这样，那彭景秀能受了吗？那我这婚还结不结？肯定结不成了。你这诚心的呗？
7: 什么玩意儿？我诚心的呀？他越是这样，我必须把他收拾老实了。不然你到他家不得受气吗？你这我这不全是为了你我这么做的？我图什么玩意儿？你回头你还埋怨我？你，哎呀，
11: 爸，桂枝啊，你听着吧，这就是你姑娘，她说她愿意受人家气呀、啊。
9: 爸，行，
11: 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桂枝，我管不了了，你晚的啊，你晚的你收拾他啊，我整不了了。
9: 啥也不说了，
7: 行，啊，你能的，你能的，你给我看我这，你能的，行吗？但是你记住，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你管不了我，你也当不了我，你自己怎么做是你的事儿，反正路我都给你铺完了，以后好运哦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做到了，我不后悔。
9: 喝水
11: 走。
7: 你回去，我现在不想看着你，走吧。
3: 死犟啊，和你一样都睡咱爸了。我说他两句啊。
9: 你等会儿，他那么犟你能说动他吗？
1: 那啥，妈呀，

0: 妈，那个，咱家人为了我娶罗红，都没少付出了，不能让我老妹再受这个委屈了，啊。老妹，咱不去了，好不好？我再想办法。你这个，别搁屋里，闷时间太长，闷出病来，出来吧，啊。我再想办法。
1: 你想啥办法啊？
0: 妈，明天我一个人去。
2: 嗯。
1: 能行吧？
0: 能行，能行，能行。出来吧，秀儿啊！
2: 你干啥去？
0: 不坐了。
2: 秀儿，我说你这孩子，

0: 淑芬，就把我那个旧的那衣服拿过来，咱们不去了。
1: 别的妈，你穿着，这万一那秀一会儿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不秀？

桂枝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快点来。我真有点顶不住了，我估计再有10分钟我都挺不了。你让他们快点过来吧，啊！你通知他们一声。

0: 罗叔，我错了。
1: 罗叔，我错了。
0: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2: 你温柔点儿。
1: 我已经很温柔了，太温柔。
3: 哎呀，就是最温柔，也就这样了。
4: 喂，我老闺女能，秀，你说话再慢点，再温柔点。
0: 来试试。
1: 你再说，啥词儿？
0: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哎，这不挺好吗？
5: 我老妹儿真好。
1: 那是。
3: 妈，就这儿。
2: 又看你二哥今天有点紧张了。
3: 我还行，我紧张。
2: 别到更紧张你就完犊子。
3: 你先进吧，你先进。
6: 妈进。
3: 你怎么还紧张呢？
2: 我不紧张
3: 啊，不紧张。咱妈硬是。拿点劲儿啊，乐。

0: 你上去探了，你爸还有气儿没？这不还是糊了吗？从昨晚上就睡在这儿了。这药是真好，这么能睡一宿。马大哥，我这老头他身体也太硬了，这不起夜吗？我这一宿起好几次。
1: 你去吧。嗯。你还不来呀？叔，对不起，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叔。 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叔。哎呀，媳妇儿，
2: 叔啊，叔错了，叔错了，你别跟叔一样的呀。叔昨天是不是让你跪下了，还给你双腿跪的吧？叔还踢你一脚。
1: 鞋还踢飞了，你踢叔一脚行不行？你别跟叔一样的叔啊，就越老越糊涂啊，越老越回旋了。我是不是还打你俩嘴巴子？那你现在打叔俩嘴巴子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把你，
0: 不行，
1: 你
0: 不行，
1: 打走。
0: 别讲，你这人呐，以后叔不这样了，行不行？你千万别怪我，别怪叔，行不行？叔给你认错了，好不好？叔错了，叔错了呀，叔不对了。
3: 你爸怎么这么自私的？
0: 快起来吧，叔来。
1: 啊，叔，
0: 快，
1: 别，
0: 别，别，别，
1: 哎呀，
0: 这干啥去？
1: 别，别，别，
0: 快起来，快起来，
1: 媳妇儿，媳妇儿，你，你，你，你小人不。
0: 估计大人过啊！
3: 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呀妈！哎呀，媳妇，哎呀，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哎呀，你们都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快坐！快坐！
1: 你坐吧，妈，你快，我刚才咋的了？
0: 啊，没咋，没咋的。
1: 啊，没有啊，没咋的，没事。是不是？
0: 你先坐吧，
1: 来，叔，你先坐，你先坐，我。
0: 好，快，
1: 哎呀，行，我刚才好像做梦了呢，我这是。来，快坐，快坐，大姐，快坐，快坐。哎呀，刚才我是不是把你们给吓着了？这是，
0: 走了，他都走了
1: 啊。来，快坐，快坐。哎呀呀呀，姐，快点，快坐，快坐。哎呀呀，快坐吧，快。
0: 哎呀，
1: 哎呀，这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都来了哈！
0: 谢谢。哎呀，
1: 哎呀，秀儿，叔，你离远点吧。我跟，你离远点。我跟，我跟，我跟，我跟你道歉了，你听没听见啊？
0: 哎，我听见了，听见了。
1: 你不这不是昨天我就道歉了吗？行了，没事了。哎呀，都一家人，今天既然都来了，来，都找快给找座，都坐下啊。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0: 哎呀。

0: 菜都齐了，那个叔，我说两句，
1: 爸啊，
0: 就在刚刚吧，就是你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家秀呢跟你郑重道歉了，非常的诚恳，那个场面呢，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哎，是吧，老二？
2: 是啊，
3: 这我信啊。
2: 刚才秀呢，第一是道歉非常诚恳，二是罗叔咔一下回了个礼，帮一下子张景腾。都挺，这事挺我们挺感动的。看，叔，那这事儿您就原谅他，行不行？
4: 老罗兄弟，这事儿呢是我们家之前办的不周到，让你受委屈了。今天呢，我跟我闺女，我跟我们全家来给你赔不是。哎
3: 呀，老姐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吧，哎呀，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
4: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俩孩子能在一起，咱们就挺欣慰。孩子能幸福，那就是最好的事儿。
3: 老姐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也是那么想的，是不是？啥事还能过不去啊？对不对？咱得这么说，我呢这个人呢也有毛病。你说就我跟锦绣，你说这是孩子，我这么大岁，这不也是老了，越活越回旋吗？这是吧？还有啊，彭锦熙，今天我可得说你几句。没成想你小这么快你就能成为万元户了，所以说从小我看你我没看错啊。这样，今天呢我宣布一件事，彭锦熙跟罗红的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啊。哎呀
0: 那个叔叔那啥吧，那咱们就是美满一下吧。
3: 美满，
0: 来，
3: 哎呀，高兴啊，老姐姐。哎，这样，来，大家先坐下。老姐姐先坐下啊。那个，我呀，还有一个要求。
5: 啥？
3: 啊，那个就是小小的建议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如果结婚那天呢，咱们这个席，你说在我家办是不是可以呀？啊？
5: 为啥在咱家办呀？倒插门啊！
3: 你看你这孩子就不会说话，你懂什么叫倒插门？倒插门是专请女方的亲朋好友，咱们这是什么呢？两家的喜事儿合到一起办，咱们家就出个场地，完了你各请各家的且，我是这么个意思。
5: 不行，我不同意。咱就各家办各家的。
3: 你看你这孩子这么犟呢？你人家都那什么，锦熙啊，那你看
2: 这。我看挺好，我同意。最重要的吧，是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是吧？在哪儿办都是个形式，反正在哪儿办大家都高兴，不是吗？是不是？
3: 对。
2: 您觉得吗？
4: 行。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要么说呀，跟你们能嘎亲戚，能成为一家人，那是我罗师傅的荣幸。这样，为了表示感谢啊，我敬大家一杯啊！为了以后我们生活幸福，那么美满，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敬大家一杯，咱们干一个啊！来，老姐姐，
2: 来，干一个，来吧，叔，
3: 来啊！哎呀，来，老姐姐，好。
6: 这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哪有这结婚办喜事儿在女方家办的呀？
7: 这会儿有主见了，刚才在人家咋不把这章程使出来呢？不知道谁站起来还要提一杯。叔，我是家里老大，我也不会说啥，圆满一个。你可真行，你呀，就顺着二哥那倒插门那出，你就一起过去得了。让老罗头在他家院里给你盖个偏房。孙志芬，到时候你也一起过去。
8: 我可不去，我跟老罗头可过不到一块去。你大哥行，那早上俩人一起，你喂鸽子，他喂鸡，挺圆满。
6: 你滚一边去！当好话听呢，搁这呀？我说啥玩意儿啊？怎么冲我来呢？我说啥了？我当时眼观六路，我看妈就点头，然后说行，就这么地，就好，这么就妈这么句话，我合计我当老大，我马上我夸我就硬喝一下，我站起来，我说来叔，来圆满一下，我没说。

0: 别的，我没定事儿啊。
1: 我说了吗？
0: 你说了吗？当时你嘴角上扬了，你这脸面带笑容的，淑芬，你听见没？
2: 没听见呢。
0: 就是你听见没？
3: 没听见。
0: 老二，你听见了吗？
4: 我听见了。
0: 你看，
4: 我听见你跟叔圆满的，我听着了。我一直听你搁那就圆满，妈一句话都没吱声，一句话都没说，就你搁那圆满一个圆满一喝，那两瓶白酒都你俩喝的吧？
3: 对。
4: 我跟你说，就是你以后你就这样少喝酒，要不是因为你在，我跟你说，人今天的婚礼就搁咱家办了，你应承的给告诉搁人家办，
3: 可不咋的，你也不说跟家人商量一下你就定了，
0: 我哪有这么干？你是啥搁什么玩意儿呢？我招谁惹谁？这啥？我没说啥，我也没说呀。我说圆满一下子，
4: 你就都听着你说的圆满了。
0: 我说
4: 就是都听着了，完这事你就弄吧。
0: 那我可能我喝多喝两杯，我可能有点恍惚。那是我定，我定怎么的？我定怎么的？我定我家里老大，我定个事儿能怎么的？是啊，我定的，这是我定的。那个什么，不就是上他家吃个饭吗？值呗。吃完之后喝完酒，我今天我多喝点，我让他带你圆满一下子。不行我就把人抢回来呗，不让动手呗，干呗，怎么的？
3: 又上涨了，
1: 又来了。
0: 你别说话，什么玩意儿？那是你就喂鸽子又喂鸡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3: 你在这乐啥呢？
4: 我乐啥了？
3: 美啥呢你？
4: 我没有，我就笑大哥的此处，我就属于圆满的。
0: 哎呦你，哎，你事儿你都溢出来了，你这笑容，全是为你，你不知道啊？
4: 不是，全是为我。我的意思是说，我去，咱今天说告诉这搁咱家办，你去一半办成搁人家办了，那你赖谁呀、啊？你说这玩意儿，
1: 你们哥俩啊？
3: 我告诉你啊，大哥，以后在外边少喝酒。
0: 不是，我替你们顶多少酒？就
3: 用你顶呀？
1: 你喝酒也行，话少点儿，拿他往出来整来
0: 了。我喂哥，他喂你。
5: 怎么样，媳妇儿，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6: 哎呀，真不少。
5: 哎呀，我得热闹的办呢，要不然哪能对得起我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6: 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个热闹法。
5: 我是这么想的，锣鼓喧天是肯定的了，是吧？我准备请两个50对儿，4个秧歌对儿啊，然后呢，全给他们放在咱的主街上啊。街这边这一排全是舞狮的，路右边咔一串全是龙啊。随着咱俩缓慢而优雅的步伐出场以后，唐僧师徒4人，他们给咱开道，蹦蹦哒哒的。完了，他们一闪开，完了咱俩就出来了。怎么样？你觉得？
6: 你这啥呀？唐僧都出来了，越说越没边儿了。
5: 这怎么能没边儿呢？你这不热闹吗？是不是？那我娶媳妇儿，我怎么得让你高兴啊？是不是？我得把行程这有头有脸的人全请来，尤其是咱那些做买卖。
6: 那人家凭啥来呀？欠你的，你说你这些年净顾着忙了，你参加过谁的婚礼？这回你有事儿了让人露面，那人能干吗？
5: 那有啥不能干？这怨谁？那不还怨你爹？嫌我没出息？我要不那么努力干，能成万元户吗？能娶了你吗？是不是？
6: 那人现在也很忙，都忙着成为万元户呢，这是谁有空来？
5: 哎，陆红，
6: 嗯，
5: 哎，你先别讲了，别，哎，我跟你说，我有个想法，你觉得这怎么样？我把咱们婚礼的现场啊，当成一个集市儿，我把这些做买卖的兄弟们全过来摆个集市儿，你觉得怎么样？
6: 那这不把咱婚礼给搅和了吗？
5: 不搅和，你听我说呀，那天十里八乡来参加咱家婚礼的，肯定不少吧？我把这些商户，所有的人弄到咱场地这儿来，那卖东西的老全了吧？大家伙儿都赶集呢呗，是不是？中午的时候一到点儿，正好参加咱俩的典礼，这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多好啊！别，从你的表情上我看出你已经同意了。
6: 谁同意了？
5: 同意了。
6: 没有。
5: 我看急了，已经。睡着。

0: 听，听，来，没事。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2: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3: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4: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1: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你要来干啥呢？
1: 不说你这一天，神出鬼没，吓我一跳。
0: 潘建新，哎，我还在这呢，着什么急啊？你要实在着急，来，我这有，你上我这先垫吧垫吧。
1: 我不垫吧了，叔，我也没那么饿啊。我能不能，我等那啥，好好剪啊，这整挺好。叔，那我走了啊。
2: 慢点啊。
1: 啊，哎。哎，这怎么什么有个台阶呢？这会
0: 你这是挺大丫子的，有些事儿你自己得想好啊，得知道保护自己。天，说什么好？
3: 新郎彭锦熙，新娘罗红。
4: 你小子可以呀、啊，恭喜恭喜呀、
1: 啊！哎，大哥，我和罗红啊，想请您给我们当证婚人，到时候您一定得来啊。
4: 初十，初十是？
1: 您甭看了，初十礼拜天。
4: 这会挑日子呀，你小子。
1: 我都算好了，休息日嘛，人来的越多，咱不是越热闹吗？是吧？
4: 行，那天我指定去。
1: 好。
4: 哎呀，锦熙结婚了。真好，
0: 丫头，丫头，
2: 啊，
0: 来，你过来一趟。
5: 干啥吧？
0: 我说你这我没看明白，这是谁呀、啊？这个？
5: 这不我们科长吗？
0: 那这个呢？
5: 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0: 哎呀，你这写的不太清楚。你这么的，一会儿你把这个名单呢好好再给我列一遍，这个人叫什么名，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这样呢我能对上号，要不容易乱套，好不好？
5: 行。
0: 嗯。哎呀，人倒是不少，但是这彭锦熙请的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看这个啊，狗子，这狗子不是咱们街里卖干豆腐那个吗？
5: 对呀、啊。
0: 还有这个胖头，完了你下边又狗蛋子。你说这整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跟狗整一起去了？
5: 这咋了？这都是锦熙的朋友。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丫头，我请的这些人那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啊。你看我们厂子的大主任，完事呢，我们厂长还要亲自来参加婚礼，还要当这个证婚人。你想想，厂长要能喜欢彭锦熙，这关系搭上以后，这将来对彭锦熙的事业发展，这不有利吗？你说你整些个猪五羊六人七马八的，那什么玩意儿啊？
5: 那你说现在咋整？人都请了，现在人来了怎么着？不接待，撵走。
0: 对呀、啊，先不让他们参加。
5: 你还对呀、啊？
0: 那改三过五，咱们再请他不就完了吗？
5: 再请，当初是不是你说让上咱们家来办婚礼？完了，各请各的客人，你现在又干涉别人请客人，你这么干合适吗？你
0: 不是丫头，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当初是我说了办婚礼得在咱们家办，那你彭锦熙不也同意了吗？对不？那你同意了，你就得听我的。
5: 我告诉你，这事儿锦熙肯定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0: 哎呀，这你，哎，你。
6: 你这。

0: 上，看你不同意，我要不同意谁都不行。
1: 出去。
0: 哎
2: 呀！老叔，你一说找我俩有事儿，我俩赶紧过来了。
3: 哎，叔，
2: 需要我俩帮着干点啥？
0: 哎呀，啥都不用了，一切准备就绪了，
3: 是吧？
4: 叔，给您带了点干豆腐，让您下去吃。
0: 你看看，你来就来吧，还这么客气，快点放这儿。来来来，快坐呀。哎呀，
2: 这红罗线的，这全是好的。
0: 快坐坐坐坐。哎呀，那个锦溪没跟你们说呀？
2: 啥事儿啊？没说啊？
0: 你看看，这是忙忘了，这是
2: 是。
0: 这样熟啊，就跟你们说了啊。
2: 这样说，你说，
5: 老罗头说那话啥意思？你听明白没？
4: 听明白了。二哥不愿意让咱去呗。
5: 什么二哥呀？彭锦溪，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儿，连正日子都不让咱俩去，嫌咱俩没能耐呗？
4: 还第二天？
5: 第二天去干啥呀？
4: 给他收拾桌去啊？
5: 不行，得让彭锦溪把这事儿给咱俩说明白。
4: 走。
6: 这话我没说过。
4: 那罗叔确实是这么说的呀。
5: 对啊。
1: 我爸他真这么说的？
4: 是。
5: 就你爸，你爸就这么说的。
7: 兄弟，哎，我就算是不想让你俩来，是不是也得我亲自过来说呀？对不对？这道理讲不通啊。我现在就当你俩面告诉你俩，我特别希望你俩来。我结婚当天你俩就来，我给你们安排上座。
4: 行，
5: 谢二哥。哎呀，完了，那你这跟我俩说明白了，那市场那帮做小买卖的都已经传开了，说你彭锦溪现在行了，嫌俺们没能耐了，这咋整啊？
1: 你这老头那怎么这么办事儿呢？咱俩去找他再解释一下吧。
7: 行。反正你俩先知道就行了啊！
4: 啊，
7: 就这么地
4: 啊！
7: 哎，一定到啊，等你
4: 啊！
8: 哎，你说他是不是瞧不起人似的？
9: 就是，婚礼都不想让咱参加，
10: 我还不记得去呢。
8: 老子，忙着呢，
11: 不忙，唐老板。
10: 楚大哥，这事儿里边肯定有误会，我们是真心实意请你们来参加婚礼的，我爸他。
11: 算了，罗红，我们这小商小贩的从来都让人瞧不起，这也不是第一次，无所谓啊。
8: 楚大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不也是小商贩吗？
11: 你不一样，你是万元户，能跟我们一样吗？
10: 大姐，我爸他到底说啥了？
12: 别问了，我不想提这事儿了。
10: 甭管我爸说啥了，我跟锦溪我俩在这儿替他给你们赔不是，你别往心里去，行不行？
11: 是。锦溪，罗红。我们俩呢，祝你们新婚幸福。你看这快结婚了，有不少事要忙的，赶紧忙去吧，别在我这瞎耽误功夫了啊！
12: 就是，你们快回去吧。
10: 爸，你啥意思呀？你干啥呀你？
0: 咋的了？啥玩意我干啥呀？你丫头。
10: 咋的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0: 我已经跟他们几个说清楚了，我说咱家这个正日子且多是吧，你们呢这都不是外人，第二天我再请你们，我亲自陪你们，他们也都乐呵答了，没什么事啊。那你这干啥呀？
10: 谁给你乐呵就答应了？人上你家来是图你家饭吗？人是来参加我们俩的婚礼，你当天不让人来，你瞧不起谁呢？
0: 说白了，他觉得我做的不对，这个那的，那我也不在乎那事，得罪就得罪他，是不是？以后呢，咱各走各的，各做各的买卖，对不对？井水不犯河水，无所谓的事儿。
8: 叔，那你这不没这么说，那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那我也不能越干越回旋呢。
0: 锦溪啊，你呢说的话我承认有道理，但话再往回唠，你原先有这么多朋友吗？你有吗？你没有什么朋友，你为什么现在你身边有朋友？你不知道咋回事吧？因为你是万元户，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是什么呢？人这辈子只要你有，你身边朋友有的是；只要你行，你朋友是不断的。

0: 如果你不行了，你身边一个朋友都不会有，都得走，是吧？所以说你这朋友现在你觉得挺多，以后会越来越多，就像滚雪球似的，对吧？咱不是说差他们几个，如果他们理解你，那就是好朋友，值得交。如果他们不理解你，那这朋友我觉得交不交也没什么意思。
1: 说你这个理论咱有点多少有点歪。那我成万元户，我这帮哥们弟兄也没少帮我忙啊。那我总不能说结婚我不叫人就落一个，到时候我过河拆桥，我成啥人了？
2: 是啊，你希望锦溪是个忘本的人吗？今后有一天他这么对我，你愿意吗？
0: 那你说我这么做我为了啥？我为谁？我不为你们俩好吗？你看你们俩现在往这一站，就像兴师问罪似的，我这不为你们俩唱黑脸呢吗？
3: 你唱黑脸？你不让人来，你说是锦溪不让人来的，你把人都得罪光了。
1: 你再有啊，叔，你说我现在是个万元户了，那咋的了？那我跟他们其实没啥区别，我们天天不还得进货，还得卖货吗？怎么我成万元户，咱就有个高低之分了吗？这不好吧？这么些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对不对？那我渴了，他给我口水喝；他饿了，我给口馒头，那不都是这么互相帮忙过来的吗？那不能因为说领导来了以后，我这朋友都不能来。那你说我俩结婚，你考虑考虑我俩的心情呗。再说了，我不让人来，那我这不就忘恩负义的吗？是不是？
0: 行，你们说的有理，行吧？这样，明天我跟你们去，把他们都请回来，不行吗？但彭锦溪啊，我有个条件，你千万跟他们说清楚，交得明白。明天如果他们来了，到这你一定要有点素质，别到这呜呜喳喳的，这练吵带闹，这喝多点花拳行令的，这可不行。还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啊，别老在啪啪的就那么吧嗒嘴，
4: 几辈没吃着饭呢。最主要一点啊，领导不动筷，我们谁都不能动筷，听明白了吧？行了，你回去吧，我要睡觉。
3: 就你有素质，你吃饭不吧唧嘴，讨厌死。
4: 哎呀，老胳膊肘往外拧。这个我说啊，各位，这个那天呢，就是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是吧？我说白了，我都没拿我自己说的话当回事儿，是不是？这位大兄弟啊，你看看，你看我把脸还转过去，那鸡都瞅我一眼，你就看我一眼能怎么的？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
5: 做人呢，
1: 啥万元户啊？你说我当万元户，我是为了想着自己多牛多厉害。你也知道根本都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不为了娶罗红吗？那也是他逼的我吗？
5: 是吧？
1: 他当时让我当工厂厂长，我上哪儿当去？我怎么当的？
5: 哪句话谁？
1: 咱不寻思自己挣点钱是吧？好让人瞧得起啊？
5: 他不可能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希望大家有时候要理解，啊。这样啊，你们呢啥也别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我给大家道个歉还不行吗？
1: 你们我跟你说，他那天说这话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情何，
5: 好不好？
1: 他喝多了。
5: 不是我这么说，你们怎么样？
1: 我再想想啊，锦溪，你别琢磨了。
5: 我这么说怎么？
1: 大哥，咱是啥感情？
5: 你听到我说话呀？
1: 这一起起五更爬半夜的，除了挣点钱，咱们一起摆摊啥的，这是多少年了，怎么还能让他这一句话给挑拨了？你别冲他，你们冲我吧，行不行？
6: 再想想啊，锦溪，
1: 那你。
5: 什么情况？这都是啊！我说你们呢，该上我的去就上我的去，我热情招待。
7: 你收多少钱？
8: 两块呀。你收多少钱？
7: 一块五。你怎么比我多收五毛呢？
4: 哎呀，钱厂长啊，太感谢您！
9: 恭喜你啊！啊，
4: 谢谢。
10: 厂长。今天太阳大，
9: 这么多老百姓都在太阳底下晒着，我打什么伞？
10: 是。
9: 哎，罗师傅，哎，我看你家亲戚怎么都互相不说话呀？
0: 你听，
9: 哎，那些小商小贩怎么都没来啊？
0: 他是没来，他他是这么个事，秦站长。这个那天呢，我这不去找李主任，你就唠我们家这事儿嘛。完，当时李主任说你也要来，哎呀妈！当时我这心呐，我就有点懵了，我这心就砰砰我就跳，我激动啊！我这厂长这太亲民了。完了，我一听说您来了，我就跟李主任我们俩就合计一下。哎哎哎
10: 哎，何叔，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没说。
0: 啊，不不。那个钱站长，这话确实不是李主任说的，是我说的，可能吧，当时我可能也算领悟错了，我就说，我说这个这钱厂长来了，这些个不上档次的人啊就不能来，乱七八糟的人都不能来。
9: 啊，行行行，李主任
10: 啊，
9: 你过来。
0: 不是，我没说您说的，

0: 你说你就这样的错误犯了多少次？我可跟你说，子大，你已经犯了五次这样的错误了。
1: 啥事啊？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你看看，你看看，又啊，不要打死。
2: 你看看吧，人家来了，哎，高兴吗？我那帮哥们想过来高兴，你要不让来。你看你花钱雇那帮人，搁屋里谁也不勒谁，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知道的是我结婚，不知道以为出殡呢。
3: 锦溪啊，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当初我的想法不也是为了咱们把这婚礼办得更好吗？你说，人家厂长亲自来了，啊，这么高的身份的人，我就怕咱们家这些姐儿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人家
2: 爸，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帮哥们儿都是自己凭本事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
3: 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的，万一要这帮人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
2: 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呀，
4: 罗师傅，
3: 啊，什么事儿？
4: 哎，罗师傅，你给我涨5毛呗，别人都2块，就我1.5。
3: 哎，行行行，回去我给你涨，你回去。
4: 好好
3: 好的好的啊。
1: 我跟你说嘛，
3: 我跟你
4: 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3: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4: 好好，
3: 没事。哎，
1: 那人家罗红
3: 不是
1: 你不考虑？
4: 哎，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
3: 哎呀，你就在那等着就吧，你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快去去去去去，我去。
4: 好，
2: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3: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5: 锦溪，
3: 是吧？咱们，
2: 哎，楚大哥，
5: 锦溪，上午啊，你在大集上讲那些话，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儿都来了。
3: 妈，你看，哎呀，锦溪呀，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是真铁呀。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你为大兄弟。
5: 嗯，
3: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5: 特想说
2: 啊，你可别瞎说，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10来号人呢，你能进过来吗？
3: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行，走，大哥
5: 也为他们去，走走走
2: 走走走
5: 走走吧，
2: 走。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吧？
1: 哎，那个钱厂长啊，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2: 讲两句啊？
1: 哎，那个谭大哥，您也讲两句，哎，
2: 我也讲两句，
1: 对对，
2: 讲两句，讲两句，
1: 好，
2: 好，好，讲两句。
1: 哎，领导现在不需要打扫了啊，好好，来来来来，各位啊，各位，来来来来啊，这样啊。
2: 下面那二位领导要给咱们讲话，来，大家欢迎。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3: 是个好日子。
2: 咱都知道啊，
3: 好日子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打拼出来的。在这里，咱们祝呢彭锦熙和罗侯。
4: 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好，太谢谢了，来，二位领导里边请。谢谢，真好。咱俩领到这儿了，我就不算耍流氓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呗。我这两天。
5: 方便，行了，睡吧。逗你玩呢，关灯去。算了，别关了，我不想关灯。
4: 为啥呀？
5: 咋一关灯？咱们大嫂那么好心，肯定过来爬墙根儿了。 咱们开着灯，打他个攻其不备，措手不及，怎么样？
4: 你快点儿！
5: 好。

0: 哎，老彭家的俩小子，一人一台凤凰二八自行车，可带派了。哎妈呀，你们都没看着人家老彭的老太太，妈呀，那美食网炕上一坐，就数钱，嘎嘎，心情大团结。妈呀，手都抽抽筋儿了。要不咋能把大学生娶回家呢？那是啊，开春的时候啊，老彭家大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呢。哎，你们说，这好事咋都进他家了呢？
1: 锦西啊，哎，这添啥大件了？
2: 买个电视。
0: 电视啊，
1: 电视机呀。啊，哎呦我去，锦西啊，你别叫彭锦西了，你叫彭出息吧。
2: 别闹了，婶儿，没事，都上我家看电视去吧。
0: 哎，看电视。
3: 妈，看没？这就电视，这是。
4: 真带劲啊！
3: 能反出来了，你看。
5: 多好啊！
4: 哎，这黑白彩色的。
3: 这个啊，黑白的。
4: 哦，能看几个台啊？
3: 现在没几个台能看，但咱这电视能看八个。
5: 少了，
3: 那可不，
6: 一直都演着。
3: 那不行，妈，人也得下班，人也跟咱似的，咱也人也得睡觉啥的，要点都得下班。哎，
4: 那我看他的时候，他能看见我吗？
3: 你看他就得，他看你干啥呀？你长好看呢，我怕他看见就完了。哎，这漏。
7: 九七啊。来你家看电视要钱不？
3: 瞧你那玩意儿说的，我们家看一次100，这整也没有用，看电视花上钱，乡里乡亲的，以后晚上没事都到我家过来看电视来吧。
8: 哎呀，你慢点的，那怎么上辈饿死鬼拖上的，狼吞虎咽的？就咱俩，我又不跟你抢，慢慢吃。
9: 哼，爸。你快点吃啊，你妈吃几天上酸眼了。我跟你说，这酸眼老厉害了，这两包。
8: 哎呀，行了，别在那捂着了，这多大了，能不能有点正事啊？
10: 我告诉你啊，你上你姐那去看电视，去看电视。你照着干，你有点深沉，别给你姐添堵了。
9: 我看电视，我添啥堵啊？你快吃吧，爸，一会儿就开演了。
10: 我不去，你自己去。
9: 那我跟你去啊。
10: 哎，你回来。你坐，你坐。
9: 那咋了？
10: 你呢？看是看啊，我交代你个任务，你必须给我认真的完成。你到那去呢，别光看电视。眼睛尖点，耳朵灵点，给我好好的，什么事给我观察观察，看一看你姐在老彭家到底有没有地位，老彭家人对你姐到底怎么样，你给我看仔细了，回来好如实向我禀报，我好有下策，明白吗？
9: 啊，知道了知道了。什么
10: 什么时候能长心呢？你是
11: 真是笨了，
6: 没事。
12: 干啥呀？干啥呀？啥呀？你说。
13: 我红同学，我严肃的批评。
12: 我咋的了？
13: 咋的？我让你嫁给我是让你过好日子呗，知道吗？
12: 咱家都有电视机了，这事咋还不好啊？
13: 那你倒是看啊。
12: 我这不有点活还没干完呢吗？你先看去呗。
13: 看啥呀？你说你一天又上班，是不是？那么累，完了晚上还得干活。
12: 那你呢？你不更累呀？ 那天还没亮就要去赶集，完了还得去海边卖货。
13: 我吧，倒不是说累的事。你说你这天天晚上干活，你都已经没有时间搭理我，我这个心呢，都凉了。你别整这出，你不信你摸摸，把手嘛，是不是？
12: 这不挺热乎的？
13: 热什么热？别整，别整，打不打不打！
12: 哎呀，你这扎手。

0: 吓我一跳。去，看电视去。去。
1: 王老师，吓我一跳。
2: 哎呦妈呀，这还有呢，这还有呢。
1: 这什么玩意儿？这喊的真欠。完了，吓完了。棒棒的，跳的。
2: 这回热乎了吧？
1: 热乎了。接不上溜了，拉倒睡觉。
3: 回来了。我让你办的事是不是都忘了？
4: 老彭家对我特别尊敬。我姐夫让我看电视坐第一排，婶子还给我画上了名片，就说明我姐在老彭家相当受尊敬。
3: 你姐没看电视吗？
4: 没看。迷踪拳绝学。
3: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
5: 哎爸，你最后那招你教一下呗。哇，这太猛了这个。
6: 呀，
1: 啊，
6: 老二洗脸呢。
1: 啊，走吧。
6: 哎，今天那电视啊，太提气了。你看这给咱妈乐的，那嘴脸真大。
1: 谁什么玩意儿？谁嘴什么还嘴还能嘴能咧这来啊？你妈嘴那么大？
6: 我妈嘴本来就大，这不说咱妈高兴吗？看见霍元甲是不是？
1: 嗯，
6: 这谁不高兴啊？哎，你看那个孙姨李婶他们到咱家门口都绕着走，你看现在进来那那样，背什么弓，咔吸什么那个玩意儿。
1: 你呀、啊，你要不会说词儿，不别老往外整词儿，还背还刷上漆了，卑躬屈膝。
6: 你就差给咱妈磕一个，你看那样。
7: 哎呀，行了，嫂子，那不能那样。那以前也不愿意，咱家太穷了，那谁不见着不得绕道走啊？那过去的事儿了，这整个电视多好啊，大家伙儿搁这热热闹闹的看看电视，高兴。过日子不就过个人气儿吗？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老二，我想问你呢。刚才、那罗红看电视，不看一会儿就进去了，脸色不好看。你俩咋记个了？
7: 我能跟他记个吗？没有，不着急回去干活吗？
1: 啊，
7: 这缝的泳衣。
6: 这罗红啊，这该说不说，那是真不错。
7: 是。
6: 那以前啊，二爷那嫂子跟你说实话啊，以前没看上他。我说以前，我一合计，那大学生细皮嫩肉的嫁到咱家来了，那也不能干活啊，那啥活是不是得大嫂干？这现在一看，那不是那回事儿，跟嫂子抢着干呢，那丫头可好了，
1: 那是，
6: 多好，跟大嫂差不多。
1: 废话不用说了，知道不？我二弟什么眼光，能和我似的？
6: 你咋的？我咋的了？挺好。
1: 大个坨儿一天，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结婚了，你罗红刚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啥样？你看现在造的小脸蜡黄，你得对人好点。
6: 那你咋不对我好点呢？我也小脸蜡黄。
1: 您这罗红是小脸蜡黄，你是大脸蜡黄，他能一样吗？
7: 你别老说大脸蜡黄，大黄大黄的，我想起三胖子家那。狼狗了，
6: 你说这烦人吗？
7: 你别瞎说。哎呀，我劝他了
1: 啊，
7: 还不听话。
6: 那你能光劝呐，就拿嘴劝呐，拿嘴出溜人啊？你这不得你这帮帮人家，你伸手啊？
7: 哎，嫂子，你这么的呗，你帮我劝劝呗。
6: 那我咋劝呢？我劝你，哎，你干活去，那不合适啊。哎，你要不真的。你找俩人干活呢？
7: 找俩人
6: 啊？
7: 他不同意，我跟他说过。
6: 要不花钱呢？
7: 你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还不花？
6: 你还真别说啊，我有俩亲戚，他 他呢就正好就想学泳衣，你看能行吗？
5: 你给我打住啊，给我闭嘴啊，什么玩意儿呢？你俩亲戚就跟你家亲戚整来了，还不要钱？你什么不要钱？你上俺家来连吃带喝那不是钱呢？
6: 小点声，
5: 你别说话。你不就说那谁那小谁吗？那小子肯定不行啊，就那就不行。那我从小我就知道他人品不行，这些别帮俺家整。
6: 不是，我说这是那谁家那小谁，但是呢，这小时候是皮一点闹一点，但是现在长大了人不这样了。再说，那现在不结婚了吗？两口子也没啥事干，在家闲着，我就合计帮忙。
5: 不行，别说了。哎，这么的吧，来吧，来上咱家学来吧。

0: 看我二兄弟啊，要不怎说人能成大事呢？心胸宽大，那都比别人大二两右。哎，
1: 不，大哥，这么回事。第一呢，也是实在亲戚，是不是？上咱家学了，咱这家的活细呀，他得学着，他能学着真东西，是吧？
2: 嗯。
1: 第二，再说了，这也是钱，也不是咱一家挣的，是吧？那咱还能不让人家干呢？
2: 行，
1: 那咱家学不就挺好，是吧？
0: 行，你看我二兄弟，真的啊，以后咱家活大大小小我全包了，不用罗红伸一个手指头，手不沾一滴水。
2: 你说的啊、
0: 哦？那我说的，那我还能骗你们呢？
2: 那赶紧的，弄个咱家最大号的盆，我跟我二兄弟一块烫脚。
3: 你可拉倒吧！
0: 还说啥了？
2: 怎么的？
3: 我使唤不动我嫂子，你俩
0: 行，你那盆给我。
3: 你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
0: 小点声，小点声，妈睡觉了。
2: 换大盆，咱俩一块泡的。
3: 我怕脚气传染给我，我可不跟你走。
2: 不是脚气，你嫂子传我的。
0: 哪有脚气？你去，去吧，妈那个行了。
2: 你我娘，
0: 我跟他走。
2: 你这心眼啊，你这心眼，你挺做事啊，和你这坨一样，这心眼。
0: 这盆。
4: 哎呀，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太厉害了，哎呦，哎呀，
4: 我告诉你，霍元甲就这招迷踪拳绝学，那把陈老天干废了。
3: 霍元甲那么好看呢？
4: 是吗？老好看。
3: 你啥时候带我俩去看看呗？
4: 你俩还想看？那得表示表示啊。
5: 行，没问题，请你吃个饭。
4: 吃饭？
6: 老大，你吃完饭了吗？啊、哦，我吃完饭了，你俩吃没？
7: 我俩吃完了，
6: 那我先进去了啊。
5: 嗯。你看上他了？
4: 别瞎说。
3: 有啥不能承认的？别不好意思啊。那何丹属于厂花，配你太富裕了，我跟他挺熟的。不行，我俩跟你说说得了呗。
4: 认识一下倒是也行。叫过来，一边看电视呗。
3: 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4: 够意思。你俩都坐第一排啊。
3: 好嘞，
1: 好。
6: 妈，
7: 嗯，
6: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三姨家孩子徐志玲。
7: 婶好，
6: 这是我二姨家孩子贾卫民。
8: 婶好。
6: 秀儿，这卫民志玲。
9: 秀儿好。说的可真好听，别的事儿咋没见你这么上心啊？
6: 那你二哥就叫来帮忙的，
9: 让一下。
6: 不是我，别累了，来，你们都坐吧，都坐都坐，
9: 来来，坐吧坐，随便坐啊，坐。
6: 我这就干着活，你们就看着行啊。
9: 嗯。二嫂，你以后还是别干这点泳装了。
6: 咋的了？
9: 你干点活。我二哥心疼呗。
10: 你二哥心疼我，你还不乐意了？
9: 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不惯有人见缝插针，把贼都招到家里来了。
6: 方锦秀，你不用再指桑骂鬼的啊！你有啥事你冲我来，
9: 我就是冲你呢，不然你以为我冲谁呢？
6: 呀，那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呗？
9: 你有那好心？你那点小心眼谁看不出来是咋的呀？二嫂
6: 啊，
9: 是我二哥让他找的人吗？
6: 不是，好像是我。
9: 二嫂，你怎么能这么不明事理呢？你怎么能跟孙淑芬这种人一样呢？
6: 孙淑芬咋的了？孙淑芬啊，一天孙淑芬的。孙淑芬不是你大嫂啊？我带他俩现在就走。哎，我带小海友一块走。
9: 你最好就是说到做。
6: 干啥？干啥你？赛天！滚出去！别没的，明天就让他们来啊！我在家呢，我教他们。
9: 别以为你现在梳了个长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你是不是还偷过东西？
4: 我没偷过东西。
9: 咋的？王大爷家那鸡是溜达到你家的呀？
4: 自己过去的，
6: 贾卫民。
8: 哎哎，叫我们呢，快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6: 了。那个啥，明天你们就来就行了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们来了我就教你们。行。啊，那我送。

0: 你们。
1: 气得我刚才把这个都给穿过了，行了，
2: 都来了。那个大伙听我统一指挥啊，第一排都不能坐，好吧？咱先一个往里进。
3: 好
4: 啊，
2: 完了，平时愿意随地吐痰的、乱扔垃圾的，都往回收一收啊，别把这儿当成跟自己家似的啊。
5: 这咋的了，拉拉哥里的？
6: 你看看那死恶心啊，在那张罗的，
2: 来了，
6: 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5: 行行行，别炸啊！那龙叔没走呢，
6: 咋的？我怕他呀。
5: 我怕你，行不？把老头气撅过去怎么整？
6: 就嘎嘣一下子。我真会因为你媳妇气的，第一天气儿都不顺。
5: 行了，你厉害，行不？
6: 你告诉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小点声。
5: 好好好，行行行行，
6: 我睡觉。
5: 行，你头子啊，你行。
2: 哎呦，来了，
7: 抽烟。
8: 不抽了，刚掐。
7: 存一根。
8: 不存了，咋的？先找个好地儿啊。
7: 哥，你给我们几个安排个好位置呗，站墙头看真不灵。
8: 第二排，第二排，别废话，进去吧。
7: 走走。
9: 嫂子，我来，我来，我来洗。
10: 哎呦我的，别，这划手划手划手。
9: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10: 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呦，
9: 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不高兴呢？
11: 哎，老伴，啊，啥汁给你放这儿了啊？
12: 放，这刺激。
13: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14: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15: 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
16: 赶紧跟这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
14: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

0: 嫂子，我来，我来，我来洗碗。哎呦我的妈！别别别，这划手，划手，划手！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1: 你跟我客气啥呀？哎呀，我哪是客气啊？咋的，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儿不高兴呢？这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
0: 我跟他习惯了。
1: 刘红啊，在这个家啊，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也心疼你。咱俩是妯娌，都是嫁过来的，不是干点活能咋的呀？就是有时候受气。今天我让我表妹表弟来，这有啥错啊？
0: 我不合计就帮帮咱忙吗？你说现在闹的，他这一闹，整得我里外不是人。
2: 嫂子，就今天这事儿吧，我也想跟你说一下。你这表妹表弟来吧，我是没有啥意见啊，但是呢，这活吧，我还是想自己干，我也不能闲着呀。
1: 他们来，你同意啊？
2: 我没意见。
1: 这刘红真的太懂事了，这秀儿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嫂子在这家少受老气了。哎，嫂子，哎，没事，你别动了。
3: 哎，我出去看看会电视。
1: 快去吧，快去吧，陪叔看会电视剧去。
3: 来吧，快点，
1: 来，我来，你去吧，去吧啊。
4: 霍元甲出来了，这拉车的最前面就是霍元甲。

0: 哎呦，太惊人了！他功夫最好。
1: 气人，那片儿就叫霍元甲，人家能不好吗？

0: 疼劲
1: 儿，有点儿。
2: 就
1: 哎。

0: 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还干啊？
1: 醒了。
0: 嗯。
1: 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集去啊。
2: 哎呦天！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的？你是没睡呀，还是才醒啊？
1: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2: 你那什么，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今天。
1: 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三小时就行了。
0: 啥呀？那三小时能行吗？
1: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三小时都睡不着了。
2: 真服你，
0: 天下第一将啊！
3: 哎，等一下，还没开始呢。
4: 没呢，你往后坐啊，哥。
3: 好。
5: 哎，小哥进。
4: 哎呦，婶儿，你这托挺花花今天的。你往那边坐，
5: 我进去了啊。
4: 找空坐啊。
6: 老弟也不行。
0: 你咋来了呢？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7: 我出来了。
3: 啊！
5: 老兄有福气呀！
3: 哎，
2: 走好，走好。
3: 欢迎啊！欢迎大家啊！
2: 你看你爸来了。
1: 你自己又来了呢。
3: 咱们就看看电视啊。
6: 好，就等着你。
3: 罗红呢？你姐哪去了？
2: 啊！孙子。
3: 罗红。
8: 啊来了。
4: 呀。你咋来了，他爸？
3: 啊，这不看电视吗？
4: 是吧？哈，这。
9: 你咋又来了呢？
3: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我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
3: 是，那赶紧坐吧，快，你挨着我坐，陪爸看会电视。
9: 哎呦，我不爱看电视。
3: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儿，来，看着没有？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是吧？国人见已醒，就是人都醒了，这不是？哎。是不是？这就霍元甲，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9: 你爸，你好好看吧，你
3: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6: 那家打真厉害，这家伙真厉害。
1: 这电视真……
3: 哎呀！
1: 你看那女脚。

0: 在这儿睡了个上床睡觉，哎呀，几点了？都2点了，今儿是真有点熬不住了。
1: 你连着熬5天了，啥事儿能挺住啊？这么熬，身体不干完了吗？这不都赖我爸吗？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
0: 我还说呢吧，你还拦着我。他要不搁这看电视，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了。
1: 哎呀，这事怨我，请人容易送人难呐。要不我跟他说了？你别跟他说了，你咋说呀？那不让你爸来看电视啊？
0: 他这是来看电视吗？他就是来看着我的。
1: 那不也是心疼你吗？不心疼我，我还没那么累呢。让他一心疼，我这天天好累。
0: 你别跟他说，啊，你到时候好像就是我家里人，就是生气了似的。他这点小心眼儿，两家到时候再闹别扭。

0: 那咋整？没事，我想办法。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小坤哥，让你呢？你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拉不下，天天上咱家来。
1: 索性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你拉倒吧，那秀儿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你接着摁着，再点吧，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出沫子麻烦了。嗯，咱妈呢？
2: 妈嘴上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那这些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1: 嫂子这两天也挺辛苦的，
2: 那咋整？ 老头看自己姑娘来了，还能给撵出去啊？
1: 不是个招啊，这是。

0: 罗茜，和大雁想看电视，看那个获奖奖，你帮忙给他安排一下呗。
1: 不用，我就是听你说的挺好的，好奇，也不是非得要看。
2: 咱都一个厂的同事，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再说了，你下班不也没事吗？看我电视多好。
1: 真有那么好看吗？
2: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要想看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0: 对，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夜买一台。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个据我小舅子的可靠线报，是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
4: 二两量
3: 才二
4: 两，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了，不用你们上来。
3: 不行大哥啊，你要一个人咳了吧，他这也很容易看出来啊，是吧，就太明显了，
5: 就太明显了。
2: 对对对，
5: 不能这样，
3: 一个一个敬，就分开来，你敬完以后到时候他比较自然了，
4: 是吧，那行，
3: 别好像怪你，
5: 多不好。
3: 那咱挑挑杯吧，好不好？
4: 那
3: 咱就
4: 让对老头
3: 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4: 行
5: 行，
3: 给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怕他最大。这
4: 太孝顺了你。
3: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制点量，咱倒一盅给他多倒一点，看不出来。
4: 那行
3: 行不行？
2: 行，
3: 那这把那都收
4: 了，收了
5: 收了，
4: 一会儿来了给四个啊，来来来，这也得收。
3: 咱四个这样，小杯，是吧？
4: 行
3: 啊，帮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呀，来了吧？
5: 哎，叔。
3: 呀，
6: 哎呀，
5: 叔。
4: 哎呀，
6: 这我坐哪儿啊？
3: 你上，
6: 来吧。哎呀，这酒还挺丰盛啊。
3: 喝点呗。我这今天没啥事儿。
6: 哎。你们怎么都小孩，我怎么大缸呢？
4: 那什么，你辈儿大吗？叔，你大辈儿，大缸，
3: 大辈儿又大缸。哎，
6: 想的挺周到
4: 啊。是
3: 呀。哎妈，你这那有酒味儿啊，你这。
6: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3: 喝了
6: 啊，喝点
4: 啊，那更好了，
3: 正好
6: 喝了啊。那个哎，
4: 咱俩
6: 行，
4: 我
6: 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一样，
4: 是不？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但是呢，心在这儿呢。叔，咱爷俩，嘎，我圆满上了，不干了。
3: 哎呀，
5: 哎，叔，
6: 好，
5: 啊，这，哎呦，这喝的，
7: 我干了，叔。
6: 好，
3: 行，
4: 那就差不多了吧。
3: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4: 一起干，
5: 对对，
4: 一起干，
3: 来来来，
4: 干干干。

0: 那，呀，还行啊。
1: 别说话啊！一句话别说啊！我再说话，我一下挖出来，我干你脸上。

0: 这是咋的了的？
1: 你回来了？
2: 还没喝多，嗯，还认识。
1: 你怎么坐下来了，罗红？
2: 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
3: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
1: 啊？
3: 奶奶。哎。
4: 干啥？还打坐了呢？
3: 对啊。
4: 你跟谁喝的？
3: 嗯。
4: 跟谁喝酒？
3: 你该说不说啊，你爸罗叔那量，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茶的。
4: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他去，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
1: 嗯，
3: 老头儿，整一个来。
4: 哎呀妈呀！
3: 哎
4: 哎，不喝了不喝了啊，咱俩回去睡去。
5: 小罗宪，你说我是不是该揍你？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6: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
5: 嗯。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
6: 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5: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了似的。
6: 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平时咳嗽一下都打点滴，还贼惜命。
5: 惜命吗？
6: 老惜命了。
5: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7: 二哥，那个老中医跟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
5: 嗯，别停了
7: 啊！
5: 哎呀，老中医，嗯，
8: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
9: 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8: 不能啊，
9: 你。这怎么回事儿啊？
8: 哎，
9: 家长咋都不在家呢？
8: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9: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人都有病了？
8: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好几次卖得十多块钱呢。
9: 那不抢钱呢吗？
8: 什么抢钱呢？我就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你就都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
9: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8: 真的？
9: 有那么神奇吗？
8: 真的，我要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9: 这小子就好事没跟我说啊！
10: 你俩人啊，天天去老彭家学手艺
4: 啊
10: 啊，咱们也去呗！
4: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10: 咋的了？
4: 你咋好意思呢？
10: 啊？
4: 是啊，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嫌人家老彭家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10: 对呀，
4: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哎呀，人家老彭家能让咱去看看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10: 对。那你不打一竿子，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4: 妈，脸都不要了。
10: 呀，他们来呢，你去试探话话呀。
4: 啊，你们回来了？
11: 干事。哎
10: 啊，学咋样啊？
4: 还行。
10: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
11: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4: 是呀、啊，彭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10: 也可真好，
11: 那还有彭锦熙好呢
4: 啊！
11: 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10: 敞亮，要不你老彭家能发财呢？
4: 没事，我先过去了啊。
10: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熙他妈去。走，
11: 走，
4: 你先说去。
10: 成吧。
4: 哎妈呀，这种好事是必须得带我一个呀！
10: 你不是脸皮薄吗？
4: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10: 哎，我看看脸皮怎么
7: 厚。二哥，
5: 嗯，
7: 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

0: 没给老婆乐坏了。
1: 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2: 行，
3: 嗯，二哥，嗯，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4: 黄景熙，黄景熙，黄景熙，
2: 来，自个儿找来了，走。你咋的了？这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5: 身体不太舒服，在单位请个假。
2: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了去吗？
5: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2: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喊一下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0: 那老叔，咱溜达溜达吧。哎呀，
5: 躺着都难受，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2: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0: 哦，要不医院下班的时候，走吧。
5: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哦，我受不了。
2: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5: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2: 哪都疼。
5: 对，
2: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爸，你咱得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哎呀，
5: 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2: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5: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腔滑调，是不是？啊？
2: 你这爸，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5: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2: 这个话你搁哪来的吧？
0: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2: 你这有点过分了吧？你啊，
5: 你们俩别跟掺和。
2: 你说咋的？
5: 你是不是怕花钱？
2: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5: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2: 睡觉来着。
5: 睡觉之前？
2: 上厕所。
5: 上厕所之前？
2: 洗脚。
5: 洗脚之前？
2: 吃饭。
5: 吃饭之前？
2: 哦，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5: 这不就完了吗？
2: 你看你，你这老我都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看中医不就完了吗？
5: 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2: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5: 那你都知道了啊，嗯，那还在这坐干嘛？
2: 行，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上摊，我领我爸看个中医去啊。
0: 行，走。哎呦，慢点叔，
2: 你看你这磕，你爸你瞅点，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0: 不行，去医院吧。
5: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2: 快快，去看去吧。
0: 慢点叔。
5: 好了。
6: 舌头。闭上吧。

0: 哎呀，大夫啊，你这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大夫不让你说，别说话。
2: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1: 乱了。
2: 行了。哎，谁是家属？
3: 我是。
2: 是直系亲属吗？
3: 不能再直了，
4: 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
2: 哦，你先除记他。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为啥让我出去啊？
2: 你心脏不好，不该听的别听啊。
0: 不是，那大夫，那你
4: 哎呀，不这样的，那个我跟大夫唠了，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不就完了。
0: 哎呀，大夫，那你说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这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没事，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2: 能说吗？
4: 你说吧，人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心里咋回事啊，是不是？
2: 哎呀，你准备准备吧。
0: 这啥意思？
4: 啥意思？这是
2: 把看病的钱准备好。
4: 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儿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们，我就没吱声。完，刚才又来个什么准备准备？你啥意思？我们来看病了，你是吓唬我们来了？
2: 不是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4: 不是你先看病说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0: 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你一点素质没有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2: 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0: 赶紧把钱拿，快给！
2: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0: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了，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4: 不是，不能吓。
0: 快给！你还说废话呢？赶紧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4: 你这是。
0: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2: 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阴虚火旺。
4: 行，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2: 心脏病。
4: 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2: 治不了。
0: 大夫，那我这个病，这还能治吗？
2: 你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啊。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4: 哎，什么是大问题啊？
2: 与世长辞呗。
0: 不是，啥意思啊？
4: 爸，那是你就放心那啥，到时候罗红罗倩，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吧。然后给你办的那个风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什么大夫？那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2: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酉时，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4: 啊，
0: 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躺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
2: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0: 哎呀妈，
4: 真好，
0: 太好了，
4: 真厉害。
0: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2: 不客气。
0: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
2: 不客气。回去吧。
4: 我记着了吧？啊，
0: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4: 我记了，
0: 听着没有？
4: 你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4: 我提醒
0: 啊。
4: 你放心吧，没问题。
2: 有时啊，
4: 有时
2: 回去吧。
4: 好了，走吧。
0: 大夫，你真是高手啊。
4: 回去吧，行。
0: 谢谢啊，谢谢。
4: 好，5点到7点，
0: 好吧。
5: 彭锦绣，万民又哪儿招你惹你了？
6: 让他们来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人？
5: 那你说孙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6: 别跟我喊啊！
7: 哎，
3: 的？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6: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呀。
3: 开门去。
6: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3: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都过去了吗？
6: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都鼻子上脸。
3: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6: 妈，那他们要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0: 哎呀，
1: 这咋回事啊？
0: 这你们咋出这么汗呢？
2: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0: 敬你一盆？这怎么还敬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2: 比较通透。
0: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开门！我。这啥呢？
3: 戏回来了。
0: 啊？咋了？这是？
3: 来进来呀。等会儿啊，别走啊。哇！
0: 没事啊，咋了这又啊？啊？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彭金秀。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4: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5: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堆柴火都点着了，那就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去给开开去啊！
4: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5: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豁亮啊，
4: 快！
0: 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那几个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领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为民全干了。那个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淌水。哎呀妈呀，他过了瘾了这是。哼，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咱上开门看看人。
5: 走了走了，
0: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5: 老婆你快走
0: 啊！快快快，走早了，快快看看为民。这是干啥？
6: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2: 没事，婶儿啊，西哥，秀儿，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手艺，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都愿意啊！
6: 别说那个，
2: 是，
6: 咱老彭家呢不吃独食儿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对挣。
0: 是，你看你给这几个婶儿给那个整的这为民，
6: 那都滴的水儿，
0: 那这整感冒了怎么整？
2: 没事儿，没事儿，啊，
0: 快回去，快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的接着过来啊。阿婶，妹妹你也是实的，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2: 那直接到嘴里，那走吧，没事，嗯，
0: 呀，啊，行，走吧，
2: 你有点嘚瑟。
0: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弄脏了吗？
4: 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哎呀，
0: 啥？
4: 干啥呀你？
0: 没事。
4: 哎呀，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了。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0: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嗯！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4: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那老有毅力了。
0: 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了。
4: 真假的？你我爸说啥了？
0: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4: 哎，你快说，
0: 你快做饭吧！我一看你做，你给我别闹！
4: 你别捧你戏！
0: 等等，你要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快点，快点！
4: 秀燕儿，
7: 爸，走啊，去我姐家。
8: 我不去了。

0: 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螃蟹小尾巴吗？
1: 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0: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
1: 你懂个屁呀！我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行了，你个人去吧，别影响我休息。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爸，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7点睡，到这时候就醒。这不今天醒了，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人大夫说俺又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我往回溜，争取睡个回笼觉。真难熬啊。
1: 哎，你等会儿我陪你走一段来。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别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都慢点，都别挤，哎，你怎么插队呢？你这的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哎，停停停停停，别动了，别动了，何大，快过来过来。
3: 来了，
2: 快进去吧，第一排。
4: 来，宪哥。
3: 啊，宪哥。
2: 哎，不用那么客气，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这么进去。来，往里进啊，都别瞎挤啊。
3: 一会儿拿瓶汽水啊，别说喝不着。
2: 不是，你俩谁姐谁妹妹啊？
5: 咋的？
2: 啥咋的？上面去。
6: 我们是秀儿的朋友。
2: 秀儿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7: 谁说了算呀？
2: 我说了算。
7: 他们是我姐们儿，你想咋的？
2: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7: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2: 我就卡吧卡吧卡吧了，咋的？
7: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2: 我就能看了。
7: 能看就后边看去。
8: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一样。
2: 何大，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是不走，算咱俩到楼花顶上看。
7: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了，
7: 我给你脸，
2: 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7: 你跟谁俩呢？
2: 你疯狗啊！你逮谁咬谁呢？
7: 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7: 你别动！别动！别动！
2: 哎，疯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7: 二哥，他打我！
2: 姐夫是不是你说的？这事的位置我说了算，
7: 这是在我
2: 家。什么在你家呀？
9: 行，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看电视，你那什么？
10: 娟，那个没带女孩了。
7: 那我朋友也在这儿呢。
9: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呗。这对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快来，
2: 我挤不了。
7: 我也挤不了。
8: 罗宪，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2: 不是你别走啊！不是何丹，
9: 不是你孩子，
2: 我告诉你，他伟是我一辈子嫁不出去，还在家成秀吧你，啥也不是。
9: 你快快快去！
7: 我出来。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2: 儿。你拽我干啥呀？
8: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儿一大姑娘，你就动手啊？
2: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

0: 凤娘，这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1: 小点，
2: 我回头会抽你，那图他妈怎么想我还咋待了？
1: 罗宪，这爸刚消停两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觉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您，那是冲你吗？那是冲你姐夫。
0: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1: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0: 我就没志气。

0: 爸，爸，别睡了，你咋还睡呢？爸，爸，我问你，我是不是咱老罗家的独苗？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朋友圈给我欺负了，我姐夫明明跟我说，他说你看电视排座都听我的，那朋友圈非得给我抢，他给我抢不说，还打我、扇我、掐我，还薅我头发，你看他头发给我薅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全掉了。
1: 你没打过他呀？
0: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回来了。
1: 没舍得下手是
0: 吧？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咱全是老彭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彭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彭家人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错，那是彭雨秀给他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都自己在心里装着，她不跟别人说。
1: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嘛。
0: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现在就得去啊！
1: 出去，我现在要静养。
0: 不是，那你关键时刻你得支棱起来呀！你找他们跟我姐还有我出戏。
2: 出去！
0: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2: 别动啊！
1: 出去！我现在得静养。
2: 水

0: 哎呀妈！哎呀妈！哎呀！老婆，这人！
1: 你们都给我起来！都给我出来！别睡了！你们什么人家？你们都是啊！啊！要有这样人家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呢？都别睡了！出来！
2: 这谁呀、啊？
3: 爸，你咋来了？你这大半夜干啥呀？
1: 你给我过来！来了，横着都出来！别睡了！
3: 爸，
1: 你们是人吗？你们啊？啊！
0: 哎呀妈！咋的了，叔？
3: 你咋的了，爸？
0: 特别
1: 好，
0: 咋了？
1: 都给我假惺惺的，来，都出来，都别

0: 你们！你们人家不是不是人呢？你们的啊！
1: 老彭太太，这家里就你一个老人，孩子就这么教育的呀？连点人性都没有啊？啊！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吧？啊！我这么大岁数都不愿意说你呀、啊！你们是人吗？是人干的事儿啊？一般人在家趁着哄你们睡觉，让我姑娘在这干活，一个人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说话。还有你，彭老大。你是长者，长兄为父，对吧？你是果蝇干部，你在单位你知道什么叫管理吗？你就这么管理的，你家里你都管理不了，你配吗你啊？啊，你是不是专后门上学的？你是？还有你，听明白没有？你，特别是你，你记住，你跟我姑娘，你们俩都是外姓人，你们是嫁给老彭家的，按理说你们俩得攥成一个拳头，拧成一股绳，你可得好，是不是？是对你好了啊？你把他就忘了，有一天也轮到你身，你知不知道你？啊？还你干啥？还你啊，彭锦熙！我原先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瞅你是个二流子，我就不让你嫁给他。
0: 你就不听我的呀？
2: 你比我干活。
0: 你看看现在，你别说话
2: 了。你没完了你！
1: 我亲眼看着的，怎么的？
2: 你大半夜的五楼豪房的跑我们家来干啥了？你挨个在那点我，你数数来了你？
1: 够数吧你！别老跟我吹着呼的，听着没有？
2: 怎么的？
1: 我告诉你这么大岁数，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你个小丫头片子，你以为我怕你啊？
3: 爸，你别吵吵了，一会儿邻居全喊出来了。
1: 我这样大家听着。
3: 那个，我现在就领他上医院，行不行？
1: 不，对不起啊，告诉你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来，走，回家。
4: 爸，哎呀，爸，你干啥？爸，你没事吧？
1: 没事。
3: 行，领咱妈回去。走妈。
4: 走吧。
3: 回去吧。
4: 没完没
3: 了。走，先进去。用。

0: 进来，爸。
1: 行了，你别伸手了，手都坏了，快烫硬了。哎呀，丫头啊，你说你这过的这是啥日子啊？白天也上班，晚的还加班，你这，我看着我是真心疼啊。你在家的时候，爸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过活？你自己说。
0: 爸，那你说我们就是卖泳装的，不干活吃啥呀？
1: 那他们怎么不干呢？
0: 谁没干呢？都干了，你没看着吧？那你要不干活，那人家万元户咋来的？
1: 行了，别给我提那万元户了，他们就是借着万元户这幌子，让你天天干活啊。我现在我心情我都后脑悔了，当初我确实有点太贪心了。
0: 哎呦，我还知道你心疼我，但是人家都干活呢，你说我一回家我搁家里往那一躺，那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啊？你白天上班，晚了就休息了，那有什么不行的呀？他们也可以休息呀、啊，是吧？咱也没逼着他干，但你不能这么累呀、啊，丫头。
0: 这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就这几天，这几天要货的量大，你天天晚上这么赶呢，还供不上呢。
1: 行吧，你这样，等他忙完这几天你再回去。
0: 那哪行啊？那不行、啊。
1: 那有啥不行的呀？那你说你天天你干活，他们天天睡觉，我是亲眼见着的。那这回让他们多干点，那能咋的？干完了你再回去，你就听爸的吧，行不行？你别再这样了，我看了我就受不了，让他老这么让你干活。你要实在要回去，我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反正我吃他家住他家的，他们干也让你干活，我跟他家没完，我就在他家闹。
2: 罗红，你今天还加班吗？
3: 加呀。
2: 哎呀，你这天天加班这不行啊，不能为了工作把身体累垮了，你得劳逸结合呀。
3: 知道了，爸。
2: 我给你做完饭都装饭盒里了，我给你放到柜上了，你看一眼。说这儿呢。
3: 谢谢爸。
2: 那你啥时候走？
3: 那你就别管了。
2: 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站住！
1: 爸。
0: 怎么的？你天天就上这儿来打工了呀？
1: 我这不路过吗？
0: 什么玩意儿路过？你还撒谎！天天路过这儿吗？就这么巧？我就不明白了，彭锦熙给你灌什么迷糊药了？啊，就天天就甘愿在人家像劳工似的，无休。
1: 干啥呀？
0: 彭锦熙，彭锦熙，你给我出来！
2: 说，
0: 咋的？别喊！
2: 咋的了？
0: 彭锦熙呢？
2: 咱家老二和秀儿在海边没回来呢。
3: 庆子。怎么了？这生那么大气啊！快进屋。哎呀，
0: 不用进屋了，我就在这说。问你们什么人家啊？这是啊？给我姑娘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让我姑娘在你家当牲口是不是？
3: 咋就当牲口使了？听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两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哎
0: 呀，说的可真好听啊！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我姑娘就在你家遭罪了，她也没享过福啊。福呢？福在哪呢？
3: 你有事儿说事儿，
4: 说。
0: 怎么的？
4: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0: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4: 我咱家万元户能沾着你家啥呀？哎呀，
0: 你们家万元户沾着我们家啥？来，我告诉你，你看看沾着啥了？来，你瞅瞅，这是什么认识吧？每天我得给我姑娘带两盒饭，听明白了吧？她一个人能吃了吗？那盒让谁吃了？啊？你们不心知肚明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当初这门婚事我就不同意，就你这死丫头，非得说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家，怎么对的你？跟我回家，走。
1: 爸，
0: 走，
1: 我自己愿意的。
4: 不是咱俩怎么吃两块米饭，
2: 你
4: 沾着你们家啥了？
2: 你跟着说，
4: 吃两块米咋的了呀？
2: 哎呀，就是
4: 这老罗头，我
2: 就是要跟妈进屋了，出来。
4: 我要不抽罗锅，我就叫他一声老罗头。
2: 你咋不说话？
4: 还得就是收拾他。我有50，7，

0: 进去看看咱妈去。
1: 哎呀，你别进去了，你一进去那更来劲。
0: 这事闹的。
1: 琪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觉着咱们家这么干泳装不行。
0: 那咋干呢？
1: 咱们得换个思路。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这么好，泳装供不应求的，咱一家人天天甩开膀子干，又费心血又熬体力，这一个个熬都没人样了。
0: 咱俩真想一块儿去了。你看你、秀、孙淑芬，还有咱妈，那脸熬得一个个蜡黄，再熬这身体都完了。
1: 可不嘛，那你啥打算吗？
0: 扩大经营，
1: 批量生产，
0: 雇人干活。
1: 哎，但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因为我怕累呀、我想偷懒呢。
0: 大哥，我这知道知道，就这么干，一举多得，省了你爸到时候又因为你挨累生气了，弄得我家人一下子多紧张啊一天。
1: 是啊，而且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咱们扩大生产以后，肯定能比现在赚得多多了。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你好，你今天去哪儿啊？
2: 我们今天准备骑行那个元旦湖。
3: 我是到旁边渔村
4: 迪士尼。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4: 玩拍照。
5: 去吃个自助。
6: 爬龙舟。
7: 我去定山湖，定鱼期结束了嘛，然后先去骑一圈，然后去看他们开鱼。
1: 哦，有禁渔期。
0: 五月东海刚进入禁渔期，淀山湖这边却迎来了开捕。三个月来的第一网鱼该是多肥啊，光是想想就有点心动了。
1: 我不知道能跟你一块去吗？
7: 我骑的可能距离比较远，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你不一定能跟得上。你可以往那边去，那边有一个淀沪渔村，它那边就是那个现在上海仅存的一个小渔村。这次那边会有300艘船一起出去，你可以去了解了解。
0: 一段骑行之后，我抵达渔村，穿越窄窄小巷，眼前豁然开朗。成排的木质渔船泊在淀山湖边，柴油引擎突突地响。渔民们在船上做最后的检查，一时竟让我有点恍惚，上海居然还藏着这样一个鲜活的渔村。
1: 两位师傅，你们在忙了？
8: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可以下来看看吗？
8: 可以，下来，下来。
1: 待会儿要出湖是吧？
9: 马上出湖了，十几倍。
1: 一般你们出湖打鱼的话是选什么时间啊？
8: 凌晨4-5点左右吧。
1: 4-5点就要出来？
8: 对，要出了。
1: 那今天怎么会在11点半呢？
8: 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嘛。据青浦区农委的安排吧，每年的2月16号到5月16号是属于禁捕期，因为我们这里是内湖嘛。
9: 就放鱼苗啊，围着，
10: 开始吃嘛，
11: 围着去。
12: 等鱼长得差不多了，
11: 对，
12: 我们就开捕可以去了。
11: 对对对对对，
9: 这个规定已经到80你得去这样。
1: 明白了，明白了。嘿，我看你这个年龄，你还在这里打鱼吗？
8: 不，没打鱼，没打鱼。我是平时在青浦上班的嘛。因为今天第一天开捕就回来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爸妈
1: 挺好，挺好。
8: 年纪也大了嘛。
1: 那像开捕了之后，是不是刚刚开始就能捞比较多的鱼？
8: 第一天肯定鱼湖里面比较多的，但是能不能抓到呢？看天气，看运气。
11: 深造湖那是有一点，但是刚进来风很大。
1: 风很大，我这没感觉吗？
11: 有，
1: 这里
11: 外面很大很大，下面无比的下风啊。哦，这个没抓到的，
1: 有没有可能我上山去看看你们捕鱼？
8: 风小点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9: 行，那不行。
1: 你们先忙，我先转转，等开船的时候我再过来。
0: 码头边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提着菜篮子等着买第一网鱼的，也有拿着长焦相机找机位的。
1: 您应该不是本村的吧？
13: 不是的。
1: 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时间点还到这儿来拍照呢？
13: 因为我是青浦人，然后我也是青浦摄影家协会的会长，这里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提前到这里来，要的是就是这种氛围感，在我们那个上海这么一个郊区的地方，仿佛到了那种海边一样的感觉，就是对我们上海人来说，有种就是烟火气。
0: 中午码头上一连串爆竹升起，这是渔民之间约定俗成的信号。
14: 开捕了，再见再见。
0: 数十条船几乎同时发动引擎，从窄窄的港湾鱼贯而出，朝着开阔的湖面散开而去。我有幸登上了一条船，跟着一位老渔民体验开捕。
15: 有那么大？
0: 湖面上7-8级的风把船吹得左右摇晃，姚师傅他们就在这起伏的浪里撒网收网，动作毫不含糊。
1: 收获还可以吧？
16: 还马马虎虎吧。
1: 那是第一天。
16: 第一天。
1: 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16: 可以了，可以了。
1: 然后回来之后就第一批鱼可以卖了。
16: 对对对。
1: 就是吧，这是您刚才捕的啊？
17: 对啊，我刚刚出去捕的呀。
1: 厉害！大概有多少斤啊？
17: 这条鱼估计在18斤到20斤，
1: 20斤左右是吧？
17: 这是花鲢。
1: 哦，我前面也看到过船上的鱼，但是这个是我见到最大的。这个准备自家吃还是？
17: 这第一条我刚拿上来自家吃。
1: 我看您已经承受不了了，这个分量太重了，回家赶紧赶紧，走走走。
0: 一路上这条大鱼怎么吃，袁师傅已经规划好了。
8: 开捕了，我第一条鱼肯定拿到家里去自己吃，他就没抓鱼了，就是晚上一个半个头红烧，半个头清蒸嘛就好了，大家家里开心一下。
1: 像今年我们开捕的时候，您看这个收成会还可以吗？
8: 今年收成肯定是比去年要好得多了。哦，这是老百姓都开心得不得了。
3: 有哪些鱼在平时我们比较少见的？
8: 就我们这个电扇湖的白丝鱼，属于价格比较贵的一种。清蒸白丝鱼属于是比较好的鱼。那么还有红烧葱油扁鱼，两斤以上、三斤以上的扁鱼还是可以的。
3: 在村里，像您这个年纪还在打鱼的多吗？
8: 不多了，我估计还剩下个顶多三个吧。我这个年龄属于80到83这一代的，因为我们村的老一辈父母都打鱼为生的，那这么挣的钱基本上都花在子女身上，因为供他们上学、工作，可能有的在外面工作了，搬到外面去了，所以这里渔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3: 那在我们淀山湖这边还继续保留这个打鱼传统的有几个村啊？
8: 现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山湖一村，还有一个淀丰村的，
3: 淀丰村
8: 就只有两个村啊，是在打鱼。
0: 淀山湖一村的历史和这广袤的湖水是分不开的。为了让常年漂泊在水上的渔民有安稳的家，1969年，政府帮助他们在这里正式建立渔民新村。老一辈渔民也正是在那时结束了几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船上生活，真正在岸上扎了根。直到这两年机缘巧合下成为热门打卡地，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淀山湖边还有这么一块保留了传统渔猎生活的地方。
8: 像我爷爷奶奶爸爸他们都是住在船上的，
3: 现在就有了这个房子上来了
8: 啊。对对对，以前嘛这个地方很偏僻的，渔民早上打好鱼自己还要开着电瓶车风吹雨打的开到镇上集市去卖。现在机缘好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前面就是我们的村的水产交易的集市吧。
0: 第一波出湖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来了，船舱一开，活蹦乱跳的鱼直接就在岸边开卖，想抢头一网鲜的人早早就拎着袋子等在这儿了。
8: 这叫乌小乌青呢，野生乌青。这个是庞比鱼，
4: 真正的野生。
8: 我因为有船还没停好，我先去把那个船停一下，好吧？因为马上风大了，好不好？好，那再见，这样啊，拜拜。
5: 屋里有啊。
0: 鱼筐里的鱼银光乱闪，鳃盖还在一张一合。摊主们过秤、收钱、杀鱼，手就没停过。这大概是渔村一天里最鲜活热闹的时候。
3: 这是今天你们家捕的？
6: 刚捕到的。
3: 你也在船上吗？啊，
6: 我在船上了。
3: 我看这个都应该20斤左右的鱼吧。一般就卖的话，大概是按分量怎么算的？
6: 大概卖一边卖这个8块钱一斤吧。
3: 那20斤的话也就160，价钱很便宜啊。那你们平时只是捕鱼，其他的事情还有吗？
6: 啊，没有的。一干鱼，一干那个叫船。
10: 马月呢？
18: 没学谁的？
10: 谁的干的吧？
19: 平时
20: 野的，他们平时抓的都是那个河里面的、湖里面的，都是野的。看到了，很大，
21: 很大，
20: 哦，点花鲤。
0: 有人盯着刚出水的大鱼，也有人举着镜头留住这份鲜活的渔猎记忆。
22: 每年5月16号我都来的，记录生活。
3: 在这边的渔民们有过一些交流吗？
22: 总的来说还是蛮热情的，也不排外嘛。去别的地方拍，有些人不会给你拍的嘛，他们也无所谓，他们感觉蛮幸福。
23: 我们是纪录片专业的，感觉到这边渔村可能会比较适合做我们的素材。
24: 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想着等他们可能差不多都回来了，坐下来有时间歇着再采访一下。
25: 去年还前年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捕日嘛，很多很多游客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来参观，
3: 就是搞活动。可能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以前就是到时间大家就出去了，
25: 都出去了。是的，
3: 我们这个区域经常能打到的是哪些鱼啊？
25: 白鲢、花鲢，然后白鹭的时候河鳗会非常的多，
3: 就是秋天以后的
25: 事。对的对的，然后到夏天6、7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河虾比较多。
0: 淀山湖的美味是跟着节气走的，一茬接一茬。看了这么多鱼，说不馋是不可能的，怎么也得找地方品尝品尝。没想到却遇到熟人。
26: 哎，老师，
3: 我刚看见那辆车放在那是你的车是吧？
26: 对对对对，
3: 我就觉得很熟啊。
26: 来，坐过来吧。
3: 我就刚才在那个村子里边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就到这儿了，叫水厂。
26: 水厂，对对对对。
0: 水厂由淀丰村的老水厂改造而来，荒废多年的工业空间如今是一处集咖啡、美食和户外活动于一身的湖畔驿站，成了不少骑行爱好者的落脚点。
26: 聊聊嘉义伟
3: 在这开这个店有多久了？
27: 蛮去

0: 那个小鱼，因为禁捕全段时间就没有嘛。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嘛，尝一下尝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西式的做法，因为希望也是更适合年轻人，带盐水泡过啊，泡过以后然后再炸，配了一个白酱。
1: 淀山湖里的小鱼小虾在这儿变成了一道西式前菜，鱼炸得金黄油亮，连骨带刺全是酥的，咬下去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湖里捞上来的那股生猛劲儿，鲜得很。这种中菜西做的吃法倒是头一回碰上。
0: 田螺也是这个水乡吗？土豆里面写的菜就是本地阿姨腌的，我们就去村里收，
2: 炸得很脆，然后配上那个咸菜，凑在一块挺合理的。你们两位是本地人吗？
3: 不是，
0: 我是上海人，对，但是以前是不知道就是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呢。来这边呢最早是因为钓鱼，然后经常从市区跑到青浦来，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挺适合生活的，就租了个农民房。
2: 我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觉得唯一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就是那根进去的道有点小困难，还好我是骑车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啊，因为停车确实村里嘛没有太现代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能维持它就是以前一个古朴的状态。
1: 今天的探索处处是惊喜，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还想看上海更多更深的野性子，下一站该去哪儿呢？
2: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的？
3: 主要就是主要看你是想玩什么样的。
2: 我呢其实是想多看看，就比较关注大自然的这种情况的，
3: 原生的那种。
2: 有
3: 城市荒野啊、然后它那边有一个消失了20几年的那个蛙，可以去那边找那个虫哥，然后他反正比较懂这些，可以把他推给你。
1: 告别了淀山湖的开鱼盛况，我沿着黄浦江一路向东，进入闵行郊野公园的深处。
2: 我打听一下，那个城市荒野基地在哪儿？
4: 就是这个。
2: 我找虫哥。
4: 就是我。
2: 这么巧啊！名字叫虫哥有什么来历吗？
4: 因为是我从小比较喜欢养各种昆虫，大家就叫我虫哥了。
2: 那咱们这个基地做什么呢？
4: 主要是做上海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2: 我听说你们还找到了一个蛙，是吧？
4: 对，就是无斑羽蛙。这个是一个在上海被人类发现和命名的蛙，但是它在近20多年来在上海已经绝迹了。上海的这个野保部门一些老师说这个蛙在上海现在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在做这个调查，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个体了。
1: 无斑羽蛙曾经是郊区最常见的蛙类之一，是唯一一种模式产地为上海的两栖动物，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它现在基本只活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很多上海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它。
4: 我们把它重新引入上海。
2: 我今天能看得到吗？
4: 可以啊，就是我们办公室内就有一些这个饲养的个体。
1: 跟着虫哥来到工作室，里面一间屋子都是为羽蛙准备的，寂寞翠绿安静地趴在饲养箱中。在上海消失了20多年的羽蛙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2: 这里边就有蛙、
4: 这个就是我们饲养的无斑羽蛙，那这个都是我们几年前从蝌蚪一直养大的，
2: 跟这树叶一样颜色，
4: 在这个上面
2: 它不动我还真不看不出来。
4: 它白天就是喜欢趴在上面不动的，到晚上才会比较活跃，
2: 比我们平日见的青蛙什么的要小很多、
4: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成体的大小了。
2: 它有些什么样特别之处呢？
4: 它的脚上是有吸盘的，它可以垂直着趴在这个墙面上。奉贤当地呢就是村民有叫它飞蛙，就是它可以从一个竹子跳到另一个竹子，这样
2: 是不是分量很小
4: 啊？对，
2: 所以这个树叶能承受。那吃些什么呢？
4: 它在野外的话就是捕食各种昆虫嘛，然后在我们这里就给它喂这个蟋蟀，喂一次可能它能吃个3-4只。
2: 那怎么会就在上海消失？
4: 目前为止就是我们没有人能很准确的说清楚这个事情。一个是农业种植方式的变化，它既需要在比如水稻田里面产卵，它会到旁边的比如玉米地、棉花地或者竹林里面去活动。以前这种小农户种植的时候，水稻田可以几亩地，那我旁边有菜地，有这个棉花，有竹林，那么它就在小范围内完成它整个的生活史了。现在我们可能把这种水稻田变成了几百亩上千亩的连片了，
2: 它没地方待了。
4: 对对对，另外就是除草剂啊、杀虫剂也可能有影响。
2: 它就一直住在这儿不动啊？
4: 没有没有，第一步就是在室内从蝌蚪养到蛙，接下来就是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做一些小的网箱放在那边去进行饲养。刚好就是我们准备把一批蛙再放到网箱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2: 哟，这个老兄见我来了他就跑了，
5: 他愿意待在我这儿不错。
2: 老师抓起来比较顺手。
1: 这位轻轻脱去雨蛙的就是项目负责人谢金华。从2013年起，他就走遍上海各区去寻找

0: 这抹绿色身影，
1: 冬眠期会出现一些条纹，春天它随着它在野外的活动时间变长，这个条纹会慢慢消失掉。
2: 小时候读小学课文，小蝌蚪找妈妈之后，老师都叫我们去找到蝌蚪，然后在家里养成蛙。
0: 也许我小时候抓的蝌蚪里就是有雨蛙的，但是谢老师他们一找就找了六年。
1: 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是很多的，有那个记录说农民会拿那个脸盆咬回去喂鸭子。
3: 小海里有了，小海里人你找过来找过来路来，现在七个那人没有了，就是搞路来
4: 跟牛搞的啊，
3: 那是个整一样的嘛的。
1: 他现在就是在上海，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就是灭绝了。它一般是在高的植物上活动的，
2: 对，
1: 和那些其他在地面活动蛙
2: 不太一样，
1: 吃的害虫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上海恢复还是很有价值的。应该
2: 我听您的这个口音和郭老师的口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吗？
1: 对 对
2: 哇，那不是得问当地人吗？
1: 对的，对
2: 的。那怎么办？
1: 就是我们会找上海本土的志愿者，因为上海可能每个区的那个方言也不太一样。
2: 对啊，
1: 我们尽量就是找他所在住的位置的那个志愿者，比如说去金山我们就找那个枫泾镇的那个志愿者。
0: 冯小磊就是其中一位帮助寻找雨蛙的志愿者。
5: 我是南汇本地人，去了五个村子，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小的有个五斑雨蛙。
2: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哎，你对它有感情吗？
5: 有，我听到他们村民其实叫它的一些昵称，叫它死夹夹，听了觉得他们很喜欢。小的时候，如果我也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我也会跟他们一样投入这种情感。
0: 为了寻找雨蛙，城市荒野团队把寻蛙启事加进自己编印的生物图鉴，发动志愿者和媒体四处分发，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踏遍了，六年都一无所获。
1: 希望确实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找。我们在还没有放弃之前，我们就发现了埃梅尔教授他有这个调查记录， 2019年联系到了他。
0: 2019年，团队发现南京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阿迈尔也在从事无斑雨蛙的野外调查，便建立了联系。2023年，阿迈尔将安徽野外采集到的无斑雨蛙卵成功孵化为蝌蚪，这些蝌蚪就是雨蛙回归上海的宝贵种子。
1: 我们去取回来了70只左右的，
2: 当时去什么感觉？
1: 太兴奋了，终于见到活的蛙了。
0: 第一批蝌蚪养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就是谢老师每天换水喂食，记录它们的变化。
1: 第一次看到那个蝌蚪变成蛙是非常兴奋的，当时大概爬了有3-5只在那个玻璃缸的壁上，到第二天大概就有20-30只。
6: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露天环境放的网箱，放这边就让它有一个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过渡。这里就有一个小水塘，这样它如果需要水的话可以下去，然后平时就会在这个叶片上面。
0: 这些实验网箱中模拟了水稻田、自然湿地、无植被水塘三种生境。网箱里有水塘，有叶片，像个微缩的野地，但说到底还是人工搭出来的。雨蛙要真正回家，得有站得住脚的野外环境。于是，虫哥做了一件有魄力的事儿，把上海本土的植物一颗一颗找回来，种回去，用本土植物构成的自然生态，搭起一条雨蛙的归途。
6: 这是叫蓬蕾，这种树莓是我们本地的，你可以尝一尝，这个很好吃。
2: 是吧？
6: 是的，我们觉得比买的树莓有的还要好吃。
2: 挺甜的
6: 啊，对，它甜而且没有那种酸涩味。
2: 那如果我路边看到类似的，我可不可以就像现在这样踩着吃？
6: 这个不建议，就首先它可能有些很像的种类，比如说像那个蛇莓，那个在上海更常见，但是那个是有一点点毒性的。这个可以闻一下，闻一下它的味道，它是有一股
2: 鱼腥味，
6: 对，
2: 鱼腥草啊，
6: 对，折耳根就是这个东西，对，这个其实也是上海的乡土植物。
2: 我一直记得是他们云贵那边当这个菜来吃。
6: 对，但其实分布上来讲呢，上海也是有的。
2: 这棵树花开的最多啊，
6: 野蔷薇，其实我们上海本地野生的这种蔷薇盛花期，它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花谢以后会结出像这样的小的果实，冬天就会变成红色，就鸟也会去吃。我们收集了大概有400多种的上海的乡土植物。
0: 就这样，原来和雨蛙作伴的乡土植物一一回来了。它们跟本地的昆虫、鸟类、土壤本就是千万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彼此之间早有一套现成的默契。雨蛙也将在这一片熟悉的气息里找回原本的生活。经过了郊野公园的繁殖实验，雨蛙可以野放了。为了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虫哥他们在奉贤建起了生态农场。

0: 这个就是米巴生态农场，面积有100亩，不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1: 还种菜呢。
0: 有一些这个家庭，然后他会在这里认领这个小菜地，然后来参加一些活动啊，采摘。哟，
1: 竟然有人，妈妈是吧？
2: 哎，你好。
1: 这你们家俩孩子啊？
2: 对，是的。啊，
1: 你们家怎么会想着来认领这块地的？
2: 因为我们家从小他们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1: 这块地能种出多少菜来？
2: 我们已经第二年了，260斤，喜欢那种特别小、特别精细的一些小菜。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这种纯天然的这个菜嘛。健身的朋友说啊，这个就直接拿来生吃都很好。
1: 俩小朋友对这个菜地了解情况多吗？
2: 都是他们干，我不干。翻地啊，然后就是跟着郭老师一起教一步，然后他们就做一步。
3: 我们这边做防空都用的是生物，是自然的。
1: 你知道这里边有这个蛙吗？
3: 有蛙，然后有蜻蜓和豆娘。
4: 无斑羽蛙对环境极其挑剔，能把它留住的地方生态差不了，所以这片菜地到底怎么样，羽蛙是最严的质检员。反过来，一块块的小田地也给了羽蛙一个能落脚的家。
0: 那里也有，看到没？那个一粒粒黑色的点，
1: 对对对，黑的，
0: 应该是昨天晚上产的卵。然后它现在还是个圆的状态，那么过一两天就会变成长的。你看现在这个蝌蚪是已经长到了比较大嘛，它马上就要长腿了，一两周会变成幼蛙再放出去。
1: 你们最终还是要把它放到野外去啊？
0: 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有一个就野放实验的活动，
1: 是吧？
0: 就是我们会把去年繁殖的一些羽蛙，然后投放在我们这边的水稻田里。
4: 谢老师正在为下午的野放做准备，把羽蛙一只只装进箱子。这是无斑羽蛙在上海的第一次野放，养了这么久，终于要走出网箱，踏进真正的稻田了。
1: 这次是第一次放是吧？
5: 对对，野外环境是第一次放，今年数量多了以后然后再放。
4: 下午的野放仪式上有科研人员，有志愿者，有带着孩子的普通市民，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一只蛙的命运，虽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女蛙。
0: 你看那个蜻蜓，蜻蜓我们天天抓，天天抓，还是有。
6: 它这个蜻蜓，这个吃这个蝌蚪很厉害吗？
0: 很厉害，我们有个网专门天天抓蜻蜓。
4: 我还碰到了老朋友，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谢博士。哎，
1: 我们又见面了。
5: 你好。
1: 现在来看无斑羽蛙。哎，现在去上海自然博物馆去看展览的话，是有可能看到的。
7: 是能看到这些标本，近30年都没有发现一只野生的无斑羽蛙。哎呦，它可能在上海已经消失了，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可能不太完整。
1: 上海的这个本土物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7: 我们在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做了一些扬子鳄的重引入，然后我们团队呢还做了一些獐的重引入，另外还有一些狗獾，就在我们奉贤这里。比如说我们的先辈看到过的一些物种，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4: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些原本就属于上海的物种，也在参与他们的回家路。
8: 我本身是幼儿园老师，儿童本来就对青蛙是非常感兴趣的，也想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能让我们就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在我们上海是会有许多的蛙类，不仅仅只是普通意义上俗称的青蛙。
9: 羽蛙是吃虫子的，它吃苍蝇，对上海很好，因为已经很少了。
4: 了解过它的一切，这一刻终于来了，120只无斑羽蛙马上要回家了。
0: 今天是120只，1、2、3，我们打开盖子，让它自己跳下去。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活得好，能在明年看到它们的孩子在这里继续生存。
10: 真的觉得，就无斑羽蛙它好小，而且颜色非常的就是鲜亮的一个绿色，在自然界中会有这样绚丽的一个色彩，我觉得非常珍贵。
11: 难得有人在做这样的乡土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事情。
12: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关注这一块的保育，可以为我们的保育工作献上一份力。
4: 等到来年夏天，新生的蝌蚪游进稻田，蛙声再一次响起，这片土地将真正接回走失多年的孩子。下一站，我们一起听取蛙声一片。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1: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2: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

0: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闻到这么深，
1: 大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中国商务部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否则将坚决反制。 各地举行活动迎接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达到优良水平，远超全球平均。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今晚举行，金爵奖主竞赛单元首次实现全部影片世界首映。 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水利部对多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登陆纳斯达克，成就全球史上最大规模 IPO， 上市首日大涨19%。 巴基斯坦总理官宣美伊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德黑兰透露，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柏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近日，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目前已有企业起诉美国防部，要求移出清单并撤销认定。
2: 对于美方做法，商务部连回3个严重，认为其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近日，美国国防部更新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新增近20家中企，包括阿里巴巴、比亚迪、药明康德、宇树科技等，一批民用龙头企业被扣上所谓涉军的帽子。虽然这一清单不构成制裁，但可能导致后续被制裁风险上升，也会导致企业合规成本上升。 多家企业发公告集体亮明态度称，美方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个错误，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昨天，在美国市场收入占比超70%的中国医药研发外包龙头企业药明康德发布公告称，已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要求其撤销决定，将药明康德从名单中移除。从过往案例看，药明康德并非没有成功的机会。2024年1月，中微公司在被列单后，通过 诉讼成功令美国国防部将其从名单中移除。东方卫视综合报道，央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从不低于30万元降至20万元。征求意见稿根据大额存单的提前支取、赎回和转让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近年来，大额存单在银行存款中的比重 总体上升，2015年施行的暂行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或者将来市场发展和管理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了大额存单相关制度，以制度形式确认了大额存单市场的管理要求。 你募资295亿元，A 股今年以来最大 IPO 来了。证监会昨天发公告称，批复同意长鑫科技 IPO 注册，这也将成为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招股书显示，长鑫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动态随机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公司已经成为相关领域中国第一，全球第4的厂商。目前在 合肥、北京等地拥有3座12英寸晶圆厂。财务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长鑫科技营收、规模、净利润持续上涨，并呈加速之势。业内预测，企业总市值有望冲击2万亿元至3万亿元区间。与此同时，另一家包揽芯片设计

0: 以制造到销售全流程的国产存储厂商长存集团也在近期进行上市辅导备案，正式启动 A 股 IPO 进程。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本周三结束，期间共收到了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目录外药品570份，目录内药品248份，总体数量较去年进一步增加。
1: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国家医保局同时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今天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广西、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明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局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已经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受移动性强降雨过程的影响，广东、福建多条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已经发布了22个山洪灾害预警，水利部针对广东等7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铁路局昨天出台新标准，聚焦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新标准共10条，54项。根据铁路运输安全的具体特点，将重大事故隐患分为主要行车设备设施、运输生产、沿线环境等5大类，覆盖线路管控、列车作业、沿线环境整治等多个场景。此次还新增了线路未封闭、列车防溜等6项情形。国家铁路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5万公里，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46.01亿人次，同比增长6.7%。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行，很多台湾的与会嘉宾和代表不顾民进党当局阻挠前来参会。
1: 本届论坛吸引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与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曾在东方卫视热播的古装剧《竹玉》最近也在台湾走红，剧中主演张凌赫今天现身海峡论坛，他用闽南语向大家问好。
3: 各位来宾、各位乡亲，打个后。
1: 张凌赫在主旨演讲中以自身跨界经历呼吁两岸青年交流，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3: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融的机会。我们都正值青春，踏实前行，携手创新，才能不负韶华，赢得未来。
1: 与会嘉宾也纷纷指出，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昨天进行的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上，多名台湾青年分享了在大陆创业、寻根扎根的故事。 今年海峡论坛举办的15场活动都紧密结合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主题，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生活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撑跟保障。在论坛举

0: 班地厦门，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尤才征创办了人工智能企业，公司成立不久便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和产业对接等支持，迅速打开市场。
1: 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是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0: 海峡论坛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论坛前夕，台湾当局今年依旧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禁令举措。对此，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任何力量阻挡不了。今天在开幕式现场，不少台湾的嘉宾和代表不顾阻挠也来参会，代表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各地举行活动迎接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达到优良水平，远超全球平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登陆纳斯达克，成就全球史上最大规模首次公开募股，上市首日大涨19%。世界杯美国和加拿大赛区相继开赛，英格兰队在美遭遇盗窃，官方训练装备几乎一件不剩。
3: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4: 昨天，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正式登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并且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记录。然而，资本盛宴的背后，马斯克积累的巨额财富所引发的争议也在持续发酵。
0: 昨天 ，SpaceX 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刚好进行了第650次飞行，将星链卫星送入轨道。当天与火箭一同起飞的还有 SpaceX 在纳斯达克的首秀，钟声敲响，全场沸腾。上市当天 ，SpaceX 股价以150美元开盘，盘中一度涨超30%，最终收于160.95美元。按收盘价计算 ，SpaceX 市值达到约2.1万亿美元，成为美国市值第六大上市公司。马斯克则在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通过视频远程见证了这一时刻。他回顾创业历程时说，2002年公司只是在加州一间仓库里起步的小企业，但24年后公司却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
5: I gave SpaceX less than a 10% chance of succeeding at all, but you know, we should give it a try because if there's not a new company that enters space.We will never be a truly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0: 此次上市让太空经济、高估值科技股等话题成为美国各界关注的焦点。
6: Everyone is kind of in the space of like advancing their technology, trying to get to other planets, trying to get better AI, just trying to overall advance technology because we're still going up, going up, going up. So I think yeah, it'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come in the economies.
0: 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数据显示，马斯克身家已达到约1.1万亿美元，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翁。财富高度集中的问题引发了舆论担忧。
7: 这次上市呢，也让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变得更加复杂。现在来说，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而是同时掌握电车、火箭、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超级个人。美国政府未来如何监管，国会是否会加强审查，都会成为接下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0: 此外，文件显示，2025年 SpaceX 全年营收为186.7亿美元，却录得49.4亿美元的净亏损。部分分析机构认为 SpaceX 目前的估值存在明显高估，其盈利能力或不足以支撑高达2万亿美元的市值。东方卫视记者任美星、李元清，报道员樊淑宇，美国报道。
4: 无论 SpaceX 的估值是否被高估，近30年来几宗大规模的 IPO 也清晰勾勒出全球产业重心的迭代脉络。本质上可以说，这些交易是一部用资本语言书写的全球经济变迁史。先来看1998年，日本电信电话公司都克摩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资近181亿美元。在当年，都克摩代表着通信产业的崛起。 十年之后，市场热点转向了支付网络。2008年，维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这些交易都体现出资本市场对互联网经济的关注。此后，2018年，日本软银集团将旗下的电信业务子公司分拆上市。紧接着，2019年，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上市，再次刷新了当时的 IPO 规模记录。从通信基建到支付网络、互联网平台、能源，再到 SpaceX 代表的太空科技新基建，专家分析，未来科技正在成为资本市场下一个焦点。
0: 除了 SpaceX 及其子公司 XAI， 马斯克目前还拥有特斯拉、脑机接口公司、隧道钻探公司，涉及的领域涵盖电动汽车、全自动驾驶、能源储能、机器人基础设施等。看似分属不同的行业，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指向未来。SpaceX 的招股书中写明，公司测算的约28.5万亿美元潜在市场规模中，超过26万亿美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目前，马斯克旗下 X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在大模型市场上的表现暂时不如其他知名公司的产品，但 AI 竞争正在从单纯的模型能力竞争逐步扩展到算力、电力、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竞争，后者似乎是马斯克重点布局的方向。同时，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以及能源储能业务也被视为未来 AI 落地的重要场景和基础设施。
5: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rbit probably 100,000 satellites, probably over 100,000 satellites just for communications. And then we're also doing the AI data centers in space, which is another massive capital endeavor. But I think it'll be the primary means of, by which AI can be expanded.
0: 不仅是马斯克，全球商业巨头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压住未来科技。无论是 SpaceX 的星链、蓝色起源的太空基建，还是微软的 OpenAI、谷歌深耕的量子计算，本质上都是在争夺未来的产业话语权。
4: 而 SpaceX 万亿级的 IPO 也并非单一的海外资本事件，它将重塑全球商业航天行业的估值体系，对国内商业航天板块也将形成显著的正向催化。通常资本市场对超级龙头上市会做两层定价，以此次为例，第一层是对 SpaceX 本身的定价，第二层是对同赛道同产业链的公司进行重估。此次 SpaceX 上市验证了可回收火箭、卫星组网的商业化盈利逻辑，也将大幅提振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赛道的投资信心，打开行业估值的天花板。而在产业端， SpaceX 的成熟技术与商业模式形成的效应，也将从某种程度上推动我国航天产业加速迈向市场化、规模化的发展新阶段。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何晴。
2: 好的，百旭旭，新闻继续。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今天在湖北武汉举行，聚焦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现场公布了一系列宣传展示、遴选推荐名单。由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探宝上播百户看中国因 AI 而生》系列短视频，获评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精品项目。
0: 探宝上博百物看中国因 AI 而生系列短视频精选上博50件馆藏瑰宝，通过最新 AIGC 技术进行创意演绎，赋予文物鲜活的生命质感，探寻文物蕴藏的文明基因。
8: 要以惠民为本，发挥博物馆、纪念馆教育服务功能，策划精品展览，制播精品节目，建设文物主题游径，提供更便捷、更优质、更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
0: 作为主场城市活动的配套展览，寻邑夏商主题展览今天在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开幕。展览集结了全国35家重量级文博单位的163件珍贵文物，其中不少是首次外界现实展出。这件带盖铜鼎是商代出土文物中最小的鼎，
9: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高度呢只有5.1厘米左右，重量在50克。有专家对比过，它的重量比后母戊鼎缩小了17000倍。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为了小孩子特别制作的一件随葬品。
0: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多项。其中，国家图书馆启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通过非遗讲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等，展示中华传统文化所承载的

0: 深厚文明底蕴。北京恭王府博物馆则开启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主会场启动仪式暨潮韵六六上海海派旗袍展演在上海群众艺术馆启幕。今年活动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整个六月，上海各区结合自身文化特色和区位优势，推出展览、演出、市集体验等多元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非遗技艺的时代新生。
0: 这场海派旗袍展演由海派旗袍的业余爱好者与东华大学模特队同台，戏剧化情境走秀搭配国风电子民乐，再加上酷炫的声光电效果，充分展现非遗技艺在当代审美中的焕新力量。
2: 其实整个旗袍的历史发展，它也是上海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更注重的是让市民游客，让老百姓更喜欢我们的传统技艺、传统文化，让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它的美。
0: 在黄浦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中，非遗展演传习体验集中展示了非遗保护工作的实践活力。区非遗保护中心再次推进非遗进酒店合作项目，
3: 对我们入境的一些游客，我们做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播，是讲好我们中国故事。
0: 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神马都好玩，当达拉木马遇见中国非遗展览今天开幕，以瑞典达拉木马为文化纽带，联动中国各地优质非遗资源，全方位展现了中瑞两国传统技艺的跨界对话。
4: 在黄浦江畔，这个高达14米的红色大马艺术装置就是瑞典达拉木马的经典造型。那达拉木马呢，是起源于17世纪瑞典的纯手工制作的木质工艺品，历经400年的演变，它已经成为了瑞典的文化符号。
0: 在室内展区，这件1940年代的木质手作老件是瑞典艺术家埃里克的祖父留下的传家宝。以此为灵感，艺术家运用聚焦离子技术，在铂金上雕出了7微米长的全球最小达拉木马，为瑞典传统民俗符号赋予了现代科技感。
5: And it's seven micrometer. A human hair is about 100 micrometer.So it's really, really small. The doll horse is also super important for us in Sweden, so that's why I also try to make it out that.
0: 与瑞典达拉木马相呼应，20项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也以马为主题，并按五行脉络陈列，生动诠释了中国非遗的深厚底蕴。
6: 秦是马的发源地，我们以秦将马这样一个形态，取自我们古时所称的一个伯乐识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创作完之后，这匹马呢，直接就被咱们中国非遗馆收藏了。
0: 此外，上海绒绣、固绣、宁波剪纸、天津泥人张彩塑、陕西皮影制作技艺等也汇聚一堂，展期将持续到8月31日。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张海燕，上海报道。
1: 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除了传统龙舟赛，还有海上龙舟、龙舟拔河，展现特色文化，吸引市民游客参与。
0: 上午，近百组家庭齐聚上海徐汇水岸，参加一场特别的亲子龙舟赛。与传统龙舟赛不同，所有的选手都是第一次拿起船桨，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状况百出。终于可以出发了，龙舟却在水面上扭来扭去，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引来岸边笑声不断。
7: 左边这边划一点，左边都划一点。
0: 这支中外联合龙舟队在靠岸瞬间失去平衡，三人齐刷刷入水，虽然浑身湿透，但脸上依然挂满笑容。
8: I find it interesting, but I don't know the story behind it, but I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it.
9: 我们一起只要这种顺序都配合的默契很好的话，那他就可以一直往前。
0: 昨天，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300多名选手齐聚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海域，进行海上直道竞速的比赛。发令枪响，队员们跟着鼓点奋力挥桨，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10: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龙舟比赛，太震撼了。以前看过是在河道比赛，那今天在海上比赛，感觉完全不一样。
0: 这两天，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正在进行热身赛。男子传统划姿组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绕划姿，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赛。现场还举行了龙舟拔河，每队6到10人分坐在龙舟两端，反向划桨比拼，场面十分热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为

0: 期三天的第十二届上交会在上海圆满落幕。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3.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均创历届之最。记者发现啊，今年的上交会上有一群特别的观众，他们是链接创新成果和产业落地的技术经理人，也被称为技术红娘。本届上交会上一共有将近200位技术经理人在现场淘展，他们会淘出哪些成果呢？来看报道。
1: 站台上，这款首次来到上海的安防机器人吸引了高磊的注意。他主动跟展台工作人员聊了起来，提出了产品在上海落地的资源对接方案，建议打造示范厂。
2: 我们可能可以提供啊，就是一些公共区域的一些城区、社区、园区。
1: 每年的上交会现场都有一群像高磊这样的技术经理人，他们穿梭在各个展台之间，寻找有潜力的技术成果和团队，为他们牵线搭桥，提供资源和项目的产业化落地建议。今年就有30位经理人背靠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拥有了更大的资源库，搞起了团队战，他们又被称为淘金合伙人。
2: 那我是有一些做政策研究和公共治理方面的资源，可能是产业链的上下游，以更强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平台赋能，来让我们的高校院所的成果端和产业端形成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整合。
1: 淘金合伙人们还身兼带队老师，带着上海交大技术转移硕士项目的学生一起淘展。对学生们来说，上交会是他们重要的实战训练场。
3: 各个行业都有，像我是机械化工的，我们班有从事法律的，也有金融的，还有做那个策划咨询的都有，可以很快的链接到各个项目源、项目方。
4: 这个非常就是像我们的一个第二课堂，就我们把一些理论的东西，然后接触到实践的项目，发现真的是能用到实践上面，就感觉自己学的理论进一步的升华了。
5: 依托于整个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这个平台，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对学生开放的。他可以接触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人脉，还有国家的这个资源，所以呢，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所以呢，他成功率就会更高一些。
1: 事实上，很多被技术经理人们瞄上的技术成果，如今都已经成为了展品。比如这种由学术型团队研发的机器人关节精细控制芯片，在长三角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姚凌宇的帮助下，顺利实现了产业化落地，并在机器人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6: 好，我们团队其实大家都是学霸，一方面就是我们市场经验少，另外一方面就是企业对接的机会少，一些企业然后让我们专心的搞研发，我们今年预计销售额可以做到2000万。
1: 姚凌宇的专业领域是集成电路，3年多来他推动了不少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重大技术项目产业化落地。今年的上交会现场，姚凌宇又盯上了脑机接口。
7: 像今年的重点就是这个脑机接口，所以说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个做脑机接口芯片的团队，它的技术还是有一些技术优势的，但是它要产业化，可能需要我们去跟它一起去做这种产业的尽调和论证。
1: 姚凌宇所在的长三角国家创新中心目前已培养了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帮助建立了110家研究所和194家重大项目公司，并推动1400多项企业需求的解决，合同金额超过30亿元。在专业技术经理人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项目也加快了国际合作的步伐。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0: 这个周末在上海浦东举办了一场有温度的市集，规模不大，但是展出的产品匠心独具，让科技惠民有了具体的模样。
8: 有障碍物，
9: 对，右侧就是不可以走了。基本
1: 上，市民高先生有视力障碍，他一早来到现场，就是为了试戴这款导盲助视眼镜。这副52克重的眼镜和本地化运行 AI 大模型，不仅能用声音带路、提示避障，还能实时转告眼前的人物、文字等信息。
8: 挺感谢他们公司给我们，盲人这个能够做这些事情嘛，还是识别的挺准的。如果这个眼镜继续完善的话，我出家门我不用慌，对啊，我能够自己出门。
1: 眼镜的研发设计团队从杭州赶来，原计划在2天的活动中1对1接待50名体验者，最后接待人数可能达80人，不少体验者直接现场下单拿货。
10: 那我们当时想，哎，我们能不能用科技帮助盲人，让他们能更好的感知世界？自研的 AI 大模型，100毫秒的一个响应速度。
1: 市集上这个摆满小手办的展位也十分热闹，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几位同学带来他们通过 AIGC 加 3D 打印技术创造的作品，以9.9元到

0: 元不等的价格进行义卖。
1: 先是把这个图片生成这个 Q 版的模型，软件拆件之后，每个部分打印出来组装到一起之后，我们再进行上色。
0: 他们使用的 AIGC 平台由一家上海科技企业研发，他们去年与学校共同搭建了一个生产型实训基地，让需要两年才能上手的 3D 建模技术一两个月就能学会。
2: 学生呢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大量的这种创造的能力，他们也通过他们的一些这种对潮玩的理解，能够提升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0: 这次市集是今年上海信息消费节的系列活动之一，这一消费节为期一个月，有36项主题活动，更有300万算力券和3500万元消费券，将上海变为巨大的数字体验场。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3: 随着好房子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市场上不少企业也以此为契机推出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昨晚一家涂料企业就发布了全新产品系列，把原本用在建筑外墙、沙发制造和节能建筑上的3项技术跨界应用到了室内墙面，满足好房子的建设标准。
0: 此次立邦推出的珠峰系列产品首次应用了光催化技术、皮革发泡技术和气凝胶隔热保温技术，能分别解决居家生活中的常见痛点，
4: 有效去除甲醛，也可以去除异味。皮革的发泡技术然后放到了内墙的中土里面，它可以防磕碰，避免老人啦、小孩碰撞到墙壁造成一些不适感，解决长期以来我们在涂料比较难解决的，假设内外温差过大造成你的一些露水啦，或是造成发霉的现象。
5: 我身旁这个占地2.2平方米的空间就是立邦魔方。那过去一间传统的涂料门店的核心功能都被浓缩进了这个空间。拉开抽屉啊，不同工艺样板的颜色和质感可以直接触手可及，消费者可以直观地进行比对和感受。
0: 此外，这个全新的终端服务载体能在一天内完成模块化安装，拼装便捷，移动灵活，可在商场、社区等生活场景中快速实现涂料行业从卖产品向卖服务的转型。截至目前，立邦在全国累计培训涂装施工人员超过45万人次，通过一试双证考核的联合认证工匠超过7300人，能够为好房子建设提供高标准的交付服务。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1: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今晚举行，金爵奖主竞赛单元首次实现全部影片世界首映。巴基斯坦总理官宣，美伊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德黑兰透露，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欧盟宣布将启动乌克兰首阶段入盟谈判，分析认为基辅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短时间内无法入盟。世界杯美国和加拿大赛区相继开赛，英格兰队在美遭遇盗窃，官方训练装备几乎一件不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国际影响力最强的电影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开大幕，金爵奖主竞赛单元首映开启，《燃烧吧，爸爸》率先亮相。今晚电影节开幕红毯仪式盛大举行，预计将汇聚超200位中外电影人。那具体的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晴。上海首发正日益成为电影人的首选。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迎来历史性突破，首度实现

0: 世界首映。昨晚华语影片《燃烧吧爸爸》亮相上海影城，正式开启主竞赛单元的首映序幕。
1: 《燃烧吧爸爸》聚焦生死议题，用黑色幽默讲述了一个关于告别与理解的温情故事。演员文琪与倪虹洁首次搭档饰演母女，于恩泰则出演父亲一角。影片在上海取景，大量使用沪语对白，融入弄堂风情和市井趣味。
2: 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在上海电影节做一次世界首映的，让大家能够看到上海的海派的文化。
3: 我这个上海籍的演员能够参与进来，很荣幸也很激动。
1: 浓郁的在地文化也打动了非上海籍的主演。
2: 虽然我不是上海人，可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很深的对于上海的、对于亲人的、对于周遭一切的情谊。
1: 上海国际电影节自诞生以来，始终为青年创作者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90后导演刘骁阳凭借个人首部长片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并在上海完成世界首映。这份包容与机遇，让上海首发成为越来越多创作者的首选。
4: 我自己在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也是一个上影节的忠实的观众。即使做梦，我都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可以自己带着一部自己的作品来到上影节，
5: 看到这样一个电影的盛世在上海发生，而我又置身于其中。我觉得电影有未来，电影给我信心。
1: 创作者的信任与期待最终也在观众热烈的反响中得到印证。
6: 特别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体验首映。我觉得在上海的话还是有很多活动，然后有很多机会去参与。
7: 我是从湖北武汉来，造很多首映在上海。
1: 本届电影节的综合首映率高达82%，金爵奖五大竞赛单元中共41部影片是世界首映，占比超过80%。越来越多电影人选择将作品的全球首站落在上海。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
0: 昨晚2026上海影迷节的核心板块影迷嘉年华在新天地东台里拉开帷幕。这场为期3天的开放式影迷互动活动，把上海的城市街区变成了没有围墙的影迷游乐场。
1: 走进新天地东台里，胶片、放映机、幕布等电影元素被巧妙融入街头装置。电影主题市集上，影视周边原创首作花样百出。
8: 这个是我们的根据这6部影片的一个换新的这样一个冰箱贴啊，这个冰箱贴是可以发声的，就是把这个插进去会有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影迷们在各个点位互动消费，可以获得电影节专属印章。
9: 我从温州过来，这个是专门是为上海准备的本子，全部都是关于上海的章。
10: 在去年基础上做了一个提升，我们更加的走出了影院，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走到了上海的街头巷尾，包括我们现场的市集的活动也会和商圈的一些互动联系在一起。
1: 晚上7点，随着主舞台启动装置亮起，周末的街头电影狂欢正式开启。上午10点半到晚上9点，嘉年华主舞台将带来全天候不间断的演出。此外，主题沙龙、露天电影放映等活动也将轮番上线，让影迷可以尽情沉浸在光影世界中。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上海报道。
0: 现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红毯仪式正在盛大进行中，有关开幕式红毯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从上海大剧院现场发回的报道。许新元，
11: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开幕红毯的现场。可以看到今年的红毯啊，用我们的电影胶片纹理织就，同时刚才还有机器人暖场。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红毯打头阵的依旧是我们的华语电影。今年电影的开幕影片第4幕的剧组已经走上了我们的红毯。我们可以看到监制尔冬升、导演王德健还有演员冯德伦、胡杏儿等创作团队集结亮相。那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啊，其实这部开幕影片正是源于我们中国香港薪火相传计划，也就是由政府资助我们的一些资深导演和一些新晋导演可以进行一个协作，完成代际相传。那我们在这部作品上也可以看到尔冬升是如何作为导演王德健的恩师和领路人，托举起这样一部新人长篇首作。那么当然薪火相传的理念啊，也在我们其他的华语巨制当中会进行延续。那今天的红毯我们还可以看到像四 度、甄洛阳、魔方小姐还有年会不能停二这些2026年重点影片的创作团队走上红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45岁以下的青年导演为代表的创作团队，他们是如何绘就出我们华语电影稳步向上的一个新格局。当然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目前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更是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的报名，尤其是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和纪录片单元更是双双突破，首次是所有的参赛影片实现100%的世界首映。那这些参赛影片的创作团队稍后我们也将在红毯上看到他们和大家见面。那么在我身边的这条通道通向的就是今晚的金爵盛典了。本届的金爵盛典可以说是既有经典回响又有科技点亮，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一会儿的开场节目大家就可以看到真人舞者和数控机械臂在 AIGC 画面生成的全息影像中实现共舞，也可以说是一次科技向世界经典致敬。那与此同时，百岁影人卢燕还有与上海国际电影节非常有渊源的导演张艺谋也会一起登台，带领大家回溯我们华语电影的百年芬芳。此时呢，红毯已起，好片将至，我想正如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梁朝伟所说的，这个电影是一场做梦的艺术，而上海正是中国电影做梦起航的光影游轮。那今天我想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这一座光影游轮再次起航。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有关上海电影节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晴。
12: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精细数控加工、精密医疗器械部件等高端制造业产品正越来越多地从中国走向海外。今天下午在上海举办的一场全球采购破壁会上，来自欧洲、北美、中东等全球多个重点区域市场带着产品需求特意前来寻找供应商。
13: 这家初创企业来自法国，专门为自行车爱好者和专业运动员制造高性能部件。由于公司仅成立六个月，订单量较小，在欧洲当地很难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因此创始人特意来到中国。
14: I could not find a supplier in France or in Europe, ready to produce only 50 parts. That's the main reason. They want bigger volumes and they are more expensive.Here, the nice thing is I can get competitive prices even for short series.
13: 这家爱尔兰企业此前已在部分领域与中国供应商合作。今天，他们带着医疗器械和航天器光学系统零部件的需求来到现场，寻找可以胜任的加工厂。
14: It's better for companies like mine to actually deal with Chinese companies.
13: 此次破壁会还专门设置了机器人需求专区、国企需求专区，工厂可以直面海内外买家的需求，大幅提升采购效率，助力创新落地。
15: 很多的新兴行业都需要去做供应链，那么很多的买家其实他就是需要能够去解决一些创新项目落地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面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问题。
13: 今年的全球采购破壁会共有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海外买家参会，与往年相比，海外买家阵容规模继续扩大，呈现出更强的创新属性和需求复杂度。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官宣，美伊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德黑兰透露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世界杯，美国和加拿大赛区相继开赛，英格兰队在美遭遇盗窃，官方训练装备几乎一件不剩。美伊谈判终于传来好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随后证实，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晚披露，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谅解文件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内容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 第二阶段双方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这名官员还表示，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这项谅解备忘录。分析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

0: 一次袭击造成三名印度籍船员死亡。昨天，印度外交部三天内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袭击事件提出抗议。今天一早，印度外长苏杰生也发文称，他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以表达抗议。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同一天，乌国防军称打击俄方能源设施。
0: 按照俄方说法，自昨天早间至下午2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眼下，俄军正在顿涅茨克北部发起强攻，乌方也实施反击，矛头指向俄罗斯境内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天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外交努力也仍在继续。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成员国已同意与乌克兰启动首阶段入盟谈判。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入盟谈判通常旷日持久，启动相关谈判并不意味着乌克兰短期内就能加入欧盟，其入盟之路将面临国内相关改革进程、地区安全局势等不确定因素。同样面临变数的还有美欧之间的军事合作。美国媒体昨天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把 F-16 和 F-15E 战机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目前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和一艘潜艇也将重新部署。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不过，削减计划也有例外。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昨天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其采购美制军事装备。当天，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2020年，波兰与美国签署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的协议，整个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之前完成。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世界杯美国和加拿大赛区相继开赛，英格兰队在美遭遇盗窃，官方训练装备几乎一件不剩。具体的信息，请白旭旭介绍。白旭，
2: 好的，可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揭开战幕。东道主加拿大队以1-1战平波黑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
0: 这是东道主加拿大队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他们此前6场小组赛未尝一胜。这次在多伦多体育场主场，他们全力冲击队史首胜。对手波黑队是来自欧洲的黑马，虽然这是他们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但在世预赛上，他们连克威尔士、意大利等强队，实力不俗。比赛开始，东道主快速发起攻势。第17分钟，加拿大队左右路2次传中之后，戴维禁区前低射，但攻门太正，被波黑队门将化解。反倒是4分钟后，波黑队抓住角球机会，由卢基奇头球破门，帮助球队1-0领先加拿大队。一边再战，波黑队频繁凭借顽强的防守化解加拿大队的围攻。下半场第76分钟，加拿大队调整阵容，换上前锋拉林，收获奇效。2分钟后，拉林禁区内得球转身抽射，将比分扳平。这一比分保持到了中场结束。加拿大队虽然没拿到首胜，但宝贵的一分将极大提振加拿大队的士气，为球队冲击淘汰赛增添筹码。
3: And we did that better in the second half. And we knew that our fitness and our youth and our speed had the potential to wear them down as the game went on.
0: 比赛前的加拿大赛区开幕式主题秀出现尴尬一幕，马赛克大力神杯装置亮相时发生了故障，在上升的过程中，大力神杯底座的外罩开始脱落，露出了里面的充气管子，大力神杯也开始漏气变瘪，它的状态从缓慢上升转为了缓慢下降，最后大力神杯不见了，大家看到的依旧是一个金球。举办方随后撤去了这一颇具创意的设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国赛区的比赛也正式拉开帷幕。继墨西哥拿下首胜，加拿大艰难收获历史性一分之后，美国队作为最后一个亮相的东道主，迎来了他们的检验时刻，最终以4-1大胜巴拉圭队。
0: 洛杉矶体育场可容纳约7万人，是全球造价

0: 最昂贵的体育场之一。本届世界杯美国赛区的揭幕战就在这里打响。赛前先举行了美国赛区的开幕式，来自北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知名歌手联手献上精彩演出，科技光影秀搭配360度大屏，瞬间点燃了现场球迷的热情。或许是受到现场球迷的感染，比赛一开始美国队气势如虹。第七分钟，美国队在门前制造混乱，巴拉圭队员忙中出错将球送入自家球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个乌龙球，美国队1-0领先。此后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成为了场上绝对的主角，第30分钟和伤停补时阶段，他两度攻破对手球门，帮助美国队在上半场就取得3-0的领先。落后的巴拉圭队并没有放弃，第73分钟，替补出场的毛里西奥突入禁区，为球队扳回一分。中场前同样替补出场的雷纳为美国队再下一城，将比分锁定为4-1，净胜3球的成绩也追平了美国队在世界杯正赛中的最大分差赢球记录。
1: Very happy with the results.
2: It's a great beginning. I think we're gonna go to the next stage, and I hope we get to the semifinals. We're gonna be on the top of the stage. Yeah.
3: 比赛结束后，无论是身穿美国队球衣的主场球迷，还是专程从巴拉圭远道而来的支持者，都用掌声向双方球员表示了敬意。从开幕式到揭幕战，从场内到场外，洛杉矶正式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世界杯时刻。而对于48支参赛球队来说，这场足球盛宴才刚刚开始。东方卫视记者李云泽、孙建成，美国洛杉矶报道。
4: 世界杯大幕已经拉开，各支劲旅严阵以待，但夺冠热门英格兰队却在日前遭遇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离奇事件。
0: 酒店四周布满混凝土路障，持枪警察把守，训练途中武装车队护送，上空还设立无人机禁飞区。尽管驻地安保森严，英格兰队的备战装备却在运输途中不翼而飞。据报道，盗窃发生时，这批关键物资正从佛罗里达州的赛前训练基地运往密苏里州的斯沃普足球村。按计划，英格兰队将在斯沃普足球村进行训练。被盗物品包括多位主力球员的比赛用鞋、战术分析设备、主帅图赫尔的战术白板、按摩床等后勤设施，整批物资被偷的只剩下一只足球。英足总已交由美国警方处理该事件，目前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正等待进一步调查。除了场外的治安管理，本届世界杯的签证问题也引发关注。巴勒斯坦足协主席贾布里勒·拉朱卜就因至今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无法入境。尽管巴勒斯坦男足并未晋级决赛圈，但国际足联通常会邀请各国足协负责人出席这一全球体育盛会。目前拉朱卜被迫停留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待美方的签证许可。拉朱卜表示，剥夺世界各地足球从业者参与世界杯的权利是极不公平的。美国的签证政策还把多位赛事参与者挡在了门外，例如被遣返的索马里裁判以及伊朗男足的部分随队人员。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虽然国际足联一直在努力，但无法推翻美国政府的决定。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世界杯的积分情况。目前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已经结束了4场比赛，东道主所在的 A 组、B 组、D 组均已亮相。在 B 组，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后，两队各计分并列第一。东道主延续首轮不败的同时，黑马波黑队也在延长自己连续不败的场次。在 D 组，东道主美国队凭借一场大胜积3分升至榜首，落败的巴拉圭队暂时小组垫底。接下来世界杯小组赛将正式拉开1日4赛的序幕，从亚洲劲旅的救赎之战到世界前十的巅峰对决，看点十足。其中焦点之战是早上6点 C 组首轮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这是世界第6与第7之间的强强对话，这也是五星巴西的首战，能否延续21届世界杯首战不败的记录也值得关注。中午12点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队将对阵时隔24年重返舞台的土耳其队。澳大利亚上一轮小组赛首轮取胜还要追溯到2006年，这次是否能够取得开门红值得期待。这4场密集进行、风格迥异的比赛之后，更多的球队将亮相世界杯舞台。好，有关世界杯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清。
5: 好的，白旭旭。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热闹开场，上海首家电影加体育主题影院今天正式开门迎客，成为沪上首个授权实时转播赛事的影院。

0: 随着足球破门而入，中场哨响，影院里瞬间沸腾起来。位于上海闵行的华夏古美影剧院，由原来的社区活动中心文化剧场升级而成，在保留文化展演、公益讲座等公共服务功能基础上，引入专业设备，新增了放映功能，成为上海首个转播美加墨世界杯的影院。
1: 第一次体验这样子，一起看，一起加油，
2: 大家一起欢呼雀跃进球，那种感觉还是蛮振奋人心的。
0: 沪上足球民宿朱广沪也来到影院和大家一起看球评球。
3: 确实感受力完全不一样，希望更多这样的场合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孩子、青少年球员或者是喜欢足球的小孩能够到这场合参与这样的活动。
0: 影院还同步开启了票根联动，
4: 一票玩转古美推出了首期大概20几家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联动，那么后续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文体引流、商业赋能，把这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活动把它全域联动起来。
0: 下一步上海将在全市50家影院复制推广这一模式，完成16个区全覆盖，以本次世界杯转播为起点，撬动文商旅体展的融合新方向。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6: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5: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6: 再见。

明日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转短时小雨，21到25度。上海崇明小雨，20到24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26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南京阴，21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2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21到33度。香港大雨，25到27度。明日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转短时小雨，21到25度。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4: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5: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6: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0: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时

0: 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

0: 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0: 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 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4: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5: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任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6: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3: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7: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1: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9: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8: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

0: 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 这一波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0: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2: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0: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0: 如今新8纵8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5: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4通8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1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100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三朵妙可。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黄城，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啊，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
3: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2: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僧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头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3: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2: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4: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书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书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1: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嗯，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4: 义父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1: 对，
4: 人生难觅知己，义父团你就是我的知己。哎哎哎
3: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4: 我们两个探讨创词呢。
3: 秦哥，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1: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3: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1: 你说啥呢？
4: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3: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3: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傻得像。
3: 你个碎女子！哎，
4: 你想干啥呢？
3: 演英雄救美啊！行了你，
4: 我听死！
3: 我跟你说啊。
4: 我跟你拼了！
3: 你干啥？
4: 你来过！
3: 别认输！

0: 无理取闹！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1: 干了！
2: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0: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3: 老板，我开个冰封，起子在这儿，自己开。哎，对。
4: 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是个瓜子。你可再把我胡说教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
3: 是这意思。
4: 我来，你到呢？我要了，还有没？啊，
3: 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4: 多少钱？一共1.1块。呀，这啥子嘛？嚷嚷啥呢？哎，哎呀，走走走，把我嚷嚷。

0: 哎，老伴，咱就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好。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2: 腰今儿难受得很，帮我弄一下。
3: 这样，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2: 啊，对。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情娥你知道吧？
3: 易十三，
2: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4: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通省钱，
2: 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3: 啥吗？
4: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调到省钱，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2: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像他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3: 为啥吗？
2: 我跟你说，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像他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死了出门啊？
5: 这胡说八道！
2: 你上哪儿走？
3: 哎，
2: 上哪儿啊？
5: 弄啥？啊！
2: 你啊！你啊！你上哪儿啊？你上哪儿啊？
6: 你妈死了！给你扔死！
2: 你还大了是吧？
6: 大
2: 死！来，你给我给上，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6: 呀，不管你哪的。
4: 哎呀！
7: 哎呀！慢点！那啥腿？
4: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7: 我是啥嘛？这是？
4: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着没？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1: 他胡说八道，可啥可？亏了秦哥去黔州演出了，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0: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1: 那就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0: 那咋弄呢？
2: 哟，斌斌回来了。
3: 耶、yeah. ！哎，
4: 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3: 吃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
2: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4: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5: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6: 妈，妈，哎，张姐。
7: 哟，哎，
6: 我妈呢？
7: 斌斌回来了。
6: 我妈呢？啊，给，接把手，楼上呀，妈，你看，我给你买啥？
8: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6: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吗？
8: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6: 这当然了，
3: 有吗？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8: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哎，
6: 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8: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下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6: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8: 咋了？你自己看。
6: 这哪来的？
8: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6: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9: 风雪不来风，
6: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9: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的？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级的？
6: 这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的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子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9: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这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6: 哪儿来的？谁写的？自己信得起？
9: 有病！哎呀，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
6: 不许你叫他戏子！
9: 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
8: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6: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8: 斌斌，斌斌，
9: 不管他，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你这……
2: 斌斌啊。咋了呀？
4: 又和你爸吵架了？
6: 有本事在门口摘菜！

0: 拔开韦陀，你们俩上，快快快快快！
1: 山山走，
2: 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青哥，快快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
3: 还是冷汗。
4: 团长，
5: 青哥，没有不舒服。
2: 演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5: 那不行，这后面的戏咱都邮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2: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5: 来，给我。
6: 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
7: 好的。
0: 今儿刚到的货，八毛一本，要不要？
6: 那儿买。
0: 哎，稍等啊，找你两毛，慢走啊。
6: 老板，还有凉皮啊。
7: 哎，好嘞，
6: 谢谢。
8: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0: 今儿刚到，八毛一本。
8: 你这儿有多少？
0: 都在那儿。
8: 行，啥样？
0: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8: 这卖出去几本？
0: 就刚买了一本，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青鹅。
5: 歇歇，缓一缓。
0: 哎，夏冰、谢将，你们四个跟我走，
1: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一共20。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干，赢1亿个现金红包。
3: 叫，去对象。
4: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
3: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4: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3: 哎，跟你说了，
4: 让我拿书了啊！
3: 哎，那个啥，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4: 咋回事啊？
3: 啥走？
4: 昨天不是在抢书呢是吧？
3: 抢你书咋了？
5: 抢你咋了？
4: 抢书了吗？
3: 给钱了？
4: 那给这是个啥嘛？
3: 啥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钱呢。
5: 来来来，给钱！
4: 我20块钱的时候你给5块钱，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差15。
5: 13。
4: 13。
5: 差2块。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4: 行吧。杀人嘛。
3: 也知道这。
4: 注意了。
5: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3: 长安巷、南报岗一路过来，报刊亭、书店全跑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5: 都印了多少？
3: 我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一把火全给它烧了去。
5: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3: 信个穷呢！那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怂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幸好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不起。
5: 行，算我没看错人。
6: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7: 没有的事儿，未遂，让宋子给拦下了。
6: 那货呢？
7: 跑了，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6: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儿，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青哥，你别跟我学。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得罪什么人了吧？
1: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
1: 这得报警啊！
2: 这肯定是假的，青儿，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青儿。
5: 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
6: 太值了，再跑走了，那满共就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5: 微博的施舍

0: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秋叶。
1: 是你让腾哥在外狂
0: 奔的。我的未来是抓不出风浪。
2: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就让娃好好表现表现。
1: 哎呀，胡小姐，你这怎么求长的呢？
0: 我愿为野生的
3: 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时候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事儿扫钱扫的字都都赚钱了。
2: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他来地一样都是宝贝，
0: 爬进喧闹的江河，
2: 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
0: 精神永不沉默。
1: 想娃了？
2: 咋不想了？想也见不上。这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
0: 大家手里活别停啊，我再来一手。
2: 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的很呐、啊，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4: 妈，妈。
2: 来地，
5: 关键是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3: 你先不着急啊，人，人，
5: 你看，还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吗？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6: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也就是排练，完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5: 你再想想想想，
6: 我咋知道呢？妈，现在哎呀，
3: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5: 能行吗？
3: 啊，我再打电话。
5: 要咋说的呀？
3: 先报奏折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咋？
5: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7: 啥靠？镣，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5: 喂，是九阳沟村不？
8: 是啊，你是谁啊？
5: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7: 你找他干啥呀？
5: 哎呀，你咋真啰嗦呢？
8: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7: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5: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8: 你先说你是谁。
5: 我叫胡三元，一秦娥知道不？你们村上
8: 出去的，我是他舅。
7: 舅？
8: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7: 你也是我
8: 舅啊，舅，我是陈根。
5: 哎，这谁来求你？去叫人去。
7: 你等我一下啊。
9: 来弟。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啊，
2: 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哎，咋回事？
3: 哎，你再把我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去做饭去。
9: 这娃肯定是去上啥事了？
3: 能有啥事吗？那都是累的，做饭去。
9: 你看着行啊。
10: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9: 谁？
10: 我舅。
3: 这怕是有事。
11: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9: 能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11: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12: 明白了。解
11: 散。解散。

0: 哎，楚家河，楚家河，哎，仁哥找你说个事儿。
1: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0: 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
0: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1: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0: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1: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韩磊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0: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1: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0: 抓起来也可以。
1: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善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上台。

0: 哎，不许碰车啊！不许碰！能到了，没了，夹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1: 小亮，
0: 小亮，
1: 你把门开开。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2: 那不是个啥事儿，啊！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3: 你在这儿红兵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招呼一下吧。啊！
2: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3: 青儿，是我，红兵。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 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这其实是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了那就行。
2: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
1: 那是啥嘛？哎，
2: 你不懂。
1: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2: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闹关系嘛，啊，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4: 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
2: 秦哥，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秦哥，秦哥，秦哥，秦哥，秦哥，
4: 啊，没事就行。
1: 有人造谣，这领导上次为啥不管啊？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的。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你咋呀？还叫做一辈子饭的？那人总得有点奋斗。
4: 那你不是说给瓦解救个公粮就行了？
1: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了，总能迈过去。
4: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5: 兵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着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兵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
4: 兵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可就牛皮得很了。

0: 啥叫牛批啊？啥叫不牛批？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
1: 咱自己知道自己牛批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2: 太牛批了，兵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3: 去长安干啥呀？
4: 城里好啊，我姐十一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0: 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边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1: 她成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
0: 齐哥，你出来嘛！啊，
1: 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0: 好不好？齐哥，你发泄出来，
1: 发泄出来就好了啊！齐哥，
0: 好吗？哎，齐哥，你砸得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5: 对，赶紧出来吃饭。
0: 说吃不下，忘了。
5: 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
6: 这个来替做的。
0: 你把这给我，OK。
5: 行，不管了。
6: 给他啊，给他。
0: 婷啊，那好赖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
1: 你不管他了，
0: 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2: 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叫那坐一辈子他都干了。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对了，没见过这祸烦人的时候。赶紧关灯睡觉了。
0: 啊、
1: 哦，哎呀。
3: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似的。青娥，你得去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青儿，早了，你的事饿了。青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了啥地方得罪你？
1: 你造秦娥的谣，
2: 我都不是这种人吗？
3: 装，你再给我装。
2: 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
4: 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总？
5: 你看，
6: 叔叔，
5: 叔叔，
6: 叔，
5: 真不是，
6: 可能
5: 真
6: 的，
7: 可能真不是这货吗？秦娥在县剧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1: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
8: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1: 写那烂怂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5: 是假的。
1: 人说了，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
7: 不是，你是谁？
2: 咋
7: 咋咋？干啥呢你？
9: 你们干啥呢？
7: 这人姓哈的。
9: 易清娥，你少抓好人了。宁州造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
7: 你再给我说。
9: 是调查技术，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
10: 走，
9: 快撕呀，
10: 走，
9: 撕呀。
7: 走，打不死你个臭！
10: 你打我，打死我吧！
1: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
11: 没有啊。
1: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
7: 怕摊上事儿呗。
10: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
11: 你有完没完了？
10: 我咋了？
11: 我跟你说。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你真是背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10: 我怎么现原形了？
11: 造谣的人就是你，
10: 你个死二椅子！你
1: 好好好，
10: 都别打了。
2: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11: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把我都窝破了，我后悔的很。
2: 你后悔啥嘛？
11: 那天王晴是耍混蛋，你说我都倒霉想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
2: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

0: 真是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2: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3: 喂，
4: 他为你跳楼了。
3: 刘文明怎么了？
5: 他为你跳楼了。
6: 哎，咋了？
3: 你不能死啊，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
5: 他谁？
3: 我知道刘红兵了。
7: 在街里。
3: 你急死我了。
7: 不敢打不敢打不敢打。
3: 你为啥跳楼啊？哎呀，
7: 这谁跳楼呢嘛？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我家老爷子贼得很，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
3: 你偷户口本干啥？
7: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看谁再敢叫那生面子。
8: 梦

0: 造秦娥的谣。
1: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我这种事偏心跟啥样呢？
0: 说，
1: 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
2: 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的？
3: 女子，
1: 叔叔，叔叔，
0: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合弄的？
2: 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从现在开始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0: 人没要，人说了，花爷的事都是他的事。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5: 还能退烧哦。
7: 雪碧香肠啊。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鸟科懒惰，鸟科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0: 弄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2: 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风这戏

0: 秦娥凭借自己精湛的技艺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而她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1: 他把王总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2: 我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
0: 当初县剧团招生，舅舅胡三元决定带他离开山沟沟去参加报考，可年幼的易秦娥只以为爹妈不要自己了。
3: 不是，这是谁啊？
1: 啊，外甥女儿，出去啊！啊，
4: 你看我这牛成什么？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5: 你不回去就行了。
1: 哎呀，哎，这狗老汉，下棋摔那响子，他把娃吓
4: 哪来的娃这是？
1: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4: 我就是个看门狗。
1: 哎呀，这，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5: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1: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0: 突然从一个放羊娃踏入县剧团，易秦娥百般不适，内心的排斥让他选择了沉默。
3: 打哈欠，张嘴。
1: 这玩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
1: 呀，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6: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爷死心了吧？成不？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了！
7: 别吃肉，叫你早点起。
1: 谁说？
7: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1: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0: 胡三元也没想到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竟然因为一口肉解决了。
3: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1: 哎，在这儿。哎，别胡给娃叫。
8: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1: 行，喊喊喊喊，跟着你花姨喊。
3: 胡三元，
9: 胡三元，
3: 王八

0: 这也是开口音。
1: 王八蛋，
0: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2: 喊。
3: 哇，嗓子亮得很
0: 啊。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
3: 来吧，我们唱歌啊。
4: 终于易勤娥在种种助力下开了嗓，可没学几天的她虽然考进了学员班，但依旧是班里最差的吊车尾。而没过多久，意外却发生了，舅舅胡三元立功心切，不仅导致了重大舞台事故，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看着舅舅被抓走，易勤娥彻底慌了神，进阶考试自然也没能通过。好在在花彩香的努力下，易勤娥还是被留下来了。
5: 秋死，
6: 哎，
5: 宋死，娃送来了。
6: 哟，爸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儿班调过来，补充咱伙房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4: 这时在伙房做帮工的易勤娥还不知道，这里将是改变他命运的起点。
7: 钩子夹紧，要使劲，腿绷直。
8: 你打我干啥？
7: 我这是为你好。
8: 不用你管。
7: 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8: 不用你教我。
7: 那你就烧一辈子火。
8: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7: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8: 你才逼。
4: 此时的易勤娥只知道答应舅舅要好好练功，对狗师这个看门大爷的指导并不在意。可很快易勤娥便得知了狗师的真实身份。
6: 娃，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狗师是存家班的台柱子，靠的是单元。我和周师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师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
9: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7: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4: 易勤娥虽然平时少言寡语，但她心里很清楚，单凭自己在闲暇之余摸索着瞎练，肯定不会有什么成绩。如今狗师主动要教自己，他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0: 在狗市的严厉教导下，一群鹅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终于有一天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候，
1: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火丫头练成一个小卤蛋的。
2: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3: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2: 牛皮！牛皮的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3: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2: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青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0: 当时各大剧团都在表演秦腔老戏，县剧团也想排一场来打响名号，可当家台柱子米兰却因为从未学过老戏，上台前觉得头包得太紧，扯松了头巾，导致在舞台上大出洋相。而为了扭转大家对县剧团的看法，副主任朱继如决定放手一搏，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从未上过舞台的烧火丫头身上。
4: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赞》，主演易青娥、周存仁、裘存义。

0: 没有辜负舅舅对他的期望，也没有辜负师父对他的栽培。这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但却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高兴。
1: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2: 干啥呀？
1: 我嫌他恶心。
2: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还有水要喝？人不就唱了打要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1: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你欺负人就不行？
1: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2: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1: 谁让你跟我说话？
2: 你干啥？
1: 我嫌他恶心。
0: 易晴娥从一个烧火丫头转眼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这让一众学员都非常嫉妒。身为其中佼佼者的楚嘉禾更是如此。面对这突然发生的变化，易晴娥也感到惶恐不安，甚至为了得到楚嘉禾的认可，萌生了把主角的位置让给他。
3: 为啥？
0: 而当他看到师父苟存中为了艺术奉献生命，易晴娥不再犹豫，她要站上舞台展现自我，传承师父教给她的秦腔技艺。

0: 很快，易勤娥的名字在北山地区家喻户晓，而在古诗的邀请下，易勤娥踏上了前往省剧团的道路，迎接她的将是更大的舞台。
1: 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谎，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2: 是。
0: 在舅舅胡三元和追求者

0: 刘洪斌的保驾护航中，疫情鹅来到了省剧团，可等待他的并不是一帆风顺。
1: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0: 古诗对疫情鹅的记忆十分认可，所以邀请他来省剧团。可这个演出名单中可以看出，导演明显不重视疫情鹅，而疫情鹅对角色并不在意，他在意的只是自己的表演。
2: 考

0: 来，停一下，来。玉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北狼。
0: 念裴狼吗？北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
3: 曾经备受欢迎的表演被多次诟病后，易晴娥感到无比失落。好在如亲人般的启蒙导师花彩香再次出现，给予了他最大的帮助。
4: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
5: 嗯，记得。
4: 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
5: 嗯。
4: 胡三元。王八蛋，王八蛋，爸爸，王八蛋，王八蛋。
3: 在花彩香的帮助下，易晴娥努力纠正口音，而很快风导也见识到了易晴娥扎实的舞台功底。可即便如此，易晴娥一开始也只得到了一个替身的上场机会。

0: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鱼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1: 秦娥，风哪叫你上台呢？
2: 虽然易秦娥已替身上场，但台下的秦腔名家李老师一眼就发现了技艺超群的他。
0: 哎，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吗？
3: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
2: 在李老师的点评下，易秦娥更加努力地练习唱腔，改变口音，终于得到了导演的认可。
4: 离调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时不我待啊。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秦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

0: 大的戏呢，丽丽，你上。
1: 还演什么演啊我？你把戏心子都抽了，我演个屁呀、啊！
0: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张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
2: 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儿重新再来一遍，预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背上
4: 驾驾驾，
3: 大风
4: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5: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6: 将将将将将
5: 你就你还要来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7: 对呀，你不要说辞，
5: 善宝子他跑不了，告诉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你
8: 你个叛徒，对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占了这空间啊？你凭啥占了这空间？
5: 我滚，滚！
2: 哎呀，不敢，
5: 你敢去？
2: 你想干啥？哎。
5: 咋了？还要打人了？你个！打死你男的！打死
1: 你！
9: 正是有了胡三元的支持和刘洪斌的照顾，不谙世事的易晴娥才能一心投入到训练和演出中，最终绽放自我。可就当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都在稳步向前时，意外发生了。
2: 哇！你是不是得罪一下谁了？
1: 啥？
10: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易晴娥安排一些。
11: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2: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9: 易晴娥该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恶意造谣？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0: 是什么？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1: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2: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3: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0: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光影接故事，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上海，欢迎大家来到电影之城。
1: 尊敬的各位影人，各位来宾，大家
2: 晚上好。
3: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1: 刚才大家看到的人机协同光影秀《影梦》，在光影交织的时空中，完成了一场科技与艺术的深情对话。
4: 感谢他带来的表演。大家好，我是演员陈飞宇。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陈璇。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任鲁豫。这里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上海大剧院面向海内外现场直播这一属于所有电影人和影迷的精彩盛会。
1: 本次的金爵盛典此刻正在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东方卫视、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 CGTN 新媒体、东方娱乐各大官方平台账号、百视通、腾讯视频进行全程直播。
3: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珠宝腕表品牌宝格丽，指定饮用水雪中贵族百岁山和指定乳制品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和陪伴我们的合作伙伴，
0: 谢谢大家。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题是光影接故事，每一束银幕光影都是生活与艺术的碰撞与融合，而每一次观影入场也都是一场奔赴热爱的温暖邂逅。
3: 而上海这个被胶片点亮了120多年的地方，本身就是一座不断书写故事、书写传奇的电影之城。
4: 这里的街巷、这里的建筑、这里的人都无数次被写进剧本，被定格在胶片里，这里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落幕。
1: 今晚每一位电影人、每一位电影观众都是故事的一部分，就让我们共赴着光影盛宴，一起走进属于我们的故事。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隆重地为大家介绍出席今天盛会的各位领导嘉宾，他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斌，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徐玉长，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

0: 上海方面出席金爵盛典的领导有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滕建勇，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维仁，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亚明，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方世忠，感谢各位的光临。
1: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致欢迎词，掌声有请。
0: Now please welcome 于俊生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Media Group to deliver his speech.

尊敬的赵佳明部长、滕建勇副主任、卢山副市长、王维仁副主席、毛宇副局长，尊敬的梁朝伟主席，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仲夏沪上，光影生辉，值此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之际，我受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先生的委托，代表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各位来宾、向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们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电影是时代精神的生动表达，也是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1955开局起步，中国电影正以更加自信昂扬、开放奋进的姿态奔赴星辰，创作活力竞相迸发，文化消费蓬勃增长，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影幕方寸在山河，光阴流转映万象，一再见证中国电影从高原向高峰攀登，一再见证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光影借故事，这故事扎根于时代沃土中，书写在中国大地上，今日之中国时时都有活跃的创造，处处都是生动的素材。近年来，无论是中国电影的佳作迭出，还是总台精品的持续喷涌，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前不久，总台综合频道推出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透过主创分享的创作体会、影片蕴含的文化思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脚下沾有多少泥土，镜头记录多少真情，作品就拥有多少直抵人心的力量。电影常被称为造梦的艺术，这梦境因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而丰富，因影幕内外的共振而精彩。从 AI 片场、手机电影创作营，到主题街区、票根打卡，本届电影节以多种方式为人们带来入场及入戏的生动体验。总台在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践中，持续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创新融合，为影视创作插上新的羽翼，让更多海阔天空的创意落地成真。总台打造的 CMG 中国电影盛典、电影文化嘉年华，不只有电影

0: 跟着电影游中国等一系列活动和产品，助力电影家蓬勃发展，推动光影价值延伸到更多的场域。电影与会中，文明互鉴是多彩的，这色彩是一个个镜头述说的相知相通，是一帧帧画面描绘的交流交融。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数量再创新高，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首选，正是万里同频、山海和鸣的先河注脚。总台以传播中华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为己任，用媒体传播架设对话之桥，在全球开展精品影视节目展映，与多国主流媒体和影视机构深化友好合作，以实际行动做人类文明的讲述者，文化友谊的传播者。星河与光影交汇，初心和梦想相应，探寻多样文明的共处之道、共鸣之音、共敬之路，离不开真诚的对话、紧密的合作、创新的探索。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总台愿与海内外影视行业同仁一道，共同讲好多元精彩的时代故事，携手书写美美与共的锦绣诗篇，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预祝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精彩纷呈、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于俊生副台长，请入席。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市副市长卢山致辞，并宣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2: Now please welcome Lu Shan, Vice Mayor of Shanghai, to give a speech and announce the opening of the 28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3: Honorable Yu Jinsheng, Vice President, Mao Yu, Vice President,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公正市长因另外的工作安排无法亲临现场，受公正市长嘉明部长的委托，我这位非专业人士才有机会站在这个璀璨星光里。今天朋友们又一次相聚在这座电影之城，共同迎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我仅代表上海市政府，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艺术家、媒体朋友以及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家都会被短视频、短剧、算法、推荐轮番轰炸，我们都得回答一个问题：电影凭什么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魅力？100多年前，当第一束光穿过胶片，投射在荧幕上时，我们突然意识到，时间可以被留住，记忆可以被看见。100余年后，我们依然愿意为了这件事放下我们手中的手机，走进影院，在黑暗中并肩而坐，在光影中共同感受，共同欢笑，共同流泪，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共情体验。从胶片到数码，从实拍到 AI 声系，技术的语言在不断的迭代，算法的语法、叙事的语法也在不断更新，但电影的逻辑没有变，人始终是核心坐标，

0: 以人为原点，记录下我们的生活和情感，又以心为终点，直抵灵魂深处。电影不只让我们感受到光影的绚烂，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束文明之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今年的三月份，我们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认证。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这既是对上海办节水平、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度认可，更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坚实底气。这份底气源于全球电影人的信任和支持。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4100部影片的报名。更令人振奋的是，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首次实现100%的世界首映。越来越多的导演愿意将作品的全球首发交给上海，这本身就是对一座城市、一个电影节最高的信任。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正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百年前，第一缕光影在这座城市启程，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金爵闪耀，电影和上海已经相融共生。只有在上海，各位才会深深地感受到城市即片场，入场即入戏。走进影院，你就是电影的一部分；来到上海，你就是这座城市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文赏旅体展的深度融合，努力让每一位到上海的朋友通过电影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感受仪式感和烟火气的交织，体验科技与人文的碰撞。这不仅是多元化的魅力，更让世界看到这座人民城市的温度与诚意。我们常说，荧幕上的故事打动人，但我想说，各位，每一位观众、每一位影人、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才是让故事完整的最后一块拼图。朋友们，帷幕已经拉开，荧幕即将亮起，上海已经备好最好的电影、最暖的诚意、最燃的想象，请您入场，请您入戏。受组委会委托，我宣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1: 谢谢，谢谢庐山副市长，请入席。此刻，全球影人的目光汇聚上海。本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创下了历史新高。
2: 与此同时，超过420部中外电影佳作将在上海的47家影院与长三角5座合作城市的52个放映点位完成超1600场的放映。每一个故事，每一帧光影，都在等待着上海与观众相遇。
3: 从主竞赛单元到亚洲新人，从动画片、纪录片再到短片，金爵奖各个单元的入围作品也即将在这里书写新的光影传奇。
4: 金爵奖杯熠熠生辉，谁会获得这样的荣誉呢？我们拭目以待。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隆重地请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个评奖单元的评委会成员们。首先亮相的是金爵奖短片单元的评委会成员，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3: Now let's welcome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Golden Goblet Awards. First up, the jury members of the short film section.
4: 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葡萄牙导演制片人若昂萨拉维扎。
3: Jury President Joan Salaviza.

0: 最佳女演员奖
1: Chinese actress 辛芷蕾。
2: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他是华语影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以细腻克制的表演和卓越的角色塑造力著称。从《重庆森林》《花样年华》到《一代宗师》《英雄》，他塑造了众多经典银幕形象。2023年，他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演员。
1: Now please welcome the jury president of the main competition, Tony Liang Chiu-wai, actor from Hong Kong, China.
3: 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向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每一位金爵奖评委表示欢迎和感谢，欢迎大家。
2: 现在，让我们有请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先生致辞。
1: Please welcome jury president Tony Liang Chiu-wai.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晚上好，我是梁朝伟。谢谢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邀请，很荣幸能够成为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主席。我拍过很多电影，也演过很多不一样的角色，但是电影还是那么吸引我。因为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好电影，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一部好的作品一定可以触动人心，让人难忘。接下来的几天我会跟我的团队通过一步步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去感受不同文化带给我们的想象力和创作力。上海是一座跟电影有很多缘分的城市，而我也是。我在这里拍过一些电影，留下过一些记忆。今天晚上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个城市。我希望喜欢电影的朋友们在这个电影节里面可以有所收获。最后，我代表评审团祝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成功，谢谢大家。
1: 谢谢梁朝伟先生，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评委会成员。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Please join the audience and be seated. Thank you.
2: 谢谢大家，接下来的工作辛苦了。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的直播现场。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东方卫视、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CGTN 新媒体、东方娱乐各大官方平台账号、百视通、腾讯视频全程直播。
1: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本届电影节官方合作伙伴指定珠表腕宝品牌宝格丽，指定饮用水水中贵族百岁山，指定乳制品光明优倍高品质鲜奶等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们。
3: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就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入围影片。这12部入围影片全部都是世界首映，这也是金爵奖自1993年创办以来首次实现了主竞赛单元100%的世界首映率。
5: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愿意把第一站留给上海，越来越多的故事选择从这里走向世界，让我们通过大屏幕认识这12部入围作品。
1: Well, now let's go to the big screen for the 12 main competition films of the Golden Goblet Awards.
6: 大西洋，中国。
7: 你这回回来就是找你爸的呗？
6: 哈利玛，摩洛哥。
8: 哎，戴姆，我丢了这把黑刀。哎，这个是没亮的。
9: 你咋这么
8: 可能不？累吗？
6: 微光女孩比利时。
0: Primando diciendo que usted anda con un vago que no le quiere copiar a nadie.
9: No será mañana otro día. Todo es un largo hoy.
6: 路易莎的沙漠，巴西，英国。我最后的家宴，印度尼西亚。无人看见的夜晚，土耳其，德国。海之子，俄罗斯。
10: Что сейчас для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время идет быстрее, чем раньше. Может, хотя бы только свое. Может, мы так научимся.
6: 纸盒藏谜，中国内地，中国香港。
11: 知道为名，谋杀罪名。
12: 谋杀我呀！
13: 你让他唔肯，你就杀咗佢。
14: 够胆死！
15: 我乜都冇做过。
6: 超级闹事，德国。燃烧吧，爸爸！中国，
16: 时常回来看看家里的人。
17: 等一下，
18: 我当靠近耶，
19: 我都有点混。
6: 他们的狂想曲，德国、法国。
20: Dass alle jungen Eltern durchlaufen. Ich glaube, wir sind schon mittendrin.
6: 车位，加拿大。
21: 原因哪只？是跑来。
2: 让我们为他们响起掌声吧！祝贺以上这十二部作品入围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选。究竟哪些作品能够捧得金爵奖杯，收获荣光？让我们共同期待6月20号晚上的金爵奖颁奖盛典。
1: 那么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它的故事发生在一方话剧舞台之上，跳脱出了我们传统戏剧的三幕结构，而戏剧与生活彼此交织的第四幕将如何厘清真实和谎言之间的界限。 Now let's go to the big screen for the opening film of the 28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请看大屏幕。
22: 反而选角我冇得决定。
23: 而一个舞台咧，唔系你一个人话事噶。
24: 我顶你个肺！你唔系老年咁远跑嚟追晒我嘅咩？你喘都唔喘下，仲话投入角色？
25: 但系你啲眼神成日都令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好老婆，唔系一个好女人。
26: 阿叔啊，你真系觉得我可以做戏？
2: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开幕影片第四幕的剧组代表们，监制尔东升，导演王德健，主演冯德伦、胡杏儿、周秀娜，作曲家金培达，执行监制黄嘉怡。
27: 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
27: 欢迎大家。二道好。尔导其实和上影节的缘分很深。2015年，您的《我是路人甲》作为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讲的是一群群众演员的故事。那十年以后，您又以监制的身份，给大家带来第四幕。我想采访一下尔导，您两次站上同一个舞台，心情有什么不同？
28: 上次带着21位穿着戏服的素人演员，我就心情比较紧张啊，我怕他们出洋相，结果他们不紧张，是我很紧张。这次呢就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这次的演员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我看唯一我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导演吧，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
27: 有人说监制这样一个工作呢，就有点像是一个大家长的身份哈，但其实呢，监制这个身份有点像撑伞的人。对，那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尔冬升导演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聚焦到王德健导演的身上呢？
28: 其实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传承啊，或者薪火相传啊等等这种词儿，我觉得就比较沉重说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从念书之后或者各行各业，我们进入这个职场都是有前辈在带着我们的，那当我们有经验的时候再教会一些新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那王德健导演他从19岁就当场记，当我的场记，然后当副导演，已经10几年了，所以我也不是帮他，我是把我的经验交给他，他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多年他也帮了我很多，所以除了回馈给他之外，我也想帮他圆他这个梦。
27: 谢谢谢谢。刚才尔冬升导演在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德健导演在旁边很兴奋也很开心，但也有一些紧张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德健导演还有金佩达先生，金老师很了不起，获得过银熊奖啊，两位老师能不能用简短的一句话的方式也为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影片呢？
3: 第四幕是关于一个演的故事，整个电影发生在剧院的台上和台下，是关于救赎和背叛，虽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片，可是他有每个角色最内心的一幕。
27: 谢谢谢谢，充满了疑问。
4: 尔导呢是我合作最多的导演，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片里面呢有一种桥梁的来带动了这个乘船，就像这个电影里面的音乐也一样，是观众跟角色之间的桥梁，希望大家来欣赏来感受。
27: 谢谢谢谢，真的是薪火相传，我们感受到了，当然一浪高过一浪才有大海的辽阔。再次感谢尔冬升导演支持，王德健导演也谢谢金佩达老师的鼎力支持。
5: 今天同样来到金爵盛典的还有我们电影第四幕的三位主演，冯德伦老师、胡杏儿老师、周秀娜老师。我想给大家出一个难题，因为这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影片，所以大家能不能带入一下自己在影片当中的角色，来介绍一下第四幕这部电影。
7: 我在戏里面我是演一个落魄的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那他非常的想坚持重返这个舞台，那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部电影，多多支持第四幕，多多支持这个落魄的导演。
27: 好，谢谢谢谢冯德伦先生。幸儿，
8: 在电影里我是欧文的旧爱苏曼宁，一段感情最体面的落幕就是当面说再见。欢迎走进影院，走进剧场，看我们如何跟过去说最后的告别。
27: 好像有点入戏的感觉了，秀娜。
12: 我在电影里面是饰演欧文的老婆崔喜，总是在婚姻的边缘徘徊，然后挣扎，真真假假，但是眼神骗不了人。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就进电影院支持我们，谢谢。
27: 谢谢谢谢，三位好演员。他们的介绍都充满了悬念，让我们对第四幕格外的期待。
5: 那我也来介绍一下，我来喊一下我们电影的 slogan， 当最后一幕拉开，所有的谜底都会浮现，请大家多多期待开幕影片第四幕。哇，
27: 谢谢飞宇深情的讲述，我感觉好像你在第四幕当中也有角色出演。好，那今天晚上的第四幕这部影片呢，作为开幕影片将会在上海的大光明影院隆重登场，让我们祝福这部开幕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再次感谢主创团队代表的到来，谢谢你们，辛苦了，
5: 谢谢
27: 谢谢谢谢，请各位一步就坐，继续观礼，谢谢谢谢。可以说电影是记忆的容器，也是时光的渡口，有些故事被
2: 胶片封存，有些身影却可以穿越百年，依然在银幕上闪闪发光。
27: 接下来，一位电影人将为我们讲述另一位电影人的故事，一位飞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光影长河的电影人的故事。
2: 我们掌声欢迎上海的女儿陈冲。

0: 大家晚上好，我是陈冲。今天晚上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我十分爱戴和敬重的老一辈艺术家卢燕老师。他生在北京，长在上海，上世纪40年代在大光明影院，他第一次与电影相遇，当上了易逸芳小姐。很多影迷买票只是为了听卢小姐同声传译，放映机转动，那束光打在荧幕上，也照进了他的人生。后来卢燕老师去了美国，在那里成了家，有了孩子，却依然放不下他的电影梦。30多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机会，凭借电影《山路》成为了第一个好莱坞担任主演的中国演员。他让世界看到亚洲人的面孔有那么多的荧幕魅力，可以那么神秘和难忘。70年代，他转身回到华语电影圈，从此在中美两国之间用自己的表演架起文化桥梁。身为奥斯卡评委，他一生都把中国电影介绍给世界，把中国电影人牵线搭桥，还亲自担任制片，捧出了很多好电影。我刚到洛杉矶不久，就有幸认识了卢燕老师 Lisa。 那还是大家都直呼其名的年代，很随意，很亲切。他的家也成了我在大洋彼岸的避风港。其实感受到他温暖的还有许许多多中国去海外的电影人。他对晚辈的爱毫无保留。我一开始在好莱坞演戏，他就从衣柜里拿出几件他年轻时代的晚礼服送给我，从式样、用料到手工缝制都是非常非常的考究。有一件我记得是用意大利重磅绸缎，我这辈子都没有再遇到过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了，爱穿超短裙，竟然就拿起剪刀把3件礼服全都给剪短了。现在想想真傻，真后悔。后来我嫁到了旧金山，我跟 Lisa 见面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仍然把被我破坏掉的礼服留在衣柜里，记着卢燕老师 Lisa 对我的厚爱。2年前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放映两部我们各自的电影，然后上台做问答。这两部电影呢，都是严肃深刻、对观影有要求的电影。我就趁着放着我自己电影的时候溜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却被深深地镇住了。一位快100岁的老人一直正襟危坐，脊背都没有弯一下，认认真真、一针不落的看完了这两部电影。他对电影的爱让我十分感动。到了这个年龄，他依然是拎了一口皮箱就走遍全世界的女人，哪里有戏他就去哪里拍。亲爱的 Lisa， 你是我的榜样，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谢谢，谢谢陈冲女士深情的讲述，好优美的一篇散文。也请陈冲女士稍留步，和我们共同见证接下来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年已经99岁高龄、即将100岁的卢燕女士登场。

0: 谢谢。为了表彰卢燕女士对于华语电影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了表彰她为中外电影事业交流做出的重要贡献，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今天将向卢燕女士颁发终身成就奖。
1: 现在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张艺谋导演为卢燕女士颁奖。有请。
2: Now let's welcome director Zhang Yimou to present the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0: 老师，您回家了，回到上海，回到光影梦开始的地方，您有什么样的话想对大家说？
1: 谢谢艺谋，谢谢大家，谢谢陈冲。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今天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想，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我舒虎，今年7岁，100岁了。按现在的说法，我也是标准的00后。那还当然还是新一代。今天在座有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我也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有合适我的角色，请一定记得联络我，我还在，我还能演，也不想，我不想退休，我想继续的演戏。我爱上海，我爱电影。我爱大家，谢谢各位。
0: 祝贺您！
2: 真的，您看刘燕老师，全场大家都起立在欢迎您，在静静的听您发言，您的话激励了多少人啊！00后，我们都在路上，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刘燕老师说到电影的时候，即将100岁的老人了，眼里的那种光芒，心中的那份热爱，这是对于电影的那份虔诚。说好了，他们联络您再拍新的角色，我们作为影迷等着，我们等着您，好不好？塑造更多好的角色。嗯，谢谢，
0: 谢谢。

0: 老师在好莱坞是有一个称号叫 One Take Lisa，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未来永远一条过的卢燕老师能够和各位电影人合作，我们一起再来上海拍电影好不好？
1: 谢谢各位。
0: 谢谢，谢谢大家的敬意，请大家落座，谢谢。
2: 谢谢，
0: 也谢
2: 谢张艺谋导演，谢谢陈冲女士，谢谢卢燕老师的女儿，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卢燕老师，谢谢陈冲老师，我们请张导留步。
2: 来，我来送。
0: 来，我们有请张导留步。再次祝贺卢燕老师，刚才见证了我们终身成就荣誉的揭晓。那么接下来呢，将要和张导一起来见证的是我们的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张导其实获奖无数了，我不知道张导您还记不记得，在2005年第八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首次设立了这个奖项，当年的得奖者就是您。20年之后，究竟今天晚上这位获奖者会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3: 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张艺谋。
4: 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就这个不解之缘接下去。
5: 青涩指的是感觉，两张脸不演戏就要说明这个问题。
6: 真是，你看多少次了？真是，多看一次都有问题。
7: 就这个人在外头啊，就这么四声敲门，这个门把手就是个大戏眼儿，
8: 所有的细节上体现那个时代。
9: 这一次的原则就是尽量现场拍，我宁可相信我的眼睛，全世界欣赏张艺谋的是张艺谋自己拍出来的东西。
8: 所有的视觉造型的东西要进入记忆，抓这个特殊性上再夸张一点。等不到就不能拍，
10: 全部做假想，还不如不拍。
11: 这是有诈令，是国酒，回头来也有诈，吃服吗？
8: 我很喜欢那种人在困局中想破局的那种挣扎。
12: 要吃死诈，
13: 这个风格呢，我们不希望把它拍得暗黑，而希望拍得灿烂。
14: 没有大量的灯光是想都不行。
15: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
16: 因为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就真正回到生活中去，镜头各方面不夸张，要求视觉完全不抢戏。
8: 这个戏算我从影以来镜头数量最多的一个，东西南北都是摄影机。
17: 我到今天我都很希望我拿到一个剧本，这个剧本非常好，这我就第一幸福。
0: 祝贺张艺谋导演再次获得这一奖项。
2: 来，
0: 同一个奖项两次颁发给同一位电影人，这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也是第一次。
2: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为张艺谋导演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个第一次啊，不仅是致敬张艺谋导演40年的光影征程，也是致敬张艺谋导演从未停歇的脚步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向张艺谋导演颁发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
18: Now please welcome Zhao Jiaming, head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to present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0: 谢谢赵家明部长，请您挥膝入座。
1: 我们请张艺谋导演发表感言。
2: 谢谢上海国际电影节，事隔20年再次拿到这个奖项，我心里特别感慨，也特别荣幸。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所以这份奖项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好电影拍给大家，希望能讲好中国的光影故事。谢谢大家，谢谢上海电影节。
1: 谢谢张艺谋导演，
0: 祝贺张导。今天呢，也有两位特别的来宾来到现场，他们也有心里话想对张导说，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登台。
1: 有请。张导看着眼熟，笑了。
0: 欢迎两位，首先呢，请我身边的小朋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我叫豆豆，今年9岁了。艺谋拜拜好。啊，
1: 喊艺谋拜拜，你看这不是一般的关系，到底有什么故事？
0: 我来为大家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就在4年前，在张艺谋导演的创意之下，来自河北大山深处的44个孩子组成了马兰花开童声合唱团。他们在我们北京冬奥会的舞台上唱响了奥林匹克颂。那豆豆呢，就是团里最小的那个孩子，当年他只有5岁。那他们的故事后来呢，也被拍成了电影。所以今天啊，豆豆是以演员的身份来到我们上影节的。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豆豆，好吗？一直以来，豆豆特别想要表达心中对导演的这份谢意。听说你鼓起勇气，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再次唱响那首《奥林匹克颂》，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0: 张导觉得怎么样？有进步吗？
1: 对，他唱的是希腊语，真没想到他能记得这么清楚。那时候他很小，就是小孩儿啊。
2: 豆豆已经
0: 表扬你了，
2: 唱得真好啊！就像张导曾经说的，唱的就是天籁之音。今天豆豆有没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和导演说呢？
3: 有，恭喜艺谋拜拜是，恭喜艺谋拜拜获奖，祝艺谋拜拜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希望您以后继续拍电影，我想和你一起拍一部电影，行吗？
0: 张导，您看行吗？
1: 对，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他真的是大山的孩子，是农村的孩子，走到冬奥的舞台上，现在你看长这么大，而且真的，你以后能演电影，你会是个好演员。
0: 至于能不能演张艺谋导演的影片，要看你的努力了。好，谢谢豆豆。我再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老先生，他的名字叫李树德，今年73岁了。他在退休之前呢，是上海曹阳影剧院的一位美工师。大伙儿知道在影剧院里担任美工师是做什么工作的吗？稍微年长的朋友知道，那时候的电影海报啊，是一笔一笔手绘制完成的，不管是巨幅的还是小的，都是李老师画出来的。李老师，您跟大伙儿讲讲，您画了大概多少幅电影海报？
4: 到目前为止吧，我大概已经画了1000多幅手绘电影海报了。那个
0: 1000多幅电影海报里，一定有张艺谋导演的

0: 影片吧。
1: 对啊，其中就有张导的秋菊打官司啊，那个我的父亲母亲等都画过。那个画张导的电影我心情特别激动，因为我是你的影迷了。所以今天啊，听到张导时隔20年又获了这么一个大奖，我也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0: 哦，你看不。

0: 这是李老师花了将近两周的时间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李老师，你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幅海报。
1: 啊，这是我心中的战场。那个下面一些背景吧，就用了张艺谋导演一些电影的一些背景啊。这是《山楂树之恋》，能够看出来吗？这是悬崖之上，对，这是《金陵十三钗》。那还有一秒钟。哦，
0: 这两个奖杯，你看，这个是20年前的奖杯，这个是今天的奖杯，跨越了20年。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元素在向张艺谋导演致敬。那您有什么话想跟张艺谋导演讲的？今天有幸见面。
1: 作为一个影迷，我就是衷心希望张导能够好好保重身体，拍出更多的好电影。因为观众需要你，大家都喜欢你，喜欢你的电影。
0: 好，好质朴的祝愿呀。张导听着豆豆的演唱，听着质朴的祝福，看着这充满匠心的海报，我相信您此时此刻心情也一定不平静，说两句好不好？
2: 其实我也是很幸运的，改革开放以后能从事这样一个职业，是我热爱的电影，也没有更多的奢望。今天在座的都是热爱电影的人。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我们对于电影的热爱不会改变。希望大家都有好作品，中国好，全世界好，大家都有好电影，电影才好。
0: 说得好。刚才张艺谋导演拿到奖杯的时候说，用这个奖杯重新开始，能有归零的勇气，多么的了不起。我们也期待着张导演能够出更多的好作品，因为中国观众需要更多的好电影。
3: 接下来我们也有请三位一起来拍一张珍贵的合影留念，好不好？
0: 来，
3: 定格这样难忘的时刻。来，
0: 让我们一起3 2 1。谢谢，再次感谢，祝贺张艺谋导演，谢谢豆豆，谢谢李树德老师，谢谢你们。好，请移步就坐，谢谢。
3: 谢谢，再次祝贺张导。
0: 谢谢张导。
3: 刚才两个奖项的颁发让我们特别的动容，从卢燕女士推开好莱坞的那扇门，到以张艺谋导演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电影人站上世界舞台，我们中国电影人在用光影故事向世界讲述着中国，也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光。
0: 那些掌声，那些奖杯，那些为电影为光影付出的苦辣酸甜，组成了不一样的我。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叶童的歌声《不一样的我》当中重温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的荣耀瞬间。

0: 谢谢谢谢叶童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正在接续前辈的荣光，让华语电影薪火相传，聚力前行。
1: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未来已有超过7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
2: 接下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的华语电影巨制新力量特别环节，让我们一起关注2026重点推荐影片，见证华语电影力量热力集结。
3: Well, next up is the special segment of New Power of Chinese Language Blockbusters. Now, please welcome the crew of the each film to the stage. 首先有请四度剧组。

0: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我是《速度》这个电影的编剧。我们很荣幸能拍这个电影，因为这场90年前的战役由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红军们打胜这场仗，我们才有今天的中国，和平的中国。所以6月26号电影院见。
1: 大家好，我是徐展雄，电影《速度》的导演。在贵州，我们沿着赤水河扛着机器重走了一遍当年红军走过的道路，这不是为了复刻，而是为了唤醒那段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中国血性。
2: 大家好，我是刘烨，在电影《速度》中饰演毛泽东，这是我第三次扮演他。长征路上他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90年后我站在这里，只为传递那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豪情。6月26日诚邀您走进影院，
1: 共赴这场电影之约。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剧组。

0: 大家好，我是导演谢军伟。我们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基础，结合《三国志》的人物塑造，再现三国开篇史诗。从《长安三万里》到《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我们希望在文化根系中寻找当代共鸣。7月10日，一同走进风起云涌的三国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宋依依。虽说今天站在台上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三国通过1000多位动画人制作，精心打磨，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为三国群雄的风骨所震撼，也希望这份独有的魅力能打动每一位观众。7月10日，我们影院见。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难道汉室必亡？天命如此吗？我从来不信天命。
3: 有请年会不能停二剧组。

0: 大家好，我是导演董润年。这一次新老打工人全员集合，刘马组合带你笑料升级，酣畅解压，希望能让大家快乐一整个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张若昀，在电影里饰演刘奔，我是奔波劳碌，职场卷心菜，擅长自己卷自己。
2: 我是白客，在电影里饰演马杰，我是马不停蹄，职场弹簧本簧，压得越低弹得越狂。
3: 我是高叶，在电影里饰演 Cassie， 我是 Cassie 度对齐的职场小绵羊，绵是绵里藏刀的绵。
4: 我是田宇，在电影里扮演 Bob， 我是 Bob 烂壮阔，这次能掀多大的波澜我先不说。
5: 我是李晨，在电影里饰演 Michael， 我是你 Michael 年会隐藏款哦。
6: 我是制片人英罗嘉，感谢大家对年会系列的喜欢，希望这个夏天能继续陪伴大家卸下疲惫，尽情开怀。
7: 8月7日
8: 年会和你不见不散。
9: 有请魔方小姐剧组。

0: 小小的魔方有4325亿种组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未来会不停地转动，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1: 人生中会有被打乱的时候，但是要只要一直转动，总能找到复原的方法。
2: 再次打乱魔方，象征着归零、重启、再出发。每次打乱都是新的机会。
3: 我不太会拧魔方，但是我会像支持魔方小姐一样的给你们力量。
4: 我没带魔方，但是我会默默的陪伴，希望大家身边也有默默陪伴你的人。
5: 愿大家在每一声喝彩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6: 我是专门为大家点赞的，我的使命就是点赞，希望大家永远有大胆尝试的勇气。
7: 每个阶段都有难题要解，勇敢大胆转下去吧。
0: 再小的魔方也能转出无限可能。
8: 鼓掌捧哏我在行，祝大家认认真真转，大大方方赢。
9: 7月3日玩得开心，
0: 电影魔方小姐
9: 影院见。
1: 我能红，我全身都是痛点，你给我一个未来。
10: 70岁了，到底是老年励志还是老不靓丽？
11: 我24岁都没未来了，你能有什么未来啊？
0: 再次欢迎各位。

0: 剧组的主创们，我们有请大家一起走到台前，
1: 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来，各位影人们，让我们一起为华语电影发出一句共同的宣言：华语巨制新力量，
2: 齐心聚力向未来。
3: 所有的坚守与热爱都将熔铸成荣耀的精绝，
4: 所有的奔赴与创造都将在这一刻汇聚成光。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迎接金爵奖杯的荣耀亮相。

0: 梦想在这里交汇，故事也在这里生长。那么一周之后，金爵奖将第28次荣耀揭晓。那不仅仅是一座座奖杯即将迎接他们的归属，更是一位位电影人的热爱与信仰被世界看见的时刻。
1: 上海这座电影之城本身就是一部永不落幕的电影，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整座城市将成为一座影院，这将是一场属于所有影迷的狂欢与盛宴。
2: 光影接故事，故事里有你，有我，有为每一颗为电影而跳动的心灵。感谢电影，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感谢上海，让所有关于光影的梦都找到归属。
3: 女士们，先生们，2026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让我们相约6月20号金爵奖的隆重揭晓，也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座电影之城写下新的传奇。
0: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a wrap for tonight's live broadcast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we'll see you again at the awards ceremony. We wish all of our filmmakers the best of luck.
1: 亲爱的朋友们，
3: 再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锅物主题赛，六位环球主厨以一锅匠心竞烹世间鲜醇。
2: 它这个汤就是你喝到最后，汤头还是清的。
3: 听了老师给我科普以后，我发现哇，里面门道这么深。
4: 打团队赛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
1: 沸腾百味。巅峰对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0: 能按将回来就好。五哥被拔掉了，百川不排牺牲。
1: 百川家里人知道吗？
0: 他家里就剩一个奶奶了，去年也过世了。
1: 启智，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0: 我和郭队商量了一下，你还是先休息一阵。你这种情况啊，
1: 我完全没问题啊，我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0: 总之一直上去。

0: 等片刻啊。
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我说，嗯，这人又多又复杂的，一会儿要真有什么情况，你俩跟着我后面啊。要真碰上什么二门锁，我一脚能哈着。
1: 怕你能的。哎哎哎，收起来，收起来啊！我这半辈子都没见过枪战了，你别再伤了自己人。

0: 京那边有个市场。不知道啊，那咱们等片刻呢吧，队长去了。
1: 哎，杨威，你哪届的？杨威，
2: 92届。
1: 林队咋还不回来呢？
3: 打电话，救人！
4: 打电话，
5: 老板，幺二零。

0: 哎呀，
1: 我没事。
2: 别离那么近。

0: 师傅，啊，怎么了？
1: 这个钟轴可能有点问题，总掉链子。
0: 哎呀，真是的，别弄了，
2: 走啊！
0: 我中午让王林过来给你修一修。哎，少华，
3: 那个。我昨天在家照顾你师娘，那没工夫参加你侄子的婚礼。
0: 哎，不用不用，
3: 不是，这是我一点小
0: 事。不行不行不行，
3: 不是你听我说，
0: 我就怕你们多心，场次我都没通知。
3: 不是不是，这一码
0: 真不能
3: 是一码，是一码是一码，这理儿不能少。按照国家
0: 有关规定执行。那我替我哥谢谢你了，
3: 应该的。
0: 师娘最近怎么样？
3: 还那样。啊，我还是想跟你说呢，你师娘这病啊，以前她不是一个礼拜是透析一次吗？现在要让去两次，实在是顶不住。我是说，看你手头宽裕嘛，能不能攒点钱来见？
1: 少华，
0: 哎，厂长。
1: 一会儿开完会到办公室找我一趟。哎，
0: 好的，厂长。
3: 没事，少华，如果手头不方便，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师傅，哎，那个下班你等我一下，我把钱给送了啊。灵活安排专心行人。走了。
3: 哎，
4: 每周工作40小时，本规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
5: 在座的都是厂里的骨干，那咱们就关起门来说亮话。今年是西岗化工厂深度改革的第3个年头，我感觉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工资是年年的涨，效益呢年年跌，全厂几千张嘴要吃饭呢，这么下去不等着坐吃山空吗？咱们再说一下推行双休这个政策，那也是为响应国家号召，那是人性化管理，还总有些人唱反调，我很为难。我为难啊，可有些人他不为难。
0: 喂，
6: 哎，少华，
0: 哎，什么情况？
6: 你哥这事儿啊，听说省厅都特别重视，我一个小所长不好打听，你要不然再找找别人。
0: 哎，别，啊，会所，这样，我下班以后我去找你，啊，我这开会呢，啊，你等我。
6: 行。
7: 陈局，我先给你简单的汇报一下吧。从这个徐德胜被杀到我们二大队在白格画吧和嫌疑人发生了遭遇战，到目前来看呢，整个案子的脉络基本上是清晰的，和我们之前的预判也是吻合的。这个徐德胜被杀应该是杀鸡儆猴，针对的是我们西岗啊一个隐蔽的贩卖冰毒的团伙。杀死徐德胜这只鸡，震慑的这个猴呢，应该是卖家老鬼，或者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的另外一个买家。
8: 走私冰毒，插树杀人，城中闹事，开枪拒捕。西岗建设以来就没出过这么恶劣的案子，现在上面压力很大。你告诉我，多长时间可以破案？
7: 陈局，这个案子错综复杂，限期破案的话，确实有点难度啊。您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这儿没有人了。
9: 整个缉毒支队一共15个人，
7: 我现在是在唱空城计呀。2个大队全让我派出去查案子了，要不然，您再给我派几个人手。
9: 这不刚把林强峰给你们派过来吗？啊，来坐。说说，林强峰过来之后表现怎么样？
7: 这个强峰啊，怎么说呢？往好了说吧，是有个性；说难听点啊，就是刺儿头，有时候感觉吊儿郎当的。
9: 我说的是办案， 办案的能力怎么样？
7: 办案路子是野了点儿，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
2: 卧底的时候，战友被毒贩杀了，所以我们要理解他，多给他点时间适应。
7: 你放心吧，我把着呢。
10: 听说上面刚开完会，那你转到公安那事儿，算是板上钉钉了吧？什
11: 么还不给他？
7: 别说那么早，
12: 这事儿路上我还惦着呢。
7: 花落谁家还不一定
10: 呢。谦虚，肯定是您的。哎呀，
11: 王哥发一堂了，来来来来，谢谢谢一堂。来，试一堂，试一堂，
1: 人齐了是吧？
11: 王哥发一堂，
1: 我传达，我传达一下厂里的卫精神，听我说话，传达一下厂里的会议精神。首先，厂长三令五申，必须做到岗在人在，人在心在。可是，现在咱们厂有个别人，利用裙带关系，表面在厂里挂着职，背后投机倒把，下海做生意，纯属站着茅坑不拉屎，是吧，豪哥？这不是我说的，厂长原话。

0: 另外，保卫科重新调整一下工作安排，从今天起，夜班巡逻必须有科领导代班。卢少华、王林，第一个月你俩来，好办。
1: 老陈，你几个意思？
2: 你几个意思？
3: 你别说话呀，王林，你几个意思？
1: 哎，意思意思呀。
4: 王林，
3: 领导工作分配你咋的？
5: 王林，
3: 你不同意啊？
5: 你是不是犯傻？夜班多好啊，多轻松啊，还不谢谢陈科长。来，这个陈长拿几包烟。来，要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厂区转转，把剩下的给大家分了啊。哎，
0: 来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吧。
6: 进来。
5: 来，厂长
6: 来了。
5: 来，
6: 坐。
7: 你哥哥的事我听说了。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你尽管说，都不是外人。啊，
5: 多谢厂长关心。
7: 客气，厂长。
5: 哎，我来，我来，
7: 我来。我找你来啊，是你调公安的事儿。这次转岗改制，公安那边就给咱们工厂啊一个名额。你岳父呢，就是老厂长，于情于理呢，这个名额都得是你的。哎呀，不过呀，中间出了点小插曲。你们保卫科陈科长也通过关系三番五次找我，我躲都躲不开呀。这跟那茶一样，两个人一杯，你让我怎么办？
5: 那厂长，你的意思是？
7: 我的意思是，此一时彼一时，你得理解理解我，然后理解我。
5: 那这样。你看我再拿多少合适，数个数。
7: 谁让你？要不然咱就这，
5: 你别这个了，我们这个啊，这名额你一定要保住啊！你先忙啊。
6: 那慢走啊，少华。
8: 白鸽画靶枪击案，嫌疑人老鬼受伤逃走，枪手被就地击毙了。据群众走访可以推断，枪手至少还有一名同伙。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因为是遭遇战，有很强的随机性。作为行动指挥，林队的处置基本上是得当的。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重大刑事案件紧急预案，四门落锁，全力追捕。
9: 有发现吗？
8: 目前还没有。
9: 要快，范围也不能局限于西岗，周边地市都要发出协查，你们要尽全力尽快把他们缉捕归案。

0: 哥，像这种小事儿你交给我不就完了吗？
1: 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呀？
2: 小事儿可以交给你，大客户这批货必须得保证安全。
0: 什么大客户？
1: 怪我多嘴，
3: 我跟你说过呀，啊，我没跟你说吗？刁老板，中港来的，一港口就是10公斤的货呀。
2: 哎呦，跟人家比，西港这些人都是小虾米。
3: 今晚上我带你去见他，找个像样的火锅。
0: 好嘞，
3: 一定给我陪好了。
0: 哥，这事您交给我就放心吧，啊。

0: 魏翔又整了二队。
1: 哥，我觉得那林强峰不行，肯定不如你。哥，这次咱要是真把大邱给端了，你是不是还能往上稍微走一走啊？

0: 你要是稍微能往上走走，那我管是个。
1: 你话怎么那么多呢？
2: 哎，哥，车来了。

这儿都来了，宋哥，你总来了不说一声，我不好提前迎你一下。

0: 这我拿着，龙哥，我不会呀，龙哥，龙哥，砍！别动。
1: 来，把刀拿进来，再来一张啊！你可以放下了。
0: 我这听我跟你解释，
2: 不用解释。老王，你们俩有缘分呐。
0: 我都不认识啊，
2: 那我给你介绍介绍。
1: 老王，一个远房亲戚，年轻时候抢劫失手杀了人，走投无路就投奔我这儿来了，一直给我看园子。最近我那园子给孩子祈福那棵树啊，被人砍了，然后就扎在给你运兵的骡子身上。你那骡子叫什么来着？
0: 阿胜。
1: 啊，对，阿胜。你知道阿胜啊？阿胜有奶奶，守寡20多年了。他可能是在不到60岁的时候吧，捡的阿胜，俩人相依为命，一直到现在。我为啥说你俩有缘分呢？阿胜奶奶死那丈夫就是他杀的。你说你俩有没有缘分？
0: 龙哥，我错了，龙哥，你给指个头，你说怎么的？就这么着，行。
1: 你搞定挣多少钱？
0: 300万吧。
1: 那就按300万算。2天之内，把钱给我凑齐了。
0: 行，龙哥，我给你凑不齐，你送不起。
1: 不是给我的。我得送到关北去了。你们这弄那个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我得去那边给云司令道歉。
0: 老哥，我给你添麻烦了，谢谢老哥。
1: 那行，把这收拾一下。
3: 咱跟司令闹海洛因还不够你账，净他妈给我找麻烦。

0: 辛苦一下，来，辛苦了啊！怎么了，兄弟？
1: 没事没事啊，开天车眼神不好使了还。
2: 啊，那你跟那个司机师傅抓紧领他去吃饭。
3: 麻烦你了，李哥。
2: 哎，辛苦了。
3: 好了，你喊我啊。
2: 好嘞。来，兄弟们，来，抓紧吃饭了啊！
4: 先报说，火就在木头里，你说大舅今晚能动吗？
5: 问一下，带秋干嘛呢？
6: 喂，
7: 怎么样？
6: 盯着呢，没情况。大秋从回来就没再出过。你们呢？
7: 我跟李队一直跟着我，来到了北疆的运动菜场，他们正在卸货。等大秋再没有动静，立马跟我说。
4: 挂了。

0: 哥，菜都齐了，这水也开了，
1: 那东港的廖总啥时候到啊？
2: 糖蒜呢？
0: 啊，哦，这儿呢，哥。哎，你尝尝，脆不脆？
3: 这可是兔子亲手给你剥的。
2: 嗯，哎，妞呢？
0: 哎，放心吧，哥，都安排好了，就听您一声令下。
2: 我跟你说，人廖总。喂，大哥，您说。
4: 赵三，货到了吗？
5: 货到了，您有什么吩咐？
4: 老二出了点状况，我得给他擦屁股。
6: 你马上给我凑够100万，我安排人去拿啊。
2: 行，没问题。廖总马上就到，您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我派人把钱给您送过去。
4: 不行，现在风声在起，你跟廖总解释一下，今天不能交易。

他说，抓老鬼的时候人跑了，桑布尔让警察打死了，这个仇我是必报不可。啊，

0: 哎，怎么了？咱让人当猴耍了？
1: 跟仨月了，
0: 货他妈根本就不在这儿。

0: 兔子怎么一个人出来的？这是要干嘛去？这是，啊！你在这接着盯大兔，
1: 我去盯兔子。
0: 哎，那李队呢？跟他联系。

0: 束的。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0: 哎呀，廖总啊，晴转雨。
1: 秋哥，东港的廖总不来了。

0: 华哥回来了，华哥，
1: 孙孙呢？
2: 在楼上的睡着了。你先上去吧。嗯，
0: 嫂子，先上去吧。
2: 我订个酒楼，咱边吃边聊。
3: 不用，华哥，不用。
2: 那你们这是，啊？咱昨天不都聊完了吗？你们的货回头我补上，我从我公司账户打给你们。
3: 华哥，我们都听说了，你的货也被扣了。
4: 公司的账户钱也被冻结了，我们这小本买卖真顶不住啊！华哥，
3: 顶不住啊！华哥，
4: 你压了多少啊？
3: 下了100-150万了。
4: 您那户？
2: 小100。
4: 华哥，压多少咱就不提了，主要是我们哥几个找豹哥借了210万，一个月3分利啊，实在是顶不住了，
3: 真顶不住了。
4: 豹哥，大家伙都叫我阿布，要不这次大家伙用的钱。 我给出的，怕他们还不上，我过来了解了解，别多想啊。

0: 哥，那海洛因的生意你为啥给大邱不给我呀？
1: 啊，就因为他替你多蹲了几年。
2: 你性子太急太浮躁，这个生意不适合你。
1: 不是，我可以学呀，这我能稳住我的性子，哥，我能。哥你看看我，哥你看看我，我是你亲弟弟，他又不姓金。
2: 就是因为你是我亲弟弟，你什么德行我一清二楚，

0: 疼啊！脱胎换骨，打瓦归零，万事顺意，平步青云。小秋，上身换衣服。
1: 哎，
2: 大哥，
1: 叔父啊！
2: 少奇啊，
1: 哎，
2: 你平时啊小打小闹的，我都依着你。但这毕竟是掉脑袋的事儿，咱们死之前最担心的就是你。你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妈交代？
1: 哥，
2: 我就你这么一个亲弟弟，我做官也好，做那个买卖也好，为的是谁呀？放心吧，哥是不会害你的。还有啊，你的路哥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喜欢美容美发吗？你月底啊去趟人滨，在那好好待着。
1: 行，哥。

0: 恕人皆喜，大吉大利！
1: 谢相哥，
0: 把鞋子取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有哥的，
1: 就有你的。
0: 谢我哥，
1: 这孩子挺骚气啊！

0: 压了多少啊？压了一百五十万了。你那货，小一百。范哥，压多少咱就不提了。主要是我们哥几个找豹哥借了两百一十六万，一个月三分利啊，实在是顶不住了。
1: 真顶不住了。豹哥，大家伙都叫我阿豹。这不，这次大家伙用的钱，我给出的，怕他们还不上。我过来了解了解，别多想啊。<笑>
2: 哎，
3: 豹哥，新会啊！哎，这样，你也别为难他了，你给我两个月期限，我连本带利还给你。
4: 两个月我没问题啊，多久都行。
1: 华哥，你看，这两个月时间太久了，你多一个月，这光利息就多6-7万呢。是，啊，
4: 扛不住啊。
1: 就两个月吧，啊，多出那个月利息，我给你们补上。
4: 这。
1: 我就算这么多年穿白跑了，你们的账我也给你们平了，行吗？那行，华哥，我就先走了。那怎么呢？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4: 不，华哥，你看昨天也没给我们个说法，要不今天给我们立个字据，
1: 我这
4: 准备好了，你给填个期限，按个手印就行。
2: 对。
4: 哎，好嘞，
1: 华哥打扰了啊，先走了。
5: 不送了啊。
4: 哎，好，走。
5: 走了，华哥，门我给你带，
0: 开着吧，放放烟。

0: 哎，还没吃饭呢吧？带孩子和你出去睡了？我睡这么早啊？
1: 春华，这个你拿着。
0: 哎，用不着，这也解决不了这事儿啊，就存着吧。本来就是给你跟孩子的。刘青，把森森送你爸那住一阵吧。

0: 这次待多久？
1: 待一段时间。
2: 哎，嘿，那太好了。哎，您交代我那事儿有进展了。

0: 你在这干嘛呢？来这地方能干啥？下班放松放松。一样，带着兄弟们也过来放松一下。哎，一个人啊？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去就不知道了。喜欢当独狼？
1: 这不是跟你那三节课不熟吗？我还羡慕你们呢，组团来娱乐。
0: 猎人来了啊！

0: 你叫什么名儿啊？
1: 班德海，叫我老班。
0: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老班？
1: 你猜。
0: 你自己猜吧，再见。
1: 哎，还见不见？
0: 你猜。

0: 咱们都挺好吧？
1: 比我活得潇洒，天天在外面旅游。
0: 说说你的问题。
1: 我啥问题？
0: 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
1: 我这不刚回来吗？林边的生活得泡四泡喝，第四泡最好喝。李百川教我的。
0: 这茶挺重啊。林江峰同志，
2: 到。
0: 我得代表全国人民和西岗警方向你道一声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啊。
0: 行。怎么样？
2: 还适应吗？
1: 不太适应。
0: 你不是孙悟空吗？把那七十二变的本事都拿出来。
1: 我也想变呢，我一个人变，别说七十二变，我给你汇报一下我那几个师兄弟吧。一个是好吃好喝好保健的沙和尚，一个是那个能躺着绝不坐着吃的猪八戒，还有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白龙马。哎，倒是个唐僧，我还没发现他的鱼腹。
0: 你这个嘴呀、啊，江峰，我得给你提个醒。过去呢，你是一个人干活，天马行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都没人管你，干卧底嘛，他有卧底的生存法则。但是现在回警队了。警队有警队的纪律。说到底，既然回来了，大家讲究的还是一个配合，相互信任。
1: 这包子还是十年前的包子味儿。
0: 我知道，这百川的事儿。在你心里始终是过不去的疙瘩，这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下了很长时间的决心批了你的申请。因为我相信西岗已经不是过去的西岗，你也不是从前的你。
4: 我才四个八字打包好了。
0: 走了，
1: 我在这吃一口。
0: 我跟你说，抓紧时间成个家，别老一个人单着。
3: 拿着吧，
1: 四泡，四泡，第四泡最好喝。
0: 走了。

0: 小姨，
1: 你这个小丫头就知道折腾你小姨。
0: 小姨，这不是着急吗？我们队里最近事儿可多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也就是你啊。
0: 小姨，就你最疼我了。
1: 哎，你爸呢？
0: 我爸去，那个中央党校学习去了，还没回呢，现在。
1: 哎，我怎么记得上次你爸说，让你今年调到我这儿来，你不是答应了吗？怎么了？现在又不同意了？
0: 我也没有不同意，我就是想在那边再待一待，等我待烦了，我就来找你，小姨。
1: 哎呦，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天天跟一帮大老爷们混在一起干嘛呀？再说了，你们那个缉毒大队的工作又危险又不稳定。你说你来我这儿吧，至少还能学门手艺，等你将来结了婚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这个工作稳定啊，对一个女人来说，
0: 我知道了，小姨，我心里面有数。其实我觉得在队里还挺有意思的。
2: 你好，请问怎么在？
0: 杨威，
2: 傅立，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取报告。
0: 您队也让我来取报告
2: 啊？
0: 他怎么也让你来了？
2: 我不知道啊。
0: 哦，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二大队的杨威。
1: 哦，
2: 朱工
1: 啊，
2: 您好。
1: 你好你好。
2: 咱这报告出来了吗？
1: 还没呢，这还没开始化验呢。
2: 哦，那大概要多久啊？
1: 怎么着也得一个小时吧。哎，你先到门口等一下吧。
2: 好嘞。

0: 你们青队还真把我盯上了。这当时可是你让我混进来的，他们不知道我是帮你的呀。这不猪八戒啃酱肘子，自藏骨肉吗？
1: 兔子，你要是失眠多梦啊，可以找这老师傅来几针。
0: 我现在我得两头防着，我能睡得着觉吗？我。
2: 那赶紧治，调理调理，啊！龙哥身份查怎么样？
0: 哥，这整个东南省都知道，双龙牌都是从龙哥手里进的。但是你知道西岗有多少叫龙哥的吗？你光告诉我他身上有纹身，我总不能挨个扒衣服去看去吧？我现在能肯定的是，西岗做双龙牌的只有一家，就是大邱。他的老大跟龙哥单线联系，龙哥的货直接发给大邱。
2: 大邱老大是谁啊？
0: 我也不知道，他们也是电话联系。每次货一到西岗，我就和大邱负责半路接货，然后大邱再找人去负责散货。哥，要我说，你们干脆就把那大邱摁了就得了。你问他不就全清楚了吗？
2: 不，我也得有领导是不是？
0: 还有，最近我想回趟老家，行吗？哥，
2: 你假日去到了？
0: 明细，你当我没说。我先走了，哥。

0: 你们的嫌疑人醒了，现在可以进去了。
1: 包养关系，我图他钱，他图我身子，房子是老鬼的，他给我买的。平时他去哪儿干什么，我都不关心。我跟他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这次就是他突然回来了，受了伤找我帮忙，非拉着我去画吧，帮他打个电话，联系什么阿胜，其他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2: 你家有毒吗？
1: 有，他吸毒，我见过他吸毒。每次吸完都给我折腾够呛，我以为有钱人都爱玩这个。他不会是干这个的吧？
2: 就想起什么来了？
1: 我男朋友帮老鬼拉货，那是老鬼自己说，搞洋酒要找个本地司机，得是信得过的。那这钱我不能让别人赚啊，我就偷着介绍过去了。
2: 你男朋友知道他贩毒吗？
1: 这我刚知道，他肯定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吧？
2: 你男朋友叫什么？
1: 赵志海。
2: 有个电话，哎，林队，请您撂了。你记个车牌号，东 A 四八九七六，黄色面包。这是前任男朋友，就是老鬼之外的。他平时给老鬼拉货，明天回西岗。

0: 初恋。
1: 报告出来了。
0: 什么？
1: 报告出来了。
0: 哎，不好意思啊，做了梦。
1: 没事。

0: 再去。
1: 好了。
0: 怎么办？淑芳，
2: 我跟你说，人家气儿还没消呢，进去好好跟他说，说啥你都给我忍着，你知道不？
0: 放心吧，啊，走。

0: 爸，天赐来了。
1: 爸，
0: 那个，你们好好聊啊。
1: 爸，我不是你爸。爸，您消消气儿。我那天也是第一次结婚，我高兴。
2: 还有几次结婚？第几次结婚？
1: 说错了，说错了，爸。那天真的是高兴，就是，我就多喝了两杯，一下没控制住。我跟玲玲保证了，我戒酒，而且那个玲玲也原谅我了。我俩一起商量着说，明年一定让你当上老爷。爸，我妈让我给您带了两瓶好酒。我的情况说明，你也出事了，爸。那我那亲爸的事儿，你还能管？
2: 我跟你叔说了啊，你们家的屁事儿都少找我，跟我没关系。
1: 我们家做走私的，不就跟海关有关系？
2: 混账东西，海关是让你家走私的啊！滚出去，给我滚！
1: 拿钱的时候认我，这出事儿你还
2: 放屁？谁拿你家钱了？滚！
1: 姓黄的。
2: 说谁姓黄的？
3: 我就说你那姓黄的。我爸出不来，你也别想好。我给你女儿绑了，
2: 我天天绑一个，我看看。
3: 你再动一个，
2: 动你了。
3: 我你妈来。
0: 爸，妈，他怎么了？
2: 小鸡毛刚长硬，跟我在这装硬。你老坐在部队比武，从来都没输过。拿走，滚！
3: 我你妈真是给你脸了，今天。
2: 你个小妈蛋，你敢！
3: 你看我敢不敢？
2: 等着我啊，你！
3: 我等你，妈，来啊！你给我等着，老东西！明天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
4: 你咋不吃呢？
0: 早上吃过了。
4: 啊？
0: 把这个吃了吧。
4: 你别呼我，我得给他回个电话。
0: 好。
4: 你等我一下啊。

0: 哎，林队，
1: 去车管所一趟，查一个黄色面包车。
0: 你说，
2: 车牌号是东 A 四八九七六。
0: 嗯，
2: 东 A 四八九七六。啊，核实一下车主是不是叫赵志恒。
0: 你等一下啊。林队，这车就在我跟前呢，你逗我呢吧？
1: 车在你跟前儿？
2: 啊，
1: 你在哪儿？
0: 富强旅馆电话亭旁边。
1: 你在那儿等我。
3: 喂，啊，强峰，晚上来我家吃饭，火锅啊。
1: 没时间，我这。

0: 二叔，你怎么来了？
1: 你在这干什么呢？
0: 我听你的话，来接雷六回去，就老王八蛋给我打了一顿，下来还用我妈带的好酒撇我，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给我撇死了。
1: 打你哪儿了？疼，你就说这儿，这打的是我吗？这打的是咱老卢家脸。
0: 给我，
1: 不用，我上去就行。
0: 给我。
1: 还得说二叔，走！
2: 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

0: 二叔，天子没事吗？他怎么样了？
1: 侯院长，有这小子再犯，我给你拿棍子揍他啊！我不进去了，我送这小子去医院。你去那个护士站的事儿，你二婶跟你办的差不多了，过几天就可以上班了。
0: 谢谢二叔。
1: 以后不管你跟天赐是聚是散，二叔答应的事肯定办，啊！以后在医院好好干，有什么事找你二婶。侯院长，修车的钱回头打你户头上啊。
2: 哭啥呀？把门关上。
0: 天赐呢？那下手真是太狠了。

0: 谁啊？
1: 黄色面的，你的呀？
0: 啊，
1: 琴琴来要面包车来了，认识吧，琴琴？认识吗？
2: 不是，对不起，我错了，我跟琴琴说我去拉货两天回来，然后我就提前回来，我又临时约了一下，让自己放松一点，哥，我真错了。
1: 美女叫啥呀？
3: 晨晨。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哥。

0: 原谅我一下，行吗？我
1: 原谅你什么？不是我原谅你。
0: 这事儿不能让青年知道。
2: 你是你得求情境，不让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太
0: 不
2: 应该做这种事。
0: 我不会再有下次了，我一定不会。我就这么一次，我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事儿，原谅我这一次。
3: 你在给谁送礼呢？
0: 礼，那个阿胜。
3: 谁？
0: 阿胜，是这给阿胜送的礼。
3: 都什么地方？交货。
0: 每次送货的地方都不一样，有在那个服务区，还有在火锅店，还有，
3: 接货的人就看到阿胜，别人没见了是吗？
0: 我只见到阿胜，我谁都没见过，
3: 谁也没见
0: 过啊！因为我每次我就把车开到那儿，他就带我去吃饭，我那个位置也看不到车的位置，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对，那个每次送货阿胜都给我1000块钱。
3: 送的是礼吗？
0: 没见过你，但箱子上写的是礼。
3: 里面的礼，里面的礼，箱子里面的礼见了没有？
0: 没见过，但箱子上写的是礼。
3: 那礼味闻到了吧？
0: 有味儿，哎，但不是礼味。我记得特别清楚，就第三次，然后阿胜带我去吃饭，回来以后我打开车门，就闻到一股味儿，特别难闻。
3: 啥味儿？
0: 是啥味？就是。平常都很少能闻到那个味儿，就也
3: 屎味儿，
0: 不是
3: 屁味儿，
0: 也不是
3: 哈喇子，什么味儿？
0: 味儿很奇怪，我也没闻到。
4: 那再奇怪就这就是酸，五味味儿，发霉味儿，
0: 不是这个
4: 馊了，
0: 这个味道很少能闻。我想怎么给你形容那个味道？像是就我那个臭袜子，然后撒香的那个味道，就特别刺鼻难闻。这件事儿能不跟姐夫说吗？
3: 啊！
5: 刘医生，都是皮外伤，没骨折。
3: 我知道，下手有轻重。哎，那玲玲调到你们医院的事儿，彻底没戏了。
5: 哎呀，我早都跟你说了，不行，能卡在学历上。玲玲问你了。
3: 哎，要么你先把她搬进来实习。这个问题不大了，后面再慢慢看。
5: 那我再问问去。
3: 你进去就说挺严重的啊，让你小子在床多躺几天，省得出去净惹事儿。
5: 片子出来了啊！
0: 阿婶，
5: 我看看啊。
0: 啊！疼！
5: 胳膊折了啊！
0: 啊！
5: 这儿呢，
0: 也疼，也疼，婶儿。
5: 腿也断了。
0: 啊，腿也断了。啊，二叔，
6: 那你打石膏吧。
5: 对，过两天给打上石膏，打在这儿就好了。
0: 二叔，我这咋整啊？
6: 大小伙子叫唤什么叫唤？你今天不挨这顿揍，老婆就没了。
0: 不是，
6: 你妈要问啊，就说骑车摔的，听见没？
0: 听见了。
5: 嫂子在来的路上呢，你赶紧走吧，回头见着你再闹起来，我可受不了。
0: 让我妈赶紧来，
5: 马上就来了，在路上呢。回头给你打个石膏，躺一阵就好了啊。
0: 二婶，这个不会影响我以后要孩子吧？
5: 影响什么以后？

0: 我！救我！
1: 这个是不是你藏到酒瓶底下，从我柜子运过来的？
0: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很痛。
1: 去问警察解释。
0: 浩克，我承认那个东西是我的。你不要把我送公安局了，他对你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了。
2: 阿胜不能白死，你跟警察解释去吧。
0: 我赔你钱，我们一起合作做生意，赚大钱呐！相信我，我自己会做冰毒，我自己可以做了。阿哥，你是不是在化工厂上班？你只要拿出麻黄素来，我就可以帮你做出一点了。
3: 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你，拜拜阿妮啦，你买阿妮啦，我求你啦，病毒，暴力。

0: 常说，这是我自己做的，已经替您开好光了。
1: 阿龙啊，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0: 有三年了。但康叔啊，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咱们俩的感情可不止三年，得有30年。
1: 阿福没得喽，他的位置。
0: 有什么事您就直说。
1: 司令觉得家里有鬼，你如果能够把他抓出来，
0: 我能。刚说把这个事交给我。
1: 司令可是说了要活的，包括和他联系的人。
0: 活的，一定是活的。
1: 走，跟我去见司令。

华哥，我们赚钱，我求你，我求你，卖卖阿内啦，你卖阿内啦，我求你啦，病毒暴力。

0: 姐在哪儿呢？
1: 这个点儿应该在二楼查房呢。
2: 先把人扶到床上吧。伤到哪儿了？
0: 肚子，还有肩膀。
2: 这人是谁啊？
0: 认识好多年的一个朋友了。
2: 你什么朋友？我们都没见过。他这是个枪伤，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枪伤能治吗？
2: 这不是能不能治的问题。遇见这种事，我们要上报的。
0: 不能上报，真的。你就相信我吧，啊，不会有事儿的。先把他命保住，后面回家跟你解释，啊。行。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0: 挥手啊，你怎么来了？还忙着呢，有正事儿。你看，这市局刚发下来的协查通报，这个犯罪嫌疑人从境外来的，有轮汤口音，有消息，赶紧通知我。我喝你口水。哎呀，说你多少回了，你赶紧从这个急诊啊弄到那个门诊去吧。这天天上夜班，哪受得了呀？ 你得管孩子呀！啊，孩子那么小，老让你爸带着不是个事儿啊，可不敢跟你嫂子学习啊。你嫂子，哎，少华，你怎么来了？
1: 我接到下班。
0: 哎呀，你俩这感情挺好啊，你来早了，人家还忙着呢。
1: 哎，这样有事问你呢。

0: 停，咋了哥？
1: 找地方了？
0: 没有，还有几十米呢。
1: 再走就跳字了。
0: 哎呀哥，你太会过了。哼。
2: 再见
3: 啊
2: 哥，
3: 你睡着了？我11点飞机，12点到机场。哎，师傅，我去机场。哎，我都离了，我在这一分钟都待不了了。宝贝，你得去接我呀！
4: 我想死你了，宝贝，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3: 师傅，去机场快点啊！哎呀，刚好来一个空车。哎呀，一会儿见啊，宝贝。
5: 王辉，
6: 哎，在呢，在呢，
5: 我来了。王秘书长得不错呀，吃火锅？不，好。辉子，哎呦，忙着呢，
6: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稍等啊，你随便坐，随便看啊，就当自己家一样。
5: 不是说嫂子也在吗？
6: 哎呀，你嫂子呀，一大早接了个电话，说广州那边服装厂出了点急事，他就先回去了，孩子也在那边呢，这边就我一个人。哎，你要是那个西港的宿舍环境不好，你就搬到我这儿来住啊，热烈欢迎啊。
5: 有地方住吗？
6: 哎呀，这些屋你随便看，想住哪屋住哪屋。
5: 一楼这层怎么样？我住。哎，
6: 就那屋不行，除了那屋住哪屋住哪屋，
5: 那屋我跟你嫂子住着呢。
6: 就咱仨，还有我妹王琦。
7: 哎呦，开喽！
0: 妹啊，
6: 下点下点肉。哎呀，你见过的，咱们毕业的时候，我妹不是去看我吗？见过一面，忘了。
0: 啥时候见过？
6: 哎，不喝这个，不喝这个，我不是备了这个了吗？你看，还有皮的，里屋还有药酒呢。把这个给你嫂子留着，她做生意的回头送人，行不？啊，我给你开瓶啤酒吧，好不？哎，咱别！哎呀呀，你这手也太快了，你
0: 喝啊！别苦了自己。
6: 行行行，咱俩这么多年没见，是该喝点好的。
0: 还记得最后一次我们在哪儿喝的吗？
6: 在你那儿？
0: 上你我那儿？忘了你。我离开西港去临边，你来候车大厅送我。哦，带了一瓶白酒。
6: 哎呀，真忘了。哎，我来，就你这速度，趁我没喝多之前，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哎，我那发小的哥，
0: 罗二东的事儿啊。啊，跟你有关系吗？
6: 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去帮我发小问问。
0: 还在查呢，过些日子。就移交给海关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8: 强风果果，
0: 哎，
6: 怎么说话了？快过来，吃饭了啊！赶紧过来！哎，怎么说话呢？这，吃饭了，来，我妹王琦，你还记着吧？啊，你到底记着不记得呀？
0: 我上哪儿记得去？
8: 给我辣椒油呢。
6: 我忘了，哥给你现炸一个去啊！
8: 最近忙什么呢，老板？
0: 哎，韭菜花。
8: 不吃韭菜花。
0: 蒜。
8: 不要。
0: 葱花。灵魂。
8: 就蘸辣椒油。是命的安排也好，是你深情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去，
0: 昨晚我没认出你，我向你道歉。

0: 道歉。
1: Hello。
2: 哟，这怎么自己喝上了？来，妹，这咋换大杯了呢？啊，
0: 高兴啊！
2: 好酒就换大杯啊，那我也换大杯啊！
0: 来呀，
2: 哎，
3: 我也要。
2: 你给我妹少道歉啊！
3: 还是我哥相留。
2: 今天高兴，我提一个啊，欢迎强风回家。唯一的遗憾是你嫂子不在，下回等嫂子回来咱再聚啊。先干为敬，不醉不归。走。

0: 哥，你咋来了呢？
1: 这有我就行，你回去休息吧。
2: 第一天夜班，我过来看看。
1: 啊。
0: 慢点儿。

0: 你知道公安在到处找他吗？
1: 我之前也不知道，他上我车让我救他。我到了医院才知道他中的是枪伤。

0: 希望了。我马上被缉毒支队叫去问话了。
1: 运的什么东西啊？
0: 估计是毒品呗。
1: 毒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0: 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啊？跟我有关系我还能出来？说白了就是被那王八蛋给坑了。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他送到公安局呢？
0: 送到公安局有什么用？公安局能赔咱们吗？他答应我了，只要能救他，他把咱们的损失赔给我们。
1: 你这也太冒险了，钱咱们可以想办法还，但是你现在救了这么一个人，他要是牵扯到咱们家，
0: 你放心吧，不会牵扯到咱们的。我已经把他送到码头了，他找了条船，我眼看着他走的，在西港县正在抓他呢，他不会再回来了。
1: 他人都走了，你还相信他能把钱赔给你啊？
0: 那事儿已经逼到这儿了，该做咱都做了，死马当活马医了，看命吧。
2: 繁华的城镇，在寂静的山谷，人民警察的身影，守着日落，守着日出，深深的国徽，放射出万丈光芒。
3: 你哥的酒量比起以前差远了。
4: 身体也差远了，自从结婚以后一天比一天显老。
3: 你嫂子是不是平时工作很忙啊？
4: 她的事儿你问她去呗。
3: 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出去喝酒，第一个喝倒的就是我，永远都是你哥把我扛回宿舍。
4: 那你现在还行啊，秋亮。
3: 嗯，
4: 就是声音不如以前了。
3: 昨天晚上我没好好唱，找机会我正经给你唱一首。
4: 我说的是1983年东南省人民警察学校元旦联欢晚会，你们乐队唱的那个罗大佑的恋曲1980。
5: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4: 这是恋曲1990。
3: 80咋着？

0: 还记得呢？
1: 我忘了。
2: 我可是因为你唱这首歌才喜欢音乐的啊。
0: 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啊？我还喜欢过你两年呢。
0: 你那会儿多大啊？
2: 17啊。然后我就考大学了，一直玩乐队玩到现在。哎，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1: 做啥呀？
2: 结婚没有？是结了又离了，还是离了又结了呀？
0: 我一直没结。
2: 这么大岁数了不结婚，那不是脑子有毛病，就是身体有毛病。
0: 我脑子有毛病。
2: 那咱俩一个毛病，一个毛病。
3: 行啊，还有一瓶啤酒给我媳妇留着啊。
0: 啊，

0: 还来点吗？你这玩了这么长时间音乐，得出个磁带、唱片什么的。我前几个月还差一点就出唱片牌。
1: 缺钱啊？
0: 鼓手死了，吸毒，
1: 海洛因，冰毒。什么时候事？4个月前我们在东港演出的时候。那鼓手叫什么？
0: 夏迅，
2: 审计的票款安排了，知道吧？

0: 我们已经不下50了，文哥，一会儿要个签名，不过分吧？
1: 沈明老师这边时间没问题，明天加一场呀，真不行啊，李团，因为今天结束以后呢，我们必须要赶到东港去，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样吧，李团，我们去东港里演8场，这8场结束以后，第9场回来，我保证啊，在咱们团演，你看行不行？好嘞，谢谢李团啊，回见。
0: 我是局的，找沈老板。哎呀，昨天在吕塘，今天回西港，这一会儿还得赶路，明天东港还要演出。

0: 沈老师，外面有两个人要找你，说是市局的，
1: 让他们进来。
2: 好，
0: 请进。
2: 陈老师你好，我们是市局缉毒支队的，我叫林强峰，
1: 我叫班德海。你们两个先出去。

0: 怎样发展。沈老师是咱们市里德艺双馨的大艺术家啊。
1: 什么事儿？
0: 有点事儿。其实我们这次也是硬着头皮来的。怕打扰到您，更怕给您造成二次伤害。您儿子夏俊的事儿，夏俊的死是个悲剧。但是我们考虑到咱们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得避免咱们市的市民被毒品侵害，必须得避免家破人亡的这种悲剧再次上演。所以呢，
1: 出去
0: 耽误沈老师一点时间，了解一些情况。老板，你先出去。

0: 一百，你一百，老三一百，300万，白玩了。
1: 一张嘴就要300万，
2: 仕途太狠了。
1: 不过能看出来，龙哥这次是真的怕了。当务之急，赶紧把钱给龙哥，让他去趟皖北给司令道歉。咱们算是破财免灾了。
0: 哥啊，龙哥怕司令，司令也他妈害怕。
1: 为啥呀？
0: 司令怕咱们卖兵。
2: 你看啊，司令每年出多少白面，咱们就雇他这么一点兵啊，照他那个白面，那都不如九牛一毛。为了这一毛啊，又杀人又警告，为了啥呀？因为他们明白了，兵是心眼儿啊，他们不想让他进来，他们只有掐断兵的销路，他们那个白面才能卖出去。哥，兵才是未来啊。
1: 不是，老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你一直卖别人货，你就一直看别人脸色啊。
0: 那司令打个电话，你害怕？那荣哥站你面前，你也害怕？咱们干就是掉脑袋玩儿，人家真怕这怕那个。
2: 不是你他妈行为，我想让别人猜猜想你什么。
3: 老二，你知不知道龙哥他的人在我的办公室逼着我把他园丁的手砍下来了，我是故意的把地上的血擦干净了。
1: 不行，我得赶紧去处理点事儿去。
0: 我也过去给你收拾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了。
1: 记住，老二，
2: 不许再跟老鬼来往。

0: 以后收拾东西。晚上我亲自去趟皖北。
1: 你现在去不是很危险吗？
0: 司令要想动咱们，那就不是砍一棵树枝的事儿了。杀鸡儆猴，这鸡都杀了，他还能动猴吗？
1: 万一呢？
0: 什么万一啊？没出事也该说出事来。快去呀！
1: 求诸佛菩萨保佑我的丈夫骆秉承。

0: 华昌，康叔来了。
1: 谁？
0: 康叔。
1: 他怎么来了？快快快，收起来，收起来。
2: 康叔，
3: 老哥。
2: 哎呀，康叔，好久不见了，想你啊。
4: 我也想你哟。
2: 这位是
4: 苗小姐。
2: 苗小姐好，打你电话一直不接。
4: 我这个电话正在完美好事，咱一直在保佑。
2: 哦，接，我想接。接。康叔，
3: 来来来，
2: 请请请，苗小姐请。哎呀，康叔啊，您来的太

0: 试试好了。你不来，我心里慌慌的呀。
1: 我来就是给你吃个定心丸。
0: 叔叔，我记得还是88年，我第一次到皖北的时候，啊，哎，美和小姐，喝茶。我第一次到皖北的时候，还是康叔带我认识了司令，所以我才有今天啊。啊，康叔，
1: 司令该死好几十年，是整个皖北的大家族，光是种植园就有20多万亩。他把整个东南省的种带交给你，算是可以了。
0: 哎呀，康叔，所以我才有今天。我也知道，这一路上也得靠康叔扶持哦。阿长心里有数。
1: 可是你这次病的事情，你把司令给你的好感都败光了。
0: 康叔，回去一定替我美言几句，这绝对是个误会。全是我手下人干的，背着我干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1: 手下人干的就跟你没得关系了，司令不管这个。
0: 哎呀，康叔，我的意思是这么一点小事啊，你打个电话，我就能解决了，何苦砍了我儿子那棵祈福树啊？这笔下的有点重了，康叔。
1: 你不说这个事情倒也算了，你要说到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一说。你要真的谢谢我。
0: 哦，
1: 司令最烦的就是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火。这次是我把你砍了这个树杈，要是按司令的习惯，那跟树都没得关系喽。
0: 所以康叔才是司令的军师啊。
1: 树杈是砍喽，司令的气消了一半，那另外这一半呢？
0: 啊，康叔，稍等，请用他啊。
2: 我这130，70一盘。
3: 啊，
4: 来，
3: 拿上去吧。
4: 怎么往外拿呀？这都拿上吧。
0: 听我的，啊，把其他钱说，谁也别说来。
4: 哎，都什么时候了，他还上钱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周，本来我想拿着这笔钱去向司令当面道歉，怎么那么巧康叔你就来了。
1: 你要是想让司令彻底消气，你是不是该主动做点啥？要不我给你指条路。
0: 好，康叔请讲，洗耳恭听。
1: 现在最重要的是金喜刚的病这条线索，有一个人，这个人不能留。做病的都晓得，他叫老鬼，他现在就藏在喜刚。
0: 喜刚，康叔，放心，我派人找到他，
1: 找到他，把他给捉了。你要是把他给捉了，司令那边就放心了。那啥时候你再回皖北，我与司令一起吃顿饭，那这个事情就彻底了了。
0: 好好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办踏实了。 我要让他死剑术。
5: 好，走了。
0: 哎，别急着走，跟我说
6: 吃顿饭吧。
5: 走喽。

0: 去呗。
1: 不去。
0: 嘴里插闷吐了。
1: 凭什么呀？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刚才被打出来了，你跟他关系走得近，带我走一趟嘛。
1: 夏训死之前，我们关系是挺近的。这排练厅都是因为沈阿姨关系好给我们置办的，乐器都是人家买的。但夏训死了之后，他就不理我们了。我们去找过他，连门都没给我们开。可能是他觉得我们没照顾好夏训。
0: 他觉得你没照顾好夏训。
1: 夏训之前喜欢我，跟我表白过，我没答应他。
0: 为什么呢？
1: 他就是个小屁孩儿，他妈离婚早，他性格还可以，但你说一个20多岁的人，天天一见他妈就搂搂抱抱的，亲的要命。出事之前，夏训有段时间心情特别差，跟我们排练也不在状态，好几天没回家。而且我听说我们去东港之前，他跟他妈大吵了一架。现在想想这事儿好像是有点反常啊。嗯，
0: 大吵一架是不会不会因为这妈妈发现儿子吸毒了干起来了？
1: 因为你说他身边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全都认识，那没人碰这玩意儿啊。
0: 你确定你们乐队那些成员不碰毒？
1: 强风哥哥，夏训出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可都是验过血的啊，干干净净的。你说这问题就是，他这毒到底从哪儿弄的呢？
0: 除了大吵一架，还有没有别的反常的行为呢？
1: 他写了首歌。
0: 你们搞音乐的写首歌有什么反常的？
1: 他从来没有写过歌。哎，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找找。哎呀，我记得我给收起来了。嗯，找着了，你看吧。
0: 相遇，你们排练过吗？
1: 没有，他说他就给我一个人唱过。
0: 就是写给你的呗。
1: 那肯定是吧。
2: 这是最后的相遇，放开我，如我从未见过你，这是最初的相遇，抱紧我，如我尚未出生时。
0: 你确定这歌是写给你的吗？
1: 不然呢？
0: 根据歌词大意的理解，这首歌有没有可能写给他妈妈的？
1: 那他怎么不唱给他妈听呢？
0: 反常吗？

阿姨，你来干什么？过几天不是欣喜生日吗？我们乐队排练了一首歌，在白孔雀，想给他办一场纪念演出。阿姨，您能来吗？

嗯。

0: 师傅。
1: 哎呀，二哥那厕所都关了。哎呀，现在这厂子这效益也不好，说不定哪天连我都裁了。少华呀，
2: 你这步算是走对了啊！多亏没有一直跟着我。
0: 师傅，这是2000块钱。
1: 哎，不是，你现在也缺钱，别再开
0: 玩笑，
1: 我有办法。
0: 市南后面用钱的地方多啊。
2: 谢谢，这两年真是多亏你了。
0: 咱不说这见外的话啊，我先走了，马上这段我去看市南啊。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放下？
1: 放在家里才是最安心的，这样我天天能看到俊俊。后来我再也不哭了，我把他带回来了，他就像以前一样坐在客厅里喊妈妈，喊着喊着就长大了。我知道人应该入土为安，可我觉得对于俊俊来说，有妈在的地方才是最安心的。那把吉他是俊俊生前最喜欢的，他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的，还记得吗？
0: 记得，我还老念叨他，说他打了鼓以后琴都弹得少了。
1: 他生前一直很喜欢你的。
0: 阿姨，我刚刚说的我们乐队排练的那首歌是夏迅写的，而且这是他唯一写过的一首歌，没有人听过。但我真的觉得第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应该是您。

0: 李队，
1: 没事啊，都48小时了，这个秋哥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愣是没出来。对，李队啊，昨晚上是不是累坏了？伤心了没有？

这儿，你们先回去歇着，我们咱俩去听。

0: 好吧，廖总好啊！雨过天晴又一村，等了整整两天，终于见到秋哥的面了。
1: 来两盘。
2: 康叔失手了，这是他第一次失手。这几年他老得很快，
3: 这么大岁数了，该养老就养老，该退休就退休。
2: 华姐，他拼了大半辈子，不就是为了你吗？4年多了，他其实一直在等你回家。
3: 当我离开皖北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我再也不会见他。
2: 只有因为那个李百川，他本来可以阻止这些，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
3: 花姐，康叔吃的就是这碗饭，只要司令在，他只能这么做。
2: 那我也只能这么做了。
3: 花姐，李百川根本不是康叔害死的，李百川他是警察，他害的是我们。
2: 林都拉，花姐，康叔让我来找你的时候，说他这辈子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就是
3: 不要再说了。这些钱拿回去，我不要。我现在挣的钱。
4: 等待谢谢。这头发不需要剪。看我，看老黄，你剩下。
5: 哎，剪呢？
4: 没有发了，剪头发。
5: 行。
4: 这个发型不大行。
5: 这个发型不长。
4: 跟我的发型差不多。
2: 你疯了！你想干什么？桑巴就是他杀的，我要给他报仇。你报得了仇？你活得了伤吗？
3: 我不管，我就认他。
2: 难道你不清楚杀了大陆公安是虎什么后果吗？你要杀他的话，你就先杀了我。
4: 兄弟，什么时候交易啊？
6: 交易不了喽。玩我？快赔钱了。10公斤的货我已经给你备好了，不过得晚几天交易了。
4: 信不过我？你不打听打听我老廖在东港是什么人？廖总啊。 不是信不过你，西港这两天发生了很多事儿，咱毕竟是第一次交易嘛，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过两天我一定把货给你送到。
6: 行，咱们一言为定。
4: 豹子，替我送回廖总。

0: 手机电话。
1: 这小子有两下子呀。
2: 跟丢了，要不要增派点人手？
3: 但是应该不是头一回来这个视察，先别打草惊蛇。
4: 廖总啊，生意上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哥绝对不会食言。西港好玩的地方可不少，来，好好玩两天。什么玩意儿？没骗你。
3: 遇上哥了，通知左拉他们盯住这个市场。
2: 什么情况啊？看着也不像毒贩啊，不会是自己人吧？哥，这不是东港的车吗？
3: 靠过去。
5: 秘密抓人有手续吗？
6: 别了，给他别。你瞎吗？
5: 干嘛？
6: 你是不是瞎？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6: 你看见了吗？
5: 看见了，看见了，
6: 看见了，你还往前开？
5: 为什么
6: 看见了你不停车？
5: 为什么
6: 不停车？你哪儿的？你哪儿的？
5: 东港的。
6: 东港的，这是西港，知道吗？
5: 异地版。
6: 你东港哪儿的？你有手续吗？
5: 我有手续。
6: 有手续是吧？
5: 对。
6: 好，有手续是吧？
5: 招
6: 兵的人是吧？
5: 对。
6: 好，你等着，你给我等着啊！我给赵斌打个电话。
0: 对，端稳了，再打。自己先练练啊。
7: 哎，康叔，来，
8: 走了，班儿。司令交代的事情我还没得完成，你那么着急，把我叫过来。
7: 康叔，司令叫你去杀两个人，我怎么听说你还搭进去一个自己人啊？
8: 我这个活哪有玩无意思的，就当是学在学长路。
7: 我听说老鬼你也失手了，
8: 人在西港，我已经吩咐阿龙把他挖出来。
7: 不用了啊，这不，我跟安娜的结婚纪念日也快到了，我打算带她回趟国内，顺便呀，这事儿我就替你办了，正好我再去会会那个什么龙哥啊。
8: 那可是长寿的事情啊，
7: 那也得办呀，但能不见血就不见血呗。
8: 那就由我老周老伴了。
7: 哎，康叔有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儿？

0: 啥子退不退休，像我这样的能够全身而退就算是不错喽。
1: 哎，想得完美全身而退难啊。
0: 现在啊，你要司令这个靠山，可他老人家年纪大了，你说他要是真退下来，哎，那到时候找你写债写偿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吧。司令就还纳这么一个女儿，
2: 你说以后完呗。
3: 好，
4: 大雄，我打得好吗？
3: 好啊，
4: 没有子弹了。
3: 大家
0: 你放心，康叔，司令亏欠你的，我替他还你。
5: 好久没见了，欢迎啊！当然欢迎。
6: 怎么了？
7: 周少雄要来。
6: 司令女婿，他来干什么呀？赶紧给康叔打个电话。
7: 这电话不能打。
6: 咱们这小庙哪容得下那么多大夫啊？
7: 周少雄这尊佛不请自来，就不是钱的事儿。

0: 哥，你上次问我病的事儿，我这还真有点小道消息。
1: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2: 方便。
1: 是一姑娘叫齐小红，西藏大学的学生，她应该是个玩命的。
2: 学生？确定吗？
0: 确定啊。上次你问我冰的事儿，我跟你说了吗？冰这东西新，市面上货少，他是乱枪打鸟摸到我这儿来的。哼，不过哥，我本来想帮你多套几句，哎，但是他心思挺细，倍儿谨慎，一听我这没货，他立马就颠了。
2: 什么专业啊？
1: 啊，文学系的。
3: 这个齐小红啊，很努力上进，
2: 我知道了。
3: 但是他的家庭确实有点困难，他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
2: 哦，那就按我们说的办，辛苦你们配合一下。
3: 应该的，我现在就去安排。
4: 你们俩把词儿对上，

0: 啥词来着？
1: 哎，同学，
2: 今天是什么杂志过来招聘呢？
0: 西港新智，合资新办的。
2: 合资的？
0: 嗯。
2: 那工资且高了吧？
0: 听说啊，一个月底薪就600，这还不算补贴和待遇啥的。
2: 600块钱？
3: 研究萨特啊？
4: 研究谈不上。我个人和存在主义比较有共鸣，所以平常会多看一些萨特和加缪。我最近在研究决定论，比如说拉普拉斯之妖，我也有一些见解，挺先锋的。
3: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研究过吗？
4: 看过。
3: 看全吗？
4: 应该是看全了。
3: 《西游记》里的白龙马身世来历晓得吗？白龙马原本是西海龙王傲润的三太子，因纵火烧毁了玉皇大帝赏赐的明珠，触犯天条，犯了死罪。幸亏有南海观音菩萨出面求情，才免于一死，被贬到了蛇盘山。等待唐僧西天取经，唐僧进山，怒斥了唐僧的罪，骂了他。又经过观音菩萨。

0: 音住个晴天刮表。
1: 老师
0: 啊，
1: 咱们单位的工资待遇怎么样？
0: 我们是合资杂志啊，不叫单位，叫公司。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文商一体，工资当然比不上洋装了，看能力，800-1000，可以的。你外语水平怎么
1: 样 ？My name is 齐小红 ，You can call me Lily. I'm 21 years old and studying in University of 西港。
0: 好，你的基本情况我大致了解了，回去等信儿吧。
1: 老师，我宿舍还有一些我之前做过的简报。
0: 不用了，不用了。
1: 老师，我工资开500就行，真的。您给我个机会吧。
0: 要不留个联系方式？
1: 好。
0: 班德海，
1: 丹老师，
0: 下一个。

0: 老师。
1: 你是？
0: 秦小红，莉莉。
1: 哦，研究萨克的。
0: 这么快的把我给忘了。
1: 有事吗？
2: 你这东西我见过，我也玩。
1: 这东西在我们那儿不违法。
2: 你别骗我，这东西它在哪儿都违法。
1: 你想干嘛？
2: 工资您随便开，您不是有货吗？我有安全的地方和安全的人，今天晚上就能给您组个局，一起玩呗。
1: 今晚。

0: 东西齐了，你坐一次给我看看。你都睡一晚上了，
1: 我怕你。
0: 这么犟啊？没爬就退了吧。

0: 瞬间弄不死你。
1: 收钱，
2: 也不酒喝了。
3: 不好意思，报警。我又赢你了，陈科长。哎呀，赢了你一个晚上的，那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要不一起去吃个宵夜不好？啊？哎呀，哎，太搞笑了，真的是。
2: 哎，谢谢啊。
4: 女，每人各食宵夜，好好地服侍人哥啊！
5: 哎呀，太好！
4: 今天手气好像不太好哦，来，整一瓶啊！
0: 我这个月工资全撂你这儿了，妈的，现在兜比脸都干净。
4: 哎呀，你堂堂一个保卫科科长，还会差钱吗？
0: 我们厂的效益。下个月工资他们能不能拿到还不知道呢，
4: 少干了，那就巧了，啊，我们这个圈子正在找一个人，整个西港啊，方便的都找不到，你保卫科科长嘛，怎么说也是专业人士，半个人民警察嘛，帮忙找一下。
0: 啥人？
4: 上面说了，谁找到就给谁十万。
0: 十万，他什么人？
4: 这个不说，也别问。你们厂子那么大，是个藏污纳垢的好地方啊！哎，我记得三年前哦，你们那里好像有个杀人犯在那里猫了两个月。
0: 怎么说话呢？我是保卫科科长，我们厂怎么可能藏污纳垢？
4: 别激动，别激动，陈哥，我只是跟你说有这么一件事，试一下也没所谓啊，没损失。还有十万哦。

0: 大哥，你是兵吗？
1: 是兵啊，我这正经呢。冰糖
2: 啊，冰糖，
3: 糖，
0: 哎，对了，哎，对了。

0: 你的冰毒跟谁买的？哥，一直都是打电话，从来没见过人。约好了地儿，我把钱放那儿，过几天再让我去取。有的时候好多天才让我去取，一直是这种方式。你现在再打一个。哥，一直打，一直打都是空号，一直都没打通过，要不然也不至于落您手里。
1: 打一个，让你打你就打。哎呀，我行。哎，您听，这条线早断了，一直是空号，从来就没打通过这些天。
2: 等接近呢，要等多长时间啊？七八个小时吧。
1: 到时候天都亮了。你这套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
2: 我花30万在人丁学的啦，那所有的技术都在我脑袋里的啦。
1: 咱们今天做这些能卖多少钱啊？
2: 3万块吧，费了半天劲就卖3万块啊！
1: 老王，哎，你就拿这么一点点毛黄素，这纸可以做这么多。100克3万块，1公斤是30万，10公斤就300万。 怪不得这么多人掉脑袋也干这个。
2: 知道了吧？我跟你讲过了，这要看运气的，赚大钱呢。

0: 我啥地方得罪你？
1: 造秦娥的谣，
2: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
3: 装，你再给我装。
2: 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
4: 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头？
5: 你看，叔叔，叔叔，真不是这，不干。
6: 可能真不是这货吗？秦娥在县剧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1: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
7: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1: 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5: 是假的。
1: 人说了，
5: 是
1: 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
5: 不是，你是谁？
1: 咋
5: 咋咋？干啥呢你？
8: 你们干啥呢？
5: 给人心哈
8: 着。易清娥，你少抓好人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
5: 你再给我说。
8: 是调查技术，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走，快撕呀，走，撕呀。
5: 走，打不死你个臭！
8: 你打我，打死我吧！
1: 来来来，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
9: 没有啊。
1: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
5: 怕摊上事儿呗。
8: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
9: 你有完没完了？
8: 我咋了？
9: 我跟你说。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8: 我怎么现原形了？
9: 造谣的人就是你，
8: 你个死二椅子！我操！
1: 好，
8: 都别打
2: 了。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9: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把我都窝破了，我后悔的很。
2: 你后悔啥嘛？
9: 那天王晴子耍混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
2: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
10: 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9: 团里边必须换我一个清白。
11: 喂，
12: 赶紧跳楼吧。
11: 刘永明怎么了？他为你跳楼了。哎，
13: 咋了？
11: 你不能死啊！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
12: 他谁？
11: 我知道刘永明。
14: 在街里。
11: 你急死我了！
14: 不敢打！
11: 你为啥跳楼啊？
14: 哎呀，这谁跳楼那么？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

0: 我家老爷子贼得很，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
1: 你偷户口本干啥？
0: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看谁爱你，再敢交那手印子。

0: 个长胡子鬼走了一天一夜，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人呢？
1: 哪个人啊？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
1: 没有。
2: 你们到底在说谁呢？
0: 多士，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
1: 我没有嘛。
0: 你去了那么久，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跟着那个长须伯伯去看他跟人打架，然后呢又去万寿山庄等那个神雕大侠，但是连人影都没见，你就找上门了。大姐，你是不是很不喜欢那个神雕大侠？干嘛你这么紧张啊？莫非你也想见他一面？
2: 皇后，原来你们在说神雕大侠。
0: 神雕大侠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没兴趣见这种人呢，他根本比不上我们的爹和娘。
1: 大姐，你这又何必呢？干嘛这样说人家嘛？他又没有得罪你。
0: 你竟敢顶嘴！你私自出去这么久，害得我到处找你，回到襄阳城看爹会怎么罚你。
3: 香儿，我问你，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1: 是没错，我只不过去看看热闹，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大姐，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0: 哎呀，你跟着一个素未谋面的坏人去了一天一夜都没回来，你还说我大惊小怪？
4: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虽然山西一哭鬼也不算什么正人君子，但是在江湖上也没怎么作恶，也不算什么坏人，应该不会有事的。
1: 还是鲁叔叔最明白事理了。
5: 没大没小的，姑且无论他们是什么人呢、你一个女孩子跟着人家到处走，成何体统啊？幸亏这次没事，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
1: 搞不了，下一次我不去了。
3: 香儿，你小小年纪就这么任性，我现在罚你回房去，在英雄大会之前不准你踏出房门一步。还站在这儿，破路送香儿回房。
6: 是了，爹。
4: 香儿，听你爹的话，鲁叔陪你回房去。来，来。
6: 岳父，香儿年纪还小，似乎不用太……
3: 哎呀，你不知道，福儿就是被我纵坏了，一直闯出这么大的祸。香儿自小脾气古怪，要是不好好的管教她，将来会害了她一生。
5: 你都教训过他了，干什么生那么大气呢？我们还是商量一下英雄大会的

0: 是吧？
1: 也好。
2: 哼，爹最偏心了，大姐做什么都行，我做什么都不行，还是大哥对我最好。如果我的生日早点来就好了。
1: 香儿，你睡了没有？
2: 鲁叔叔。
1: 哇，哈哈哈哈，你瞧瞧鲁叔叔给你带来什么给你。哎，来来，
2: 鲁叔叔还是你最疼香儿。
1: 哎呀，可是鲁叔叔疼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几道小菜呀是黄帮主亲自弄的？香儿，来来来，走走走。
2: 嗯，真的。

0: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1: 回帮主，弟子在庙附近到处找过，一个人也没有。
2: 我也是一样，庙后面也没有任何人。
0: 哎，那就奇怪了。信里明明写着在这里见面的，他应该不会失约的。
2: 帮主，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回去再从长计议吧。
0: 不行，对方说过这次有蒙古军情相告，事关重大，我们还是多等一会儿吧。
3: 你们不用等了，约你的人不会来了。
0: 是你，
4: 刘叔叔，刘叔叔，你不要死，刘叔叔。
5: 可是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6: 王帮主，弟子是奉耶律兄之命找寻鲁帮主的下落，就在杨太傅庙外发现了鲁帮主和两位弟子的尸体。
5: 当时是不是全部都死了？
6: 不是，当时有一位弟子还没有断气，据他死前所讲，他们是遭祸多暗算。祸多，岂有此理，真后悔当年没有杀了这个狗贼。
2: 对了，鲁帮主的打狗棒，
6: 当时我到处找过了，始终没有找到。
2: 二姐，你别哭了。
7: 爹，您把鲁帮主跟两位弟子先抬进内堂，稍后好好安葬。
6: 是，黄帮主，抬进去。
4: 鲁叔叔，鲁叔叔，
6: 行了，不要这样。爹一定不会让鲁帮主死不瞑目的。

0: 叔叔，几天之前我还跟你举杯痛饮，有说有笑的，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阴阳永隔了。你泉下有知，趁今晚是你的回魂之夜，你要记得回来见我最后一面哦。陆叔叔，如果你没有空回来见我，我就在这里敬你最后一杯。鲁叔叔，是不是你啊？你回来见我了，
1: 香儿，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大姐，原来是你啊！
1: 当然是我了，不然会是谁呢？
0: 我在这里等鲁叔叔回来见我最后一面，记得你在这里，他怎么会来见我？不如这样，你先回去，我见了鲁叔叔我自己会回去的。
1: 如果鲁叔叔真的泉下有知的话，哪还会有时间来找你呢？
0: 谁说不会啊，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我要在这里等到他来为止。
1: 香儿，你别这么任性了，再过几天

0: 年你就16岁了，再过几年你就要嫁人的了，你还想这么胡作非为到什么时候啊？
1: 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和姐夫成亲之后，和你没嫁之前也差不多啊。
0: 那怎么一样呢？你姐夫见多识广，高人一等，怎么能和那些凡夫俗子相比呢？如果你将来找到个丈夫，有你姐夫一半这么好啊，爹和娘就会心满意足了。
1: 姐夫好是好，不过呢，一山还有一山高。我认识一个人，比他年轻，又比他英俊，武功还比他高10倍呀、啊！
0: 我才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厉害的人。
1: 随便你信不信，这个人呢，人缘又好，又喜欢行侠仗义，绝对是个大侠。
0: 到底他是谁呀、啊？
1: 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你根本就不认识他。
0: 如果这个人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出类拔萃，我没有理由不认识的。香儿，快点说出来。
1: 看来鲁叔叔今天晚上不会来找我了，我们还是走吧。
0: 对了，这样才听话吗？不然呢，你会连累我被爹娘责备的。
1: 爹和娘他们这么疼你，你又是未来的丐帮帮主夫人，有谁敢责备你啊？
0: 你别乱说了，历来丐帮帮主都要经过比武决胜才能当得上，况且你姐夫也未必一定能够技压群雄，你这么说小心被人家笑话。
1: 对了，你想娘会定在哪一天选新帮主啊？
0: 爹和娘最近几天都要开英雄大会，我想最快也要等到这个月的23或是24。
1: 23、24啊？
0: 是啊，怎么了？
1: 24是我的生日，如果娘是24号选新帮主，那我的生日不就……
0: 你真是的，你生日只是小事，怎么可以和丐帮选新帮主的事相提并论呢？
1: 对你来说是小事，对我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我生日过后就16岁了。
0: 哎呀，原来你16岁了，要不要我通知天下各路英雄向你这位郭二小姐祝寿呢？
1: 就算你们都忘记了，有一个人一定会记得，他答应过我，他一定会来见我的。
0: 你是说你那位无论样貌和武功都比你姐夫优胜的人？我怕人家只顾着去当他的英雄了，根本没空来向你这个黄毛丫头祝寿啊。
1: 你乱说，他答应我的绝对不会失约的。
2: 哈哈哈哈哈哈！郭二小姐，你约了谁这么紧张啊？
0: 尹克西。
2: 哈哈哈哈哈！郭大小姐果然好眼力，佩服佩服。
0: 你来这里干嘛？
2: 哈哈哈哈！我是专程来请两位郭小姐跟我回去走一趟。
1: 大姐，这是什么人呢？
0: 你还问？全都是你惹出的祸。你高兴了？
1: 哈哈哈！大姐。
2: 郭二小姐，
3: 用发簪射他。
0: 香儿，香儿，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香儿，刚才你怎么可以？莫非有人相助？
1: 相助？莫非是他？
0: 他？哪个他？啊？
1: 啊！一定是鲁叔叔的鬼魂来救我们了。
3: 能够以一支法簪可以射穿一个人的手掌，并且插入木柱内，而法簪却丝毫无损，这个人的内功实在不简单呐、啊。
4: 当今世上武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只有岳父、外公、我师父、一灯大师、西毒、北丐以及金轮法王。尹克西和金轮法王是同一道上的，当然不会出手相救。如果是一灯大师，他绝不会避而不见。
0: 还有啊，我爹跟老顽童的武功虽然很高，但是他们的功力都较为阴柔。
3: 不错，这个人的内力以刚猛为主，除了我之外，只有七公师父他老人家才做得到。但是
0: 玄儿，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出手救你的？
1: 莫非是他？不可能的，一定是我的错觉。
0: 香儿，娘在问你话，你怎么发愣呢？
1: 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不知道就算了，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早点回房睡吧。
4: 那我们回房去了。
3: 哎，香儿，以后不准一个人随便到僻静的地方去。
1: 知道了，爹。
0: 靖哥哥，我们这位二小姐好像有点心事哦。
3: 心事？我看是吓着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自从上一次她送完英雄帖回来之后，我总觉得她好像神不守舍，古古怪怪的。
3: 有这种事吗？
0: 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这些少女心事当年你都不明白，何况现在。
3: 是是，
0: 无论如何，明天我也得上杨太父庙去看看才行。救香儿的这个人武功如此高强，但他偏偏又不肯露面，到底会是谁呢？难道是过儿？不会的，过儿武功纵然大有进境，也不至于会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更何况……
5: 跟我来啊。你们怎么会这么晚呢？恩公有令，让我们把这两张名帖送给信阳府的赵老爵爷和乌鸦山的九龙头陀那，还有恩公还吩咐一定要在五天之内请他们赶到襄阳。
6: 是啊，不知道恩公还有没有其他的吩咐。
5: 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这次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风风光光，不要让恩公失望就行了。
6: 不错，难得这次能得到恩公的差遣，我们一定要办得妥妥当当。
5: 嗯，哎，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
6: 嗯，
3: 真的有这种事？
0: 嗯。哎，靖哥哥，你说我们发出的英雄帖会不会漏了什么人呢？
3: 不会的，这次我们为了壮大声势，连退隐的江湖前辈我们全都发了帖，我看不会漏了谁。
0: 但是依我今日所见，似乎有一位大有来头的江湖人物心有不甘，想在襄阳有所行动的。
3: 嗯，如果这位江湖人物和我们同一阵线的话，我不妨推举他为盟主，听他发号施令。
0: 但是他发明帖提那位赵老爵爷、九龙头陀等人，似乎又不像是为了抗盟大业而来的。
3: 哦，这两位老前辈连我们也无法联络到他们，如果这位江湖人物有这么大的面子，我们一定要结识他呀。
0: 哎，但是我担心这个人心怀不轨，对我们不利呀。
3: 赵老爵爷和九龙头陀虽然行事古怪，但他们绝非是奸恶之徒。再者说，如果那位江湖人物就是上次救香儿的人，那我们更不必担心了，是吗？
0: 但愿如此咯。
3: 蓉儿，你要养足精神，大点一切。
0: 嗯。

0: 倩儿上哪儿去了？她不是最喜欢凑热闹的吗？她还不是又在发小姐脾气？我已经叫破鲁去找她了。
1: 嗯。
0: 哎，破鲁，怎么样？你二姐肯不肯出来见人？
2: 真是奇怪了。
0: 什么事啊？
2: 二姐啊，她说你们在外面开英雄大宴，她自己要在房间里开英雄小宴，不出来了。
0: 英雄小宴？
2: 嗯。
0: 又不知道她在搞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了。
3: 那你二姐在招呼些什么客人啊？
2: 我刚才过去的时候，看见有男有女的，正在二姐房里喝酒谈笑呢。
3: 嗯，这仙儿实在太放肆了，女孩家怎么能随便的在房里招呼客人呢？
0: 娘，我们这位小东西啊，向来都不避男女之嫌的，无论是市井之徒或是贩夫走卒，他也一样结交的。
3: 啊，福儿，你带为娘的去仙儿房里，请他的朋友出来，一来以免怠慢了客人，二来也免得仙儿惹出什么笑话来。
0: 好的。
4: 小胖头，你立刻叫厨房多送几坛酒来
5: 啊。
4: 哎，再切一点熟牛肉来，知道吗？
5: 知道了，二小姐，我马上去。
6: 这是难得难得呀，难得郭二小姐如此豪爽好客。可惜我人厨子一向少在江湖走动，否则的话我早就交上你这个朋友喽。
7: 今天大家都得到郭二小姐的盛意招待，老夫这儿有件薄礼，就当是送给郭二小姐寿辰的礼物。这只是千年雪参，可以疗绝症解百毒，有起死回生的功用。郭二小姐你福大命大，当然是用不着了，但是到郭二小姐百岁生辰之日，再服这只千年雪参，就可以再延寿百年，也都无伤大雅呀。
4: 白草仙叔叔，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我怎么敢当啊？
8: 说起来呢，老夫也有一份薄礼要送给郭二小姐
4: 啊。前辈，这个莫非就是江湖闻名的黑玉镯？
8: 没错，哎，郭二小姐的眼光真是锐利啊。
3: 既然大家都送了礼物，那么贫尼只好献丑了。百草仙、圣音师太，这几位老前辈怎么会认识仙儿的？
0: 我也觉得很奇怪，这几个人的名字连我都没有听过，何况仙儿足不出户，根本不可能认识他们呢。
3: 福儿，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上次你们在风林渡口那儿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0: 没有。
3: 哎，这几个人亦正亦邪，行事怪诞，如今蒙古大军压境，如果还要分心对付他们，那实在是头疼。
9: 我们前来
10: 只为祝寿，
8: 别无他意，
7: 不必头疼。
4: 娘，大姐，你们进来啊，来，我有好多礼物啊，你们看。
3: 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几个人你是怎么认识的？
4: 哦，你是说百草仙、圣音师太和人厨子他们呢？我也是刚刚才认识他们呢。
0: 刚刚认识就送这么珍贵的礼物给你啊？
4: 是真的，我本来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突然呢，那个人厨子叔叔呢就在窗外问我，小妹妹，我们进来陪你喝酒好不好？那我当然说好了，他们四个就跳进来啦。哎，他们还说这个月24日我生日的那天，他们还会再来陪我庆祝。娘，他们是不是你跟爹的朋友啊？
3: 我跟你爹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4: 那就奇怪了，

0: 怎么会知道我生日的日子，还送了这么多礼物给我？
1: 九龙头陀和圣音师太都来向仙儿祝寿，有这么奇怪的事？
2: 你自己看吧。似乎我们的孤儿小姐的面子比我们还大呢。
1: 蓉儿，也不必太担心，我看他们这次来也并无恶意，他们如果在大驾光临，我们就小以大义，游说他们加入我们抗敌，岂不是两全其美？
2: 你未免想得太天真了，我是担心他们以祝寿为名捣乱为实，依我看最后我们尽快地选出丐帮的新帮主，以免夜长梦多。

0: 娘，找我有事啊？
1: 先把门关上，我有事问你。
0: 哦。
1: 福儿，那天你跟香儿破虏去送英雄帖，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没事啊，一切都很顺利。
1: 但是这几天，香儿连一些个绿林大盗、酒肉和尚之类的朋友也结交了。你这个做大姐的，一点都不担心妹妹吗？你老实说，那天香儿跟山西一哭鬼到底上哪儿去了？见过些什么人？
0: 当天我们在风铃渡口，香儿偶然听到几个闲人正在吹捧神雕大侠如何行侠仗义，香儿一时好奇，就跟着山西一哭鬼他们走了，说要见一见那位神雕大侠。
1: 神雕大侠？那他究竟有没有见到啊？
0: 香儿回来后只字不提，应该没有见到吧。不过
1: 什么呀？
0: 不过香儿曾经说过有个大英雄会替他庆祝生日，但是我问那个人是谁，他怎么都不肯说。
1: 是过儿，一定是过儿了。我想香儿早就跟过儿约好在杨太夫庙那儿见面，难怪他救了香儿之后就不肯露面了。
0: 娘，您说那个人是杨过？他为什么会对香儿这么好呢？
1: 这你还不明白？他恨我害死了他爹，恨你砍断了他的手，更痛恨你用毒针伤了小龙女，害他们分开16年那么久。
0: 娘，您的意思是说杨过这次回来是找我们报仇啊？
1: 总之到了下个月就是16年期满的日子，如果孤儿能够见到小龙女那就好，否则……
0: 杨过这个人心胸狭窄，有仇必报，这次他费尽心思讨好香儿，就是想等香儿。娘，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香儿才行。
1: 明天就是选丐帮新帮主的日子，现在我们唯有见机行事了。
2: 各位手足，本帮鲁帮主遭奸人所害，葬身于杨太傅庙中，本帮的弟子非常的愤慨，我们要誓报此仇，
3: 誓报此仇，誓报此仇，誓报此仇。
2: 所谓蛇无头而不行，几位长老想来想去，皆想请黄帮主复出，统领我们丐帮的弟子替鲁帮

0: 城。
1: 黄保罗，
2: 黄保罗，
3: 黄保罗，
4: 黄保罗，
5: 黄保罗，
6: 黄保罗，
7: 黄保罗，
8: 黄保罗，
9: 黄保罗。
10: 寻出真凶，为鲁帮主报仇，小妹本来应义不容辞，但是近日蒙古大军压境，襄阳告急，为今之计，只有选出一位才智兼备的英雄好汉来统领丐帮。
11: 难得今天天下英雄云集，台下有哪位英雄好汉瞧得起我们丐帮的，就请上来赐教一番。如果能够技压群雄，我们丐帮的弟子就奉他为丐帮的帮主。
12: 周大侠，你上去吧。
10: 不知台下有哪位英雄愿意上来赐教呢？
13: 在下佟大海，斗胆先行先走，请各位多多指教。
11: 有哪位有兴趣的，请上来与佟大侠比试。
10: 这种身手都敢上来，也不怕丢脸。哎，大嫂，不如你上台去大显身手。如果你技压群雄，你们母女就先后成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相信以后必定引为佳话了。
14: 和他交手，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
15: 既然如此，不如让我抛砖引玉吧。
13: 嘿，
15: 在下武修文，请赐教。

0: 小五兄家学渊源，身兼郭黄两家之长，果然不同凡响。
1: 二弟太心急逞英雄了，我认为是白费力气。待会遇到真正高手上台的话，岂不吃亏？
2: 耶律大哥在此，修文不过是去凑个热闹。
3: 霍禄，你二姐呢？你没叫她来教场吗？
4: 有啊，孩儿刚才已经叫她出来了，不过她就是不肯出来。
5: 哎，这个女儿性格这么倔强，和你一模一样。
3: 我还是去看看她吧。
6: 小女子郭襄向苍天祷告，医院爹娘率领群雄得保襄阳安全，二愿爹娘身体康泰，事事称心，三愿神雕大侠杨大哥和他的夫人小龙女能够早日团聚。
3: 看来香儿已经知道过儿跟龙姑娘之间的事了，莫非我错怪了过儿？糟了，过儿他越是表现得对龙姑娘一往情深，香儿就只会对他更是死心塌地，这招真是厉害。
7: 长信伯伯，长信伯伯，你真的来了？
6: 大哥哥他……
2: 哦，神雕大侠命小人前来，向郭二小姐你说一声。
6: 他怎么来啊？
2: 不是，不过神雕大侠要为郭二小姐预备三份礼物，所以要晚一点才会到。
6: 只要大哥哥肯来见我，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他又何必为我费神呢？
2: 不过这三份礼物他说要在教场上送给你，所以叫你去教场等候。
6: 真的？那我们马上去。
2: 好。
6: 对了，大哥哥他别来无恙吧。
3: 果儿真的会来吗？

0: 孙儒，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不必记挂心中，知道吗？
1: 是师父。这回是周大侠。
2: 耶律兄弟，
1: 还有哪位侠士？
2: 是时候该你大显身手了。
1: 功绩不如从命，那我就上台献丑了。在下耶律齐，请指教。
3: 蓉儿，你心不在焉的怎么了？没什么。丞相，耶律兄胜，还有哪位英雄上来挑战？大嫂，大哥这个丐帮帮主看来是十拿九稳了，你放心吧。
1: 如果是真的话，你这个做妹妹的也一样荣幸。耶律兄胜，还有哪位英雄好汉出来挑战？如果没有人上来赐教的话，来了。
4: 怎么样？我命你二人刺探军情，有什么消息？启禀郭大侠，
5: 蒙古大军左右两翼先锋已经分别到了新野和邓州，
4: 但是我们发现这五百先锋全部在中途被人伏击，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1: 真的？到底是何人所为？
4: 小的也不清楚。更奇怪的是，左耳全都被人割了下来，不知所踪。
6: 蒙古先锋全军覆没。
3: 必定大错其锐气，此事实在可喜可贺。还有哪一位英雄好汉想向耶律公子挑战？如果没有的话，耶律公子就是我们新任丐帮帮主，史家五位叔叔。
1: 郭二小姐，神雕大侠的第一份礼物总算送到了，是吗？五位英雄，我们这次比武是单打独斗，你们究竟哪一位先上阵？我等是奉神雕大侠之命，向郭二小姐奉上第一份生日礼物，并非前来比武。送礼。
4: 五位史家叔叔，不知道这份礼物是什么呢？哈哈哈哈哈！耶！这些不是……郭二小姐，你受惊了，这些是五百个蒙古先锋的左耳，是被神雕大侠派人所杀，正是。
6: 神雕大侠知道今天乃是郭二小姐16岁方辰，所以就派人将他们一举歼灭。未知现在神雕大侠身在何处？我郭靖一定去拜会，带襄阳的百姓向他致信。
4: 靖哥哥，这位神雕大侠你也认识的？
6: 我认识，
4: 他就是郭儿啊！是郭儿，真是郭儿！郭儿他立下奇功，相信义弟他泉下有知日。
3: 必定含笑九泉。山西一哭鬼奉神雕大侠之命，特地前来向郭二小姐祝寿，顺道将第二件贺礼送上。又是血淋淋的。郭二小姐，大可放心。 这件贺礼不但不是血淋淋，而且还非常灿烂夺目。
1: 包你见了就喜欢。哈哈哈哈哈！

0: 终于成功了，
1: 。
2: 就命圣音师太、人初子和百草仙等数十名好手，以烟花为号，先烧火药，再烧粮草。
1: 蒙古大军粮草不济，那是非退兵不可了。这次孤儿立下奇功，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才好。
3: 今天我们有一件喜上加喜的事，就是我们的丐帮已经选出新帮主了。
4: 不错，叶绿公子气压群雄，今天大家有目共睹，如果再没有人上来挑战的话，我们就拥立叶绿公子为毕帮的新任帮主。
1: 咱们叶绿公子令尊曾与蒙古为相，身份尴尬，岂能出任本帮的帮主啊？

0: 敢问耶律公子，令尊曾与蒙古为相，身份尴尬，岂能出任本帮的帮主？
1: 何时我？
2: 先父当年不幸被蒙古太后下毒害死，在下与暴君实在有不共戴天之仇。
0: 这只不过是你的片面之词。
3: 岂有此理？何时我？你一再出言讥讽，到底居心何在？
0: 看来有人还没做帮主，这位帮主夫人也等不及了，想向大家显威风。
3: 你
0: 好，这件事暂且作罢。但是何某还想问耶律兄一句：本帮已故鲁帮主，大仇未报，失落之打狗棒也未寻回，而耶律兄于此时出任本帮帮主，会不会难以服众了？
4: 是啊是啊是啊是
5: 啊，说不是时候了。
3: 哼，你有本事就上台打败齐哥，何必在这里耍嘴皮子呢？
0: 照你这么说，如果谁的武功高强，就可以接任丐帮帮主之位。假如霍都这个狗贼来了，耶律兄你被他打败，岂不是我们要奉他为帮主吗？
3: 你简直胡说八道！
4: 这怎么行？
3: 齐哥，你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教训这个狂妄之徒。
0: 帮中之事，只有帮主可以管，即使是帮主夫人也无权过问。何况耶律兄还没当上帮主，就算接任了，耶律夫人你也不可以胡乱干预帮中之事。耶律兄，你说是吧？
6: 你说得很对，只不过无论哪一个，如果他不能技压群雄的话，他也没办法做我们丐帮的帮主。

0: 何况说日后为鲁帮主报仇了。
1: 黄帮主果然公正严明，绝不徇私。好，就让在下先领教耶律公子的武功，然后再替鲁帮主报仇雪恨。
2: 在下才疏学浅，请何兄多多指教。

0: 奇怪啊，何时我在帮中一直是寂寂无名，但是想不到他的武功竟如此厉害。靖哥哥，你能不能看出他的武功师承于何派啊？
1: 他似乎有意隐瞒他的武功家属，不当改变招数。不过你放心，出不了20招，齐儿一定能逼他使出本家招式。

0: 七哥，七哥，你怎么样啊？
1: 没事。
0: 你这个卑鄙小人，居然耍花招偷袭！七哥，你上去和他重新较量。
2: 普儿，不要再胡闹。各位，在下刚才侥幸胜了叶兄，但是绝对不敢图谋帮主之位。在下有朝一日寻回大狗棒，杀死霍都这狗贼，为鲁帮主报仇雪恨，届时再由各位做公断。
3: 可是我的
4: 我幸福的这么那
3: 个，你演的这么好啊，
4: 怎么这么好功夫？
3: 演技都被他打败
4: 了，真的简单啊。
5: 神挑大侠，祝贺郭二小姐生辰，送上第三份礼物。
6: 是什么？还会动的？
1: 打扰
5: 吧！
7: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跟你拼了！啊！
2: 为什么？
5: 看来他们两个好像认识啊，我们静观其变吧。
6: 玄音师太，大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一份比一份奇怪，到底……
5: 花儿小姐，你先慢慢看，好戏在后边。
8: 郭大侠，郭夫人，你们猜这根是什么？
5: 打狗棒。
8: 神雕大侠有令，我现在把打狗棒还给丐帮。
5: 谢谢几位。
9: 真的是真的，
10: 是真的，
11: 是真的，
12: 是真的，
13: 是真的，是真的，好吧。

0: 刚才他就用这把铁扇打伤我的。
1: 他不是和氏武。
2: 不错，他只不过是戴着他的人皮面具。
3: 他到底是谁？
1: 富儿，这个人你认识？
3: 我认识。
1: 怎么你都忘了？当年在归隐庄英雄大会上，我是被哪个卑鄙小人用奸计暗算所伤的？
3: 霍都。是啊，当年他用的是把纸扇，如今用的是把铁扇。原来何时我就是霍都假扮的。
4: 真奇怪，大二八和霍都他们是师兄弟，为什么他们？
2: 靖哥哥，你有所不知，当年重阳宫大战，霍都这个狗贼竟然不管他师父金轮法王的安危，弃尸逃亡，所以大二八一见到他就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0: 弟子终于为您老人家清点了门户。神牛大侠有命，要你马上回西藏去，不得再踏足中原半步。
5: 你放心，我达尔巴沿途必行，神雕大侠帮我除了这个叛徒，我会遵守诺言的。

1: 徒儿，快些外公救命之恩！哎，
2: 救人的不只是我一个。杨兄弟，你既然来了，怎么还不现身跟大家见面呢？
3: 大哥哥，你真的来了！
1: 拜见黄岛主，郭伯伯、郭伯母，别来无恙吧？
3: 孤儿。
4: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孤儿。爹，你们什么时候藏在旗杆上面的？
5: 蓉儿，你误会了。有一天，爹在洞庭湖赏月，偶然听见一群很少在江湖上露面的奇人异士，他们说是应神雕大侠之命来襄阳屠伯大师。爹担心对你们不利，所以就过来看看。谁知道，那位神雕大侠。
2: 竟然就是杨兄弟，早知如此，老夫就不用操心了。
1: 福儿，还不快点过去谢谢孤儿。
6: 魏公，谢谢您刚才出手救了福儿一命。
1: 杨兄弟，谢谢你对内子救命之恩。
7: 有黄岛主的弹指神通，在下恐怕是多此一举了。
1: 郭师妹，是吗？

0: 生儿，破炉，还不快给外公请安。
1: 香儿，
2: 破炉，向外公请安。
3: 乖乖乖，香儿，你真像刘外婆。
4: 我说啊，她更像外公啊，这里的人呢，都把她叫小东邪。
3: 好，那我这个老东邪后继有人了。
5: 孤儿，你截杀蒙古先锋郭伯伯带襄阳的百姓，谢谢你。
6: 郭伯伯，你言重了。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小侄送给香儿的小小生日礼物。
1: 大哥哥，要你费神给我准备了几份大礼，我真是感激不尽呢。
0: 孤儿，对了，你怎么知道何氏我是霍都这个狗贼假扮的？
6: 这件事说起来真是太巧了。小侄在十几年前曾经目睹何氏我被霍都的奸计所害，死在慈恩大师的手下。那天突然见到此人在襄阳城出现，所以心中起疑，一路跟踪，竟然发现一切都是霍都的阴谋诡计。
1: 那当天在破庙出手救我也是大哥哥你了？
6: 不错，不过当时我有要事在身，所以不便现身相见。
5: 孤儿，你不止为了襄阳立下大功，而且还戳穿霍都这个奸贼的诡计，使得鲁帮主大仇得报，我想新任帮主的位子非你莫属。
7: 岳父大人说得对，杨兄弟，正所谓当仁不让，丐帮帮主这个位子非你莫属。
6: 在下一向四海为家，逍遥自在惯了，让我出任如此要职实在是不太适合。其实耶律兄你文武双全，况且在比武大会上已经技压群雄，由你出任丐帮帮主之位，实乃是上上之选。
0: 既然这样，我们也不便勉强了。琪儿，新任的丐帮帮主就由你来接任吧。
7: 是。
0: 不知道帮中的兄弟赞不赞成啊？
5: 无论如何，今晚你要留在这儿，郭伯伯要和你秉烛夜谈，好好叙叙旧。
1: 是啊，大哥哥，我也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啊。
6: 真是不好意思，小侄有要事在身，实在不便久留，在此向各位就此告辞了。待我和龙儿相聚之后，小侄一定会到郭伯伯府上做客，请。
8: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3: 龙儿，我也走了。
0: 哎，爹，我们这么难得才见面，你这么快就走了？
3: 傻瓜，你还。

不知道爹的脾气吗？越是人多越热闹的地方，爹就越不自在。杨兄弟，你等等我，我们两个喝一杯。

0: 你说世上根本没有南海神尼这个人，或者是老夫孤陋寡闻，老夫从来没有听说过南海神尼这个名字，这位前辈也从来没有指点过老夫。为什么？郭伯母要骗我？为什么？杨兄弟，你没事吧？为什么？
1: 杨兄弟，原来那天你在枫林渡口失踪了一天一夜，就是跟顾儿在一块儿啊。而且还经历这么多事情。如果娘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杨大哥以前跟我们郭家有这么多的恩怨，而且他的左手是被大姐砍断的。所以你不能责怪娘一直怀疑顾儿对你心怀不轨。现在知道不是这样了。哼，说到诚恳之人。 娘真是远远比不上你爹了。其实杨大哥根本就没有把以前的事放在心上，就算他稍有介怀，只要大哥哥他跟他的夫人团聚之后，一切的恩怨也就会一笔勾销了。娘现在担心会引起另一场误会，
2: 为什么？
1: 那天在断肠崖。 我看见过儿悲苦失落的样子，我很担心他想不开会做出傻事来，所以我就捏造了南海神尼这件事，暂时先哄着他。哎，不然的话，龙姑娘一直不在他身边，16年这么长，你叫过儿怎么活下去呢？
2: 那杨大嫂在16年前就已经……
1: 这一点连娘也不知道，但是龙姑娘既然能够留下那几行字，说不定她还在人间。而且我知道，古墓派的武学一向非比寻常，说不定有些内功心法可以助龙姑娘化解体内剧毒呢。但是如果杨大嫂有神不测，那杨大哥等了16年了，到头来……
2: 知道是一场空，那他不是会……哎呀，娘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件事。顾儿生性刚烈，他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香儿，如果龙姑娘不在人世，以后你不准再见杨大哥了，知道吗？
1: 为什么？
2: 顾儿之所以会和龙姑娘天各一方。
1: 完全是福儿一手造成的。如果他知道娘我骗了他16年，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我真是难以想象顾儿会做出什么事来。娘那个不行，如果杨大哥找不到杨大嫂，他会很伤心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安慰他才对啊。但是顾儿生性怪癖，大情大性，普天之下。 除了龙姑娘之外，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劝得了他。
2: 娘，你说杨大哥他伤心起来会不会自尽呢？唉，别的人我都能猜得到他们的心思，但是过儿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猜透他心里想什么。总之。 我不许你再见他，除非他们夫妻团聚了，那就另当别论。
1: 但是娘，
2: 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总之，将来你自然会知道娘是有苦衷的。

0: 给我承诺，许我愿望，今女儿以此相救，请杨大哥断绝自尽之念。杨大哥乃豪侠之人，守信重义，言出必行。事成之后，女儿既归，勿念。香儿叩拜。
1: 娘，香儿她怎么会？哎呀，这个香儿实在太天真了，我已经跟她说过了，天下除了小龙女之外，没有人劝得了她的。
2: 蓉儿，到底怎么回事啊？仙人说故儿有自尽之念，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总之就是一言难尽啊。
3: 孤儿小姐想喝茶啊，这边坐。
0: 谢谢啊。小二哥，真是不好意思，我急急忙忙忘了带银两了，我下次一块给你。
3: 不用，算了吧，不过几杯茶几个包子还算什么账啊？我们襄阳城如果不是你爹郭大侠，我们早就做亡国奴了，怎么可能安居乐业还在这儿做生意啊？今天难得郭二小姐到我们这儿来，是我们的荣幸。
0: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3: 慢用慢用。
0: 嗯啊。

0: 我应该南下还是北上呢？
1: 小姑娘，你是不是迷路了？
0: 谢谢大师关心，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但又不知道他去了哪个方向，所以一时之间才犹豫不决。
1: 你那位朋友相貌如何？你不妨说了给我听听，也许老衲在途中遇见过，说不定可以指点你一二呢。
0: 对呀，我的朋友很容易认的。他的左手断了，而且可能还有一只大雕一直跟在他身边。大师，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1: 莫非姑娘所指的是杨过，杨施主？
0: 你认识大哥哥啊？
1: 杨施主是老衲的忘年之交，我们认识的时候恐怕姑娘你还没出世呢。
0: 那太好了，请问大师，你知不知道我大哥哥到哪里去了？
1: 小姑娘，请问你尊姓大名？杨施主是你的贵亲呢？
0: 我姓郭，大哥哥是世交。那么大师，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1: 老衲法号珠穆朗玛。
0: 有猪有马的这么有趣。珠穆朗玛大师，有礼。
1: 对了，郭姑娘，你是否从襄阳城出来？
0: 我
1: 是这样的，老衲有位方外之交，已经十几年没见了，最近听说他已经去世，所以我立刻兼程赶来襄阳城，想见他最后一面。
0: 请问大师，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1: 我这位故友名满天下，和郭姑娘一样姓郭，单名一个静字。请问郭姑娘，你认识他吗？
0: 大师，你被人骗了，郭大侠他精神奕奕，根本连个病都没有啊。
1: 郭姑娘，你不要再安慰老衲了。
0: 我说真的，我昨天刚刚见过郭大侠。
1: 郭姑娘，你太过大言不惭了，郭大侠何许人也？纵然他还在人间，他怎么会轻易见你这个小姑娘呢？

0: 我是郭大侠的女儿，当然可以天天见到她了。
1: 据老衲所知，郭大侠的女儿今年30出头，但是姑娘你……
0: 你刚才说的是我大姐，叫郭福，我是郭香，郭大侠的二女儿。
1: 哦，原来是郭二小姐，请代老衲问候令尊郭大侠和令堂黄帮主。那我不必再进城了，请。
0: 大师，你还没告诉我大哥哥到底去哪里了。
1: 昨晚我和杨施主秉烛夜谈，照我看他今天还会留在南阳以北的一个山谷练剑。郭二小姐，你大可以去那个山谷找他。
0: 南阳以北那么多山谷，我怎么找啊？
1: 那好吧，反正老衲也要北上，我就顺路带你去见杨施主吧。
0: 好啊，麻烦你了，大师。
1: 请问郭姑娘，你着急去找杨施主，莫非有什么急事？
0: 长须伯伯，长须伯伯。
2: 哎，郭姑娘，原来是你，金轮法王。
1: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2: 郭二小姐，他可不是好人呢。
0: 长须伯伯，你误会了，这个是珠穆朗玛大师，他是我爹跟我娘的朋友啊，他现在就是带我去找神雕大侠的。
2: 神雕大侠已经南下了，他带着郭二小姐向北走，分明是有鬼。他不是金轮法王，那是谁啊？
1: 长须老鬼，是你自己多管闲事，休怪老衲手下无情。龙掌拨一户，就跟老娘走。
0: 你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叫我走我偏不走。
1: 臭丫头，嘴那么硬，别逼我出手。

果我爹当年不是死在这里，我就不会从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他一面。我爹就是冤死在你摊前的，你既然见死不救，如今香火不济，也算是应有此报。

0: 你们三个畜生，马上给我滚出来！别以为不出声，我柯震恶就找不到你们吗？嗯，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你这死瞎子，我们已经不管江湖的恩怨了，你还赶尽杀绝，没有人性啊！
0: 我柯震恶一向嫉恶如仇，江湖上人人皆知。今天你们三个畜生碰见我，算是你们太不信了。啊！出来！出来！

0: 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还想杀我们，妄想啊！哎呀！还想杀我们？
1: 你们要杀就杀吧。不过在临死之前，我只求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1: 我徒弟郭靖的小女儿被金轮法王抓去了。我想求你，我死了以后，带我去襄阳，给我的徒弟郭靖报个信儿。
3: 你这个瞎子，简直是白天说梦话，叫我们去报信儿。你是想我们自投罗网啊？我们可没你那么笨，啊！
2: 师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救人如救火呀，就去襄阳一趟吧，成全他。
3: 哼，去报信儿，谁去啊？你去啊？啊！
0: 你住嘴吧！喂，四瞎子，听见没有？想当年，郭靖和黄蓉就是在这儿害死杨康的。现在天理循环了，四瞎子，轮到你死在这儿了。
1: 我柯镇恶一生光明磊落，所作所为无愧于天地，你竟然把一个卖国求荣的卑鄙小人和我相比，呸！哎，
4: 卖国求荣，卑鄙小人，放屁！你干什么要污蔑我父亲啊？
1: 你是谁？
4: 我就是杨过。
1: 啊，是你！
4: 我父亲死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要污蔑他？
1: 嘿嘿，我没有污蔑他。真是可笑，古今往来，有人流芳百世，也有人遗臭万年，你怎么能堵得住众人的嘴呢？
4: 混账，你们三个站住。这件事不说清楚，谁不能离开这里？说到底我父亲怎么样卑鄙法？
1: 认贼作父，无恶不作，卖国求荣。那你说这样算不算卑鄙？你说呀。
4: 你胡说，你胡说，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人。
1: 嘿，我没有胡说。想当年你爹杨康又叫做完颜康，是大金的小王爷，他养尊处优，身份显贵，杨康他为了杀人灭口就出手偷袭蓉儿，终于自食其果，反而中了蓉儿所穿的卵位甲上面的蛇毒，那些蛇毒就是你那个所谓义父欧阳锋留下的。当年的情形他们三个都在场，你们说说。
4: 你们说，他刚才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5: 是就是，
0: 这是真的。只不过你爹他礼贤下士，对我们挺好的。
2: 是啊，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啊。
5: 是啊，
4: 为什么？为什么我爹是这么卑鄙的小人？
1: 杨过，事实摆在眼前，你要杀我，尽管杀。
4: 柯公公，刚才过儿多多得罪，希望你千万不要见怪。

0: 果儿真想不到，原来我爹他是这么样的人。这事也不能怪你。对了，我听说你在襄阳立下了大功，当年你爹纵然有千般不是，你身为人子，也算是替他将功补过了。
1: 杨大侠，当年我们三个都曾为你父亲效过力，看在这点情分上，放了我们三个吧。
2: 是啊，不如这样，我把解药给他。
0: 你就放了我们吧，柯公公，你意下如何？哎，
3: 算了，只要你们三个以后不再作恶多端，以前的事就算是做了一场梦。
1: 一定，走。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1: 走走走。
0: 柯公公，先把解药吃了。

0: 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打算？
0: 嗯。
1: 柯公公，当年我爹命丧于此，不知道他……
0: 我知道，庙后有个石碑，乃是当年全真教邱道长为你爹而立的。好，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拜祭他。走，走。

0: 纵横江湖十几年，恐怕名声再响，都难补救家父当年所犯的过错。
1: 唉，果儿，你现在种种的烦恼，固然都是因为你爹而造成的，但是如果没有他，你也不可能活在人世上。只要以后你多行仗义，代替你爹广积功德，相信他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
0: 对了，柯姑，刚才我听你提到说小香儿被精灵法王抓去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1: 此事千真万确，我在路上亲耳听到，所以我打算赶到襄阳去通风报信。对了，我在路上还遇见程英和陆无双两位姑娘，他们知道之后都答应帮忙去寻找香儿的下落。
0: 说起来，我也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这两位姨妹了。柯公公，可惜我现在有要事在身，不能陪你赶去襄阳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打听。
1: 果儿，你肯帮忙那最好了。
0: 柯公公，有件事我想听你带我办一办。
1: 什么事？

0: 就是我想为先父立一个墓碑。上官写上先父杨康之墓，下官写上不孝子杨国立。
1: 不孝子，不孝子，好，说得好，你的确没有一点像你父亲，而且你的所作所为比他强千万倍。好，这件事你交给我。

0: 你大可以放心。
1: 喂，老和尚。我叫你呀、啊、你聋了。
2: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吗？
1: 我问你啊，你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2: 我身为大蒙古国的国师，当然是带你回蒙古见我们的大汗了。
1: 我明白了，你想用我来逼我爹投降，你做梦啊你。
2: 哼，郭靖一向重情义，他断不会置他女儿的生死于不顾。
1: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你就该亲自去找我爹单打独斗，竟想着这下流的主意，算什么英雄好汉呐、啊？
2: 哼，老衲的龙杖波夜功已经达到第十级的境界，你爹的降龙十八掌虽然厉害，但绝非老衲的对手。
1: 我说你简直是在做梦啊！老和尚，我看你有六七十岁了，你的武功再高，但是百年之后，你那些蛇鼠一窝功，我看恐怕都会烟消云散了。怎么样，没话说了？被我说中你的心事了？
2: 想不到金轮法王英雄一世所收的两个徒弟达尔巴，虽然城池淳朴，但是资质平庸，或多天资确实很高，但是偏偏生性尖角，莫非我这一身武功真是后继无人？
1: 老和尚，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对不起啊，老和尚，我刚才是胡说八道的。你的武功高强，只要你说一句话，很多人都愿意拜你为师，你不用担心的。
2: 你说的不错，我是武功高强，如果无传人也都是枉然。
1: 你没有事吧？你再喝会醉的。
2: 哈哈哈哈，老衲没那么容易醉，你少管闲事了。
1: 老和尚，你怎么样？那是你自己喝醉的，可别说我乘人之危啊。你这个臭秃和尚，想抓我来威胁。

0: 这个丫头聪明伶俐，的确是可造之才。
1: 走了一天了，那个臭和尚不可能追上我了吧？

0: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1: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0: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2: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3: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4: 想不到你的轻功还真不错，比我想象之中早到了几个时辰。你看不起老衲吗？我就正式给你看，看你佩不佩服。
5: 你武功好又怎么样？可惜你心肠太坏。
4: 花儿小姐，你有没有想过拜老衲为师呢？让我把一生的武学传授给你。
5: 学武功？哼，我不会跟我爹娘学，跟我外公学啊，干嘛跟你这臭和尚学？
4: 哎，你可真不识抬举，老衲看得起你是你的福气。
5: 真是笑死人了，你只不过是打赢我，你就这么自大。不要说是我爹娘了，就连我大哥哥啊，你也赢不了。
4: 混账，什么人敢说我打不过杨过？
5: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可想而知，如果那个徒弟不成气候，那他的师父能有多大的本事啊？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臭和尚，你的好徒弟霍都宁愿去丐帮做10几年的乞丐，都不肯认你这个师父，你真是丢尽脸了。还有啊，他一出手啊，就被我大哥哥一颗飞石打死了，你说有多丢人呢？还有啊，另外那位徒弟达尔巴，我大哥哥只是说了一句话，就吓得他跑回西藏，永远都不敢到中原来了。
4: 好了吧，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5: 我胡说八道？前几天在英雄大会上，各路英雄都说，3个金轮法王加在一起，也别想打得赢神雕大侠。
4: 岂有此理！好，如果杨过在这儿的话，我就让他尝尝老衲的龙象般若功，看是他厉害还是老衲厉害。
5: 你明知道大哥哥去了南方，你就带我去北方，你根本就是怕他，你真是大言不惭呢。
4: 哼，我怕这个臭小子。你告诉我，杨过他在哪儿？我和你一块儿去，我让你看着我打得他跪地求饶。
5: 好，我不知道大哥哥现在在哪里，只不过再过几天，我知道他会去绝情谷，跟他的夫人小龙女团聚。一个杨过就把你吓成这样，再加上小龙女，你不是去送死吗？
4: 哈哈哈哈，你不必用激将法。如果我打败杨过的话，你怎么样？
5: 如果你

0: 快说，金轮法王抓回来的那位姑娘，你们把她藏在哪里？
1: 姑娘，没有啊。
2: 如果你不想死，就快点从实招来。
1: 梁殿下饶命，国师根本就没回军营，更不用说抓什么姑娘回来了。
3: 金轮法王他没有回蒙古军营，那么他抓了香儿到哪儿去了？
2: 师姐，你放心，金轮法王之所以挟持着香儿，我看他无非是要挟郭大侠，我看他不会轻易伤害他的。
4: 金轮法王的行踪不明，我们想救香儿也无从着手。
3: 为今之计，只有沿途追查了。
4: 蒙古大军压境，我无法抽身去找他。
5: 岳父，让我率领丐帮弟子和岳母大人一块儿去寻找香儿的下落。
3: 不行，妻儿，你要率领丐帮弟子协助守城，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啊。
0: 郭夫人，还是让我跟表姐陪你去吧。
3: 也好，金轮法王重返中原，武功已经今非昔比，就凭我们几个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6: 娘，香儿曾经说过老顽童周伯通就住在百花谷里，我看我们找他帮忙吧。
3: 大师父，你很久没见靖哥哥了，干脆就留在香儿城助靖哥哥一臂之力吧。
7: 那也好，不过此行你们万事要小心呐。
6: 娘，那我呢？
8: 是娘，让孩儿陪您一起去找二姐。
3: 别去了，去找香儿已经是够头疼了，你们两个就留在家里，免得我还要分心照顾你们呢。

0: 哎，黄龙，
1: 周伯通，周伯通，你开门呐！你藏起来干什么？
0: 你不用喊了，我怎么都不会开门呢？哎
1: 呀，开门呐！
2: 阿弥陀佛，贵客光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1: 原来是一灯大师跟周伯通做了邻居啊，真是想不到。
3: 晚辈拜见一灯大师。
2: 阿弥陀佛。
1: 请问一灯大师啊，为什么周老前辈这么古怪？
2: 玄机尽在第三间茅屋之中。郭夫人，你猜一猜，屋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1: 莫非就是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的那位阴姑？
2: 郭夫人果然聪明绝顶，真令老衲佩服佩服。
1: 谢谢。想不到老顽童也会有脸红的一天啊！还不快进来！
4: 快进来！
5: 别拉拉扯扯的，这么多人。
1: 老顽童啊，这你就不对了。

0: 你们三个人几十年的恩怨都可以化解了，还能够在一块隐居在百花谷里，实在是天大的喜事，干嘛扭扭捏捏的？
1: 请问郭夫人，你远道而来是不是有要紧事？
0: 应顾前辈，你说的不错，我这次来是想找老顽童帮帮忙，小女香儿被金轮法王抓走了。
2: 啊！哎呀，岂有此理啊！香儿这么可爱，金轮法王这个臭和尚。他怎么没必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帮你把小香儿抢回来。
0: 啊，那就太好了。
3: 阿弥陀佛，令爱慷慨豪迈，老衲和他有点渊源，我和大家一块儿去。
4: 这就好了，难得一灯大师肯出手相救，这次香儿一定平安无事。
2: 哎，说得对，说得对。哎，有我和一灯帮你忙啊，你就尽管放心吧。嗯。哎呀，黄蓉啊，我养东西可有趣了，我给你看看。来，
4: 你来我到哪儿去啊？
2: 你来吧，你看了抱你叹为观止啊。
0: 你是不是又创作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武功，想表演给我看呢？
2: 啊，那你猜错了。当今世界上最稀奇古怪的武功，就莫过于杨过这个臭小子的黯然销魂掌了。我觉得真是不错啊。
0: 要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2: 你听我说啊，就是我周伯通自创的养蜂本领。你给我来。哎呀，
0: 不就是养蜂吗？好多人都会呀，有什么稀奇的呢？
2: 哎呀，那你有所不知了，我周伯通养的这种蜜蜂啊，是世上无双的新品种。
0: 哎呀，我说你的吹牛本领是世上无双的。
2: 哎呀，什么吹牛啊？哎，你算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了啊。老虎有黄斑，豹有金钱，这些都不足为奇了。哎，但是昆虫身上天生有字的见过没有啊？
0: 天生有字的昆虫，这我可没见过。
2: 嗯，今天就让你开开眼界。你看这只蜜蜂翅膀上有没有字？
0: 谷底。
2: 好玩吧？
0: 恐怕是你叫英姑用绣花针刺上去装神弄鬼吧。
2: 哎呀当然不是啦。那你自己看看，每只蜜蜂都有字的。那
0: 绝情。
2: 哎，是不是啊？哎，我再抓一只给你看啊。每只都有吧。
0: 我在绝情谷底。
2: 是啊，我怎么从来没想起把字连起来念呢？
0: 周伯通啊，你的蜜蜂是从外面飞进百花谷来的。
2: 你怎么知道？
0: 莫非是？哎呀，我们马上赶到绝情谷去。
2: 又有好玩的了。

0: 山上哪条路是去绝情谷的？
1: 如今天色已晚，我们不如找个地方歇息一宿，明天早上再赶路。
0: 还歇息？不行啊，今天已经是大哥哥和小龙女约满之日了，如果我们不快点去就来不及了。
1: 禁谷之路非常险要，如果我们贸然摸黑上路恐怕会有危险。
0: 我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大哥哥找不到小龙女，我怕他会想不开自尽呢。
1: 杨过如果能够自行了断，总比死在老衲手上好。
0: 好，你不走我自己走。
1: 没老衲带路你找不到禁谷之路。
0: 你臭和尚，你真卑鄙啊。
1: 老衲何来卑鄙之有？
0: 你是诚心想拖延时间，等我大哥哥自尽之后你就用不着跟他决斗了，是不是啊？
1: 混账，你乱说。
0: 你既然害怕我大哥哥，又何必惺惺作态说要跟他决斗呢？哼，你不如回蒙古去养老吧。
1: 住口，你敢这样对老衲说话？
0: 你想让我做你的徒弟而已吗？很容易啊，你只要在我面前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我不但答应做你的徒弟，我也不逼你去见我大哥哥受死了，那就两全其美了。
1: 好，既然你迫不及待想让杨过死在我手上，我成全你。哼，我们走。

0: 夫妻情深，互视细语，龙儿，既然这字是你当年亲手所写，
1: 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你反而不守信约？为什么？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你这个傻瓜，龙儿根本早已经死了。16年前，他自知无药可救，而你又不肯独自投生，所以他就用这几句话来欺骗你，让你等了他16年。龙儿对你如此情深意重，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
1: 既然你决定留在古墓，你就要拜我为师，今生今世都要听我的话。
2: 我杨过今天愿拜小龙女姑姑为师，我杨过愿意一生一世都听姑姑的话，假如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
1: 难道在你心目中就没有想过让我做你的妻子吗？
0: 做我妻子？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1: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3: 畜生，你真这么大逆不道？
2: 我对姑姑的爱今生今世都不会变。
1: 为什么老天这么狠心要孤儿受这么多的苦？要受苦，姑姑和你一起受。
0: 弟子杨过，与其龙氏

0: 今天在重阳真人面前皆为夫妇，痴命不可为，妻命更加不敢为。
1: 果儿，你千万要记住你曾经说过这句话，知道吗？
2: 龙儿明知道我已经把解药扔下山去了，我哪还有命要等到16年后相见呢？
0: 龙儿，其实我早已经知道，当天你是跳进了这个山崖下面。龙儿，16年，你一个人葬身于山崖下，难道你真不怕寂寞吗？龙儿，你真的不怕寂寞？

0: 香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傻？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1: 大哥哥，我看见你跳崖，我来不及制止你，我也跟你跳。
0: 香儿，你怎么这么胡闹？难道你真不怕死吗？
1: 大哥哥，你不怕死，我也不怕。

0: 香儿呢？
1: 令千金已经跳下山崖了。
0: 啊？什么？香儿？
2: 你真傻，我怎么知道你？
3: 大哥哥，你那天给了我3支箭，你说每一支箭都可以用来求你做一件事，而你一定会答应的。今天我用最后一支箭来求你做一件事，就是万一你不能够跟你的夫人团聚，你一定不许自尽，你一定要答应我。
2: 香儿，你跟着我跳下来就是为了求我做几件事。
3: 大丈夫要言而有信，你答应过我，你不能够不算数啊。
2: 香儿，你放心，刚才我经历了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人生巨变，无论我死意如何坚决，以后我再也不会如此轻生。
3: 那就好了。
0: 金轮法王，我香儿真的跳到崖下去了。
1: 老大何必骗你，这块布是从他衣服上扯下来的。
4: 香儿，香儿，
5: 师姐，
6: 岂有此理！你这个臭和尚真是狠毒啊，连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都不放过。
4: 香儿，
1: 郭姑娘不是老衲所害的，是她自己跳下去的。
6: 混账！好好的，为什么她自己会跳下去？一定是你推下去的。
1: 老衲想收她为徒，传衣钵给她，我又怎么会加害于她？
6: 哼，放屁！他的外公是黄老邪，他父亲是郭靖。

0: 母亲是黄蓉，他未来的干爹是我周伯通，我们个个武功都比你高，他需要拜你为师。
1: 郭姑娘是他自己跳下去，并非老衲将他推下。
2: 生儿，金轮法王，我要杀了你，为生儿报仇。

0: 易阳志，你是南帝段王爷。
1: 阿弥陀佛，段王爷已成过气，老衲法号一灯。
0: 哈哈哈，好，老衲今天要会会易阳志的绝技。
2: 刘大哥，我帮你。

0: 让五谷力量结合，哎哎，老衲在藏边之时，早已听闻中原有东邪习毒，南帝北丐，终身通。五大高手的武功非比寻常，今日得见东邪南帝。
1: 实在三生有幸。未知其他几位近况如何？
2: 西毒欧阳锋以及北丐洪七公两人多年来早已音信渺无，至于中神通王重阳王真人，谢世已久。这位老顽童周伯通，乃王真人的师弟。
1: 哼，臭和尚，如果我师兄不死，你连他师道都接不住。
2: 哎，一等，黄老邪，不必跟他多说了，一招杀了他不就算了吗？
1: 如果论单打独斗，你不是我对手。
2: 哼，今天又不是华山论剑争武功天下第一，用不着和你讲江湖道义。
1: 我看这样，你这个臭和尚作恶多端，你自己算了，免得我们三个人动手。
2: 中土的绝顶高手，今日得见其三，
1: 老衲死在你们三位手上，也不枉此生。只不过可惜的是，
2: 我的龙象般若功后继无人。
1: 哎，等等等等等等，
2: 是可杀不可辱，你想怎么样？
1: 这样，我想问问你啊，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龙象般若功，是不是你刚才用的武功啊？
2: 正是。
1: 哎，其实呢，想一想，我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么厉害的武功失传了，真是可惜呀。哎，要不这样，你把这套武功传授给我，然后再自尽就不可惜了啊。
3: 周兄，不要再胡闹了。

0: 师姐，那只白雕，它可能在崖底发现香儿的下落了。爹，这只雄雕，
1: 它伤势太重。

0: 那只雌雕飞上来了。
1: 它飞上的那个会不会是
2: 香儿？
3: 娘，
2: 真的是香儿，香儿。事就好了，
3: 娘，大哥哥还在下面呢，你快想办法去救他。
2: 大哥哥，你说过儿在下面？
3: 是啊。
2: 什么？你说杨大哥在下面？
3: 耍蛋！娘，你快叫吊儿下去接大哥哥上来啊！娘，吊儿他想干什么？
2: 想自尽啊。

0: 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1: 雄雕身亡，即便雌雕尚存，以后云层万里，暮雪千山，试问孤单之影又如何度过此生？
2: 师父师姐，既然杨大哥在山崖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上来。
3: 娘，你马上想办法救大哥哥。

谷底。难道？难道龙儿他没死，就住在这个谷底？龙儿，龙儿，你到底在哪里啊？龙儿，你在哪儿啊？龙儿，龙儿，你在哪儿啊？龙儿，你在哪儿啊？龙儿，龙儿，龙儿，你在哪里啊？龙儿，龙儿，你到底在哪里？

0: 绝情谷的绳子已经全部在这里了。
1: 嗯。
2: 娘，够不够长啊？
0: 我看差不多了，我们试试吧。哎，香儿，你受了风寒，身体还没康复，你不能下去冒险，留在这儿。
2: 我没事了。
3: 香儿，你要听你娘的话，我们下去接杨大哥很快就上来，况且这么多人下去不会有危险，你还是留下休息吧。
4: 师父师姐，金轮法王武功这么高，他会不会……
5: 哎呀，你们别担心呐，这个臭和尚被我们点了三大药穴，就算他的武功再高也没办法解开穴道，我们快去下去救人吧。
0: 香儿，你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还要盯住金轮法王。
2: 知道了，娘。
4: 杨大哥，你在哪里啊？傻蛋，杨大哥，你在哪里啊？
0: 香儿明明说过儿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人影呢？
5: 喂喂喂喂，你们看，有个蜜蜂窝，什么人在这养蜜蜂啊？

0: 风跟你上一次给我看的一模一样哎。
1: 哎，真的？哎，让我抓几只看看有没有字啊。
0: 嗯，有吗？
1: 嗯，没有啊，没有，都没有。哎哎哎，这只有了，有了！来来来，看看看看，哎，这只刻了两个字，你看。
0: 是哦，啊，是谁在蜜蜂上刻上了字呢？杨大嫂，这么说，龙姑娘很可能还没死呢。
2: 嗯，
0: 莫非杨大哥去找杨大嫂了？
3: 但是，到哪儿去找呢？这里一眼都看遍了，根本就无路可走。
0: 哎，难道杨过在这个寒潭里？
3: 我下去找他。
4: 哎，表妹，还是让我下去吧。
5: 我比较熟水性，我下去吧。
2: 这个寒潭的水极其寒冷，蓉儿你要小心。
5: 我知道。
6: 蓉儿，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事先吃一颗九华玉露丸吧。
5: 是，爹。
7: 是你自作自受，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做坏事。
8: 哎呀，
7: 你怎么了？
8: 啊，
7: 很痛啊。
8: 啊，郭姑娘，你娘她点了老衲背后的灵台穴，还有胸口的巨阙穴，现在我觉得全身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咬得我，好辛苦啊！啊！
7: 你别以为我会为你解穴，我不会上你的当的。
8: 啊！我不是让你为我解穴，我想你帮老大一个忙，帮我把玉枕穴点了。
7: 玉枕穴，我听我娘说过，玉枕穴是人身体的要穴，稍有损伤就会没命的。叫我帮你点，你不想活啦？
8: 郭姑娘，敢问一路上老衲待你如何？
7: 其实你待我不错，但是你杀了长须伯伯，又害死了那对白雕，不管你对我多好，我也不会领你的情啊。
8: 说得对，杀人偿命。姑姑娘，就算你杀了老衲，为你朋友和那对白雕报仇，老衲也不会怪你。只不过，你受了老衲恩惠，但却不报，怎么算是一个情深意重的人？
7: 我什么时候受过你的恩惠啊？
8: 如果不是老衲用轻功带你到此地，你怎么来得及见你的杨大哥呢？
7: 好，你要我怎么报答你？我说好啊，我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8: 郭姑娘，只要你在老衲的玉枕穴那儿点一下，减轻我的痛苦，我就感激不尽。
7: 玉枕穴，你真想让我杀了你啊？不行，
8: 郭姑娘，你放心，老衲的内功深厚，没那么容易死。
7: 好，那我就试一试啊。
8: 来吧，你用力点下去。
7: 你真的没事啊？
8: 郭姑娘，老衲还不想死呢，你用力点下去。
7: 你小心啊！
8: 用力一点。
7: 嘿！啊！怎么样？我太大力了！啊！
8: 哈哈哈哈！你点的力度恰到好处。郭姑娘，谢谢你为老衲解了穴。
7: 你为什么会？
8: 哼，想我金轮法王，武功天下闻名。

0: 难道连推心转脉、义工换血这么肤浅的功夫都不会吗？
1: 求和尚，你别别！
0: 骂也没用，跟我走。
1: 放

0: 小心，怎么样？潭底有什么呀？哎
1: 呀，这个潭底很深呢，我越游越深，浮力就越大，我根本没有办法潜到潭底去。
2: 蓉儿，你先不要说那么多，快点用功把寒气驱散。啊、哦！
0: 哎，黄老邪，你一向心思最细密，你分析一下杨过和小龙女到底在哪里呀、啊？
2: 老夫也百思不得其解。
1: 莫非傻丹跟杨大嫂真的有飞天遁地之术？
3: 真不明白。为今之计，我们只好在树上刻上一些字，等鸭大哥回来的时候，可以知道我们下来找过他。
1: 嗯，好啊，我来。
4: 山儿，哎，山儿，你在哪儿啊？山儿，你在哪儿啊？山儿，
1: 怎么了？山儿又不见了。我想山儿不是有事的，不许他有事走开了呢。
4: 哎呀，他最关心过儿的安危了，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走开呢？香儿，
3: 莫非那个金轮法王自行解开身上穴道，抓走了香儿？
0: 哎，怎么了啊？怎么香儿不见了？哎，不可能啊！那个臭和尚不可能自己解开穴道。
1: 哎呀，
0: 除非是香儿帮他解的。
4: 香儿啊，你在哪儿啊？香儿，
0: 怎么办呢？
1: 我们还是到处找找吧。
0: 哦，走，
1: 快点找找。
4: 香儿啊！是香儿的耳环呢。
0: 啊，
2: 不用找了，一定是金轮法王又把香儿抓走了。
1: 啊，怎么办？
4: 爹，那怎么办呢？
5: 蓉儿，你放心吧，香儿她聪明伶俐，再说金轮法王一心想收她为徒，我看她暂时还没危险。
4: 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金轮法王掳去了香儿，去威胁靖哥哥弃城投降啊。
2: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赶到襄阳去。
0: 啊，好，那走吧。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的嫌疑。
1: 龙儿，你的样貌一都没有变，但我的样子却老了很多。
0: 不是老，我的孤儿只不过是长大了。
1: 龙儿，

0: 就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一住就住了16年。你怎么忘了？我从小是在古墓长大的，16年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反而过儿你。龙儿，你也真狠心。 你让我也等，就等了整整16年。我最清楚过儿的脾气。假如你知道我死了，你绝不会投身于世上。后来，我想出这个办法。我以为时间长了，过儿你就会。你以为时间长了？ 我对你的思念之情一定会大减，不会为你殉情。想不到，事隔16年，结果孤儿你还是跳了下来。由此可见，一个人还是情深才好。假如我对你思念之情淡薄，可能我今天只会在断肠崖上大哭一场，然后就远走天涯了。 龙儿，那我们今生今世就没有办法再见了。对了，龙儿，为什么你身上的剧毒会……
1: 看来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安排。当天我跳下了寒潭，被流水冲进了潭底的岩洞，结果就到了这个幽谷。 过了几天之后，我体内的剧毒发作，身体就像被火烧一样，几乎无法忍受。后来我想起过儿曾经教我用寒玉床到转经脉来运功疗伤，虽然并不能驱除剧毒，可是也可以使痛苦减轻。后来有一天， 有几只御蜂飞到幽谷来，我就开始筑巢养蜂，御蜂的数量就越来越多。我就开始每天吃蜂蜜，加上在寒潭水之中抓些白鱼来充饥。想不到蜂蜜加上白鱼，竟然可以驱除我体内的剧毒，所以我就决定每天服食。后来， 我的剧毒发作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最近几年再也没有发作过。
0: 龙儿，看来你身上的剧毒真的消除得一干二净，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好人有好报。
1: 我好了以后，心中十分想念你。

0: 于是我就用细针在玉凤的翅膀上刺上我在菊情谷底这几个字，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过儿看见，想办法来救我。
1: 我真是粗心大意，每次我到断肠崖来，虽然我见到很多玉凤，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抓到一只来看一看。
0: 对了，过儿，这16年你怎么过来？
1: 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那天我看见龙儿在断肠崖上面留着字，郭伯母他就骗我，他说你被南海神尼救走了，于是我信以为真。

0: 师姐，我们差不多还要大半天才到襄阳城，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1: 是啊，
2: 我吃不下呀。
3: 蓉儿，你不用这么担心，我相信香儿一定没事的。
4: 哎，小二，
5: 吃点什么？
4: 两碗阳春面，快点。
5: 好的。
6: 这次啊，我们在襄阳啊，总算是捡回了命啊。我们回到家乡啊，真要杀鸡拜祖先了。
4: 真是没想到啊，我们到襄阳城来做买卖，就遇上这场大战了。哎呀，
2: 两位大叔，请问襄阳城发生什么事了？
4: 你没听说过，昨晚蒙古大军偷袭襄阳城啊，简直就是千军万马，又是弓箭又云梯，还有火流星呢。总之是战情激烈，死伤无数，打了一天一夜，那些蒙古人才肯退兵啊。
2: 那负责守城的那位郭大侠呢？他有没有事啊？
6: 啊，你问郭大侠呀？哎，幸亏这次有他和丐帮啊，还有各路的英雄，他们拼死守城、守襄阳啊，才能守得住。我听人说呀，郭大侠好像也受伤了。
2: 啊？什么？靖哥哥受了伤？
7: 蓉儿，
0: 师姐，
7: 蓉儿，

0: 心，小旭已经传令下去，尽快重整军容，以防蒙古大军再次侵犯。
1: 哼，我们一定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2: 说是这么说，不过我怕到时……
3: 爹，娘他们回来了。
2: 啊，
1: 金哥哥，
4: 蓉儿，
5: 阿弥陀佛，
4: 各位，你们都来了，那太好了。
1: 金哥哥，你的手没有事吧？
4: 好，没事，是皮外伤。蓉儿，你不用担心。
6: 金儿，襄阳城情况怎么样？
4: 啊，坐下再说。目前蒙古大军由他们大汗蒙哥亲自领兵攻城，幸亏各路英雄冒死相助，我们才暂时可以守住。不过我相信蒙古大军一定会卷土重来，我怕守得住一次守不住第二次，襄阳城迟早会落在他们手中。
7: 哎，国靖你放心吧，如果他们再来攻城啊，我周伯通第一个出战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啊。
1: 嗯，
4: 有周大哥出手相助那最好不过了。
7: 嗯，
4: 对了，蓉儿，有没有香儿的消息？蓉儿，你也是的，顾儿他生死未卜你就回来了，你应该等到有消息再离开绝情谷吧。
5: 阿弥陀佛，郭夫人已经冒险潜入寒潭，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娘居士的下落，更何况我们知道香儿落在金罗法王的手上，所以我们决定赶回襄阳城来。
1: 没错，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把香儿救回来。
7: 对呀，对，
1: 金轮法王把香儿抓走了，你们说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0: 我怕金轮法王把香儿当成人质来要挟我们。
8: 师父，蒙

0: 蒙古使者于城外求见。
1: 蒙古使者，
2: 哼，岂有此理！郭靖竟然连女儿的性命都不顾，坚决不肯投降。
3: 我早说过了，我爹他绝对不会受你威胁的，你枉费心机啊！
2: 哼哼，老衲就不相信郭靖如此铁石心肠，可以眼睁睁看着女儿死都无动于衷。
3: 我爹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为了保卫国土山河牺牲我一个也是值得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2: 哈哈哈哈，正所谓针扎不到肉就不肉疼。好，老衲要让你爹亲眼看你怎么死。
3: 哼，
2: 看是保卫山河重要还是他保卫女儿重要？

0: 你还没歇着，甚至香儿落在帝君手上，你叫我这个做娘的怎么睡得着啊？蓉儿，你的心情我很明白，你要原谅我，我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女儿而牺牲整个襄阳的百姓。
1: 靖哥哥，我跟你做了30几年的夫妻，大半生的心血都放在保卫襄阳城上，但是我更加不忍心看着香儿她无辜的牺牲。我相信我们的香儿是一个有勇气、有骨气的好孩子。 他会明白做爹娘的苦心，也会体会到我们的苦衷。
0: 但是。

0: 大事不妙了！
1: 师傅，师傅，你看。

0: 我爹会眼睁睁看你被烧死。
1: 臭和尚，你好卑鄙呀！
2: 金轮法王，快把我女儿放了！你身为国师，用这种手段来欺压后辈，算什么英雄好汉？
0: 国君，你想让我放你女儿，绝对没问题。不过，我怕你没这个胆量。
2: 你想怎么样？
0: 哈哈哈哈，很简单，如果你还有半点爱女之心的话，就束手就擒，马上出城，一个换一个。老衲保证，马上就放你女儿。
3: 想不到咱们攻城不果，竟然想出这种奸计。

0: 我必当天，金轮法王，你是不是怕了我？或者的话，干嘛抓我女儿威胁我？想让我受死？哼，没那么容易。
1: 想不到郭靖武功盖世，原来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
0: 金轮法王，如果你想和我单打独斗，我随时奉陪。
2: 说得对，臭和尚，你有胆量就跳下来和我周伯通大战一百个回合，别说废话了。
1: 只可惜现在正是两军交战。
0: 并非单打独斗的时候，
3: 这是天要赐礼，郭靖，我们出城打个痛快。
4: 阿弥陀佛，周伯仲，你千万不要冲动。现在香儿在他们手上，你们这么做恐怕会伤及到香儿。
0: 那个高台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如果想接近那个高台，一定要先解决周围的士兵。
3: 哎呀，我也知道，那怎么办呢？哎，黄龙，你一向足智多谋，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郭靖，你宝贝女儿聪明伶俐，老衲本来非常喜欢她，还想收她为徒。只可惜大海有止，如果你坚持不肯出城投降的话，我就忍痛下令放火，请你马上做出决定。臭丫头，聪明点，快劝你爹立刻出城投降。
5: 如果在日落之前，他再不投降，我马上下令放火烧死你。
6: 你有胆量，你就点火吧，我绝对会劝我爹投降的。
1: 岂有此理！你不相信老衲会放火烧死你？
6: 我只觉得你很可怜。
1: 混账！老衲有何可怜之处？
6: 你知道自己打不过我爹娘，打不过我外公，打不过一灯大师，打不过老顽童，打不过我大哥哥。
1: 你怕死，所以就把我绑在这里，要要挟我爹。
6: 你做人做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呢？你还不如干脆从这里跳下去自尽吧。
1: 你，郭靖，老衲现在在这儿等你。在日落之前，你还不肯投降的话。
7: 那就下令烧台。
8: 金轮法王，你死了这条心吧，我郭靖是绝不会投降的。
7: 金轮法王，你料敌不屈，视为不智；欺侮弱小，视为不仁。没胆量跟我们刀枪较量，视为不勇。
1: 一个不智不仁不勇的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冒充英雄好汉！
9: 喂，你们听着，这个臭和尚刚才在绝情谷被我们抓住了，厚颜无耻，给小香儿磕了18个响头才放了他的，他现在竟然恩将仇报，试问你怎么还有脸做蒙古第一国师啊？说，
1: 郭靖，几个时辰之后，你宝贝女儿就会变成焦炭，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香儿呢？
1: 香儿，你好好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子民，是爹娘的好女儿，千万不要怕死。你慷慨就义，会流芳百世。虽然今天爹和娘都救不了你，但是将来爹一定会杀了这个金轮法王为你报仇。你听见我的话，你就点个头吧。

0: 天过去了，要百态送死。
1: 靖哥哥，
2: 灵狐。

0: 我答应过带你见龙儿，我怎么让你死呢？
1: 永别了。

0: 你没事吧？我没事，可能这次我找到你太高兴了，一时忘记了黯然销魂掌，幸亏在紧急关头我看见你的影像才记起来。
1: 将人得救，马上撤退！把他们全都杀掉，一个不留！
2: 向导，没事吧？

0: 求求你救救齐哥。
1: 行，给我磕三个头。霍师妹，和你开个玩笑，千万别见怪。我马上去。

0: 探子回报，全军撤退。
1: 好，好，实在太好了。襄阳城可以保得住
2: 了。杨兄弟，这次全靠你，襄阳城才幸免生灵涂炭。
3: 黄道主，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我和郭伯伯相比，实在是汗颜无敌。
4: 杨大哥，小妹以前实在太对不起你了，这次幸亏你不计前嫌，我
3: 郭师妹算了，其实以往我也有很多不适之处，还希望郭师妹你见谅。
4: 杨大哥，
5: 过儿，你这次立下大功，你爹跟你娘泉下有知，一定会引以为荣的。
3: 郭伯母，其实对过儿来说最高兴的就是终于可以和龙儿再相见，其他的事对过儿来说根本不重要。
1: 过儿，郭伯伯实在为你感到骄傲，你和龙姑娘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真替你们开心啊。
3: 郭伯伯，过儿幼时若非得到你细心教导，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好，做人千万不能忘本，当年若非七位恩师远赴大漠去寻找我母子，后来又得七公栽培，我郭靖也不会有今天。
3: 啊，对了，郭伯伯、郭伯母，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你们说，就是洪老前辈还有我义父早在十几年前在华山已经与世长辞。
1: 啊，

0: 毒啊，老毒，你生前作恶多端，想不到你死后竟然和乞丐公成了邻居，你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1: 阿弥陀佛。
2: 想当年我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众神偷，江湖齐名，如今只剩下老夫还有大师你了。
0: 是啊，昔日天下的五绝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你们大家说说，当今天下高手有哪几个能有资格继承这五绝之位？
3: 一灯大师和我爹功力与日俱增，当年已经身居五绝，今年当然更不在话下了。而靖哥哥深得气功真传，故而年纪轻轻的，但是武功卓绝，天下难逢敌手，况且还是西毒欧阳锋的义子。既然东南二绝都是旧人，那么西北两个位子应该由靖哥哥跟过儿两个继位。
0: 哎，不对不对不对，
3: 有什么不对啊？
0: 那欧阳锋的绰号称西毒，但是现在呢，杨过这个小子他的心肠一点都不毒，那么现在叫他小毒不就冤枉他了吗？是不是啊？
3: 照这么说，靖哥哥也不是乞丐，一灯大师也不是王爷，我们可以把这五绝的称号改一改吗？
0: 对对对，怎么改呀？
3: 一灯大师既然出家为僧，我们可以称他为男僧。而过儿呢，我就送他一个狂字，大家说贴不贴切？
0: 狂字，好啊好啊。
2: 东邪西狂，杨兄弟，你我一老一少正好是一对，蓉儿改得好。
4: 晚辈武功尚浅，又岂可和几位前辈相提并论？
2: 杨兄弟，蓉儿既然赠你一个狂字，那你狂妄一下又何妨呢？
4: 黄道主教训得很对，那好吧，晚辈就只好当仁不让了。
2: 好好好，西狂。
0: 好好好好，那么现在南帝西毒都已经改了称号，一张了，那北丐怎么改啊？
4: 郭伯伯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为国为民，我看称郭伯伯为北侠，必定人人心服口服。
5: 过儿，杨吉日说的没错，北侠之名，敬儿你当之无愧。
3: 东邪西狂，南僧北侠，四个名都有了，那么居中的一个席位又由谁来继承呢？
0: 是啊是啊，居中由谁来继承啊？
3: 龙姑娘是古墓派的传人，当年女侠林朝英武功卓绝，玉女素心剑法更是出神入化，就算是重阳真人见到她也是忌她三分，故而武功出自龙姑娘之手，徒儿尚且身居五绝，做师父的更不在话下了。居中一席位应该由龙姑娘来继承。
0: 不错不错，小龙女干脆就你吧。
6: 小女子何德何能，你们还是另觅高明吧。
2: 这样吧，小女武功虽然并非天下无敌，但是足智多谋，机灵百变，向来智胜于力，列她为五绝之首，我看也不过分。
0: 妙啊妙啊，黄老姐你说的真不错，黄蓉这个黄毛丫头才智过人，就连我周伯通都有点怕她。就这样，黄蓉，五绝之首就由你来做了。
1: 阿弥陀佛，周伯通，你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什么什么了不起啊？哎呀，不要笑了，怎么了？
2: 老顽童，我黄老邪一向淡泊名利，一灯大师更是视名利为虚幻，就只有你胸中空荡荡，根本没有名利两个字。

0: 看来你比我们两个境界更高一层。东邪西狂南僧北向中顽童，
1: 老顽童，五绝之中就以你居首了。

0: 我们就此告辞。
1: 哎，喂喂，杨过，你刚刚才当上了七狂嘛，为什么不到江湖上威风一下呢？多没意思啊。
0: 任你武功再高，就好像洪老前辈和我义父那样，最后也只是剩下一堆黄土。人生匆匆数十载，唯一恒久不变的就只有情这个字，只有至死不渝的感情才能够长存于世上。
2: 大哥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
0: 有缘的话我们自会再见，就好像我和龙儿一样。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吃晚秤，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3: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0: 这把屠龙宝刀，我们烧了三天三夜，可是到现在都毫无异样。我们研究刀上纹理，可是毫无发现。宝刀秘密一定在刀身之中，可是不论怎么捶打或者拿笑来溶解，刀身也纹风不动。究竟这把屠龙刀是如何号令天下呢？江湖上各大门派为了争夺这把宝刀，死伤无数，刀中一定暗藏奥秘，能够号令天下。
1: 只是我们想不出罢了。

0: 群众队伍里了，
1: 凡是带脸谱的人，上。

0: 你是什么人？
1: 在下武当张翠山。你们为什么滥杀无辜？
0: 原来张武侠也想打屠龙刀的主意，想抢刀，先问问我海少派吧。

0: 季师妹，
1: 。
2: 哎呀，会不会在里边呢？
3: 是啊，塌下来的时候好像压着一个人呢。
4: 是啊，我们都看到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你不用怕，我们这么多人群策群力把杂物搬开，看能不能找到你爹。
1: 谢谢，
2: 来，干嘛？
1: 谢谢。
5: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
6: 周大爷，你在下武当派于代言，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2: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有一群人冲过来，说抢什么屠龙刀，跟着见人就杀，好可怕！
5: 屠龙刀？
3: 是啊，还把一个人埋在里头。
4: 是啊，
7: 下面还有个人呢。
5: 救人如救火，你们让开。
2: 好好好。

0: 这把刀有100斤重，难道这把就是屠龙刀？
1: 姑娘，这个尸体似乎不像是你爹啊！姑娘，
2: 我认得这个恶贼啊，杀死我们好多人呢。
0: 岂有此理！死了活该！一定是这把屠龙刀闯出来的祸。江湖中人为了争夺这把屠龙刀，已经死伤无数。如今还殃及无辜，假如它落在奸徒之手， 更加祸害无穷。我看还是把它带回武当，交给师父。

0: 季世美。
1: 张五哥，谢谢你救了我，我已经没有大碍了。
0: 小琴，你和阴流帝已经定亲，很快便是我的弟妹了，还这么客气。
1: 你一定很奇怪，我纪晓芙身为峨眉派弟子，为什么要隐藏身份？
0: 本来我不应该多管闲事，不过峨眉和武当世代渊源，如果师妹有什么隐衷要我帮忙的，不妨直言。
1: 张五哥，五哥是一位坦诚的君子，小福也不敢相瞒。其实我是奉师父之命去夺取屠龙刀的，师父还叫我不要暴露身份。
0: 峨眉是名门大派，师太这么做是怕蒙上夺刀的污名。师妹你不要怪我，刚才直言冒犯令尊师。
1: 对了，五哥，请不要把峨眉派抢夺屠龙刀的事说出去，包括阴六哥。

0: 于大爷最痛恨藏头露尾的鼠辈，想要这把屠龙刀，就上武当吧，再跟着来杀无赦。
1: 屠龙刀落在武当派的于大爷手里。啊，这个于大爷果然名不虚传。本来我想跟踪他，看他在哪里落脚，然后再做打算。谁知道被他发现，连这个线索也没有了。
0: 哎呀，你这回怎么这么鲁莽啊？为什么不回天鹰教通知一声再行事呢？
1: 是爹吩咐的，要咱们两兄妹尽快找到屠龙刀，在江湖上打响天鹰教的名号。
0: 正巧让我跟踪到海沙派的人去抢刀，我见机不可失，就一块去抢了。谁会料到居然碰上武当派的人？哎，素素，现在哥不是说你做的不好，只是咱们天鹰教创教没多久，除了江南一带，没什么人认识咱们天鹰教。如今就是要借着屠龙刀一鸣惊人，人人知道咱们天鹰教和我阴野王的厉害。可是现在屠龙刀，哎。
1: 要是落在其他帮派倒好办，现在落在武当派的手里，嘿，哎呀！所以咱不能让于大爷带着屠龙刀上武当，在没离开江南之前，咱们就要动手。
2: 不服无路，马上去打探于大爷的下落。
3: 是。
1: 不用了，于大爷、张翠山两师兄弟都不约而同来到江南，相信他们一定有联系。
4: 张翠山一定会知道他师兄的下落，到时候咱们可以从中打探一下。
5: 你知道张翠山的行踪？
1: 我不知道，可是他有个外号叫铁画银钩，有个地方他一定会去的。
6: 堂兄，幸会幸会幸会！唐兄，你从济南远道而来，真是难得。
7: 兰亭雅集三年一次的盛会。
8: 这次还有草圣张旭的真迹，杜通铁面师，我当然要先睹为快了。请，
9: 为我沙场君莫笑，吾来征战几人回？哇，
10: 真是夏
1: 虫不可语冰。
11: 此来地彩云间。

有劳公子了，好说。公子，你不怕淋雨吗？你可以说是杜洞帖的救命恩人，要淋雨就一块淋。我们到那边凉亭去避避雨。

0: 在下有空的时候喜欢写上两笔，对书法也甚有兴趣，尤其是张旭的狂草，特别是这幅杜通帖，不断意念，余韵似断未断，简直是草书中的佳品。
1: 小女子正是喜欢张颠的肆无忌惮率性而行。
0: 姑娘真是学识渊博，

0: 这次是为了兰亭雅集特意来到江南。
1: 其实在下约了我三哥在钱塘江汇合一块观潮。
0: 雨停了，我该回去了，免得家人担心。

0: 船家，我想去钱塘江，能不能在我渡江投战？船家，有没有人呐？请余三侠放下屠龙刀，在下便送你渡江。到底什么人？在此装神弄鬼，有种的，便以真面目示人吧！出来！屠龙刀和张真人有莫大关联，隐藏着重大的秘密。
1: 你说什么？什么张真人？
0: 这个秘密会使尊师有杀身之祸。你说清楚一点。你说什么？

0: 且慢，于代言大有侠名，我们不要杀他。
1: 请问公子高姓大名？
0: 我姓殷。
1: 你来龙门镖局有何差遣？
0: 来镖局当然是脱镖了，这趟镖非同小可，不能有半点耽误。你得先回答我是否承担得起。
1: 哼，我杜大锦开设镖局20多年，再大的生意我都接过，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池。如果你信不过我，可以找别的镖局，请便。
0: 龙门镖局一向威名远播，杜总镖头，我这支镖便交给你，我有三个条件。
1: 哎，杜某接镖也有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来历不明的镖我不接，纠缠不清的镖我也不接，5万两以下的镖我也不接。
0: 哦，我这支镖的来历的确是不清楚，而且还有点纠缠不清呢。至于它值多少银两，这就很难说了。第一个条件，我要都总镖头亲自押送。第二，10天之内从临安府送到湖北襄阳府。第三，要是路上有半点差池，不但都总镖头人头不保，连你龙门镖局上下也将鸡犬不留。
1: 混账，你简直目中无人。
0: 这是2000两黄金，是脱镖的镖银。
1: 究竟你脱的是什么镖？
0: 就是这位大爷。
1: 哦，这位大爷
0: 不错，我还要你亲自护送，日夜不停赶路，送到襄阳府武当山上，交给武当派掌门张三丰张真人。
1: 武当派？
0: 这位大爷身负重伤，不能耽误了。

0: 这只镖，你接是不接？
1: 好，我龙门镖局就接你这只镖。
0: 今天3月19，要是4月初9，你不能平安把这位大爷送到武当山上，我要你龙门镖局上下鸡犬不留。

0: 哇，真厉害！那位侠士一掌打下去，跟排山倒海似的。你看，那个渡头都打烂了，船都没法子靠岸了。嘿，真惨！
1: 是三哥的镇山掌，
2: 他要做生意的。
0: 哎，怎么办呢？
1: 出了什么事了？哎，
0: 昨天有个客官啊，说渡江观潮，突然间跟人打了起来，打得整个渡头都烂了，天昏地暗的。现在啊，你想过江都过不了了。
1: 请问那个人是不是方圆脸孔、浓眉大眼，年纪大约30岁左右？
0: 不错，他的装扮和客官倒是有点相似。
1: 那么跟他打架的是什么人？这位客官，你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啊，打得天崩地裂，我们远远的看了一会儿就走了。今天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
1: 难道三哥出了事？
3: 龙门李三月，鱼儿化为龙。
4: 左边头，我们已经到了武当山脚了。哼，那个少年公子付了2000两黄金给我们押这趟镖，还以为有什么连场恶斗，没想到一路上无风无浪。左边头，你真是洪福齐天呐！
5: 山路崎岖，要搬他上山也不那么容易，咱们可不能有任何差池。哎，原来是武当七侠之首宋远桥大侠，久仰久仰。在下龙门镖局都大姐，想当年泰山大会，远处欣赏到大侠的风采，只是无缘相识，可惜可惜。
6: 都总镖头不必客气，宋某得知我三弟于代言身中剧毒，特来迎接。
5: 这就对了，脱镖那位公子说这位大侠姓于，原来他就是于三侠。
6: 我三弟身中剧毒，要立刻送上山施救。救人要紧，无暇招呼，再次谢过，请问。
5: 哎，我不打扰了，请大侠画个押，以此证明。
6: 请，请。这个打扰你吃酒。哎，
4: 武当派来人真是傲慢无礼，我们千里迢迢送于三侠回来，居然连食宿都不留。
5: 哎，咱们毕竟是少林派的人，上武当山不太方便，算了，走。这趟镖总算是无风无浪啊！
4: 原来那个人是武当三侠于代言，怎么受那么重的伤啊？
5: 哎，咱们押镖的不要多管闲事，这是我们吃镖行。
1: 各位请留步。
5: 尊驾是，
1: 在下武当张翠山。
5: 原来是武当张武侠，久仰久仰。在下都大锦，
1: 原来是龙门镖局的都总镖头。刚才我听到你们提到我于三哥于代言，请问你们是不是看到他？他是不是受伤了？
5: 不错，于大侠是受了伤，并镖局是受托送他到武当的，已经交给下山接应的宋大侠了。
1: 不可能，我大师哥宋远桥现在正为我师父护工，没这么快出关的。
5: 确实是宋远桥大侠，那这就是他的亲笔的画押。
1: 这下坏了，这根本就不是我大哥的笔迹。呀，
5: 糟了，出事了！

你们这些人，屠龙刀在哪里？我不知道。嗯，呀，嗯，呀，三哥，别说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剑锋恶毒的。嗯，啊！

0: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波儿翠山，
1: 屠龙刀，屠龙刀，屠龙刀，
0: 三哥，你忍着，师傅一定救得了你的，你忍着啊。
2: 当心啊，这颗盆景是师傅最喜欢的。哦，
3: 六哥，我们什么都齐了，只是少了两盆牡丹，就花好月圆了。
2: 你说什么呀？今天是师傅90大寿啊，关花好月圆什么事啊？
3: 我说的是我们未来六嫂峨眉女侠纪晓芙姑娘，待会儿来给师傅拜大寿，你们两个怎么难得见一次面，难道不是花好月圆？哈哈哈哈哈！
2: 哎，六弟。
4: 你看你，就快成家立室了，还这么害臊啊！
5: 祝师傅福如东海，万寿无疆。
4: 好，好，
2: 师傅请坐。
4: 我张三丰活到今天90岁了，还是能吃能睡能走，老天爷算是待我不薄啊！<笑>
6: 师傅何止三能啊？
4: 这回做官出来，在武学修为上更加百尺竿头，跨进一大步。<笑>为师年寿比人长，只是闲极无聊消磨时日才修炼的。其实，为师能够收你们7个为徒，才是我生平的绝学。<笑>哎，对了，没看见三弟跟五弟啊？
0: 三哥，
2: 三哥，
0: 师傅，三哥都是暗算，
5: 扶他到房里。

0: 师父，三哥身中剧毒，筋骨尽碎，到现在还没有醒。他的手臂有七个洞，在他的脖子后边，还有三个很小的针孔。所中的毒很奇怪，为师从没见过。虽然他体内的毒已经被我逼出来了，可是最致命的，是他被指力所伤，全身经脉尽断。
1: 就算侥幸能够救得活，也会武功尽失，终身瘫痪。这么说，三哥会终身成为废人？
2: 启禀太师傅，龙门镖局总镖头杜大锦求见，说要给太师傅请罪。
0: 杜大锦这个恶贼，
2: 翠山。
0: 哎呀！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师傅，就是他受托，把于三哥送回武当山，可是他失职在路上，把三哥交在奸人之手。
2: 翠山，你稍安勿躁。
3: 龙门镖局都大锦拜见张真人，求张真人仗义相救。
2: 你害得。

0: 我三哥这样，还要我叔父救你？
1: 于三侠遭此横祸，东坡该死。可是我镖局上下70余口，也会因此性命不保啊！
2: 不错，张真人，驼边那位少年公子曾经说过，要是路上有什么闪失，必要杀我镖局满门。
3: 那位少年公子高姓大名啊？既然镖是他托的，他一定知道来龙去脉。
1: 他姓殷，态度十分嚣张。虽然他是男装打扮，看起来是女流之辈，他以2000两黄金托镖。可是他曾经说过，如果有差池的话，我们龙门镖局上下鸡犬不留。
4: 你个贪财之徒，根本没资格赚这2000两黄金。我你全都拿出来，镇解老河口的灾民。
1: 杜某一定遵照张武侠的吩咐办事。
4: 那你还不走？
1: 哦，告辞。
5: 哎，
1: 告辞。
5: 在山下接镖那帮人什么模样？
1: 他们都是道士打扮，接镖的人和宋大侠十分相似，可能他是易容冒充。他还拿了一锭有指印的黄金给我。
5: 这锭黄金可不可以留下？
1: 可以。
5: 你们先回去，贵镖局的事我们自有安排。
1: 张真人，告辞了。
2: 告辞。
5: 师父，天底下有什么功夫可以这么厉害，竟然把三弟的筋骨尽数折断？
6: 是少林的大力金刚指，
4: 原来少林派所干的好事。
3: 咱们武当和少林虽然素有嫌隙，但是项目来往也没有大仇怨，为什么少林要这么做？
6: 这点为师也想不通。
7: 是屠龙刀，
8: 就是那把武林至尊号令天下的屠龙宝刀。
4: 师父，我在救三哥回来的路上隐隐约约听到他说什么屠龙刀，可是详细情形是怎么样，弟子就不得而知了。
6: 没想到这把屠龙刀连号称武林泰山北斗的少林也会出此下策。元桥，
5: 弟子在。
6: 你带松溪和生谷往少林一行，向少林方丈空门大师言明一切。少林门户严谨，空门大师必有妥善的处置。你们一行三人一定要伺机而行，不得有损本门的声名。
5: 弟子遵命。
6: 连州、黎廷，你们两个立刻赶赴临安，保护龙门镖局上下。
9: 弟子领命。
10: 弟子领命。
6: 速速举办。
9: 是
11: 是。
4: 师父，
6: 翠山，你留在此好好照顾你三哥。
4: 是师父。

0: 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1: 师父凌空施倚天屠龙拳，已触发对三哥的背痛。

随意而行，无拘无束。字是有形，意是无形，随意而行，无拘无束。

0: 师父，刚才的倚天剑法的确令弟子大开眼界。
1: 倚天剑已经在我手上，屠龙刀本应属于我峨眉，只可惜
0: 弟子没用，不能为师父夺取屠龙刀。但是经过多番查探之后，得知宝刀落到天鹰教手里，假以时日，必定替师父将宝刀夺回。
1: 有志气。世人只知道得到屠龙刀就能号令天下，他们都忘记了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句话。
0: 师父，莫非各中另有玄机？
1: 屠龙刀要是没有倚天剑，只不过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而倚天剑没有屠龙刀，也只不过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宝剑，要两者并存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号令天下。
0: 怪不得师父急于取回宝刀。
1: 倚天剑和屠龙刀的秘密在这个世上只有我灭绝一个人知道。小福，你是我众多弟子之中悟性最高也是品性最好的一个，将来你得到屠龙刀，师父一定会把刀剑的秘密全部告诉你。
0: 谢谢师父厚爱。

0: 将来偷屠龙刀啊。
1: 我们赶了那么多路，应该快到临安了。
2: 希望那位公子只是出言恐吓，龙门镖局一家老小没事就好了。
3: 福妹，刘弟，
2: 福妹，
4: 走啊！
3: 刘弟，啊！
0: 我听见要做的事，没人能拦得住的。常探种、白探种，立刻广发英雄帖，通知江南一带帮派，天鹰教要在王盘山召开扬刀大会，扬威立万。

0: 掉头。里面有人吗？大师，你为什么暗算我？你受伤了。
1: 你好狠毒啊，居然下这种毒手。
0: 要是我狠毒，你早就没命了。
1: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就报上名来。
0: 在下是武当张翠山。
1: 武当张翠山，你一定是报人的。没想到你真的是铁化银钩张翠山。这段血海深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0: 大师，
1: 血海深仇，
0: 他曾经说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0: 杜总镖头，张翠山，你这个奸贼，我只留下300两黄金没拿去赈灾，你居然杀我全家70余口，你说什么？啊！好坏了！赵总镖头，
1: 阿弥陀佛。
2: 杜师兄，
3: 张施主，你连杀龙门镖局数十口，如今连都总镖头也杀，杀孽实在太重。
4: 大师，你误会了，这里所有的人并非在下所杀。
2: 张翠山，是老衲亲眼看见你杀死都总镖头，也亲耳听到都大姐指证你杀死他全家，你还想抵赖？回风，跟张武侠对质。
4: 是师伯。 都大锦都师兄是我们少林的俗家弟子，原野师伯接到都师兄的求救信函，先派我们师兄弟4人连夜赶来龙门镖局，协助都师兄保护他的家人。谁知道我们来到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姓张的这个恶贼大开杀戒。

0: 平时我们唯有出手相救，可是这个恶贼居然连慧通、慧光、慧心三位师兄也杀了，我要不是负伤晕倒，早就已经死了。
1: 张翠山，你是武当张三丰、张真人的弟子，如今杀我少林弟子和镖局这么多条人命，老衲也没办法做主，就请张施主跟老衲回少林寺，由本寺方丈发落。
2: 大师，赵某要查明事情真相，恕难从命。

0: 怎么这个人的穿着跟我一样？怎么这么多少林弟子啊？昨天晚上龙门镖局死了70多人，总镖头是少林俗家弟子，所以少林寺派人去帮忙了。是谁丧心病狂杀死这么多人啊？听说是武当派的张翠山呐。
1: 没什么事吧？
2: 没什么。我呢，刚才看到有个人，他的衣着和公子一模一样，连容貌也有几分相似啊。
1: 他在哪里？
2: 在前面的望江楼喽。

0: 请坐。喂。
1: 哎呀，在下真是冒昧。
0: 上次你救了我的肚痛帖，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
1: 好字帖是值得再三回味。
0: 那好人又何妨一遇再一遇呢？坐啊。

0: 看上回遇见你天下雨，今天遇见你也下雨。
1: 是，这么巧啊。
0: 公子好雅兴，这么快又来江南一游。
1: 不瞒你说，其实这回我是来找一个人。
0: 找什么人？
1: 这个人的穿着打扮跟在下差不多，是一个少年公子。
0: 哦，怪不得像得那么厉害了。
1: 姑娘见过他？
0: 不但见过，刚才还在这儿跟我喝酒呢。
1: 你认识他最好了。他在什么地方？在下有很要紧的事要问一问他。
0: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1: 你知道？
0: 不是我知道，是你想找的那个人，也是我的好朋友知道。
1: 你这个好朋友到底在哪里啊？
0: 本来他好好的跟我在这喝酒，可能知道你来了，酒也不喝就走了，扫兴。
1: 在下愿意陪姑娘喝一杯，以示赔罪。
0: 不是一杯，是三杯。
1: 那就三杯吧。
0: 就算你喝完三杯，我也未必会说的。
1: 姑娘，
0: 我不知道你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不能贸贸然说我的朋友是谁。
1: 姑娘，如果我没猜错，这个人就是杀死龙门镖局上下的凶手。这个人生性凶狠，你何必包庇他呢？
0: 哼！
1: 我说错话了吗？

在下武当张翠山，刚刚对姑娘多多冒犯。这件事关系到我三哥于大爷，他现在身受重伤，昏迷不醒，而且还有龙门镖局70几条人命。我只想问问你朋友几个问题，以示疑团，还望姑娘你。

0: 我这个朋友很喜欢到琼林院，不过他本性恶毒，喜怒无常。
1: 姑娘，
0: 他愿不愿意见你，那就要看你的机缘了。
1: 多谢姑娘指示。
0: 谢谢。

0: 在下张翠山，有要事相询，万望见教。
1: 张武侠的武当绝技踢云纵，果然非同凡响。小女子恭候多时。
0: 又是你啊，姑娘。
1: 不然你以为是谁啊？
0: 姑娘存心作弄，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小女子姓殷。
0: 姓殷？莫非殷公子就是姑娘乔装打扮，委托镖局护送于三哥回武当的人？
1: 不错。
0: 你是在哪里遇到我于三哥的？他为什么会受伤？
1: 他是怎么受伤我不知道，不过那天我无意中经过江边，看到于三侠身负重伤，我一向敬重他大有侠名，我又不忍心看到他客死他乡，所以委托龙门镖局把于三侠送到武当山喽。
0: 此恩此德，张翠山在此谢过。
1: 不知是恩是怨，总而言之一时间很难说了。
0: 于三哥到了武当山下再遭人毒手，姑娘你又知不知道？
1: 我很难过也很遗憾，我跟都大锦说过要好好的护送于三侠上武当山，要是路上有任何差池，
0: 便要杀他镖局上下鸡犬不留。
1: 不错，
0: 原来乔装我到龙门镖局杀人的就是你。
1: 我跟都大锦说过要好好的护送于三侠上武当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不能怪我。
0: 镖局那么多条人命，都是
1: 我杀的。
0: 那两个少林和尚呢？
1: 也是我杀的。
0: 这几枚是少林派的梅花镖，怎么会是黑色的？
1: 镖上擦满了剧毒，我本来没想过跟少林派结缘，可是他们拿着这么毒的暗器杀我在先，我不能饶恕他们。
0: 少林乃名门正派，为什么会在镖上为了剧毒呢？你中了镖多久？
1: 我中了镖20天，那些毒我现用内力压着，可是这三只镖我不敢取出来，我怕那些毒会随着血流窜。
0: 我担心毒性在体内太久，你这条膀子会残废。在下内力虽浅，要是姑娘信得过我，我自信能够把你体内的毒逼出来。
1: 张武侠，你心里有那么多疑问，我先要跟你说个明白，免得你帮了我之后才来后悔。

0: 治病救人乃是我辈应做之事，我怎么会后悔呢？
1: 二十天都过去了，也不在乎今天。我把余三侠交托给龙门镖局之后，我自己跟在后面。到了武当山下，看到一群道士迎面而来，杜大锦跟他们打过招呼之后，他们接走了余三侠那辆大车。我以为事情

0: 竟敢冒充武当子弟，存心不良。
1: 打！
0: 原来你们真是假扮的，你们是什么人？
2: 哟，
0: 大力金刚指，你们是少林寺的人。

0: 他们发的飙就是梅花飙。
1: 嗯，后来我看到你跟都大警交谈，知道你一定会找到于三侠。当时我又急于要解毒，所以一走了之。后来于三侠变成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愿他吉人天相。
0: 谢谢姑娘关心。
1: 我回到江南之后，才知道发暗器的人才有解药，在临安府也只有龙门镖局是少林派，所以我连夜进镖局逼他们交出解药，可是他们不给，还埋伏人马向我下毒手，最后我只好大开杀戒。
0: 为什么你要故意安排让少林的和尚误以为凶手是我呢？
1: 于三侠中的是少林大力金刚指，你们迟早都要上少林讨个公道，我只要加深少林对武当的仇恨，到时候两大宗派便会大打出手。
0: 你想借武当之手替你报三镖之仇？
1: 要不然他们会以为我好欺负。
0: 可是你连杀数十人未免太过狠了，镖局中人跟你无仇无怨。
1: 我长这么大没被人教训过，我们这么毒辣的人也不敢盼望跟你交朋友。张武侠请便。
0: 殷姑娘，你的毒。
1: 你这么喜欢骂人，不用你管。
0: 你的伤不能再耽误了。
1: 死了更好，反正是你害的。
0: 少林恶贼向你发的镖，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要不是我千里迢迢护送你三哥上武当，我会遇到恶贼吗？要是我袖手旁观不救你三哥，我会中镖吗？要是你早到一步助我一臂之力，我会受伤吗？
0: 好了好了，是我不好，你就让我替你疗伤吧，以报你的大恩大德。
1: 那你认错啊？
0: 我认什么错？
1: 你说我心狠手辣这句话已经说错，那些什么和尚了、都大警了、镖局的人全部都该杀。
0: 于三哥身受重伤，你中镖但是未至于死，就算有事也应该找到元凶，你一口气杀死那么多人，总是于理不合啊。
1: 你说我杀错人了？难道发梅花镖打我的不是少林派？龙门镖局不是少林派开的？
0: 少林派的门徒遍及天下，难道你今天中了三镖便要杀尽少林派门下所有的弟子吗？
1: 我不跟你说了。
0: 这何苦呢？
1: 我自己喜欢死，不要你管。你走吧，不想看到你啊。
0: 好，我从没见过这么任性、这么无理的姑娘。
1: 现在就让你见见了。
0: 我要是走了，你性命就不保了。
1: 我要不要命，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千里迢迢送我三哥，此恩此德，我不能不报。
1: 哦，今天你就是为了你三哥来还债？要不是为了你三哥的话，我今天伤得再严重，你也会见死不救了，是不是？
0: 那倒未必。你把手伸出来呀、啊！不要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了。
1: 你不认错，我不要你救啊！
0: 哎，那就当是我错吧。
1: 不行，你干嘛叹气？你叹气就不够诚心诚意。
0: 荒天在上，江南在下。今天我张翠山向殷
1: 素素
0: 向殷素素姑娘认错。你觉得怎么样？
1: 为什么不早点认错？

0: 我死了，就是你害的。
1: 没事了，你放心吧。现在全身放软，就当睡觉一样。
0: 就像死了一样。
1: 你这个脾气啊，要是谁运气不好做了你的。
0: 张五哥，刚才我说话不分轻重，又打了你，你别见怪哦。
1: 别想这么多了，我帮你先把毒逼出来。

我就是要接他这一掌。英姑娘毒进了五脏六腑，我要立刻替他运功解毒。

0: 五哥，
1: 英姑娘，
0: 刚才张武侠帮我把毒镖逼出来，硬接了你一掌，快向张武侠请罪吧。
1: 好，原来是武当张武侠，难怪内功那么深厚了。小的常金鹏，刚才多多冒犯，请勿见怪。
0: 常坛主，万事俱备了吗？
1: 属下已广发英雄帖，并且邀请了江南一带帮派列席，明天一清早在钱塘江口王盘山岛上会合，扬刀立威。昆仑派也派了两位剑侠赴会，他们也想见识见识这把屠龙刀。
0: 不只是见屠龙刀这么简单，昆仑派的人可不能小看
2: 屠龙刀。
0: 战五哥，这件事你们武当没这个必要牵连在内。
2: 我三哥的伤似乎跟屠龙刀有关，这到底怎么回事？请殷姑娘明示。
0: 屠龙刀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形之下落在我们手里，其中的曲折细微之处我不太清楚，改天有机会你问你三哥吧。
2: 伤我三哥的其意在屠龙刀，刚才听常坛主说你们会在王盘山扬刀立威，这帮恶贼他们意在屠龙刀，要是知道这个消息很可能会赶去那里。
0: 既然你一定要趁热闹，那我们一块儿去吧。

0: 这样自行冲破穴道，没有用的呀。所谓正邪有别，我阴野王点的穴道，你们所谓名门正派解不开的。小女子飘香院诗诗，奉今野之命来伺候阴大爷。原来你就是诗诗。
1: 真是若女温香，抱满怀。你在嘴唇上擦了些什么？这么大一间新月，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坛坛主白龟兽，恭迎紫薇堂堂主殷姑娘，请上座。
1: 张五哥，我们一块上去。
0: 殷姑娘，天威堂主殷野王现在还没有到。
1: 昌金鹏，你去打听一下。
2: 遵命。

0: 既然各位贵宾已经到齐，请先喝杯茶，稍事休息。等碧教教主、天威堂堂主、阴野王一到，羊刀大会立即召开。
1: 阴野王端什么架子？我们都来齐了，他还不出现？
2: 他不来，有人更加有机可乘。
1: 哼，屠龙刀本来就是我们巨鲸帮的，我们现在拿回来很应该啊。
0: 宝刀数以其主，依我说，谁抢到就属于谁的。
3: 说得太对了，
2: 怪不得你海沙派为了抢宝刀，在市集连小孩子也杀。
4: 过三泉，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上个月你才对亲嫂逼奸不遂，把她害死了。
1: 你说什么？坐得住怕什么？
5: 张五哥，你们那些名门正派是不是看不惯我们这些邪魔外道啊？
6: 在下昆仑派高泽成，
7: 在下蒋涛，
6: 早已久仰殷姑娘大名，
7: 今天有缘认识姑娘，
6: 真是三生有幸。
5: 昆仑派一向威震西域，这回来到中原，一定会大显身手，让我们开开眼界了。
6: 我们昆仑派的剑法早已闻名天下，也想在中原武林闯一番事业。
7: 这位是？
5: 这位是武当派张翠山张武相。
6: 师弟，咱们在西域不是曾经听过武当派乃是中原武林的名门正派吗？
7: 世上的事耳闻不如目睹，名门正派的弟子怎么会跟邪教混在一起呢？这岂不是自甘堕落？
6: 要不然的话，就是想打屠龙刀的主意。你没看到张武侠对屠龙刀虎视眈眈的吗？
8: 在下这回只是适逢其会，并无夺刀之意。
6: 原来是这样，他不是想夺刀，那就是垂涎殷姑娘的美色了。
5: 谁是好色之徒，我很清楚。谢谢提点。张相公啊，我们到那边去看看风景吧。

0: 好色之徒。
1: 殷姑娘，这帮人都是为屠龙刀而来，你看暗算我三哥的人会不会在其中啊？
0: 这很容易啊，你想知道是谁，你现在出去取屠龙刀，那个人一定向你发暗器，到时候你就知道是谁杀你三哥了。

0: 就让他们打吧，咱们坐享渔人之利。
1: 师兄，你看这厮了，
2: 你跟我争，
1: 战场无父子。
3: 看来师弟不如师兄啊，蒋涛你要振作，你们谁打赢我就嫁，我就封他做大英雄。五哥，赵五哥，你觉得昆仑派的阵法怎么样？不过他们打来打去都是那几招，没什么好看。我们到那边去走走，那边风景比较好。

0: 我们天鹰教特意拿把假的屠龙刀出来，就是想看看在座哪一位贪图这把屠龙刀，结果人同此心。特别是高大侠和蒋大侠两位昆仑派高手，哼，你们天鹰教故弄玄虚，到底有没有屠龙刀还成问题。
1: 就是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屠龙刀？
2: 我们天鹰教有没有屠龙刀，一会儿自有分晓。
3: 还等一会儿，现在已经日正当空了。
4: 是啊。
0: 爷爷王道现在还没有来，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啊？就是啊，等到太阳下山了。现在太阳下山了吗？总之太阳没下山，今天不算过去。哪一位没耐性等下去，大可坐船离开。我们天鹰教绝不会强人所难。
5: 你看多美，《庄子·秋水篇》里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
6: 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迎。但是大海一点都不骄傲，他还说：“吾在与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真伟大，竟然有这么大的胸襟。对，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及其深。
5: 你又想起你师父了？
6: 你怎么知道？
5: 看你的神情就知道了。
6: 你真聪明。

0: 你师父的武功如何千仞之高，不足以及其身，一定很出神入化，说给我听听。
1: 武功只是小道，他老人家所学的不只是武功这么简单。博大精深，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0: 你带着我们一直绕圈子，到底想到哪里？
1: 我也不知道，到了哪儿算哪儿。你看什么？
0: 天下奇观。
1: 什么天下奇观？
0: 你们两个是未婚夫妻吧？应该相亲相爱才对，怎么像仇人见面似的？
2: 我跟福美虽然定了亲，但是还没有过门，当然要守礼法了。
1: 谁像你们邪魔外道那样那么淫乱？哈哈，差点忘了问你们是什么名门大派了。阴柳侠一定连你福妹的手都没摸过。做人做成这样有什么趣味？我宁愿做邪魔外道，乐得淫乱一下。
0: 你想怎么样？
1: 想成全你们。
0: 穿了喜服，的确很相配啊！快拜堂，让我们喝杯喜酒，你们说好不好？
3: 好，
0: 杨
3: 潇，你这个狗贼！
0: 奏韵，
4: 狗贼，你怎么可以逼我们做如此不合礼法的事啊？
0: 拜堂成亲是要讲礼法的吗？
1: 我只知道，只要你们两情相悦，便能够结为夫妻了。
3: 你这个无耻之徒，当然不讲什么礼法了，识相的就快点放了我们。
0: 坏就坏在我不能够立刻放了你们，慢慢长路，看到你们步履不踩，我都看不下去了。哎，你们快点拜堂吧，成了亲，你们好，我也好，已经准备好了，拜完了堂便可以洞房花烛了。
3: 不可以，我已经师父同意，我不可以和六哥成亲。
0: 你成亲要问过你师父吗？那么定亲，一定是你师父的主意了。
3: 这个当然了。
1: 哈哈哈哈，哎，
0: 实在太好笑了。
1: 有什么好笑的？
0: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啊！你嫁给他，就得朝夕相对了。原来喜欢你的人，不是他，是他师父。你说什么？我是真心喜欢福妹的。
1: 那就行了，那可以拜堂成亲了。
0: 那怎么行？没经师父同意，怎么可以草率成亲？
1: 如果你再相逼的话。
0: 我依林亭宁愿一死。
1: 不，
0: 原来你宁愿死也不要你福妹啊！你不要，那我要了。
3: 你干什么？
0: 放下他！
1: 如
0: 果
1: 你
0: 对
1: 我不敬的话，我就咬舌自尽。
0: 你冷静一下，我只想带你去做一样令你毕生难忘的事。
1: 狗贼！

0: 你不是说你要带我来这里吗？
1: 这么美的景色，你不看看不觉得可惜吗？你只想带我来这里？
0: 无赖，你想干什么？
1: 姬姑娘在我的心目中，就像这只蝴蝶一样。你想把我玩弄在手掌之中？哼，
0: 越美的东西越不能硬留在自己身边。若她惦记你的话，自然会飞回来的。你带我来，就因为这样？不是这样，你想要我怎么样？
1: 淫贼！人生苦短，你要跟着我这种男人才会不枉此生。哈哈哈哈哈哈！

0: 现在知道乾坤大挪移的厉害了，
1: 杨笑，你身为明教宗师，居然偷练杨教主的神功。
0: 不是偷，是教主亲自教我的。可惜我杨笑只学了一点皮毛，不过足以教训你这个逆徒。
2: 你说什么？
0: 你爹本是明教中人，但是他自创天鹰教，一尝当教主的滋味。你们天鹰教得到屠龙宝刀，不止没有上乘给明教。 还在王盘山上召开一个什么羊刀立为大会，简直不把明教放在眼里。
1: 你耍这么多花样引我出来，是要阻止我去王盘山？
0: 这叫小惩大戒。羊刀大会没有主脑人物，你们天鹰教当然立为不成了。甚至连屠龙宝刀也得而复失，你们天鹰教怎么能在江湖上立足？<笑>你可以放心，等到明天天一亮。
3: 那个什么羊刀大会曲终人散，我自然会放你走。杨修，你这乌龟王八蛋！太阳快下山了，爷爷王什么时候来啊？
4: 是啊，如果没有刀拿出来扬，就早点出。
5: 到底有没有？
6: 还不召开大会，你们到底有没有刀啊？
7: 到底有没有？
8: 有没有？
9: 等等，什么时候？
10: 有没有？
11: 宁姑娘。
7: 师培，宁姑娘，在下派人四处查探，还没有发现鹰眼王。现在他们吵得很厉害，不如取消羊刀大会吧。
12: 不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不但咱们天鹰教立威不成，反而会被武林耻笑的。
7: 可是天威堂堂主不在，茂贸然取出屠龙刀，万一有什么差池？
12: 不怕，我知道有一个人。
13: 他的武功和才智都不在我大哥之下。可是张武侠到底是外人呢？
12: 我很有信心，万一我有事，张武侠不会袖手旁观的。
13: 我从一开始已经不想介入你们的纠纷，我只是一个局外人。不会这么巧有事的。
12: 必教承蒙各路英雄齐会王盘山，展示必教所得的屠龙刀。羊刀大会马上开始，有请我们的紫薇堂堂主殷姑娘。
14: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
12: 这把屠龙刀是天下英雄梦寐以求的神兵利器，未免待会儿宝刀一出引起纷争，所以我请来武当派张翠山张武侠为我们主持公道。
13: 既然屠龙刀已经是天鹰教之物，在下今天也只是来观赏，跟各位一样，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取，而伤武林和气。
12: 有张武侠这句话，本堂主就放心了。是刀。

0: 你就是消失了10年的金毛狮王谢逊，
1: 不错，
0: 你一来就杀人，太不讲理了。
1: 要抢刀，自然要杀人。你天音教还不是要杀人才能抢得刀吗？

0: 谢天脉，你德高望重，名扬四海，屠龙宝刀当然应该归你所有了。不，你对我一无所知，怎么知道我德高望重啊？乱拍马屁，无耻！你是海沙派袁广播，聚金帮脉证，神拳门过三拳。要是我就这么拿着屠龙宝刀，你们三个一定不服。现在我以一敌三。
1: 以你们的生平绝学对阵，连赢三局才拿走宝刀，那就没人不服了吧？
2: 我们姑且看他如何以一敌三。
0: 神拳门过三拳，自命对手难敌三拳，我就领教过门主的神拳绝技。巨鲸帮水底功夫了得，我就跟麦帮主斗一斗闭气功夫。

0: 杀派最喜欢以毒盐害人，我就跟元掌门各自试试毒盐的厉害。该你们了，出剑吧。
1: 谢前辈，既然你已经技压群雄，夺得屠龙刀，又何必多伤人命？
0: 尊驾是，
1: 在下是武当张翠山。
0: 原来是武当张武侠，你也是来抢屠龙刀的。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屠龙刀而来，他们为刀而死，死而无怨。可是张武侠，他是为了追查杀害他三哥的元凶而来，跟这件事无关。张武侠，你还是先走吧。
1: 不行，今天殷姑娘和武林同道有难，我怎么可以一走了之，置之不理呢？

0: 才不是说过你是局外人，要置身事外吗？
1: 果然是一个有情，一个有义。不过，你们不用你推我让了。今天这里所有的人都得死，包括这位武当真武侠。
2: 谢前辈，你刚才所杀的人都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滥施杀戮，那你跟刚才那些人有什么分别？
1: 我武功高，他们武功低，强者胜而弱者败，这就是分别。
2: 人跟禽兽的分别就是能辨别是非。
1: 人真的能分辨是非吗？南宋皇帝任用奸佞，杀害忠良，罢黜良将，令老百姓受尽无穷的灾害，这些又谁是谁非啊？
2: 南宋中了恶因，已招致恶果，这就是辨别是非了。我们学武之人就是要伸张正义，以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胡说，武林中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素闻尊师张三丰先生武功冠绝天下，想不到他的弟子竟如此平庸，这么看来张三丰也不过如此。
2: 武安师学究天下，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窥测。谢前辈虽然武功高强，但是在恩师眼里也只不过是义勇之夫。
1: 好胆识，张武侠，你最擅长武当什么功夫？姓谢的想见识一下。
0: 谢前辈，这把刀是武林至尊，到底里面有什么秘密会使天下群雄如此信服呢？
1: 我怎么知道？我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的想想。
0: 前辈才是过人，连你也不知道，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
1: 别跟我说废话，你们两人文武双全，相貌俊雅，颇为登对，今日杀之未免可惜，但又不得不杀。
0: 为什么要杀我们？
1: 如果今天不杀你们，只要走漏一个，我谢逊得到屠龙刀的消息便会传遍天下，到时候个个都来找我。
2: 你要杀人灭口？
1: 不错，今天为了叫你们死得心服口服，只要你们任何一个人能够胜我一招半式，我就饶他不死。
2: 如果输了呢？
1: 你就得自尽。
0: 你输了是不是也得自尽啊？
1: 我怎么会输啊？
0: 与武一定有输有赢的。
2: 好，如果在下输了，自当服输自尽。如果侥幸在下赢得一招半式，在下只希望前辈答应在下一件事。
1: 一言为定。比什么你说吧，任你选，一场定胜负。
0: 你跟他比什么？你有把握吗？
2: 尽力而为。
0: 如果形势不妙，找机会快逃了，别在这里束手待毙。
1: 少说废话，今天就让我领教张武侠的铁化阴沟吧。
2: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比兵器的，我来跟你比写几个字。

0: 写得好。
1: 张武侠于武学与术法之中令人大开眼界，佩服，谢某自愧不如。
0: 哼，也就认输了，你要答应我的要求。
1: 说吧。
2: 晚辈只有一个要求，你可以拿走屠龙刀，可是你要放过道上的人。你可以勒令我们发毒誓，不得泄露秘密。
1: 我没这么笨，相信别人发誓。
0: 袁立说话不算话，说好了输了要听赢的吩咐，你怎么可以反悔呢？
1: 我高兴反悔就反悔，怎么样？你们两个人性命我可以饶，其他人就饶不得。

0: 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他们啊？这帮人被我的狮子吼所伤，醒了之后便会神志痴呆，想不起这里发生的事。你这么做，比杀了他们还要残忍。我答应过你不伤他们的性命，可没说饶他们。从今以后，没有人知道我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谢前辈，你把所有的船都毁了，那岛上的人醒了之后怎么离开这里啊？
0: 张翠山，你这个人本来不错，可惜就是婆婆妈妈的，多管闲事。
2: 干嘛理他们？各门派的人看不到自己的弟子，一定会来找他们的。
1: 两位，请上船。
3: 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啊？
1: 两位上了我的船，就是我谢某的贵宾，怎么可以不以礼相待呢？请。
0: 怪人。
2: 亏你想得出，请两个又聋又哑的船夫啊！这
1: 有什么难的？只要找些不识字的渔夫，然后刺聋他们的耳朵，再给他们吃哑药不就行了？
2: 哇，又聋又哑又不识字，那你抢屠龙刀的秘密，不就永远不会泄露出去？
0: 哼！
2: 可惜啊，可惜他们还要为你掌舵，要不然再弄瞎眼睛更好。
0: 殷姑娘，你是个女儿家，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现在发生人间惨事，你还拿这种事来开玩笑？
2: 那我就不说了。
1: 等日后回到陆地，我自然会刺瞎他们的双眼。
2: 前辈，请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不把王盘山的事说出去。
0: 谢前辈，我张翠山一定会守诺言。
2: 秘密，刀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啊？
0: 如今我们只好忍耐几天，等回到中原之后再想办法摆脱它。
2: 只好这样了，跟金毛怪物一起困在船上，大煞风景。

0: 野，你虽然被羊啄食点了穴道，动弹不得，可是依然有诗诗在此伺候着您，有的喝你就多喝两杯吧。
1: 福妹，杨潇把你抓出去这么久，有没有对你？
2: 我都说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了，运功冲开穴道再说。
0: 来嘛，怎么不喝啊？你不喝，我怕杨左使会怪我伺候。
3: 停！错！你没事吧？杨潇，你以为点了我的穴道就能治得住我吗？
4: 各位冲破穴道所需的时间，跟我计算的刚刚好。王盘山羊刀大会就算开得成，也早已曲终人散。我也没有必要把你们留在此，你们可以走了。
3: 你坏了我的大事，就想这么算了？
4: 燕野王，我要不是念在你爹是白眉鹰王，恐怕你想离开这里也没有机会。
3: 我现在还要赶去王盘山，我办完要办的事再找你算账。
1: 慢着，你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我们三个掳进来，就想这么走啊？
5: 刘弟，要以大事为重，我们还要赶去龙门镖局救人。燕野王，他认为我们。

0: 我当一定会让天鹰教讨回公道，我殷野王随时候轿。哼，要办的事我们也办完了，轮到我们快活了。<笑>季姑娘，今日你我一别，但是我跟你在百花谷共度的一刻，我敢打赌，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1: 杨逍，刘弟，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问得出？
1: 你以为我跟他，你
2: 季姑娘，我都说你跟一个不懂情趣的人在一起，有的你受了。我们走，大不了跟你同归于尽。
1: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过。如果他真的，真的对我有什么不轨，我早就咬舌自尽了。
3: 季姑娘，你千万不要误会，六弟只不过是关心你，不希望你有损伤。
4: 龙门镖局上下72口，一遭灭门。
5: 不错，凶手就是武当张武侠张翠山。
3: 元音大师，你此话非同小可，想我武当七侠素来只做行侠仗义之举，我武帝绝不会做出如此凶残之事。
6: 这件事是小僧亲眼所见，还有他连我元夜师伯的眼睛也打瞎了，难道这还有假的吗？
7: 是啊，
8: 没错，
6: 是
5: 龙门镖局总镖头都大锦也是我们少林的俗家弟子，我们还有3个少林弟子死在这件事上，我一定会为少林死去的人讨回公道。
4: 讨回公道？那我三哥于代言被少林大力金刚指所伤，筋脉尽断，继承废人，少林寺又如何交代啊？
5: 哼，我们嵩山少林寺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最近听说西域出了一个自称少林的门派，可能是他们的所为吧。
4: 突然间又出了个西域少林，大师便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了。
5: 贫僧并非推搪，莫非张武侠认为我们少林伤了于三侠，所以迁怒于龙门镖局，做出这件灭门惨案？
4: 不会的，五哥就算误会也不会滥杀无辜。
5: 哼，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3: 大家不必争吵，如今只要找到我五弟，才能够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6: 小僧打听到江湖传闻，说张翠山和天鹰教的魔女殷素素现在正前往王盘山的羊刀大会。
3: 好，既然如此，我们一块儿到王盘山找我五弟当面对质。
0: 为什么会这样？

0: 白骨兽，白骨兽，白骨兽！堂主，出什么事了？金毛狮王，金毛狮王谢逊，爹说他失踪了十多年，一直下落不明，他居然重出江湖。
1: 不错，是他把我打晕的。
0: 他们没死，不过所有的经脉都已经震断了。就算醒了，也变成痴呆。这里所有的人都是金毛狮王干的。素素呢？
1: 幸亏他把我打晕了，
0: 没看你素素，
1: 我也变成痴呆了。
0: 素素，素素，素素，程金鹏呢？
1: 去打听你的下落。至于殷姑娘，她一直和张四山一起。
2: 那谢逊老贼拿到屠龙刀，把他们俩给抓走了。
0: 金毛狮王抓走素素，谢逊传也不见了，恐怕是。哎，有人来了。金毛狮王拿走屠龙刀的事，别让人知道，装疯卖傻。
2: 你们还想走？
3: 王盘山羊刀大会是你们天一教搞出来的，如果不交代清楚这里发生什么事，休想离去。
0: 你们少林峨眉、昆仑武当倒肯齐心啊，串通一块儿来。
2: 我们昆仑两名弟子来了你这个羊道大会，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测，我绝不会放过你。
4: 我爹真的来过。

0: 大成，怎么了？大成，你怎么样？英姑娘，为什么会这样？
1: 你怎么了？你连师傅和师母都不认得了？
0: 英姑娘，她精美大乱，神智痴呆，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1: 怎么办？
2: 我好喜欢你。
0: 大成，谁害你变成这样？
3: 素素姑娘，
0: 素素这个妖女，
1: 有没有看见张五哥？
4: 没看见。
0: 夜王，哼。
1: 他们全都变成痴痴呆呆，原来是你们天鹰教干出来的好事。我也是刚刚才到的，我根本不在阳刀大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你问玉二侠，她可以作证。
5: 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6: 不错，殷野王过去两天的确跟我们在一起。白龟兽虽然在此，可他也是受害者。
7: 殷野王，你不要强词狡辩了。我两个徒弟口口声声喊着殷素素的名字，而他人又不见了。他们一定是被这个妖女所害。今天你不把你妹妹交出来。
1: 我们势难罢休的，
6: 尹姑娘让金毛狮王抓去了，咱们救人。
7: 金毛狮王，
6: 白龟兽原来你在装疯卖傻。
7: 那么屠龙刀呢？是不是让金毛狮王抢走了？
5: 我不知道，我早被金毛狮王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他们全都躺着了。
6: 齐天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
7: 你不用狡辩，金毛狮王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
6: 而白眉鹰王跟他也是当年的好兄弟。
0: 一定是他们两大魔教合谋，以屠龙刀为饵，引各大门派来这里，然后加害他们。我五弟在哪里？你说。哼，我两个弟子是被你弄成这样的，我们昆仑派要以牙还牙。
1: 唐主，
0: 你先走。
1: 好。

0: 谢谢。哎，干什么？我高兴啊！那我喜欢吃你拿的那个，你就吃我拿的这个。我们别给他吃。
1: 我检查过船上的东西，我们吃的食物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应该很快就到岸了。
2: 你很心急上岸吗？还是不喜欢跟我这个妖女在一起啊，张武侠？
3: 我可没这么说。
2: 究竟怎么样才能号令天下？屠龙刀的秘密到底在哪儿？

0: 叔叔，太阳怎么会在船尾啊？是啊，船头不应该是往西走吗？
1: 谢前辈啊，我看你弄错了，我们的船正往东走啊。没错，是往东。往东走，那就是茫茫大海了。我们在哪里靠岸啊？你快叫船夫转舵吧。
2: 我早就说过，只要屠龙刀到手，便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的研究刀的秘密。中原也有很多清静的地方啊！哼，中原的人如狼似虎，让他们知道屠龙刀落在我手里，必然相继来抢，永无宁日。我还不如出去汪洋大海之中，找一个安静的小岛，安顿下来，慢慢的研究。哇！
0: 船已经出了东海，你们别以为票海能游回去，那么只会葬身大海。
2: 喂，你爱去哪里是你的事，你先送我们回中原吧。送你们回中原会泄露我的行踪，那怎么行？我看委屈两位陪我在荒岛过日子，等我想出宝刀的秘密再说。
0: 那你十年八载都想不出呢？
2: 不要说十年八载，我一辈子想不出，你们就陪我一辈子。
3: 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

0: 又情投意合，不如索性在荒岛结成夫妻，生儿育女，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谢前辈，其实我们三个不相干的人，你留我们两个在这里陪你也没意思啊。在下言而有信，我答应你，绝对不会泄露你的行踪，包括我师父在内。
0: 张无暇一诺千金，江湖上早有传闻。但是，我谢某在13年前曾经立下一个重誓。你看我的小指，13年前，我生平最敬爱的人居然欺骗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夜之间全都惨死。所以我断指立誓，我谢逊今生今世绝不会再相信任何人。13年来，我与禽兽为伍，我宁愿信禽兽也不信人，我宁愿少杀禽兽多杀人。
1: 谢前辈，你身怀绝学，一直都离群独居，愤世嫉俗，原来有一段这么不幸的遭遇。
2: 以前辈现在的武功，早就应该杀了你的仇人了。
0: 我的仇人武功比我高，我根本就杀不了他。我抢屠龙刀不是为了什么号令天下，只是为了报这段血海深仇。
2: 那个人的武功比你还厉害啊，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0: 不要问，不要再提这个人。哼，张翠山，我看你顺眼才跟你多聊两句，让你多活两天。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等我想通了宝刀的秘密，离开荒岛之时，就是你们俩的死期。
2: 要是这把屠龙刀没有秘密呢？
0: 那你们就在荒岛陪我一辈子吧。

0: 你醒了，谢谢。你整夜没睡啊？是不是在想怎么回中原啊？
1: 一天摆脱不了谢前辈，我们始终回不了中原。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要想办法制住他，我们才有机会逃生。如果要制住他，
2: 只有趁他睡着了，我们两个偷袭他。趁他睡着了偷袭他，始终不是大丈夫所为。不想教训他，我跟他比拼掌力。你找机会发一针大的。虽然这样胜之不武，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功力跟他相差太远，只有合两人之力，才能够占他便宜。偷袭人也要讲什么光明正大。
3: 迂腐，
4: 思松，你别胡来！
5: 你先放开他，大不了你要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
3: 张翠山，你怎么样？发针！
5: 啊！谢前辈，你快放手，不然我跟你拼了！
4: 你贸然出手，我们就三败俱伤。
5: 那你不要伤他！
3: 发针！
5: 五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跟他去荒岛。
3: 你答应我不起异心，我就饶你们不死。
5: 我们没起异心啊！
3: 那你带的发誓？
4: 发什么誓啊？
5: 我依素素和张翠山决意跟谢前辈去荒岛，如有异心，死于刀剑之下。
3: 你我学武之人死于刀剑之下有什么稀奇？
5: 如果不守诺言，我不得好死。

0: 五哥，机械的，如果五哥有什么事，我跟你拼了！哈哈哈哈哈哈！
1: 武当弟子果然名不虚传，他没这么容易死的！哈哈哈哈哈哈！

0: 对不起，当时我没有发真帮你。这也证明了你的心地还是很善良。你不怪我带你发毒誓吗？你也是想救我。也许上天注定，我们是要有这一劫。
1: 我听船家说，在外洋看到有一艘大船，船上好像有个金头发的，像狮子一样的男人坐在船头。另外呢，还有两个年轻的男女在船上陪着他，
2: 一男一女，一定是五哥和殷素素了。
3: 船家，请问你知不知道那艘大船往哪儿开呀？
1: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船家说呀，那艘大船在海上一直往东走的，
3: 往东是茫茫大海，很难找的。
1: 真是奇怪了，这阵子啊，有很多人来打听这个消息，连天鹰教也来过，真是奇怪呀！
4: 天鹰教，我去通知大师姐。
5: 哎，客官里面请。嗯，
1: 来点什么？
4: 来几个馒头和素菜。
2: 好的。
6: 锦衣师妹，记得多吃几个馒头，走了一整天路，你的嘴巴都没停过。
4: 燕斗侠，你要教训你的欺师弟才行，老是取笑人家。
6: 认识那个人？
7: 那个人是明教的大魔头杨啸。
6: 他就是师傅常提起的淫贼杨啸。丁师姐，你别这么大声嘛！
8: 领军，不要多生事端。
6: 难道我们峨眉派了他不成？请你冤家路窄，我替武林除害吧，丁师姐。
4: 那个人武功高强，我们还是别挑起是非，我们另投客栈吧。
7: 笑话，哪有名门正派避开邪派的道理？
8: 是，我们邪魔外道根本是河水不犯井水。
7: 如果你看不顺眼就走吧。这位姑娘大动肝火，莫非是怪在下看季姑娘不看你，心存妒忌？
6: 我把你的嘴削下来，看你还拼了。

0: 头上插根筷子也挺好看的。银贼，程让，客栈是我先住的，我一定不会走。我这个银贼见尽天下美女，只有尼姑或者就快做尼姑的还不曾有过一亲芳泽。如果我是你们，今晚可要关好门窗了。
1: 这个人看来并无恶意，可是未免麻烦，我们还是另投别家客栈。
2: 他不想我们留在这儿，我们就偏偏留在这儿，你说对不对，季师妹？

0: 你这么心急追出来，莫非猜到是我？
1: 把剑还给我！你的剑不见了，就想起我。莫非你朝思暮想的是我？无赖！
0: 你究竟是为了剑而来，还是为我而来？狗嘴里
1: 吐不出象牙。哼！
0: 季姑娘。 我看你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好，要不然这把宝剑也保不住你。

0: 如果我没猜错，你们来这里是想查谢逊的下落。可是天鹰教印野王和他爹白眉鹰王很快就来这里，金鹰教跟你们峨眉派势成水火，你们最好避避。我不希望你有事。
1: 你来就是为这个？
0: 不为了这个，你说为了什么？啊，
2: 在那边。
0: 暂且有事要办，进屋，低头住。
3: 六哥，
0: 殷柳香，如果你想知道我和纪姑娘做了什么，你自己问她吧。
3: 纪师妹。

0: 白眉鹰王，你到现在还喜欢这套排场？杨兄，你肯来赴约，仍然不改你以往的胆识啊！
1: 大家是当年明教老兄弟，鹰王邀约，我怎么可以不来呢？
0: 哼，
2: 以杨左使的聪明，应该知道我约你来的原因吧？
0: 鹰王是来兴师问罪，一是为我掳走令郎殷野王，二。
2: 是为金毛狮王出现王盘山，你怀疑我跟他串通，夺取屠龙宝刀，哼哼，
1: 好极了，省了我不少唇舌。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0: 嗯，
2: 金毛狮王这十多年来一直下落不明，我曾经听说他出现王盘山，我也很意外，我没有跟他串通，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1: 既然如此。
2: 你为什么掳劫野王，阻止他赴王盘山主持阳刀大会，以致屠龙刀被谢逊夺去？白眉鹰王，我敬重你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可是我不拥护你接任教主之位，你一怒之下，居然另创天鹰教自封为教主。十几年前，我明教教主杨定天失踪，生死未卜，教中的高手为了争夺教主之位，明教。 终于日渐衰弱。
3: 杨兄，你别扯开话题。当日你掳走我，阻止我去王盘山，分明跟我们天鹰教作对。爹，今天一定让他知道天鹰教的厉害。
2: 白眉鹰王，你不是要后生小辈来跟我切磋武功吗？
1: 退后。

0: 多年不见，杨老弟的武功又精进不少啊。
1: 白眉鹰王老当益壮，说到功力已入化境。
2: 厉害。
0: 杨逍是堂堂光明左使，他说没跟谢逊同谋就是没有，他掳走你是想挫挫你的锐气。
1: 天下之大，最了解我的还是鹰王。不错，我是想找金毛狮王，可是不是为了屠龙刀。他同样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和你二人之力，希望能够重整明教。
0: 杨左使既然有这份心意，何不跟阴魄联手，同心协力，找出金毛狮王谢逊？
1: 不必了，你已贵为天鹰教的教主，莫非你要我加入天鹰教，听你号令？
0: 杨左使逍遥自在，惯于独来独往，阴魔也不勉强。大家分头寻访，一有谢逊的下落，阴魔自当知会左使一声。
1: 一言为定，后会有期。
0: 请，
1: 请。
0: 杨左使孤高气傲，武功不凡，可惜风流成性，行为不端，否则不失为接任明教教主的好人选。
2: 爹，难道就这么算了？
0: 因为你一时鲁莽才铸成大错，让杨左使教训也是应该。
2: 连杨逍都不知道谢逊的下落，速速岂不是很危险？
0: 哎，谢逊这个人生性偏激，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咱们应该尽快找到他，救回素素。
3: 明教主，属下多方查。

0: 已经证实谢逊已经远洋出海，
1: 立刻派船出海寻访，未免惊动其他门派，一定要秘密行事，知道吗？
0: 是，教主。
2: 什么声音啊？你看，是佛兵。你看。往东走，又往北走，越来越冷。他到底想带我们去哪里啊？
3: 我们似乎是往北海极地进发，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伏兵啊？招红峰，穆红雨，看来会有一场暴风雨。

0: 时候这么顽皮，老师看不出来哦。
1: 我们说完了十一岁那年，不如说说十岁那年吧。
0: 十岁那年，我娘去世，是我有生以来最不快乐的一年。
1: 我从小父母双亡，十岁那年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我遇到我师父张真人，他带我上武当山。我还记得当时是三月天，满山遍野都开满了杏花，三月风过杏花少，佛了一身还满。
0: 哇，原来武当山这么美啊。嗯，五哥，将来会到中原，你带我上武当山看看三月的杏花。
1: 好啊。
0: 我知道，就算回到中原，你也不会带我上武当山的。你们是名门正派吗？我是邪魔妖女，你摆脱我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带我上武当山见你师父呢？
1: 我们不要说这个了。
0: 我偏要说，你是名门正派，我是魔教妖女。
1: 我们不如说说。
0: 你告诉我，你会不会带我上武当山？会不会带我回去见你师父？虚伪！
1: 尼姑娘，尼姑娘，尼姑娘，
0: 你不用理我。
1: 尼姑娘，尼姑娘，尼姑娘。刮风了，
0: 我不进去。
1: 哎，小心啊！哎，哎呀！

死，我偏偏不死，我就跟你斗！哎呀！

0: 我啥地方得罪你？
1: 你造秦娥的谣，
2: 我就不是这种人吗？
1: 装，你再给我装。
2: 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
3: 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总？
4: 你看，
5: 叔叔，
4: 叔叔，
5: 叔，
4: 真不是，
5: 可能不干，不干，走。
6: 可能真不是这货吗？秦娥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1: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
7: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1: 写那烂怂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
6: 不是，你是谁？
2: 咋
6: 咋咋？干啥呢你？
8: 你干啥呢？
6: 这人姓哈的。
8: 易清娥，你少抓好人了。宁州造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
6: 你再给我说。
8: 是调查技术，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走，快撕呀，走，撕呀。
6: 走，打不死你个臭！
9: 你打我，打死我吧！
1: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
10: 没有啊。
1: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
6: 怕摊上事儿呗。
9: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
10: 你有完没完了？
9: 我咋了？
10: 我跟你说。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你真是背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9: 我怎么现原形了？
10: 造谣的人就是你，
9: 你个死二椅子！你操！
1: 哎，好好，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9: 都别打了！
10: 打人咋用？
2: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10: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把我都窝破了，我后悔的很。
2: 你后悔啥嘛？
10: 那天王晴是耍混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
2: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10: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12: 喂，
13: 赶紧跳楼吧。
12: 刘文明怎么了？
9: 他为你跳楼了。
14: 哎，咋了？
9: 你不能死啊！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
12: 他谁？
9: 我知道刘文明。
15: 在街里。
9: 你急死我了！
15: 不敢打，不敢打，不敢打。
9: 你为啥跳楼啊？
15: 哎呀，这谁跳楼呢嘛？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我家老爷子贼得很，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
9: 你偷户口本干啥？
15: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看谁还在敢交那身份证。

说。

0: 素素，素素，五哥，我们真的没死啊！
1: 可是我们的船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会漂流到哪里。
0: 素素，你是不是很害怕？我不害怕，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1: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惊涛骇浪，也没有死。我想上天是想让我们在一起。
0: 不过，我怕我们早晚也是要分开。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好人，你死了你会上极乐西方。
1: 我杀了那么多人，我会下十八层地狱的。别这么说，只要从现在开始，你改过从善，多做点好事不就行了？如果还是不行呢？那我就陪你下十八层地狱，五哥。
2: 天弄不死我，又送给我一艘这么大的兵船，反正我在木船上坐了那么多天，正好趁这个时候舒展筋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没那么容易。
0: 哎，我抓到了，给你。
2: 枉我痴心妄想，费尽心思想找出这个破地有什么秘密。什么屠龙刀啊，把你扔下海屠你个龙啊！呀！
1: 你看这月亮多大，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一样。
0: 我们可能飘到南极仙翁所住的蓬莱仙境。
2: 天哪，你要对付就对付我，不要伤害我的父母妻儿。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谢逊今天骂老天爷骂得很厉害？
2: 你要这样对我？
0: 何止，我觉得他有点语无伦次。
2: 娘子，孩子，你们死得好惨呐、啊！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1: 阻止你要葬身大海了！
2: 你想害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没事吧？冷不冷？
1: 我可以，你呢？没事。我们虽然可以摆脱谢逊，可是，在这么小的一块浮冰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岸。我哥，我们不会死在这里的哦。不会的，我们一定可以回到中原。可是这里四面周围都是海。 要说回中原了，就算再怎么渺茫也好，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素素，不要睡，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快醒醒！船呢？船呢？船呢？ 船，
2: 不是，是海市蜃楼啊！不是，
1: 船是船啊！
2: 不是。

0: 真的要死在这个冰海之中。
1: 这都怪我不好，如果我那天听你的话发针打谢逊，把他制服，我们就可以坐船回中原了。
0: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1: 我那次不肯发针，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你，我怕我们回到中原你不会和我在一起。
0: 你宁愿和谢逊去荒岛终老，就是为了想和我在一起？
1: 我们现在在中原，你会要我这个邪魔妖女吗？
0: 来，我们一起跪下了。

0: 这一刻，我们就结为夫妻，天地为媒，大海为证，皇天在上，我张翠山今天就和殷素素结为夫妻，生死与共，终生不负，
1: 望天爷保佑。

0: 我们二人永生永世皆为夫妻。小女子从今以后洗心革面，改过从善，跟随我夫君。
1: 素素，你为了我真的愿意改过从善？那你可以放心，我们就算死了也永远可以在一起。
0: 哎呀，你看，五哥，难道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
1: 会不会又是海市蜃楼？
0: 不会。

0: 我们先坐坐，待会儿我们再上去看看。
1: 啊，来。

0: 这里是滨海中的绿洲，我们生存有望了。
1: 哎，那儿在冒烟呢？
0: 那里一定是火山口，所以这里一带气候比较温暖，形成了一个绿洲。
1: 我们下去看看。
0: 这个岛除了有动物之外，恐怕也没有人了。
1: 这里有个洞啊，
0: 那边也有个洞。
1: 哎，我们进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以后就住在这儿了。
0: 我去那边看。

0: 来，快进来。
1: 这里会不会又有大熊啊？
0: 这里不会，我刚才到这儿来看过了。你看这里有多大啊？我想呢，我们以后就要住在这儿了。这里是我们的家了。这些花真的好漂亮。
1: 这个岛真是奇怪，中午还那么热，突然之间又下起雪了。
0: 我好喜欢这个岛啊，就像世外桃源一样，是我们的小天地。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那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0: 素素，想不到这个岛这么大。
1: 那我们到处找找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吧。
0: 好啊。

0: 他已经死了，他的心脏都虚弱，他一定离开了我们以后，眼睛又瞎了，没有办法找到食物，再饿成这个样子。
1: 凶猛的狮子，垂死时也可以杀死人的。我们两个千辛万苦才可以结为夫妻，我不想和你只做一日夫妻，就被这个魔头加害啊！
0: 我明白，可是……
1: 已经好了好了，既然你不忍心让我杀死他了，那我们走吧，就让他在这自生自灭。
0: 哎，不要。 我想谢前辈，生性也不是那么凶残，他一定受了很大的打击，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真是不忍心见死不救。
1: 你想清楚，如果你救了他，会有什么后果？
0: 就算这次养虎为患，我也不会后悔的。我不想做那些于心有愧、一辈子也不安心的事。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迂腐啊？
2: 是啊，我觉得你很迂腐。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自私啊？是啊，我觉得你很自私。不过是我自己想娶你的。谁让我自己愿意嫁给你的呢？嫁夫随夫，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吴哥，水来了。
3: 狮子好啊！
0: 水，水啊，水啊！前辈，
3: 水，
0: 我是张翠山，给你水喝，没有恶意的啊。看情况，他肚子很饿，拿点东西给他吃。
3: 水，水。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说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滨海上一个没人住的荒岛。啊！
1: 这样看来，我们回不去了。
2: 那就要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0: 什么老天爷啊！老天爷想让我死，我就偏偏不死。你们想怎么处置我？
2: 前辈。
0: 我们夫妻俩哦结成夫妻了。是啊，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呢，你是我们俩的媒人。我们上次打瞎你的双眼真是过意不去，不过事到如今我们再怎么道歉也是没用的。既然上天安排我们三个人沦落到这个荒岛之上，看来这辈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回中原，那就只好我们夫妻两个人奉养您老人家到终老了。
1: 不过我们先说好啊，我们夫妻俩情深义重，共同生死。如果你想杀害我们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也不会苟且偷生的。嗯，你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两个死了，我一个人在这个荒岛之上也无法生存？
0: 不错。
1: 既然是这样，你们还塞着耳朵干什么？我的刀呢？
0: 谢前辈，那你明白就好了。这把刀还给你。
1: 你放心吧，我谢逊还不想死。

0: 看不见啊！哎呀，哈哈哈！吓死我了！五
1: 哥，前几天我不是酿了一坛白果酒吗？我今天早上闻到了，好香啊！
0: 是吗？
1: 以后你们吃东西啊，就不会有窑无酒了。
0: 嗯，有窑有酒，这是人生一大快事。很久没说这个滋味了。
2: 你是不是没后悔娶了我吧？我这么会替你们着想。
0: 是啊，<笑>
2: 冒犯了。
1: 多谢前辈。
2: 不用谢了，我是想吃蛇根。

0: 前辈，你尝尝我做的蛇羹。
1: 好香。
0: 当然香了，我炖了很久了。
1: 我是说有酒的香味。
2: 前辈，这你也闻到了，这些酒啊是素素亲手酿制的白果酒啊。
0: 可是比起你们中原的美酒，前辈千万不要见笑啊。
2: 来，你尝尝。
1: 有松子味。
0: 这也能喝得出来？
1: 有什么好奇怪的，岛上花草树木香味和特性我都了如指掌。岛的南面风浪很大，是一个石滩，寸草不生。可是走到西北面不到半里的地方，就百花似锦，绿草如茵。在北行十五里，有一个常年积雪的雪山，峰顶常年冒烟，炙热无比，应该是一座火山。
0: 哇，前辈这么明察秋毫，比看得见的人还厉害。
2: 既然这个岛上只有我们三个人住在这里，应该由我们三个人给他起个名字才对啊。
1: 这个岛既有万年冰川，又有终年不灭的火山，就叫冰火岛吧。
2: 冰火岛，
0: 哇，名字好贴切啊。
2: 冰火，冰火，今天有北海的寒风，有人间友情的暖火，还有这个蛇羹。我们就叫它冰火锅吧。
1: 啊，穿作赴会。

0: 算算日子，今天应该是师父的大寿。想起以前，我们几个师兄弟给师父拜寿，是多么的热闹。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中原，给师父祝寿。我怕以后再没这个机会。
1: 五哥，虽然你不能亲自给师父祝寿，你可以摇摆给他老人家祝寿的，以表心意啊！来，
0: 对呀、啊。

0: 你师父也就是我师父，我也很应该给他祝寿的，以表心意。来，
1: 祝师父他老人家寿比南山，
0: 老如松柏。

0: 怎么了，素素？你不舒服？我觉得你最近好像很容易头晕似的。
1: 你好傻啊！老天爷说我们在这里太寂寞了，赐给我们一个孩子，这里热闹热闹。
0: 你真的有了我们的孩子？你真的有了？
1: 当然有了，你看，
0: 素素，我们有了我们的孩子，将来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冰火岛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了。
1: 你知道这么想就好了，我多怕你成天老想着回中原，早晚有一天会想疯了。
0: 我开心的疯了才是真的，我就快当爹了。
1: 别这么大声了，让人家知道多不好意思。
0: 这么开心的事还怕人听见呀？我就要快当爹了，我就要快当爹了。老天爷对我不错，这是天大的喜讯，我一定要告诉谢老前辈。
2: 船家，有劳你了。
3: 大家都累了，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再说吧。
4: 我们坐船走了这么远，除了看到大海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谢逊他们到底走到哪儿去了？
2: 大师姐，既然我们追查了一年都没有结果，我想我们还是回峨眉给师父复命，再由他老人家做定夺。
5: 刘哥，那我也先回武当了，看其他师兄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3: 既然我们都查不到谢逊的下落，看来魔教那边也一样。
6: 魔教，杨潇这个大魔头一样想找屠龙刀和谢逊的下落，会不会就在附近呢？
7: 一流侠，我们一直在说天鹰教，怎么又无故的扯上杨潇了呢？
6: 天鹰教和明教一样都是魔教，总之魔教中人又怎么会干得出好事呢？
7: 我们也知道殷柳霞说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
2: 我有点不舒服，我先进去休息。
6: 福妹，福妹，我刚才只不过一时冲口而出啊。
2: 如果你心里要不是想着那件事的话，你怎么会冲口而出呢？其实那件事过了这么久了，原来你一直耿耿于怀。
6: 不是啊，我没有怪过你，也没怀疑过你，只不过
2: 你的心里仍然不舒服吗？其实我和杨潇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有人在捕风捉影，现在连你都一样。
6: 不是的，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是怪自己想杀杨潇杀不了，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明白。
2: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婆婆妈妈的没有一点男子气概。
6: 我知道我自己做的还不够。
2: 对不起啊六哥，因为师父交托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所以心情有点烦躁，语气重了一点，请你不要见怪。
6: 都怪我不好，让福妹心烦意躁。
2: 这个小师妹一定又跑去玩。
8: 福妹，
2: 你又来干什么？
6: 送你的，我刚才采的，好看吗？
2: 我又不是小姑娘，你送花给我，一会儿师姐他们又笑我了。
6: 我是想有点情趣吗？有人。

0: 他最爱玩这种花招了，一定是杨潇那个大魔头。
1: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0: 除了杨潇，还有谁这么无聊啊？
1: 是杨潇又怎么样啊？根本就与我无关。
0: 我说了与你有关吗？谁说与你有关了？
1: 说到底，你的疑心还是这么大。
0: 现在有真凭实据，你还说我的疑心大？

0: 这花是你的？
1: 是啊，是我刚才采的。你们刚才说什么杨潇啊？你以为这些花是他的？
0: 福妹，对不起，我刚才真的看见一个人影。
2: 你根本就是整天疑神疑鬼。
0: 福妹，
1: 哎，你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别再气他了。

0: 这玉佩是我娘留给我的，你放在身边可以保平安。你嫌弃啊？
1: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
0: 你是我没过门的妻子，我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
2: 六哥，开船了。
0: 来了。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可以再见。保重。
1: 你也要保重。

0: 酒，一声也不吭，怎么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1: 是啊，你平时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0: 是啊，
1: 来啊，我们再干一杯好不好？
0: 来啊，我们干一杯，
1: 我们花钱好不好？
2: 我想一个人静静。外面的朋友怎么不大方点进来？哈哈，原来是季姑娘，你想通了，决定拜我为师啊。
3: 我今天来是要杀了你。快！

0: 师姐，
1: 师妹，你还不去杀了那个淫贼？
2: 如果季姑娘要杨某一死，杨某死在她剑下又何妨？
3: 季师妹，
1: 还不出手！
2: 芙蓉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是你舍不得杀我。
1: 你今天不杀了他，让那些青楼女子引为笑柄传出去，那以后我们峨眉颜面何在呢？
4: 师父肯定会气死啊。
3: 季师妹，你今天惹上这个魔头，日后必定后患无穷。
0: 我今天一定要杀死他，不然的话我就自行了断。
2: 你真的要杀我？
0: 住嘴，我已经和殷六侠定了亲，回去之后我就马上和他成亲。
2: 你回去就要成亲，那就更不能让你走了。
0: 淫贼，放手啊！
2: 我杨某生性率直，绝不会像你这样自己骗自己。

0: 如果我放你走，你一去不回头，我会后悔终生。我知道你也会。
1: 你妄想！季时姐，
0: 你为什么这么傻？
1: 你再不放手，我就咬舌自尽。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如果我再看见你的话，我就马上死在你面前。我季小福说得出，做得到。
0: 我不会再见你，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会等，等到你肯回心转意为止。
2: 五哥，孩子就快出世了，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3: 是男是女，我都一样喜欢。我希望男孩就像我，女孩呢就像你。
4: 你这个老天没天理，人间没公义，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
3: 每逢月圆之夜，谢前辈就发作了。
4: 娘子，孩儿，我一定会杀死那个大恶人，给你们报仇的。

0: 谢谢前辈，这个人真是惨啊！他妻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被坏人所害，他受了这么大的刺激，每次发狂，他的身心都一定是非常痛苦，真可怜。
1: 素素，自从你有了我们的孩子以后，你的性情变得越来越仁慈了，知道吗？
2: 我现在要做慈母吗？
0: 那我的心也就要慈祥了。对了，张五哥，我看谢前辈现在的情况，我真的有点担心。以前只有我们两个，有什么事，大不了我们一死了之，无后顾之忧。可是现在，我们有了我们的孩子，看来有些事是不得不防。
3: 我也是这么想。万一谢前辈他的病又再发作，如果我们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和他硬拼了。
0: 不错，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想在我们的洞口前挖一个陷阱，然后在里面埋一些尖桩。如果他狂性大发，想冲进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失足掉下陷阱，那时候他就不能伤害你了。
2: 五哥，先喝点水吧。
0: 谢谢。
2: 还有一天就挖好了，过两天就是十五月圆之夜，我想你快点去弄点尖桩回来埋在里面吧。
0: 谢前辈武功高强，这个陷阱一定要插满了那些尖桩，才能够阻止他。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2: 迫不得已？你说了很多次了，我是说以防万一而已。如果他不发狂，不会伤害我们的，这个陷阱又用不着了。
4: 张翠山，
2: 谢前辈，你们的孩子就快生了，打猎捕鱼这种事我做不了，这点小事我还是干得了的。
4: 谢谢你啊，谢前辈。
0: 我渴了，可不可以给点水喝？
2: 好，水在下面呢，我扶你下去拿，那你先拿着，小心啊。 就快天黑了，你怀着孩子这么辛苦，你先回去休息吧。没什么，很快就做完了。今天是月圆之夜，谢前辈又会发作了，快点准备好尖桩吧。
0: 嗯。
2: 啊！
0: 你怎么样？
2: 好痛啊！
0: 我先扶你回去，来，我先扶你回去，来。

0: 小心啊！哎呀，走那边。哎呀，
1: 好痛啊！
0: 小心。
1: 好痛啊！
0: 坐下，坐下。你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1: 你别管我了，你快去把那些。

0: 见状拿回来吧，不然谢前辈他越来越发狂那就糟了。
1: 你就快生了，我怎么能不在你身边呢？
0: 我想没这么快吧，你快去快回。
1: 那好吧，你先躺下来休息休息。我走了。

你害我全家，我要杀你妻子报仇。

0: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
1: 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乾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唐英以此为纸，将一段文坛趣事留在了这件粉彩笔筒之上。
1: 今日苏学士又来访了，咱们米大人把那方宝贝砚台都拿出来了，看来是要切磋一番。是啊，两位文豪聚在一起就是一段文坛佳话。
0: 画面中的逝者神态生动，他们所侍奉的主角正是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与书画家米芾。
2: 元璋啊，听闻皇上赐了你一方瑶池砚，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子斋兄，这可是宝贝，我每次拿出来观赏都要再拜而弹完，根本舍不得用。我当时就想，此砚虽好，未知发墨何如。于是住口，胡子，你竟然用唾沫研墨，乌砚岂可复用。
1: 米大人这洁癖当真是出了名的。就是就是，不过苏大人也是真敢啊。
2: 拿走拿走，这砚台我不要了。御赐岂可与人。

0: 演岂可复要。
1: 两位大人就这样吵吵闹闹了大半辈子，却是一辈子忘年交啊。
2: 工匠以精湛的粉彩技艺将人物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米芾的节与苏轼的诗跃然词上。这段东坡至临终记载的轶事被唐英以笔墨还原。唐英身为督陶官，深谙文人意趣，将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融合。唐英督理景德镇御窑20余年，其不仅在釉色与器型上仿古创新，更提升了瓷器的艺术格调，造就了清代陶瓷艺术的辉煌成就，世人称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味。

0: 2026年6月14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揭幕，全球电影人相聚黄浦江畔，续写电影之城精彩故事。文化与自然遗产日，14米瑞典达拉木马空降上海北外滩，展现中瑞两国传统技艺的跨界对话。端午节将近，多地组织特色龙舟赛事，上海亲子龙舟赛热闹上演，大人小孩齐上阵，感受端午民俗乐趣。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上部署防汛救灾工作。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方面表示，伊美潜在谅解仅为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全球电影人相聚黄浦江畔，续写电影之城的精彩故事。
2: 本次金爵盛典以人机协同光影秀《影梦》拉开帷幕。金爵奖各单元评委先后亮相。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代表评委致辞。
3: 接下来的几天，我会跟我的团队通过一部部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去感受不同文化带给我们的想象力和创作力。上海是一座跟电影有很多缘分的城市。今天晚上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相聚。

0: 在这个城市。
1: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有12部影片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今年首次实现主竞赛单元和纪录片单元入围影片100%为世界首映。昨晚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监制尔冬升，导演王德健携主创亮相。2015年，尔冬升执导的《我是路人甲》曾作为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此次他又以监制身份提携青年导演王德健的第四幕再次为上海电影节开幕。
2: 或者各行各业，我们进入这职场都是有前辈在带着我们的，那当我们有经验的时候再教会一些新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1: 昨晚的动情时刻出现在燕子回家时，年近百岁的著名演员卢燕获得终身成就奖。
3: 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今天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想，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我还能演，也不想，我不想退休，我想继续的演戏。我爱上海，我爱电影。我爱大家，谢谢各位。
1: 中国导演张艺谋则获颁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这是时隔20年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获得这一荣誉，同一荣誉两度颁发给同一位电影人，这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是第一次。
4: 谢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时隔20年再次拿到这个奖项，我心里特别感慨，也特别荣幸。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
1: 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6月20日晚揭晓。电影节期间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放映超1600场。金爵论坛、电影大师班、一带一路、电影周等也将陆续推出。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5: 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在上海大剧院举行。记者在红毯候场区发现，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越来越多的新人力量凸显，而电影人们也愿意将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崭露头角和首映的地点。
6: 我现在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候场区，今天的上海大剧院啊是星光熠熠，
7: 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电影人都会来嘛。我觉得经过沟通啊、交流啊，可能将来可以把那个市场扩大。
8: 也谢谢上海电影节的对我们的认可啊，同行也有这么多的好作品带到上海电影节，带给内地的观众欣赏。
6: 第28届老牌 A 类电影节今年新人力量全面爆发，比如说我们的开幕影片第四幕就是尔冬升导演一路托举，19岁起就跟随自己的副导演王德健助力他的首部长片登上开幕式的舞台。那么主竞赛单元中，大西洋和燃烧吧爸爸也都是90后创作者的首部长片。
9: 我觉得年轻导演就是浑身的血液里冒着都是新鲜的氧气，
10: 能让我们学到很多。
7: 我也带过其他的新导演来参加亚新奖，他们这边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年轻导演来让他们有机会跟他们那一代的人先多交流。
11: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匹14米高的瑞典达拉木马空降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一场中瑞两国传统技艺的跨界对话就此展开。
12: 在黄浦江畔，这个高达14米的红色大马艺术装置就是瑞典达拉木马的经典造型。那达拉木马呢，是起源于17世纪瑞典的纯手工制作的木质工艺品，历经400年的演变，它已经成为了瑞典的文化符号。
13: 在瑞典，达拉木马寄托着思念与父爱。在室内展区，这件置于上世纪40年代的木质手作老件，就是瑞典艺术家埃里克的祖父留下来的传家宝。以此为灵感，埃里克又运用聚焦离子束技术，在铂金上雕出了全长7微米的全球最小达拉木马。
14: And it's 7 micrometer. A human hair is about 100 micrometer.So it's really, really small, and it just looks like this tiny, tiny dot.
13: 与瑞典达拉木马相呼应，二十

0: 项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也以马为主题，按五行脉络陈列。国家级非遗项目陕西凤翔泥塑有着3000多年历史，这匹秦将马造型饱满浑圆一体，是年轻的90后传承人在传统造型基础上创新设计而成。
1: 去年的10月份我们就已经主创作完之后，这匹马呢直接就被咱们中国非遗馆收藏了。
0: 这组唐三彩作品由父子两代人创作，既有采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唐三彩中国马，也有网红爆款造型的马卡龙色唐三彩，深受年轻人喜爱。
2: 这件我们看上去叫胖墩墩嘛，
3: 对，
2: 我们就给它起了名字叫墩墩嘛。传统唐三彩是像这种黄绿白这种三种颜色，所以我们现在开发很一系列的类似于这种马卡龙色系的，就有粉色，有天蓝色，有灰色，什么很多颜色。
0: 此外，上海绒绣、固绣、丝绣、苏绣、宁波剪纸、海派剪纸、海派面塑、天津泥人张彩塑、陕西皮影制作技艺等也汇聚一堂，让传统非遗技艺熠熠生辉。展览还特设了非遗文创互动展示区，这款达拉寻香香囊也是手机挂件，采用瑞典达拉木马造型，里面的香料配方则中西合璧，
3: 采用了这个松针冷杉，然后加上我们常用的东方的一些我们的桂花呀、檀香呀，还有我们的藿香、丁香。北欧其实50%都是森林覆盖，所以我们加入了很多的冷，就是木质调的这个香气。北欧的工艺和我们东方的我们的非遗，那进行了一个跨界的联合。
0: 展览将从6月14日持续至8月31日，期间世界会客厅还将常态化开设非遗手工研学课堂和传承人公开课，并配套机器马科技互动项目，打造观展研学消费的文旅新场景。记者张海燕报道。
4: 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
6: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5: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1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
7: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就是让我们自己在这1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5: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三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6: 想要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各类这个人才啊或者青年，他们只要符合在中心城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以下，并且有合法就业的话呢，就可以申请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
8: 近年来，上海二手房挂牌量持续高位运行，部分房源销售周期拉长，上海收购二手房作为保租房的举措，有效地促进了二手房市场的循环联动，优化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租赁住房的房源供给。
5: 陆家嘴金融城每年涌入大量金融科技人才，租赁住房需求旺盛，供需两端的不匹配催生了这项创新试点。作为浦东区属国企陆家嘴集团旗下租赁住宅品牌陆家嘴乐居，收购改建存量住宅资源至市场化租赁房源。
9: 我们本批是接受了60套的房源，按照统一的规划，然后会布置一些软装家具、家电设施，配置好之后呢，面向市场进行租赁。
5: 在新沪7条、沪6条政策叠加效应下，二手房收购试点有效盘活存量，市场活跃度持续攀升。

0: 通过这个收购这些二手房呢，使得二手房的房源盘活，小区的品质更加提升，从我们的民生保障这个角度积极推进，促进我们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1: 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很多台湾的与会嘉宾和代表不顾民进党当局阻挠前来参会。
2: 本届论坛吸引了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曾在东方卫视热播的古装剧《竹玉》最近也在台湾走红，剧中主演张凌赫现身海峡论坛，他用闽南语向大家问好。
3: 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大家好。
2: 张凌赫在主旨演讲中以自身跨界经历呼吁两岸青年交流，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3: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非常感谢你们，我也非常期待两岸的影视、音乐、文化可以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合作，两岸的青年人未来能有更多交流、交往、交融的机会。我们都正值青春，踏实前行，携手创新，才能不负韶华，赢得未来。
2: 与会嘉宾也纷纷指出，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第二十四届海峡青年论坛上，多名台湾青年分享了在大陆创业、寻根扎根的故事。今年海峡论坛举办的15场活动都紧密结合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主题，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生活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撑跟保障。在论坛举办地厦门，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创办了人工智能企业，公司成立不久便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和产业对接等支持，迅速打开市场。
4: 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是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2: 海峡论坛自2009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台胞参与。论坛前夕，台湾当局今年依旧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禁令举措。对此，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任何力量阻挡不了。在开幕式现场，不少台湾的嘉宾和代表不顾阻挠也来参会，代表了台湾的主流民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近期金价大跌，金市价格跌回2025年的话题也登上了热搜。那昨天的深圳水贝黄金首饰价格为每克1086元，金条价格已经跌破了1000元，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
6: 走进罗湖水贝万山黄金交易市场，虽然整体人流量不算大，但现场仍有不少正在选购和试戴黄金的市民。李女士在柜台前仔细挑选后，最终买下了一条心仪的黄金项链。
7: 恰好今天带朋友来，没有因为降价，但是确实一来一看降价了，所以就买一点，花了6000多吧，就是一条项链。
6: 今年黄金价格波动剧烈，国际金价在1月29日达到年内收盘最高点，报5535.6美元每盎司。然而，截至6月5日，金价已累计下跌23%，回落至2025年底的水平。有商家介绍，近一个月来金价持续下行，受行情震荡影响，市民普遍持观望态度。
8: 刚刚降的时候下三字，就下九的时候哈，也就三位数，那时候人还有点多，大家觉得就是说可能有点抄底了，那节奏啊，然后就人还挺多的。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它又降，第三天又降，然后这个时候人家觉得就观望罢了。现在这两天反正就一般般了，就不是。基本上现在都是在客换客了，人家基本上都是以前高价的时候买的东西哈，然后可能就不会想着现在这时候去换，那可能就是换款，就是客换客那样去换，那就不管它金价多少了嘛。
6: 专家分析，近一个月金价波动主要受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影响，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逐步取代了此前的降息预期，而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在加息背景下，其作为无息资产的劣势愈加明显。随着市场预期国债利率进一步上升，黄金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和配置价值将持续走低。
1: 历经多年改造建设，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新口岸定位为纯旅检口岸，保留24小时通关服务，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

0: 为两地人员往来提供极大便利。
1: 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主体大楼已经完工，周边工地仍然围封着，内部正在调试各类通关设备。新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及60多个人工柜台，采用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取代以往要排两次队的流程。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预计每天客流量可达20万人次。有经常回深圳的香港市民表示，期待新口岸尽快启用。
2: 一定方便啦，24小时，5分钟，快啦，快靓正啦，
3: 快啲嘅，咁啊冇咁辛苦啦，大家都。我成日都要撩下单车啊。
1: 有深圳市民希望加强接驳交通配套。
4: 我还是希望深圳这边公共交通更便利一些了。他现在晚上有一些接驳的巴士在那边，如果新的口岸也有的话，那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对于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不设公众停车场，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方面可以在临近位置，例如落马洲附近增设停车场。
5: 咁至于系咪用烂地啊，又或者系多层啊嘅停车场咧，我认为咧，其实都可以有好多措施系帮手噶，譬如话一啲智能停车场啦，喺呢啲地方。咁但系咧，兴建嘅时候根据过往嘅经验咧，其实都系会好多技术性嘅问题，同埋一啲审批嘅问题。咁所以咧系要及时同埋尽早咧系去做呢一方面安排。
1: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正与深圳一起推进北环线支线跨境铁路项目，预计可于2034年或之前与北环线主线同步开通，并提供铁路服务直达新皇岗口岸。
6: 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除了在江河湖泊里面举行传统的龙舟赛之外啊，还有海上龙舟、龙舟拔河，展现特色文化，吸引市民游客观赛。
7: 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海域汇集了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300多名选手进行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的比拼。发令枪响，队员们跟着鼓点奋力挥桨劈波斩浪，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8: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龙舟比赛，太震撼了。以前看过是在河道比赛，那今天在海上比赛，感觉完全不一样。特别好，特别震撼。
9: 台湾水域受潮汐、水流等因素影响，对队伍整体合作和比赛经验要求更高。大家不仅是比速度，也是比配合、比默契，这样才更能体现龙舟运动团结拼搏的精神。
7: 借着赛事热度，当地还举办市集，展示特色非遗和地道小吃。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到19号在碧江区举行。这两天，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男子传统划姿组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绕划姿，锦江两岸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赛。
10: 我觉得看戏看来的还是我们这传统的甩甩最好看。
7: 现场还举行了龙舟拔河，每队6到10人分坐在龙舟两端反向划桨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11: 划龙舟是顺水，这个就是划死水，就很吃力，同时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0: 来关注天气，我国南方地区的强降雨集中期已经开启。昨天，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降雨发展，华北、东北、江南等地气温将下滑。
1: 随着南方强降雨集中期的到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昨天，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今天，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区域将转向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等地则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6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气温昨天开始下滑，明天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出头，凉意显现。
6: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分析研判近期的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6月13日起，南方进入降水。

0: 北极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面临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的挑战。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要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会商要求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加强超标准洪水应急监测，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严格执行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坚决避免群死群伤。此外，要科学统筹防洪排涝，落实城镇易积水地段、地下空间等应急措施，强化风险防控，合理安排涝水出路。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香港天文台昨天两次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计未来两天仍有大雨，部分区域雨势特别大，累计雨量有可能会达到200毫米。
0: 受活跃的西南季风及低压槽影响，香港多区昨天凌晨降下暴雨。香港天文台昨天清晨5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沙田和大埔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及葵青雨势最大，录得近70毫米。黄雨警告维持约4小时，至早上8点45分解除。一道雨带在昨天下午由西向东横扫各区，天文台在下午2点15分再次发出黄雨警告。在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司机行车时溅起大量水花，黄雨警告维持约1.5小时后解除。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起到下周前半段，华南沿岸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和狂风雷暴，天气持续不稳定，在雨势特别大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下周后期向西伸展，届时天气才会逐渐好转。
2: 新疆乌恰县12号突降特大暴雨，导致爆发山洪，部分道路中断，部分商铺居民被淹，有人员牲畜被困，当地公安连夜紧急抢险救援。
3: 12号19点多，在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多个村出现了洪涝险情，河道漫溢，部分群众牲畜被困。此外，国道315线乌恰段县道415线的部分山区道路受阻，大量车辆人员滞留。险情发生后，当地公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涉水转移被困群众以及被困牛羊，同时联动力量清淤除障，疏导车流。截至13号凌晨2点左右，抢险工作全部结束，受阻路段恢复通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方面表示，伊美潜在谅解仅为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
0: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美国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日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日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为支持调解和对话所做出的持续努力。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视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巴加埃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和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

0: 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说，他已经看过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0: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2: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0: 声明说，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7名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另一份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其中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以军在黎南部打死多名真主党人员。昨天早些时候，以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他表示，绝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
1: 日本冲绳县警方昨天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2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去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
2: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即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南部一些地区气温或将超过40摄氏度。
0: 报道称，法国南部地区这2天率先迎来高温天气，奥克西塔尼、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地区气温或将超过35摄氏度，较往年同期高出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可能超过40摄氏度。从下周开始，热浪将持续增强并向北推进，首都巴黎预计将迎来39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就在上个月，法国已经遭遇了一轮历史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5月26号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5月最热的一天。
1: 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帕德隆地区本周5发生了山火，受到高温天气影响，火势持续蔓延，消防部门紧急采取行动，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0: 据当地部门报告，帕德隆市的山火在12号下午4点左右燃起，目前过火面积超过60公顷。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已展开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联合灭火行动，帕德隆跨市紧急救援小组也参与其中。不过，受当地地形限制，灭火工作进展困难。当地官员已要求居民避开受灾区域，并保持道路畅通，以便应急人员顺利通行。西班牙近日气温远超正常水平，多地发布高温预警。与此同时，空气异常干燥，极大地增加了火灾发生的风险。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端午节将近，上海组织特色龙舟赛事，亲子龙舟赛热闹上演，大人小孩齐上阵，感受端午民族乐趣。低价纹眉引流，不加价升单就扎到疼。嘉定法院对一起美容行业强迫交易案作出判决，店长等人获刑并被禁业。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3，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端午临近，龙舟赛的鼓点啊也是越敲越密集。昨天呢，2026年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第6届职工龙舟赛正式开赛，大家以舟为媒，以赛聚力，全力以赴，奋集争先。
3: 早上8点，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的北竹港两岸人声鼎沸，附近居民早早前来等待一睹赛龙舟的热闹场面。随着发令声响，龙舟队员们卯足了劲儿，在船头鼓声的引导下，动作统一，奋勇争先。一艘艘龙舟在澄澈碧波之上疾驰穿梭，以昂扬的姿态全速冲刺。
4: 哦，这是第二次经历过上一次的比赛，也更好的能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吧。总体来说，能更好的增加团队的凝聚力嘛。
3: 本次龙舟赛吸引了21支代表队近300名职工参赛，其中既有交大这样的实力强队，也有上海锅炉厂、上海汽轮机厂等四大金刚企业代表，还汇聚大凌浩湾、闵开发等优质园区企业及街区工会力量，以赛事聚人心、凝合力、促联动，展现区域职工队伍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5: 这个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端午节嘛，再看一个传统佳节，这个赛龙舟在全国一个这么一个习俗，富富群众的这个生活嘛，对吧？所以大家都来看看，来瞧瞧。
1: 另外呢，在上海的徐汇区啊，昨天近百组亲子家庭齐聚水岸，参加了一场特别的亲子龙舟赛。零基础的父母和孩子们第一次划起船桨，在跌跌撞撞当中感受端午民俗的乐趣。
3: 在徐汇区的上奥塘水岸边，近百组亲子家庭齐聚参加一场亲子龙舟赛。比赛还未开始，状况就层出不穷，光是安全坐进龙舟就费了好一番功夫。为了帮助大家找找感觉，教练拉着龙舟尾巴，不催节奏，不揪方向，先练胆子。终于磕磕绊绊出发了，龙舟又似没了方向，在水面上扭来扭去，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引来阵阵笑声。
6: 左往这边滑一点，左面都滑一点。
3: 好不容易来到终点，这组由中外朋友组成的龙舟队在靠岸瞬间失去平衡，大家齐刷刷入水，三人浑身湿透上岸，但脸上依然挂满笑容，而且还摸索出了不少门道。
7: 我就敲个鼓，然后打节奏，我们一起只要这种顺序都配合的默契很好的话，那他就可以一直往前。
8: I find it interesting, but I don't know the story behind it, but I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it, but I found it cool.
1: 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非常的火爆，像五彩绳、香囊等等传统的时令好物集中走俏。
9: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色彩鲜艳，五彩绳、古风香囊、民俗挂饰等节庆用品全面进入热销期。进一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远程选款，及时下单。
10: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就是他第一批拿回去就是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单，反了2-3次了已经。我们基本上等一下配好过后，下午就给他发掉了。
9: 进一户介绍，端午品类的小商品每年5月上旬便开启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相较于往年传统款式，今年不少端午产品呈现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这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了市场爆款。
11: 今年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非遗的
12: 这种系列，今年卖相比来说都比较好。
11: 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几个10几万条。
9: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消费需求，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商户们也通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
1: 最近的老饕们的心头号六月黄新鲜上市了，又恰逢世界杯正在

0: 进行当中，扬州城内夜市排档的生意越发红火。
1: 上午，市民陈先生在农贸市场的水产档口看到新鲜出样的六月黄螃蟹，坦言这应季尝鲜的机会绝不能错过。
2: 这回是清蒸发一下，粗的不用蘸。
1: 六月黄一般在每年六月中旬陆续上市，但由于今年五月份比较炎热的气候适宜螃蟹生长，所以今年六月黄上市的时间比以往提前了些。在夜市排档，摊主们表示，六月黄鲜甜有回甘，除家常清蒸红烧外，海鲜的烹制手法也完全能匹配，口味丰富多彩，最近已经成为档口的形象代言。
3: 椒盐的、十三香的、香辣的、蒜泥的都可以做。
1: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球赛啤酒和虾兵蟹将的组合也成了古城夏日夜市经济的助燃剂。
4: 吃着小龙虾，喝着啤酒，看着球，太惬意了。
0: 最近家住闵行金丝花园的金女士反映说，隔壁有一位租户自2018年起呢就圈占了小区的公共绿地，搭建孔雀笼舍，饲养了两只蓝孔雀。这两只孔雀每天高声鸣叫，意味浓重，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金女士是多方求助啊，但是多个部门都表示我们没有介入的依据。那居民区到底能不能养蓝孔雀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这是金女士家中监控记录下的孔雀鸣叫声。金丝花园为连体别墅小区，两只孔雀一雄一雌，被隔壁租户圈养在公共绿地上，旁边搭建了简易笼舍，与金女士家仅一墙之隔。
6: 非常的臭，因为我住在她隔壁嘛，你想这个风一吹，我窗户都没有办法打开的。它是不分昼夜的，日夜的高频的鸣叫，那严重打扰了我的日常的生活。我呢打过市容的，市容让我打林业，林业说它不属于野生动物，所以呢不给它管。
5: 五月一日，因孔雀持续鸣叫，金女士报了警，饲养人李先生暂时将孔雀带离小区，之后在调解会上表示会采取措施防止孔雀鸣叫，但六月八日孔雀再次被带回小区，扰民依旧。为什么要坚持饲养孔雀呢？
7: 把它放了，因为拍电视用寄养的，现在不采取措施了，戴那个头套了，每天都戴上去，早上晚上都要戴。
5: 李先生称自己经营一家影视公司，两只孔雀是从河南一家养殖场借来的，已在小区寄养八年，主要用于拍摄。他还出示了一张寄养证明，原养殖场已办理相关许可，并经当地林业部门报备，可暂时寄养于李先生家中。孔雀扰民，物业和属地方面也是一筹莫展。
8: 搭了几年了，最起码七八年搭好了嘛。之前一直劝说他，因为他白天找不到人住在这里，他答应是答应的，但是跟我就是等于说是就是人家说就是有点像虚心接受屡教不改。
9: 我们之前其实也来现场看过，然后也咨询过相关部门如何处置这个孔雀，也在现场跟我们的这个住户多次的进行沟通，对孔雀的饲养和管理呢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跟要求。
5: 那么蓝孔雀到底能不能在居民区饲养呢？记者联系了属地虹桥镇闵行区林业站及区农委。
10: 我们是和林业站多次已经上门已经核实过了，这个孔雀呢现在是不在那个野生动物保护名录里面，也不是三有动物，是法律没有禁止饲养。
11: 就是你说的这林业条件也好，野保条件也好，它就不在我们管理范围之内的，就告诉它只属于一个外来物种。
12: 就是畜牧法里面就是规定它有一个叫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然后呢孔雀确实不在这个目录里面。孔雀这个从管辖的范围来说确实不在我们农口的这个管辖范畴。
5: 而属地城管表示，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市区内原则上禁止饲养家畜家禽，但蓝孔雀不在家禽之列。
13: 孔雀呢，并不是在一个家养，就是说家禽、家畜类的这么一个种类范围，处罚权的话不是在我们这边。
5: 专家认为，虽然法规并未明确禁止，但居民区显然不具备饲养孔雀的条件。
14: 可以把它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养，但是。是呢，这个证件呢，一定是针对于你的饲养机构、饲养地点来进行评定的。拿到上海，或者说拿到一个上海的小区里面，肯定是不适用的。
5: 对此，城管表示，接到居民投诉后，今年四月他们曾对该户圈占绿地及搭建。

0: 龙舍的行为责令拆除，不料对方故态复萌。采访中，一只孔雀突然高声鸣叫，
1: 物业能够及时的劝阻制止。
2: 哇，孔雀又叫了一声，对。
0: 而得知记者在现场采访，李先生同意授权物业拆除笼舍，恢复公共绿地原貌。
3: 然后呢，我放到那个山上下去了。我说那个叫什么小昆山那里，咱有个营私基地，不在这养了，算了。
0: 当天下午3点，属地居委来电表示，李先生已将两只孔雀带至松江安置。记者李世静报道。
4: 本来以为几百块钱就能纹个眉，没想到躺上美容床之后啊，却遭遇到了疼痛生单、丑化对比等等套路，被迫加价消费数千甚至上万元。近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美容行业强迫交易案作出了判决，门店店长等2人因犯强迫交易罪而被判刑。
0: 当庭播放的店内录音显示，店长明确指示员工用护手霜替代麻药，以加剧顾客疼痛感的方式逼迫其升级消费项目。
5: 付货的话就可以了，对吧？他要做特价就让他疼，钱都付了，那退也退不了了，对不对？
0: 除了疼痛升单之外，还有先做一半后逼迫升单、刻意丑化特价纹眉效果等方式对顾客进行施压。
6: 通过了这么一种违法的手段，先是低价的引流完了以后，再这个用这种犯罪的这种手法来逼迫这个被害人，使他产生一种心理的强制，那么让他不得不去做一个升单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0: 而据介绍，店长朱某某与顾问陈某受益美容师，共强迫52名被害人接受升单加价服务，涉案金额达14万余元。
7: 总部对于你们门店的客单价有什么要求啊？就每一个到店客户的平均客单价要3000左右，对吧？那你们引流的这个广告里面呢，跟他们讲的这个特价是多少？
8: 特价的话有700多，有300多，然后最低有270万。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已构成强迫交易罪。门店店长朱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顾问陈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两人同时被处以3年从业禁止。
6: 判决他们是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是假释之日起3年内是不得从事美容这个服务行业的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进入到这样一个职业当中。
0: 检察机关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朱某某、陈某及其他美容师共同向被害人赔偿14万多元，并在正义网公开赔礼道歉。记者施亚娟报道。
4: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9: 暑假即将到来，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众多景区面向2026届中高考生推出专属优惠活动，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可享受门票免票或大幅折扣，覆盖主题乐园、自然山水、历史古迹等多种类型景点。其中，上海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安徽黄山、齐云山等景区对考生实施免票。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将于7月7日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大展将集中展现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靴袜、花绦、配饰等101件文物，包括康熙、乾隆、嘉庆、同治4位皇帝的袍褂、6位皇太后和皇后的袍服、衣料以及多位妃嫔的服饰配饰。展品中超3成是首次公开展出。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战，上海首家电影加体育主题影院开门迎客。影院由原来的社区活动中心文化剧场升级而成，在保留文化展演、公益讲座等公共服务功能基础上，引入专业电影放映设备，新增影院放映功能。下一步，这种影院加赛事转播的模式将在全市50家影院复制推广。姑苏繁华图回乡特展《姑苏繁华》将于7月11日至10月11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特展以时隔20年再度回溯展出的姑苏繁华图长卷为核心线索，共展出每套62件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届时，以姑苏繁华图为主题的文创也将和观众见面。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在苏州市启动。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举办非遗消夏市集，以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为主题，组织全国100余家非遗工坊及

0: 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好物，活动还组织非遗工坊，青年传承人与相关企业、高校、行业协会开展交流和资源对接。铁路杭州站2026年端午假期运输方案出台，6月18日至6月22日，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98万人次，日均39.6万人次，同比增长10%。其中，旅客发送最高日预计在6月19日端午节当天，预计发送旅客51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铁路杭州站计划增开74.5对旅客列车，主要去往上海、南京、南昌等地。
1: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请杨谦带来。杨谦，
2: 好的，子东，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今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迎来倒计时100天。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报道，百日为期，再迎一场世界级盛会。报道说，再过100天，黄浦江畔将再迎一场世界级盛会。这是全球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职业技能国际赛事，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技能青年将围绕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那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指示，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当中。世界技能大赛的溢出效应不仅在赛场内，更是在赛场之外，不仅惠及当下，那更多的是赋能长远。上海正在以系统思维、长远布局深耕技能人才培育工作，依托完善的职教体系、优质的产业平台、浓厚的匠心氛围，构建起完善的技能人才生态，让技能成才理念深入人心。换个话题，近日呢，影视行业管理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那要求正确看待演员署名和排序，明确演员署名规则和形式。那对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影视圈演员争署名排序现象，相关部门终于是出手了。相关新闻评论就说，近年来随着流量概念兴起啊，署名排序被一些艺人、经纪公司和粉丝们视为个人行业地位与商业价值的象征，争署名排序之风那越发侵蚀着影视创作的根基。然而在普通观众的眼中啊，只有角色塑造的好坏之分，没有演员排名先后之争。普通观众已经是烦透了那些品质低劣却靠着各种歪门邪道话题霸占着传播视野的影视剧。通知的出台恰逢其时，行业协会呢公开拒绝争署名的排序，那是对艺术创作回归本位的维护。再来关注一下文汇报。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号称能帮大脑充电的高压氧治疗悄然走红，那主要是用于救治一氧化碳中毒、突发性耳聋等疾病的高压氧舱，被年轻人捧成了脑力充电宝和逆袭神器。文汇报报道就说，高压氧之所以能缓解部分人的脑疲劳，原因有3个。一是提高脑组织供氧，让因缺氧而罢工的脑细胞重新活跃；二是加速乳酸等代谢废物的清除；三是调节神经递质，改善睡眠节律。临床数据就显示，有脑疲劳症状的人群呢，在接受治疗规范治疗之后，精力、睡眠质量和头脑清晰度的确是有改善。那不过呢，治疗的前提是患者本身存在明确的脑组织缺氧或功能障碍。对健康人群，目前缺乏证据证明高压氧能够健脑或者提高智商。医生提醒，没有哪一种神器能解决复杂的脑疲劳问题。脑疲劳呢，就像是一面生活方式的镜子，它诚实地提醒你，可能是睡太少了，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别让洁净心态掩盖身体发出的真实信号。近期停车缴费弹窗问题被多家媒体都报道出来了，那消费者就反映，有一些停车场缴费需要强制绑定会员，那注册会员信息，这不仅就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那也为停车场出口带来了安全隐患。工人日报评论就说，当新的技术、新的交易模式被用于公共空间，那其带来的影响不只是交易双方，还有社会公众这个第三方。对此呢，监管部门不能仅仅的将停车缴费弹窗问题当作一个单纯的市场违规行为来处理，那也应该从这个社会治理的层面拿出解决方案。比如说一些地方在推进纯净码模式，那只需要完成说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就可以离场，而且有效落实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要求，值得去借鉴。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文汇报的消息，在内地已经获得了16亿元人民币票房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前天晚上呢在香港首映，导演蓝宏春和男女主角王彦彤、李思彤亮相首映礼，他们与众嘉宾一同主持了独特的侨批启动仪式，那将侨批信件投入到信箱盒子当中，象征着将祖辈做人。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受邀出席了首映礼，他在致辞的时候呢，就表示，不论是潮汕或其他祖籍的朋友，相信很多祖上父母辈呢，都是有类似影片故事的经历。那正如当年有不少的潮汕人来香港打拼，见证香港由小渔村发展成为了现在的国际金融中心一样，出钱出力贡献国家。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感谢杨谦，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上海浦东呢，有一名90岁高龄的独居老人啊，脚踝受了伤。那社区民警联合居委干部志愿者组成了关爱小组，热心上门照顾。
2: 5月18号上午，临港新城派出所社区民警居留伟再次来到90岁独居老人曹阿姨家中，这已是近期居留伟第三次为曹阿姨的脚伤奔波。
3: 我看见了这脚肿，烂脚。
4: 你这个要去看看啊？
3: 好啊。啥辰光？
4: 现在医保卡呢？医保卡，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2: 曹阿姨年事已高，三个子女中老大和老三常年在国外，唯有二儿子在沪。但因早年家庭矛盾，老人始终对他抱有偏见，拒绝其赡养与照顾。两年来，正是依靠社区民警居留伟、居委干部以及小区志愿者组成的关爱小组，定期上门探望、送餐，解决急难愁盼，才确保了老人失智不失管，独居不孤独。
4: 我你家那像吃太亏牛啊！有暖啊，应该哭啊，咋哭啊？
2: 到了医院之后，居留伟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协助挂号、缴费、取药，确诊老人是皮肤溃疡。
4: 你这个药要吃一段时间了啊？
3: 想，
1: 近日，上海松江警方严查车辆超员违法现象，一辆核载5人的客车居然载了14个人，驾驶员被依法查处。
5: 上车！
3: 什么事你家里去？
5: 下马熄火！来下车！下车！这辆车上今天到底拉了多少人？
3: 就是有10来个人有，我没说，就是
5: 10来个人，
3: 平时都拉8个人，超一，我这超座位太少了。
5: 你这辆车核载人数是多少？
3: 只有5个座位，座位太少了。别的
5: 你知道的了，只能载5个人了。加上你只能载5个人了，
3: 这人没人嘛？
5: 对啊，这辆车你知道的核载人数就5人。
2: 经核查，这辆车核载5人，实载14人，超员近200%。
6: 犯罪嫌疑人葛某，他是一名氯化氧湖工人，也是一名拉货的司机。他在当日，他驾驶一辆小型客车，核载5人，实际载了14个人。他的行为已经涉嫌到危险驾驶罪，现已被我局刑事拘留。
2: 此外，松江警方对葛某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100%以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 上个月14号的傍晚，在江苏靖江市区啊，一名驾驶员等红灯时突发疾病，车辆失控追尾。前车司机王芳呢是一名护士，她下车发现后车司机昏迷，判断可能是突发心血管疾病，赶紧拨打120，并且大声呼救。路过的市民姚永红赶来，用长棍抵住车轮，市民李小明则破窗关掉引擎。此时呢，司机已经没有了呼吸，大家就轮流为他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车赶到，将其送往医院。因为抢救及时，患病司机脱离危险，参与救人的王芳、李小明、姚永红等6人被靖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事件在发生之后呢，有热心车企啊向见义勇为的护士王芳捐赠了一辆新车，以补偿他为救人而损坏的车辆。最近王芳把这辆车给拍卖了，并且把全部的卖车款购置了12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捐给了社会，让这份爱心延续下去。
7: 6月12号，王芳首批捐赠的2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分别被安装在常州大学怀德学院附近的共享驿站和靖江长江文化中心，并同步开展设备安装与实操培训。
8: 怀德这边的学生多，商户多，人流量非常的大，衷心的感谢王芳护士捐赠的这台 AED 普及更多的急救知识。
7: 在本次公益培训中，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向在场市民详细讲解了自动体外除颤仪工作原理、适用场景及规范操作步骤。
9: 我通过捐赠这个 AED 啊，再加上这个红十字会给予的培训啊，让我们这个社会啊能够从赶救人到会救人，为社会的应急救援能力尽一点微薄之力。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揭幕，全球电影人相聚黄浦江畔，续写电影之城精彩故事。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达到162亿元，从荧幕到景点，电影成为激活文旅消费新引擎。西安一棵孤独树成热门打卡地，游客踩踏麦田损坏庄稼，村民无奈砍掉树冠，欣赏风景更要明晰边界。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商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有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
0: 回到新闻当中，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全球电影人相聚黄浦江畔，续写电影之城的精彩故事。
2: 本次金爵盛典以人机协同光影秀影梦拉开帷幕。金爵奖各单元评委先后亮相，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代表评委致辞。
3: 接下来的几天，我会跟我的团队通过一部部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去感受不同文化带给我们的想象力和创作力。上海是一座跟电影有很多缘分的城市。今天晚上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相聚在这个城市。
2: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有12部影片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今年首次实现主竞赛单元和纪录片单元入围影片100%为世界首映。昨晚，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第4幕《监制尔冬升》，导演王德健携主创亮相。2015年，尔冬升执导的《我是路人甲》曾作为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此次他又以监制身份提携青年导演王德健的第4幕再次为上海电影节开幕。
4: 或者各行各业，我们进入这职场都是有前辈在带着我们的，那当我们有经验的时候再教会一些新人，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2: 昨晚的动情时刻出现在燕子回家时，年近百岁的著名演员卢燕获得终身成就奖。
5: 上海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艺术开始的地方。今天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想，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我还能演，也不想，我不想退休，我想继续的演戏。我爱上海，我爱电影。我爱大家，谢谢各位。
2: 中国导演张艺谋则获颁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这是时隔20年，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再度获得这一荣誉，同一荣誉两度颁发给同一位电影人，这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以来是第一次。
4: 谢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时隔20年再次拿到这个奖项，我心里特别感慨，也特别荣幸。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
2: 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6月20日晚揭晓。电影节期间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放映超1600场。